0: 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2: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3: 省心的生活，
1: 省心的生活，
0: 省心的生活，
4: 省心的生活，
2: 省心的生活，
5: 省心的生活，
6: 到账，
7: 省心的生活，
8: 省心的生活。
3: Nice。
9: 想要宝岛眼镜框的朋友们，宝岛墨镜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0: 哎，那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我就是不选择戴度数的，那我是不是就是拥有完整的眼睛而不是眼镜框啊？
9: 嗯，你再说一遍。
10: 就是是不是我有一个太阳镜啊？
9: 不，它是三眼镜。
10: 你不是眼镜框吗？
9: 不，你眼镜框是你墨镜，你看谁配戴度数的了？就是可以佩戴墨数，那上课也不能使啊。
10: 上课？上啥课？
9: 我的意思，你这眼镜框不是给孩子整一个吗？那上课的话，你见过谁戴着大墨镜上课的吗？就算不上课，咱成人了，那你见谁开会戴个大墨镜呢？
10: 那你太阳近视镜，开车就可以用啊？
9: 那对呀、啊，是可以。那你开车特殊条件下可以用的。
10: 对呀、
9: 啊。啊，所以说这个宝岛咱撸的不是他家这个，是这个可以配成近视镜的墨镜的眼镜框。
10: 等会儿我捋一捋。
9: 可以配成近视镜的墨镜的眼镜框。
10: 实质上这是一个框，
9: 它是个墨镜，
10: 它是个墨镜框，
9: 它是个墨镜，有镜片。
10: 那你看，那不还是就是实质上我是拥有一个太阳镜的，对吗？
9: 对，
10: 一个完整的太阳镜的。
9: 对，
10: 只不过我可以把这个框抠下来，
9: 当近视镜框，
10: 把片抠下来，
9: 对，
10: 然后安近视镜的片。这个链接里包含吗？
9: 对，不包含那个近视镜片。
10: 不包含近视镜
9: 啊，就是它是给你个墨镜
10: 哦、
9: 就可以告诉你这个可以变成个近视镜
10: 框，就是你可以拆卸。有的那个墨镜它是一体的，镜片拿不下来。
9: 你告诉我你买吧，你不买的话别墨镜了。
10: 我就是因为想要有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所以我才详细的问了问。对，
9: 不带买的，就这样，我告诉你。
10: 不行啊，那一般的客服都不是这么说的吗？买不买没关系。
9: 哎呦我的妈，有关系！我给你费不起的口舌，您客服打字儿，
10: 你看看
9: 我这实打实的跟你唠呢，消耗能量呢。啊，就让你就发现，就但凡想买东西的话，他话没有那么多。问明白
10: 真的吗？
9: 问明白自己心里的几个点之后，人就下单了。
10: 那我这不是还没问明白呢吗？
9: 我不想告诉你。哎呀妈呀，来，接下来咱看看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今天咱搂点啥呢？你们想要啥？看看啊，看看这个大家在选择洗衣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值得购入购买的。现在吧，选择洗衣机咱们也得看啊自己的需求和用途。比如说您是洗床单，
10: 别介绍啊，这玩意儿介绍完了人就不买了
9: 啊。床单被罩多呀，还说洗这个什么衣服内衣内裤多呀？
10: 不是，那肯定是洗衣服居多，谁家也不可能每一天都洗床单被罩
9: 啊。现在有人买洗衣机还专门买那个三眼洗衣机呢。
10: 就是一个窟窿放一个东西。
9: 统帅家的三眼洗衣机是吧？
10: 同时运作。
9: 对，同时运作。咱今天呢就来一款石头乎的洗衣机行不行？看洗衣机价格都怎么样。哎，洗衣机啊，我问问，我赶紧管那个咱那个就属于服务链啊，供应商啊。
10: 你吧，经常我们推的那个洗衣机都是那个，
9: 你说排泡无毒，
10: 就是下边开口的。我们应该推两个上面开口的、
9: 上面开口的，
10: 对，
9: 是不是？就是波轮洗衣机，是这意思不？
10: 那我不知道具体是叫波轮还是滚筒，这俩我总分不清、就是下开盖和上开盖。
9: 行，咱来个上开盖的，叫做波轮洗衣机。
10: 传统洗衣机。
9: 来一个10公斤加的小天鹅的波轮洗衣机。
10: 小天鹅的是不是洗起来就是没有，就比如说海尔啊，或者是那个什么西门子啊，就是 有劲儿，
9: 有劲儿 啊、哦！你说这个意思，我能懂啊。他、那个有不有劲儿吧，咱没有办法进去自己感受，
10: 嗯，
9: 对吧？你就
10: 是我也不能把我自己轮里头
9: 了。咱有没有劲儿呢？你就不用看那个了，你就看他最终的洗净比能达到多少。
10: 洗净比，
9: 对，你就看洗净比呗。
10: 嗯，
9: 一般滚筒洗就波轮洗衣机啊，它洗净比。

0: 也都在一以下。
1: 哦、
0: 啊，都在一以下，零点八、零点九啊，零点九几的都算高的了。
1: 哦，
0: 一以上的话就很贵了。
1: 哦，
0: 然后滚，为啥说滚筒那个波轮洗衣机好呢？
1: 嗯，
0: 就那个就横开盖呢，
1: 嗯、
0: 就开门那样开的、
1: 嗯，
0: 因为它既便宜，洗净比还高，
1: 哦、
0: 洗的衣服还干净。
1: 嗯 嗯，
0: 上开盖的呢，现在就是，你说要便宜吧，没问题，
1: 嗯、
0: 但它洗的不干净。
1: 哦，
0: 如果说洗的干净的吧，它比那个开门那样的洗衣机还贵。所以说它就很尴尬，
1: 嗯，
0: 所以说这买洗衣机吧也得看你家的用途和需求，
1: 对、啊、还有就是你的位置，有的地方它就放不了你那个下开盖的洗衣机，
0: 对吧，
1: 嗯，
0: 咱今天整两款哈、
1: 嗯、
0: 一款是小天鹅家10公斤的波轮洗衣机，
1: 波轮洗衣机，
0: 哎、也就是咱传统
1: 上周盖
0: 的传统洗衣机、
1: 嗯、
0: 这款洗衣机啊它有个新的名称，
1: 嗯，
0: 叫做租房神器。
1: 理解，比如说你去一些酒店呢、啊，他提供的那个洗衣机就是这种的，是吧？
0: 哎，他是提供这种洗衣机、
1: 嗯，还有包括就是宿舍，
0: 嗯、对、
1: 嗯
0: 啊，宿舍里面都是给这个。这款洗衣机呢，首先说价格啊，
1: 嗯、
0: 官方售价是1049块钱
1: 啊，本身官方给的价格就
0: 不
1: 高，不
0: 贵、
1: 嗯、
0: 啊，咱们省心生活价格是899块钱，
1: 我猜到了。
0: 这回猜得准了、
1: 嗯、
0: 啊，899块钱啊，虽说没便宜多少、
1: 嗯，
0: 但是本身在这个价位区间的这个家电也好，还是品类也好，
1: 嗯，
0: 它就便宜不了几块钱。
1: 再一个，它是咋说呢？你要是不通过省心生活你自己下单，那它就是1000；你要是通过我们下单，它就是899。那为啥不通过我们呢？
0: 对吧？它就1050，你还别说1000，那50人家不能给你抹。嗯别说1000，那50也不能给你抹。
1: 嗯，然后就是享受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0: 享受180天只换不修，
1: 嗯，
0: 三十天之内的可以退换，
1: 嗯
0: 啊，上门换新。
1: 哎，他那安装之后也可以退换的，
0: 安装之后
1: 不像那个电视说，
0: 但是得有问题啊，
1: 空调啊，
0: 30天之内
1: 啊，不能说，哎，那我觉得不行，我就不喜欢，
0: 啊、白嫖29天，
1: 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这个不算理由，是不是
0: 前29天戴墨镜了，完第三天摘下，不喜欢我要换、嗯、
1: 头一天我觉得没洗干净，我最开始以为是我衣服的问题，
0: 我就说吧，他买啥他都不带诚心嘛，净研究那退货的事儿，净研究就怎么就是
1: 不，这个属于什么呢，先小人后君子，丑话先说到前面，哎，
0: 咱君子一回呢，
1: 就先丑话先说在前面，就是你这个东西我能不能退，如果你说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就是无理由退换的话、嗯、那我就不下单了，好吧，
0: 不下单了，
1: 对，谁也不可能说没事我就退着玩，我一出一转我入账呢，我
0: 来咱看看这款洗衣机有什么活动啊、
1: 嗯、
0: 首先呢它有纳比银离子的除菌洗，
1: 哦，
0: 可以洗这个贴身衣物、
1: 哦、
0: 啊，就是怎么说呢，银离子嘛，它能附着一些这个衣物上的其他脏东西和一些、这个、
1: 老公给你下毒
0: 啊，对，哎呦天哪，反了，
1: 我要黑了，不能吃，
0: 对吧？它水里呢释放银离子啊、
1: 嗯，
0: 能够除菌率高达99%，
1: 嗯
0: 啊，其他的极限词咱就不说了。完，第二点呢，它这强大的叫做品牌的直驱电机啊、
1: 嗯，
0: 能够让你这个机器里的衣服洗得更大劲儿啊、
1: 哦，
0: 然后攥得更干净，
1: 嗯，
0: 正扭反扭都顺畅。
1: 哦，
0: 正扭反扭都顺畅，上面呢是一个阻尼板的玻璃盖，轻轻往下一扣，不是传统那种塑料盖，啊，它这玻璃盖的成本就要稍微高一些了，所以说这也是1000多块钱小天鹅的一个原因吧，啊，当然你想买500-600块钱的洗衣机的话也有，也有的话，但小天鹅你肯定买不到。上面呢多数的按键操作都是按压式的。就上面写着字儿、
1: 嗯、不是触谱，
0: 哎，
1: 触碰，
0: 上面写着字儿啊，这个电源、
1: 嗯、
0: 啊，启停，哎，怼一下、
1: 嗯、
0: 快洗啥啥啥的、
1: 哦、
0: 就是都按压式、
1: 哦、
0: 啊、放在家里呢不大不小，10公斤基本上是够当用啊，20件 T 恤啊，36件长袖衬衫啊，12条牛仔裤啊，2套4件套、
1: 嗯、
0: 都可以同时在里面洗涤，
1: 还能洗2套4件套，
0: 因为它这里面是卷的呀，
1: 哦哦哦，
0: 啊，滚筒是滚的呀，
1: 不过两套能轮动吗？
0: 2套孩子幼儿园的4件套， 行不行？
1: 错，幼儿园

0: 是两件套，幼儿园是三件套
1: 啊，
0: 嗯，一个枕头，一个被罩，一个床单，三件套，
1: 还有尿垫。怎么样？现在啊，这款洗衣机呢，在什么水压也好啊，还有这电扶也好啊，能满足大家绝大数的需求啊。长虹高给您报一下。

0: 正方形的一款这个波轮洗衣机，就是那种上翻盖的啊，
1: 哦，
0: 都是55和56的一个距离，
1: 哦，
0: 就是宽面宽是55，内深是56，高呢是930，930就相当于
1: 小一米呗
0: ，小一米啊，再来看一下呢，这个包括除螨证书啊、银离子证书啊都有，而且还获得了过一个是实用新型专利，叫做什么免清洗专利的一个证书，是一个专利。这个洗净笔吧，我这么来讲啊，现在我在页面上没瞅到啊，但是呢，
1: 不应该就是在那个商标那里
0: 了。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这款，我有两个不能接受点啊。第一呢，这款机器的转速是680转，但是也正常，因为这个波轮洗衣机的转速就不能注定太快，太快的话那摇飞了啊，你不能像那个滚筒洗衣机，起则800，高则1400。是吧，低一点的1200-1000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吧，这款洗衣机它的能效比是2级的能效比，这个也正常，因为这波轮洗衣机就是要比滚筒的要费水，但是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水位是可以调的，哎，不是你接满桶水洗一双袜子，也不是接半桶水洗个床单被罩，
1: 可以选高啊低啊，
0: 你可以自动选择这水位，直接上下水都能接好啊，都是下排水的，你要强排的话现在还没有那个强排，不好整的，好不好，官方售价104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899，包邮送货到家，180天免费，就是这个退换货，
1: 包括包安装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0: 对，180天只换不修，30天之内有问题可以退换货，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可以看看这款机器啊，如果还想来个便宜的呢，来款美的家的10公斤波轮，现在价格是699，
1: 哦，
0: 也不错，它是1级能效的，也能除螨除菌全域抗菌，还能加上您家的机器能来个以旧换新的补贴，到手价格699，这是没有以旧换新的，有以旧换新的，
1: 它就是
0: 自己算，那个洗衣机抵不了多钱啊，空调是在二手家电里面就是算。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6: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9: 梦多买单。
10: 被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11: 了不起。
12: 曾经的我，
13: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2: 如今的我，
14: 3、2、1，上链接。
15: 直到他的出现，
16: 省心的生活，
17: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8: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9: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7: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0: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4: 省心的生活，
10: 省心的生活，
8: 省心的生活，
3: 到账，
18: 省心的生活，
5: 省心的生活
0: ，nice。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们一起来学学好品，一起来看看就哪些地方的

0: 薅点羊毛啊，省点钱呐，是吧？咱赚钱我不能帮上所有人，但买东西花钱我肯定是能帮你们省到钱，这点毋庸置疑。你别跟我杠，你杠的话你就进群里试试。
1: 嗯，
0: 你要觉得这个杨斌小雪给你省少了，我也没办法。真是能省钱啊！来，再我又往群里发了一个好吃的好喝的啊！嗯、大窑的汽水520毫升的八瓶，到手价格16.9元。
1: 嗯。
0: 合不合适？
1: 500毫升，那应该
0: 520毫升的16.9元。
1: 嗯嗯，
0: 八瓶汽水16.9元，你就是
1: 玻璃瓶呗，就是
0: 330毫升的也行啊，这就是已经很合理了。

0: 好，刚才推荐了两款波轮的洗衣机，接下来啊，咱再说一款那个怎么讲呢，叫做正常的洗衣机。
1: 啥叫正常？
0: 正常
1: 都是正常洗衣机。
0: 那个叫做滚筒洗衣机。就是侧开门的，像推开咱家卧室门那样。
1: 上开门需要你蹲下或者跪下，撅着。
0: 摆啥了上面？
1: 反正上边，反正就是站着肯定是不行，最起码得弯腰，对吧？
0: 我儿子就站着呢。这怎么洗衣机我还不如一个祖宗呢？我怎么还得跪着搁那服务？
1: 你不觉得多数的时候你都是就是半蹲着，但是跪着更舒适一些？完全。
0: 感谢您为我家的业务做出的贡献，谢谢您，洗吧洗吧洗吧。
1: 特别虔诚。
0: 我花了钱，我还得跪着供他。咱今天啊，跪着不是？咱今天侧开门的洗衣机啊，咱也看一款小天鹅的
1: 啊，也是他
0: 家的，哎，也整款小天鹅，别总海尔海尔的，咱看看小天鹅家行不行？
1: 对，咱们就和刚才那款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0: 咱今天就直接搂一台小天鹅家洗净比较高的洗衣机，你猜多大洗净比？
1: 那就是1.3。
0: 1.3的话，那有点太高了。你是瞎说的吧？我是，哎呦我天！
1: 这我这个人主要就是特别大胆。
0: 这能便宜多少？10块钱卖卖。
1: 对，就是我经常就是在外面，别人总骂的我。对。别人就是不动手，应该就对我就是最大的忍耐了。那你快走吧。
0: 咱来看一下小天鹅的这款洗衣机啊，它的洗净比达到了1.28。
1: 你看，那不就差那一点儿了，
0: 哎？你看啊，就是比如说那个，你比如说咱的1.28和1.3，的确就差0.02啊。但是你看，那最不好的也就0.8。最好的现在是1.28、1.3的，那也就差那0.几。所以说在洗净比上能提高0.0几啊，都算一个小突破。
1: 那我问一下，就我们这个1.28，在这个系列里，就是不仅仅是小天鹅，就包含其他的品牌，它算高的吗？
0: 这个用问我吗？你好。问一下，洗衣机洗净比在1.28，在整个洗衣机行业里面是什么水平？
1: 他用的啥呀？
2: 核心结论：中高端偏上，洗净比1.28，在2026年属于中高端偏上的水平，远超1.03的国家及格线。去污能力比市面上常见的1.08机型强出一大截，
0: 听不听到？
1: 懂了。
0: 底下我就不看了啊，就基本上是属于我
1: 中上等，
0: 能买到的洗衣机中上等了。你要找那什么洗净比要咔高很高很高机型啊，就最高已经冲到1.36了。那你说你有必要花那个5-6千块钱多那点洗净比吗？
1: 送出去吧。
0: 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所以说就咱钱呢也花在刀刃上。看一下小天鹅这款1.28的洗净笔是多少钱。官方售价3499。买不买？
1: 那就只贵2000块钱呢，比上一个小天鹅啊。
0: 是吧，3499价格要我也不能买。咱看看为啥不能买这个点啊。首先呢，它是个10公斤的洗衣机。
1: 10公斤。
0: 3000多的话你能选到个12公斤的。当然咱不能以公斤数越大越好，是吧？你要选仨洗衣机的话，你30公斤都能整出来。咱也不干洗衣服。

0: 啊，咱还是可一台洗衣机它的功能性、性价比，再加上它洗净比、干净程度，
1: 对，
0: 哎，咱做一个对比，是不是？这款洗衣机啊，叫做小天鹅呢，叫做 TG10MCG
1: 哦，
0: 啊，它是可以完全实现零嵌的一款洗衣机，
1: 哦哼，
0: 可以嵌入在您家柜体当中，
1: 窟窿里，
0: 哎，窟窿里面，
1: 嗯，
0: 里面采用了小天鹅一个非常自豪的技术，
1: 嗯，
0: 叫做这个净瀑立体喷泉。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其实呢就是里面的滚筒里面内壁啊、它能多处入水，
1: 嗯，
0: 让那衣物进水进得更快啊、冲洗冲得更干净啊、不会出现这个有衣物在这里堵塞导致整个衣物都洗不干净的一个问题，
1: 哦，
0: 对吧，因为它进去之后咱不能摆布了，哎呀他把那管堵上了咱也停不下来翻了，
1: 嗯，
0: 但是它这东西呢就是在多面花洒的话就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1: 嗯，
0: 哎。第三个，它也带着银离子的除菌、啊，还有什么毛除毛镜啊，还有健康除螨洗啊、高温自清洁桶清洁啊、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说它不值得在哪儿呢？当然也有人说它值得
1: 啊，
0: 它吧，就是稍微有点保守，这个词可以理解吧？
1: 咋怎么就保守了？
0: 它这个就电脑屏幕上啊、还使用了非常传统的旋钮式
1: 啊，拧吧
0: 拧吧，
1: 嗯，
0: 然后每拧一下呢都是对应的相关的这个、就像360度的一个旋钮，360度除了上下是开关之外、其他每一度都对应着相关的一个
1: 操作，
0: 一个操作、一个程序。我觉得它这都已经涉及到这个程度了，洗净比都达到 1.28 都新品了，为什么它这个还用旋钮？
1: 哎呀很正常，就像有的车它那个后视镜依然是要手掰，
0: 对吧，就我就没理解，可能也就真是把这3000多块钱的这个刀刃钱呢都花到刀刃，
1: 对，该用到该需要提升的这个科学上，
0: 是吧？它
1: 科技上，
0: 对，它的零件是就是比普通的机器要短，可以完全实现嵌入到柜体里面，
1: 但是它的这个公斤数还不变，
0: 公斤数还不变，
1: 技术嘛，
0: 一共10公斤的，主要这款机器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洗净比，在绝大多数洗净比在 1.0 左右徘徊，刚才也听到了，国家标准的这及格线是 1.0 节 1.03 那多数都是 1.03 1.04 1.1 都少，或 1.12 都少、他家干到了 1.28、但价位上也真贵，3499、那接下来咱听了这么多好的和它的价格的不优势之外，咱想不想了解一下省心生活能给你带来多省心？
1: 哎呀妈，说那么多终于说的正点
0: 了，想知道吗？省心生活给您带来的优惠价格是2000，你说个数，
1: 2799，
0: 099，听懂掌声了，
1: 就是
0: 这个价格行不行？
1: 2000块钱，
0: 2100块钱，京东小天鹅官方旗舰店给您送货到家，入户到箱，给您安装接好上下水，走了之后还得告诉你放几件衣服，你洗完了我看看上水下水出不出我再走，这是卡萨帝的服务啊，我不知道小天鹅家是不是这样啊，卡萨帝都这么服务的啊，不好意思啊，你说狠不狠？你说狠不狠？
1: 哎，那就
0: 你就说吧，我告诉你，就唯一限制了我们听众朋友们和咱直接交流的机会，就差啥呢？就差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您回复省心生活，看到这款机器，了解好它的质保，了解好发货渠道和一些订单信息之后，您的一个抉择了。因为大家电嘛，大家都不像手机一样有一个基础概念
1: 啊。
0: 是吧，我知道华为的，我知道荣耀的，我知道小米的，大家电它不像小手机你有个概念，它我还说个型号你也不知道，但是你信不着我的话你就去京东页面看，你去天猫页面查，你去淘宝页面瞅，瞅完之后你真相中这款机器你再回来找我们，
1: 是，
0: 当然啊，我们还那句话，这个价格不会有太长时间的一个保留，这就属于不要脸的价格， 这价格就基本上
1: 你先付100定金，我跟你说，
0: 就这价格就真的是属于就是这不。

0: 不要脸的价格，那你就这样线下的实体店怎么干？3500的东西，
1: 嗯，
0: 涨2100就拿走，
1: 我们就属于就偷摸卖，
0: 就这，哎呦我天哪！就咱俩说话就屋里这俩人是吧，兄弟姐妹们啊？所以说咱交通广播就为大家做点实事。
1: 嗯，
0: 您是在装修里面想去做一点这个家电的选购的，
1: 嗯，
0: 还是说想在日常里面生活吃的用的里面，
1: 嗯，
0: 啊有一些啊想省钱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我们省钱生活其他的一个品类上推荐品也有一些吃的用的穿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口罩，还有那个就
1: 内裤，
0: 哎，都有都有，就是让大家做到省心省钱省省。
1: 没错，其实对于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装修新家的朋友，或者是说你新购买了这个房子，有打算装修的这个需求，在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里，就是下这个家电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因为就是你想，你一个毛坯房，你可以重新的好好的规划规划，就是啥尺寸你可能都符合。你就可以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整体装修，嗯，让你的家看起来就是实用性很强，空间又很大，非常合理。
0: 就是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让我们也参与到您家的一些，
1: 咱你还出效果图啊？
0: 不就是装修这家电的这个决策领域的这个头脑风暴和智囊团里面，您会觉得很省心。
1: 或者是说你们家想安一个电竞房，哎，对你都可以，对，来询价。

0: 好，我把这个洗衣机发到群里去啊，就是买点值得买的。你们不说那1000多差价少吗？咱就直接干个差价大的，这恨不得差出一半来。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来查。
1: 山东纯个新奇，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金店无补起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八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五一来山东看卡皮巴拉展，挖纯吃冰领周边。
2: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7: 梦多买单。
8: 裴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9: 了不起。
10: 曾经的我，
11: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0: 如今的我，
12: 3、2、1，上链接。
13: 直到他的出现，
14: 省心的生活
15: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6: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7: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8: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9: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

0: 活，
1: 省心的生活，
2: 省心的生活，
3: 到账，
2: 省心的生活，
4: 省心的生活
5: ，nice。
6: 来，继续今天咱们来说点好品啊，说点好品，咱们来点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东西。
7: 啥东西呢？
6: 这个热水器吧，大家不想来点这个便宜的吗？
7: 嗯，
6: 今天咱就搂个便宜的。
7: 有多便宜？
6: 又搂个便宜的，500块以内搂热水器行不行？
7: 你怎么让我想起了就是当年厕所里安的那个红色的热水器？
6: 咱那红色热水器倒不至于，500块钱搂台热水器，我觉得还是很值个的。
7: 哎，我跟你说，当年的时候就那个就是红色的热水器也不便宜，
6: 500块钱热水器啊，谁家热水器呢？海尔品牌旗下的一个
7: 子品牌。
6: 哎，你就明白了，它的名字叫做统帅。
7: 统帅。
6: 统帅啊 ，leader 啊，统帅啊，统帅，统帅全军那个统帅。这款热水器啊，现在官方售价是799块钱，
7: 799块钱
6: ，咱们现在售价是499块钱。
7: 哎呦，
6: 来，咱们看这款热水器啊，有什么好处啊，或者是它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掏出500块钱把它搬回家。
7: 嗯，
6: 首先这款热水器是50升的，
7: 50升
6: 就适合啥呢？就咱那
7: 两口人，
6: 两口人或者是老两口，或者这房子待住不住的，得整热水器，往外出租房整热水器啥的。
7: 对，
6: 哎，就整这个50升的，是吧？你用水量也不用你考虑。完，再一个呢，这节能角度呢也不用你考虑，是不是啊？完，还有一个啥呢？外观材质啥的也不用你担心，因为它虽说是海尔旗下的统帅，但人家毕竟也是正规军，
7: 人也是签约用户，
6: 人家不是，人家也是正规牌子，所以说这种6重防电呐、六重安全保障啊，什么 PICC 的这个保险呢，都给你办齐了，
7: 就是该有的，就是解除你安全隐患的东西，人家全都具备，
6: 都给你具备了啊，什么安全防电墙，啊，什么出水机断电，这都有啊，通体呢都是一个白色的小外观，我告诉你，他家为啥这么便宜啊？第一个，它是50升的，这个属于这个容量小，第二呢，功率不大，2200瓦的一个功率，和其他这个品牌的2500瓦、2800瓦、3300瓦相比的话，得少了1000多瓦，加热速率没有那么快，
7: 没有那么快，
6: 对吧？没有那么快，
7: 先别着急。
6: 第三个，这款热水器啊，它是二级能效的
7: 哦，
6: 哎，是二级能效的。你别看人家是二级能效，但是它的出水热效率却达到80%。
7: 哎，你别说，其实理发店安个这玩意儿行。
6: 哎，理发店他们之前安热，后来他们都用极热式的。
7: 咋的？怕供不上啊？有那些人同时来洗头发呢，拢共就2个椅子。
6: 大公公
7: 没必要，我跟你说。
6: 啊，额定最高加热功率呢是能达到75度，75度的一个功率啊。然后外观也是防水的，内胆大家不用担心，它的内胆和正规的海尔和正常的海尔内胆都是一致的，都是内胆终身包换，8年内内胆出现任何问题，导致漏水都免费换新机。内胆里的加热管终身包换，8年内加热管出现任何问题，终身不收材料费，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您维修和更换。你就说这热水器行不行吧？主要是啊，就是大家一能不能接受它这个品牌统帅的，第二呢50升行不行，第三呢就是二级能效啊，够不够用啊？对于小家庭来讲的话，或者对于出租房来讲的话，或者对于这个比如说咱自建房里面有个什么热水器啊，整个东西什么的，非常合适。499块钱包邮送货到家，安装在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材料的情况下是免费的。安装都是由统帅的售后人员上门统一为您安装，为您质保和售后，明白了吧？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它那个直径是43厘米的，就43，非常小小。因为50升本身它没有多大，所以说看起来也非常小小。只不过它出水数的确稍微少一点。50升啥概念呢？基本上够一个人洗澡。一个人洗澡能洗得比较畅快，俩人再进去的话，这个就是洗不上了。
7: 哎呀，
6: 就不是我说连续两个人洗
7: 啊，
6: 这。
7: 我寻思玉屏有点拥挤、啊
6: 哎、想象力倒挺，你万一和孩子亲子呢是吧、啊、都有可能的，就俩人洗澡的话就是供不上了、
7: 嗯、
6: 但

0: 50升的话，你要说比如应付一个咱们这出租的小旅店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叫民宿啊、
1: 嗯、
0: 还有小公寓啊，那是绰绰有余的、
1: 嗯、
0: 而且还经济实惠啊、
1: 嗯、
0: 最主要是它的质保时间非常长、
1: 嗯、
0: 你用上之后不用担心它售后服务了。
1: 是
0: 同色品牌的啊、
1: 嗯、
0: 原价799，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499。
1: 嗯，
0: 接下来咱再看啊，那个咱再看啥呢？85寸的海信电视 ，low 不 low 一眼？
1: 85寸的海信电视，
0: 对、
1: 啊，我感觉好像之前
0: 啊说过了，
1: 说
0: 过
1: 这个85寸的海信电视、
0: 啊，空调 low 一眼？
1: 你要不然就换个尺寸，要不然就换个品牌。
0: 那好了，谢谢。
1: 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依然可以联系我们啊。
0: 电磁炉需不需要？
1: 电磁炉啊。
0: 啊，
1: 哎，你别说，这玩意儿确实是，就是得有一个。万一你忘缴那个天然气费
0: 啊？
1: 万一你们家，比如说就是检修，
0: 这么的吧，我别
1: 提。还有，万一你们家就是吃个火锅什么的，
0: 这样吧，咱就直接推荐烤盘吧，行不行？我觉得电磁炉的话稍微有点不太实用。
1: 咋的呢？咋不实用？
0: 就是
1: 我家有。
0: 实用，但是我也不实用。
1: 就是很多东西，你家里就是必备，你知道吧？
0: 啊、必备，
1: 嗯，
0: 反正倒也是。
1: 底备
0: 啊，得备着啊。
1: 嗯、
0: 来，咱看看烤盘吧，行不行啊？
1: 嗯、
0: 烤盘谁家的烤盘呢？瞅一瞅看看。
1: 小熊，
0: 丽人家的。
1: 哦，丽人。
0: 咱推荐这个品牌吧。
1: 嗯嗯，
0: 丽人这品牌很多朋友找。包括有个叫做七色阳光还七色彩虹的牌子也在找，还有谁呢？那个宝蓝宝家的，
1: 嗯嗯，
0: 蓝宝家那个是不行。
1: 嗯，你到底说的是哪个品牌的？
0: 不是，我说这几个家咱都有
1: 啊，都可以。
0: 这几个咱都有，咱先看看丽人家烤盘。我为啥相中这个牌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吧，我回延边的时候啊，这丽人的牌子的东西就卖得好。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认他，
1: 这个很正常，就是有的就是这个区域，他就大家周围的人都用，你就也跟着用
0: 啊。就丽人家的这个烤盘啥就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嗯、
0: 我先看看网上现在多少钱，
1: 嗯、
0: 别呀、啊，就是大家就没买到新款还买贵了，这点我是特别不开心的啊。
1: 嗯嗯、
0: 咱们必须得核对好价格。还行，官方旗舰店呢现在是卖116块钱。
1: 啊、那也不贵啊，
0: 也不贵啊、
1: 嗯、
0: 咱补贴完的价格也没便宜多少，
1: 嗯，
0: 不可能50也不可能40、
1: 嗯、
0: 咱们是89块钱，89块钱丽人家的一个
1: 啊，我以为便宜89。
0: 胃都发了，我疯了，我就买一单赔10单。
1: 厂商特别怕我这样的人，
0: 特别怕你这样的人啊。丽人家烤盘呢，它是1800瓦的可明火的烤盘
1: 啊，可明火呀，
0: 哎，这是可明火的，搞不搞笑？
1: 哎呀哈，
0: 你比如说底下可以这种有电加热的，完底下盘子拿去之后还能拿明火烤，
1: 也就是说它是分体的呗，
0: 对，分体的一个烤盘啊。然后呢，温度在底下可以调节，1800瓦呢，也可以实现这种低脂清油的一个烤串的力度吧，烤盘的力度啊。这烤东西还是很香的啊。我看看它还有啥功能呢？它是中国电饼党的领导者，
1: 嗯，
0: 上市的一共多少年？31年的品牌积淀了。
1: 对，就是其实特别早的时候，就是家里头用那个，比如说就是。电的东西都是这个品牌
0: 的，
1: 对对对，
0: 什么小火炉啥的，
1: 对，那时候哪有什么小熊什么这哪没有，
0: 后起之秀，
1: 嗯，对。
0: 然后这个丽人的烤盘嘛，它还有点这个功能性，
1: 嗯，
0: 比如分快慢分烤区，
1: 嗯，
0: 中间的是最热的火，两侧的话就是凉快点的火。
1: 你说的这个我懂，就好比外边那个铁板烤那个冷面似的。
0: 就
1: 中间那时候烤，然后边上熏着烤肠，
0: 哎，
1: 完了之后包的时候把烤肠放烤冷面顶上，
0: 哎呦，画面就出来，哈喇淌出来了啊！5档火力可调节，
1: 嗯，
0: 锅边呢还有倒油口的设计，
1: 哦，
0: 啊，就是设计的很人性化，
1: 嗯，
0: 不愧是积淀在这个品牌，不愧是沉淀在这个品类上31年，
1: 深耕，对，
0: 更高位了啊，
1: 对，
0: 然后还可以可拆卸的。这个清洗，
1: 这个其实是特别有必要的，
0: 啊，可拆卸的清洗，
1: 嗯，
0: 啊，
1: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比如说你烤肉啊，
0: 嗯，
1: 还是烤什么，就油弄哪都是，你说你带着底下那个东西就是加热器能不能刷也能刷，但是它就是 你刷的时候你就特别拘束，
0: 拘束，
1: 你生怕就比如说渗水了或者是怎么地的。
0: 所以说呢，这。

0: 这就是比较合理啊。如果想看烤盘的，这不是马上露营了吗？露营的时候想去看溜达溜达啊，可以再看看这款烤盘，
1: 很方便。你就是拿出去的话，你用那个瓦斯炉啥的都行，
0: 或者是你这个车能够对外放电的话，你烤的东西也不费多少电。一度电两度电
1: 车能开到营地里吗？让啊，
0: 马路边呗。
1: 啊，得扯个几百米，要不然你就是提早你去占好位置去。
0: 哪里有4.9元的漱口水？黄山松得往上看看。你在群里你应该往上找找，那个4.9的漱口水在上面呢啊。我发过，
1: 搜寻一下，就是什么信息检索。
0: 4.9的李士德林的漱口水就在上面了，我都看着了。还有点时间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添加微信，想看烤盘的，想看统帅50升的小热水器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3: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7: 梦多买单。
8: 裴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9: 要不起。
10: 曾经的我，
11: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0: 如今的我，
12: 3、2、1，上链接。
13: 直到他的出现，
14: 省心的生活
15: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6: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7: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8: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9: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0: 省心的生活，
1: 支付宝到账，
2: 省心的生活，
3: 省心的生活
4: ，nice。
5: 来，接下来咱再介绍一款省心生活的一款自营的产品，
0: 嗯，
5: 也就是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
0: 嗯，
5: 让大家买东西时候能够找到一些更舒服的角度，
0: 嗯，
5: 因为家电类的东西，当我们输入价值格之后，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0: 嗯，
5: 非常的开心。这么来讲吧，有没有想买最便宜空调的朋友？
0: 我来两个。
5: 你想要多便宜？
0: 那这1800块钱呗。
5: 1800块钱 OK 了。
0: 对啊，
5: 绝对满足你的需求和欲望。
0: 但是我不想要那个什么统帅呀，什么还有啥来着？
5: 你去那边吧，去我前面，再见。这个便宜空调多便宜呢，
0: 嗯，
5: 啊，给大家说个价格，是原价2199块钱的，谁家空调呢？
0: 嗯，
5: 创维家空调。
0: 电视吗？不是。
5: 我也知道。
0: 嗯。
5: 但他家就做空调了，咋整？
0: 那行吗？
5: 行吗？
0: 那是会不会唱歌啊？
5: 那
0: 猛猛的。
5: 行不行的话，人家就做着空调，你咋整吧？
0: 但是咋说呢，他能够上市，我就认为他应该，嗯，
5: 对吧？你说当时咱觉得小米，
0: 他也不是说杂牌子，
5: 你就咱觉得小米不行，小米哪儿不行？手机也做了，
0: 嗯，
5: 是吧？手表也做了，
0: 啥都做了，
5: 折叠也做了，
0: 嗯，
5: 啊，家居也做了，
0: 嗯，
5: 车也干了，
0: 嗯，
5: 所以现在不也有开的吗？
0: 嗯，
5: 是吧？不也有开的？当然啊，那个车的试错成本稍微有点高，
0: 嗯，
5: 毕竟一辆车20-30万呢，
0: 嗯嗯，
5: 就家居的话也还行，
0: 嗯，
5: 3000-4000块钱，它的试错成本也不低，
0: 嗯，
5: 不过呢，你咋的在家里它能用的？
0: 嗯，
5: 啊，空调呢？我觉得它既然出来了，1000多块钱的价格，
0: 嗯，
5: 那肯定是合适，
0: 嗯，
5: 原价2199的创维家的空调，
0: 嗯，
5: 1.5匹的大空调，啊，还是新一级能效的巨省电空调，
0: 嗯，
5: 适合谁用？
0: 适合主我用。
5: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0: 适合谁用？
5: 适合谁用？比如说你这出租房啊，
0: 嗯，
5: 或者是这个出租这个
0: 谁家出租房挂2000多空调啊？干啥玩意儿呢？
5: 不好意思，
0: 我自己都没挂上2000空调。
5: 没说完呢，
0: 嗯，
5: 啊，21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349块钱。
0: 啊，那给他挂一个可以
5: 是吧？1349块钱。
0: 哎，说网吧啥的整不行啊？
5: 可以呀，啊，
0: 嗯，
5: 那玩意儿我上网
0: 电竞房啥的，
5: 我还能看着谁家空调，
0: 嗯，
5: 是不是？饭店整一个不行吗？
0: 制冷啥的就 OK， 就 OK 了。
5: 餐饮整一个不行吗？
0: 嗯，
5: 是吧？这非常合理，啊。
0: 而且新一级能效，它不是说二级啥的，然后就是费你电之类的。
5: 对啊，费你电啥的不是那一个。
0: 嗯，
5: 完现在呢就上门送货。不包安装，正常也不包安装，
0: 哦，
5: 对吧？你安装都是有安装费用的，
0: 嗯，
5: 啊，所以说你也就再多花个100-200块钱，
0: 嗯，
5: 空调就安装完毕了，
0: 嗯，
5: 啊，就这么回事。但安装费这个事儿吧，我也觉得是个小 bug，
0: 嗯，
5: 你说我们安个1-2000空调也200-300块钱，
0: 嗯，
5: 安个3-4000块钱也200-300块钱、
0: 嗯，
5: 那我是不是也得安好的呀？那可不是这么想的，兄弟们，
0: 嗯，
5: 你说那个法拉利和咱那个小捷达，
0: 嗯，
5: 加的不都是一个中石化中石油的油吗？
0: 号不一样。
5: 是不是
0: 数字不一样？
5: 对，你得这么想，他不是说你这个，
0: 嗯，
5: 你就我为了安装费用非得选好空调，
0: 嗯，
5: 不用啊，只要你觉得家里够用就行，
0: 嗯，
5: 所以说创维这个空调你觉得行不行呢，
0: 嗯，
5: 我认为啊，他既然有售后能整出来，他肯定就敢保你，
0: 嗯，
5: 要不然的话他哪怕自己销毁了他也不能往外卖，
0: 嗯，
5: 因为卖出去之后竟是罗烂事儿。你觉得赔你的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是事儿？不是，他是怕现在这么高速发达的自媒体啊，
0: 对，
5: 或者是自主话语权，
0: 啊，
5: 对，就怕这个事儿，就是他没有必要整这事儿，
0: 他就怕就是某个人说话说声调，
5: 就怕这事儿啊。来看一下啊，1.5匹的创维空调，
0: 嗯，
5: 为啥能这么省啊？
0: 嗯，
5: 挂上就巨省电啊，
0: 嗯，
5: 新一级能效，
0: 嗯，
5: 还是变频的，
0: 嗯，
5: 据说能省电35%。
0: 哎呦
5: ，真厉害啊！
0: 那好像真是
5: 挺厉害。
0: 对，
5: 30秒速热，
0: 嗯，
5: 不好，30秒速冷，60秒速热，
0: 嗯，
5: 冷暖双控，
0: 嗯，
5: 而且是外面是52度的高温不停机。但这里说到一点啊，
0: 嗯，
5: 他只写了52度高温不停机，
0: 嗯，
5: 他没写一个他的空调的另外一个

0: 小缺陷。
1: 啥呀？
0: 就是低温多少度能干呢？
1: 嗯，那低温30来度呗，
0: 是吧？
1: 就是他没写。
0: 不对，他一般没写的话，可能就在10几度。
1: 那咋的？就是我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我家没有空调。
0: 可以用啊，但它启动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呗。
1: 啊，就不像它宣传的那么快了。
0: 对呀、啊，
1: 就是可以加热，但你会发现好像点了半天，屋里还没热乎起来。
0: 哎，没热乎起来，有点断档 啊，因为它外面那个就是外挂机箱啊，它可能不能，
1: 它得先助跑一段。
0: 对，得助跑一段啊，它不能那么快的。
1: 它自己先热身了之后，
0: 再帮助你家，
1: 它才能够发热。
0: 所以说，这不就是它的一个小缺点吗？
1: 嗯，
0: 要不然人家为啥能卖那么便宜啊？一级能效呢，新级能效呢，全年如果你天天点的话，
1: 嗯，
0: 一年能比这个原始的一级能效能省出227度电。
1: 嗯，
0: 这是它实跑实测的、
1: 嗯、
0: 啊，实跑实测的、
1: 嗯嗯、
0: 那省这些电的话大概也就是100多块钱呗、
1: 嗯、
0: 是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点空调省钱是一个看重的点，
1: 嗯，
0: 咱还得是以功能性和实用性为主、
1: 嗯、
0: 啊，我不能是为了图省钱买空调、
1: 嗯、
0: 那不如扇扇子、
1: 嗯、
0: 不如去商场了、
1: 嗯、
0: 那不还得是功能性为主吗、
1: 嗯、对，
0: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嗯、你不能说这个电车费电我就不开了吗？你电车不得越开才越值个吗、
1: 嗯、
0: 空调不得越点才能越感到我舒适的生活吗？我也是这个很奉劝大家，买了这个家里的电子设备之后一定要常用、
1: 嗯、
0: 常用的话它才不坏。
1: 对，你别把它放在那供着它，
0: 你要越供的话那坏的可越快了。
1: 那可不，
0: 你天天通电路和10年8辈的不通电路可完全不一样啊。
1: 确实是。
0: 好了，不多说了啊。这款空调呢长得还挺好看，有一个蒙眼视窗，能够看到上面的这个温度是多少、
1: 哎、
0: 然后现在的风量多少、
1: 嗯、
0: 简约的线条设计也很白色、
1: 嗯、
0: 它整体呢是一个很圆润的设计、
1: 哦、
0: 不是方方正正的那种空调啊、
1: 嗯嗯嗯、
0: 啊，原价2199，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1349。
1: 哎嘿，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什么条件下你会买它呢？
1: 等我再买一个房子。
0: 你看对吧，完出租的时候
1: 觉得
0: 对，就大家想用的时候还是觉得、
1: 嗯、
0: 哎呀这个牌子好像我还是放心点。
1: 就很多人其实在买那个电器之前，他内心当中除了有这个价位以外，他还有这个品牌
0: 啊，就品牌
1: 价位
0: 认知和树立。
1: 对对对对、嗯、比如说我要是说买空调的话，我肯定就是在这两个品牌里选，然后发现说啊，那个品牌价格颇高，那超出我的预期、
0: 嗯、
1: 那好了，我换一个。
0: 嗯，看是吧，那然后还有个品牌啥呢，这个品牌吧
1: 也是空调吗？
0: 也是空调、
1: 嗯、
0: 但是说实话有待考量、
1: 嗯、
0: 但是它价位很合适。我也会多说一嘴吧，是蓝米家的空调。啊，真有整的空调啊，行，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啊、行啊、
1: 嗯、
0: 蓝米家空调多大空调呢？3匹的柜式空调，也就是立式空调，原价3999，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是3099块钱。
1: 哦，
0: 3099块钱啊。
1: 啊，可是呢买这个品牌就没有一回我们说的那个美的还是
0: 对，就是吧，就是啊，
1: 价钱好像也差不太多、嗯、
0: 但这空调呢也是啊，3匹的能效、
1: 嗯、
0: 啊，1级能效、
1: 嗯、
0: 也是冷暖空调、
1: 嗯、
0: 也是不包含安装的啊、
1: 嗯、
0: 其实空调这事儿哎呀就是挺值得细挖的啊、
1: 嗯、
0: 它包括里面的一些什么蒸发器里面铜管、
1: 嗯、
0: 走线走多少圈，
1: 现在都是铜管吧，
0: 用的多粗的管、
1: 嗯、
0: 完了外围的机器是怎么回事、
1: 嗯、
0: 然后功能上怎么样、
1: 嗯
0: 啊、这机器的耐用性多长时间、
1: 嗯、
0: 就挺多说到的、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你要是现在咱们工业成本来讲的话、
1: 嗯、
0: 它都不成问题、
1: 嗯、
0: 就可能。
1: 那你这么说吧，就是买一个品牌的空调差不多的大概我能使用年限是
0: 能使一辈子啊。当然就是你现在看到一些测评，它可能有一些老空调、
1: 嗯、
0: 可能7几年空调
1: 嗯
0: 它也有在使的。那你打开之后，它的确之前做工真就好。
1: 嗯，
0: 现在我说的是工业成本降低之后，这个做空调的门槛降低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价位就更不统一了。
1: 嗯，
0: 而大家在感受这东西，它无非就吹点冷风，吹点热风。
1: 嗯，
0: 你不可能拆了看它的蒸发器，
1: 对，
0: 你也不可能拆了看它外挂机里面，
1: 你看到的就是个壳，
0: 你就看。

0: 就是个壳，
1: 嗯，
0: 谁家送来都这俩壳，
1: 嗯，
0: 完之后来了之后，安上就吹冷风，
1: 对，
0: 安上吹热风，
1: 是，
0: 所以说这空调东西，嗯，我建议大家这蓝米的，我咱就别选了啊，别选了，我怕大家选完之后有一些售后问题，人家肯定管，
1: 嗯，
0: 但是
1: 现在很多那个空调，大家除了就是考虑样子以外、风以外，还考虑什么是不是自清洁，
0: 啊，对，
1: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功能，
0: 嗯。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名。

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各城市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9到6度；白城晴转多云，18到7度；松原多云转晴，18到6度；四平多云转晴，19到4度；辽源阴转晴，18到2度；吉林市阴转晴，18到5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2到2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1到1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4到4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8度到0度。

0: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状况。那这里是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东向西颐和街的附近哈，有一小段的车辆滞留。工农大路的南向北，从长庆街到新民广场330米的等候。青年路的北向南有426米的等候状况。自由大路的辅路哈，东向西，从自由大路的路口到颐和街，车辆呢稍显密集。延安大街的西向东，从南湖广场到长久路，此刻呢有524米的等候哈。另外呢，还是要提示大家有一则事故路况，在朝阳区的纵横路由西向东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呢注意避让。那目前呢，整个长春市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38公里哈，全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是有大概10.97公里的密集，道路整体的状况呢还是和通勤日相比哈，加重了大概1.14%。毕竟哈，今天已经来到了五一小长假的第三天了哈，大家出行的这样的愿望也比较多，但是呢提醒大家在路面上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车速，然后呢控制好和前车的距离。祝大家五一出行快乐。
1: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北京时间的9:0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2: 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哎，笑谈笑谈哈，今天我们的开场歌曲哈，
2: 笑纳
0: 作为我们的这个背景音乐，就叫笑纳
2: 笑纳
0: 啊。这首歌源自于孙凯的个人的偏爱最近被这首歌迷上了是吧？
2: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呢，它一方面吧就是能就是感觉这个节奏感比较好吧，然后它的这个曲调啊还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虽然说是一首老歌吧，但是整个的这个节奏还是比较符合现在当下的这一种状态。
0: 没错，尤其就这两个字儿哈，请笑纳，
2: 哎，
0: 就感觉很有那种范儿哈，
2: 是
0: 啊，很有那种豁达啊。咱们现在毕竟是五一的小长假的第三天了，
2: 第三天了，假期已过半。
0: 对呀，你看你上来就跟人说
2: 了，
0: 能量条就已经减半了，
2: 减半了，完了！我跟你说，你马上要回来，又要有班味儿了，
0: 要不
2: 马上要上班了。
0: 要不说咱姐俩是头一次合作呢，就是默契度稍微还差那么一点点啊，
2: 一点点。
0: 没事，咱还有两个小时
2: 啊，
0: 咱磨合一下。我这一说，现在这个五一假期已经过半，但是呢，虽然过半了，咱姐俩是不是也得给大家送去一份五一的祝福啊？
2: 是祝福，
0: 对，
2: 主要是祝大家这个在五一的假期哈，有一个很好的心情，然后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来陪伴家人，
0: 哎，
2: 然后这个上完班之后也以一个崭新的自己迎接自己的全新的工作。
0: 你看看，要不说呢，这就是为啥能当主持人，就是三句两句咔嚓就拐弯了，就给你绕回来了，
2: 绕回来，还是得以上班为主啊。
0: 对呀，对呀，毕竟哈，就是此刻说实话，因为五一它的大名字叫国际劳动节，劳动节，劳动节嘛，所以劳动者是最美的。此刻哈，像你和我，那咱姐俩该说不说，虽然长得一般，但咱俩不是在工作状态吗？那肯定今天就是
2: 最美的我们，
0: 最美的我们。然后我们最美的我们哈，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此刻能够听到我们节目，当然也有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直播的小伙伴们啊。此刻呢，一同开启了个人的抖音的直播哈。在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
2: 与众不同，
0: 对，有个后缀"的一同"，
2: 的一同，
0: 没错，与众不同的一同哈，正好是七个字儿啊。一周有七天，彩虹有七种颜色，
2: 是。
0: 然后妮姐，我的幸运数字是7，就凑上哎，成语四个字儿，与众不同
2: 啊，
0: 后缀三个字儿，得一同，
2: 得一同。那这个一同这个怎么写？怕大家搜不到啊？
0: 是啊，就怕大家搜不到啊。奇闻异事的异，这个经常大家给我打出各种版本，回忆的忆，神采奕奕的奕
2: 啊，是
0: 这奕那奕，反正就打不对我那个左边一个汽车的车，右边有点像失去的失，要不说你说这就命中注定，哎，啥呢？你看咱汽车这个专业的广播电台，
2: 是
0: 咱们是交通类的专业的广播媒体，
2: 是，
0: 所以你看注定好像我要跟这个广播媒体哈
2: 要靠拢
0: 有这样的一个渊源，
2: 是。
0: 另外这个奕哈，大家去百度一下也好，去查一下那个词典，其实它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
2: 啊，与众。
0: 所以说真的，我感觉不是说我这人标新立异了啊，

0: 来我就叫一同喜欢向日葵、
1: 啊、
0: 我本姓杨嘛，喜欢向阳花、
1: 啊、
0: 后来我咱们台搞节目搞活动，然后就有那个小粉丝们他们哈、
1: 啊、
0: 哎呀真好啊，要不说真功夫都在民间，
1: 是
0: 他们举那小牌就、啊、牌上写的一同一同与众不同
1: 啊，这
0: 我一看这个好啊，来吧、
1: 这个、
0: 这么好搬家来
1: 啊，
0: 拿来搬运，我就把我的名改成与众不同的一同了、
1: 哦、
0: 所以其实我感觉这个与众不同不只是我自己、
1: 啊、
0: 对于你来说也一样，因为你有你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
1: 嗯、
0: 成长经历、
1: 嗯、
0: 你的爱好，你的还有你的特长，是不是
1: 是
0: 适合于每个人
1: 、哎、每个人都是在这世界上独一无二
0: 与众不
1: 同
0: 的存在。当然呢我们也要有个性，我们还要有怎么说呢，共性、嗯、
1: 共性、
0: 对天下大同嘛，
1: 是有道理啊。
0: 哎呀圆回来了，
1: 今天的这个节目让我姐升华的这个高度满满，
0: 是吧，没办法、你姐必然就是毕竟是广就新闻主播出身、我儿子也经常会说我妈唠唠唠肯定要上价值、
1: 上价值上
0: 就唠唠一定得上价值，好吧，那就先不跟大家上价值了、跟大家唠点干的说点实惠的哈、因为五一假期现在已经过半了，
1: 是
0: 啊，那为了丰富咱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呀，
1: 嗯，
0: 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
1: 嗯、
0: 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了一个出街系列活动，
1: 出街系列活动、
0: 哎、没错，你看它这主题起的也特别好听，叫以简遇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
1: 嗯、
0: 哎，简单遇见美好、
1: 嗯、
0: 然后听见小长假，你看见没有，我不说不仅看广播、
1: 嗯、
0: 还能够不仅听广播还能看广播，人家这是说啊、
1: 嗯、
0: 不仅能够遇见美好还能听见小长假，
1: 还能
0: 你看
1: 听
0: 是不是，就是让大家就是眼睛啊，这叫感官，然后耳朵、这叫听觉，
1: 听觉，
0: 耳听六路，眼观八方，
1: 嗯
0: 啊，好吧，扯回来，说回来，就是江鱼啊，现在就不能说江鱼了，今天都三号了、就是三号和四号，今天和明天在音乐厅哈，吉林省音乐厅室外。哎，室外的中厅广场、给大家打造这个叫专业的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的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和游客去奉上松弛惬意的一个假期的新体验，你觉得这个赞不赞？
1: 太赞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我们的文旅局啊推出的各种活动哈、就感觉让我们都不想离开这座城市，感觉去其他城市没意思，
0: 没错，
1: 就想在长春待，有这么多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的动物园啊，各种的这种小活动啊，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个休闲娱乐，让大家可以在户外听到音乐并且能看书还能吃好吃的，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就在五月三号到五月四号，也就是说就是今天和明天，那你就在户外的话就可以听音乐，你说咱这还用开车上那么老远的地方吗、
0: 你说的太对了、就这五一小长假啊，真的其实五天也时间也不短啊，
1: 不短，
0: 但是我问了身边的小伙伴，好多都说哪儿也不去、不去挤那个人群，
1: 对、
0: 不去挤那人山人海，
1: 嗯，
0: 所以宝子们啊、所以所有的小伙伴们，
1: 嗯，
0: 在吉林省内的咱们或者是就是咱吉林省周边的，
1: 是
0: 或者是您就是外地的南方的小伙伴们，您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大长春，
1: 对，
0: 听好了啊，这个我再重复一下，必须给大家重复、因为说到音乐厅大家就会觉得高大上，
1: 太高大上了，
0: 然后在室内、我必须得，可能我是不是要着重装啊，
1: 对
0: 啊，我必须得隆重出席啊，
1: 是，
0: 我必须得是哎呀，就是怎么说呢，
1: 有点仪式感，
0: 有点仪式感，不用了啊，大家、就是你就门槛非常这个低，就是谁都可以来，你就溜溜达达都可以来，
1: 休闲服，
0: 好好
1: 带小狗狗去
0: 都行、哎，对，
1: 带孩子，
0: 带上咱家
1: 孩子遛狗，
0: 带上咱家毛孩子，然后再带上咱家那个自个儿这个亲孩子，
1: 都一起去，
0: 这样宝子们啊，那个听友们，因为毕竟有视频端的，有广播端的，所有的小伙伴们哈，有南方的，有北方的，咱这大东北、大吉林、大长春，欢迎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来我们长春玩、我再把这条消息哈，以资讯播报的方式让大家看看新闻主播的基本功，行不行？
1: 好好好，
0: 咱们就再搂一下、
1: 嗯、
0: 你看咱把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一讲、然后让大家再好好听一下，把这关键点都记住了啊、
1: 具体在哪儿啊，
0: 具体在哪儿，这我再念一遍你不就知道了吗、
1: 你再念一遍，
0: 你那个对，你这边也可以给大家百度一下，
1: 我给大家搜一搜吉林省音乐厅在哪儿，是不
0: 是
1: 在哪个位置，
0: 我们这主播你说说哈、都给大家把这个所有的好事儿都给你做得透透的、来吧小伙伴啊，就五一假期已至，为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 检育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于5月3号到4号在音乐厅室外中厅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和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

0: 假期新体验。
1: 我刚才百度了姐，在长春市的重庆路与文化街交汇，吉林省音乐厅就在这儿。平时你要是去看的话，190块钱一个人
0: 啊，
1: 所以它现在变成户外的了，你是免费的，对吧？你还可以不用那么隆重的出席，而且你可以带着小狗狗啊溜达一小下下。
0: 对，你在室内的话，它毕竟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哈，可。

0: 让你觉得有点时间长了待不住哈、啊，毕竟像你刚才说的，要有毛孩子了，有小孩啥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太适合这种啊、场景哈、啊、场合，这回就好了，
1: 对，
0: 就是音乐厅门室外中厅广场、
1: 嗯，
0: 到时候就有专业的演出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哎呀还有美食，
1: 对、
0: 吃的也有。
1: 它其实在哪儿？就在长柏附近嘛。
0: 长柏附近，对呀、
1: 啊，
0: 你不说那个百度了重庆路，
1: 对，
0: 文化街嘛是吧？
1: 重庆路和文化。
0: 好吧，就这么好的事儿啊，主播在节目的开头给大家做了分享，从九点这个节目开始直播，现在已经来到了9:12了、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时间飞逝，
1: 时间飞逝，我们的八个时间段直接就过去了一个时间段，
0: 啊、
1: 还剩这个八分之一已经过去了，还剩七个时段，
0: 嗯。要不说呢，就是孙凯一定，孙凯一定是一个好员工，就是不管啥时候都能跟那个 KPI 跟你联系上啊、让大家记住啊，今天此刻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的节目哈，叫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1: 是
0: 由孙凯小美女和一同大姐姐、我们这个姐妹组合哈，
1: 是，
0: 哎，咱一会儿咱也起个名儿、一同孙凯，看咱起一个啥谐音梗的那种四字成语，
1: 有道理，
0: 起一个那个 title。咱也
1: 开头啊，
0: 让大家记住这个组合。
1: 嗯，
0: 然后咱回复一下大家的留言吧，在抖音端哈。西门吹雪说哪里的电台？我们是吉林哈交通广播，吉林省交通广播啊。在大美长春啊，他说我
1: 他们在澳大利亚
0: 一万多公里开外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墨尔本
1: 抓到我们了，
0: 哎呦，西门吹雪太棒了。
1: 嗯，
0: 我曾经在 N 多年前哈，就是代表咱们吉林那个。说还叫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给墨尔本那边的广播电台制作过交流的节目，就是春节的时候、所以我对墨尔本这三个字就感觉特别的亲切
1: 啊、
0: 那个时候我刚到电台没几年啊，那个、时候我还不在交通台、在当时的大众生活台，现在的953，现在的经济广播，然后那时候就是录制的春节特别节目，专门给在墨尔本的所有的华人朋友们听，所以、哎呀，真的这个缘分很奇妙、啊，西门吹雪在墨尔本那边是什么天气呀，然后这个五一的假期你此刻在忙些什么呢？特别想要让这些你看在异国他乡的、我们的家乡人哈，
1: 感受
0: 到我们的热情，然后感受到，对呀对呀对呀、好吧，大家呢公屏都可以留言互动哈，冬天了，
1: 冬天了、黑天了是吧，现在也是他们的黑天，
0: 毕竟南半球啊、对啊、孙凯还记得我不，老赵头 Q 你呢
1: 啊，我回忆呢
0: 好吧，大家公屏可以留言互动哈，广播端啊、提示大家还有几秒钟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不要走开哦，今天一同孙凯陪伴大家早上的这个特别节目。
2: 春天的味道茶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让他们就是都去凑那个热闹了。咱们说实话，就虽然直播间就咱姐俩，咱也得给整出千军万马。
1: 哎呀，天哪！
0: 对，就是要说你三个女人一台戏嘛。
1: 是，这要是有三个女孩在这，我感觉这啥话题也不用
0: 啊。对，
1: 叽喳叽喳喳，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好吧，那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
1: 嗯，
0: 我们是五一的特别节目啊，这个名头哈，记没记住？有点不记不太住哈。
1: 对，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你看看，笑谈万里路，
1: 主要是要大家这个行万里路，然后我们在这陪伴嘛。
0: 对呀，你西门吹雪，看在南半球哈，在墨尔本，你看说了，我们过节也可静了，居民区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1: 一个，他们五一也放假吗？
0: 应该是吧。
1: 五一
0: 国际劳动节嘛，
1: 国际劳动节，你们咋的？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这个联动了？
0: 看一下大家的名字哈，蓝精灵来了，还有对，树犹如此，对吗？在线的，我差点念成在前的，
1: 在线的，
0: 人家眼睛都钻钱眼里去了啊，
1: 都钻钱眼里去了。
0: 毕竟现在关键啥呀？就是马上快奔五打头了，就是老话叫花不花47.8，现在我眼睛花了，我有那个老花镜，有的时候我看东西就手机拿来，我得这样看，
1: 这样离远点，
0: 离近了看不清，因为我不近视，所以我可能就是容易老花
1: 啊。
0: 来吧，大家给大家一个这个互动的话题，让大家唠点啥，要不然大家就也不知道咋唠，是不是？
1: 主要想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假期本身就已经过半了嘛，然后也想治愈一下，跟大家美好同行，就想问一下大家五一都去哪儿了，晒一晒大家今天啊去的风景和地点，吃了哪些的美食，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0: 哎，就整的就是主打一个吃喝玩乐呗。
1: 对，
0: 我给你总结对不对？
1: 主打就是想看看你们怎么
0: 玩的，
1: 吃喝玩乐的。
0: 明白了，你都不应该
1: 搭配一下，
0: 你不能说就晒出
1: 去三亚了
0: 啊！你不能说就晒今天
1: 这几天
0: 啊，
1: 去三亚了，
0: 大哥来了，是不是？我是大哥扎西德勒了。哎呀，这吉祥如意嘛，这是。哎呀，上三亚了，你瞅瞅，
1: 你这有点快了吧？
0: 那阵儿我那个
1: 机票得不少钱，
0: 提前点开的直播
1: 啊，他们都去了
0: 啊，是吧？看雪景的意思，
1: 串休
0: 啊，我们放假不像你们串休啊，一放假就一周啊
1: 啊，那你这合适啊，
0: 特别好，
1: 你就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你这一周，我
0: 这
1: 一
0: 周
1: 就不走了，我下一周整一个人少的我再走。
0: 是啊，我大哥
1: 机票还便宜。
0: 网友我大哥说看雪景打雪仗，哎呀，这小生活简直太哇塞了，是不是？好吧，来吧，统一一下。
1: 在哪儿？在三亚。你这个打的有点反季节了。
0: 啊、跟咱闹玩儿的呗、
1: 啊，
0: 估计也是身未动心已远了，心向三亚，然后就可能还在那个，不定在哪儿呢。主打得劲儿哈，来吧，再一次提示大家哈，哎，我咋感觉有那个回响了呢？忽然间，我碰到哪个键子了吗？
1: 这个。
0: 啊、哦，好吧，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啊，孙凯和一同，我们姐妹组合哈、啊，在五一小长假期间的这个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的直播节目当中，
1: 是
0: 互动话题主打就是一个想让大家啊就扒一扒你们这几天都干啥去了，吃啥了，然后有啥趣事儿、要是记不住的，你现在就扒拉扒手机里一般有相册，哎，想
1: 回忆一下，
0: 哎呀，也别扒拉手机了，手机现在都看咱直播呢，
1: 啊、
0: 这扒拉一下，这一下滑出直播间，
1: 滑走了，
0: 那么就完了吗？别扒拉手机了，就凭印象凭想吧，估计吃到好的，吃到好的可能一张嘴也能回味一下，
1: 能在记忆里。但是你说你要是这个实在记不住的话，咱们这个想一想有哪买了啥东西吧，
0: 对，
1: 这也能回忆一下
0: 啊。对，买啥？现在我跟你说，尖了都，钱挣钱不容易，轻易不出手，
1: 轻易不出手
0: 啊。对，不一定买啥，你要是说那个不花钱，可能就免费尝点啥，吃点啥去，你能尝一下，
1: 有道理，一头
0: 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啊！你看西门吹雪说，心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1: 现在还在那大世界，
0: 姐
1: 大世界也融化了。
0: 姐是我大哥呢，
1: 啊、
0: 大哥不说就打雪仗看雪景吗？你瞅瞅，哎，你看看，就咱这直播间存在的意义有没有？
1: 有
0: 啊、主播一同孙凯现在坐标位置大吉林大长春哈，吉林广电大厦卫星路2066号八楼的直播间
1: 是，
0: 然后吸引到的咱们在墨尔本远在墨尔本的家乡人哈，是不是？然后还有我大哥说他上三亚了，
1: 上三亚了，
0: 完了就他俩就在直播间，他俩就你一句他一句，那唠的老热闹了。
1: 对，
0: 对，好吧，反正是放假了，大家就唠吧，
1: 嗯，
0: 咋得劲儿咋来吧，反正五一假期不是五天吗？虽然现在过半了，但
1: 过半了，
0: 毕竟
1: 哪壶不开提哪壶，还有两天了，
0: 啊，
1: 今天过去之后就没几天了。
0: 不是，话不能这么说，
1: 啊，
0: 你看，你看，要说你这岁数小吗？
1: 哎呀，
0: 岁数小就容易焦虑，还说
1: 是我就焦虑死了，一冬姐，
0: 你看你焦某。

0: 乐改了，
1: 让大家
0: 远走
1: 高
0: 飞，
1: 然后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坚守阵地。
0: 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就是陪伴啊，沉浸式的陪伴，
1: 沉浸式
0: 就是远走高飞。咋说呢？不一定真的是就是得走出去多远啊。
1: 身未动，心已远。
0: 对，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 让他们全走，我们在这儿待着。

0: 绿，
1: 焦某绿，
0: 你看你上来就说，你上来就说还有两天了，
1: 还有两天。上
0: 来你看你姐我就得咋说？
1: 啊、
0: 你看虽然这个假期已经过半，啊、咱不还有两天
1: 呢吗？还有两天，
0: 还整整还有两天，算今天大多呢。
1: 哎呀妈呀，
0: 小三天呢！
1: 我的天，
0: 来吧，别扯别的了，星空老师的分享来了。这个时候我经常跟大家说的是啥，要给大家的耳朵做 SPA 了
2: 啊，做 SPA 了
0: 啊，对、
2: 哎、
0: 就是因为星空老四吧、他的分享跟别人不一样、星空老四一分享，我的那个背景音乐基本都改成这个了，
2: 爱呼吸爱，
0: 对，就只有我觉得金海心的声音非常非常的
2: 适合，
0: 对，纯净
2: 这个，
0: 然后他
2: 我就觉得他的每一次的这个作词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押韵，
0: 对呀、
2: 而且能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来啊，
0: 好的，星空老师的分享，不仅广播端的小伙伴能听到，此刻抖音端哈，屋里的13个人，外边的6个人，20来人哈，来吧，大家听听哈，星空老师是这么说的：二位主播节日快乐，星空老师打卡，假期锁定交通台，
2: 收听一同金比白。
0: 哎呀，彤姐好转，百灵来，
2: 快乐加持小孙凯，
0: 你看是不是押上了？
2: 押上了，押上了。
0: 交广清晨伴云彩，
2: 法律咨询破雾开，
0: 姐俩伴众一起嗨，
2: 乐享收听在心海。
0: 还有最后一句，咱俩合上啊，
2: 欢乐休闲甚美哉。
0: 咋样？你就说咋样吧。
2: 哎呀，
0: 啊、
2: 太棒了！
0: 是不是、
2: 啊？每一次听他的这个，这个词啊，我都
0: 互动哈、
2: 啊。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哎呀，太高大上
0: 了。合辙押韵，哎，一般都是七言绝句，信手拈来，张嘴就来。就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呢。所以我说嘛，每一次星空老师的分享，我们都会说要给耳朵做 SPA。我一说给耳朵做 SPA，大家就知道咋回事了。然后那个再不吧，就是我没分享的时候，就有小伙伴开 Q 了，说的今天星空老师咋没来呢？啊，星空老师的分享呢，就都着急了。来吧，小四川也来了。小四川哈，就是坐标位置哪儿，你知道不？
2: 四川吗？他不都说小四川了吗？
0: 他的名字是小四川，但是他搬砖在菲律宾。
2: 是吗？
0: 没错，小四川他说让你让我们每天搬砖的咋想？啥意思？搬砖的咋想？
2: 我也想上菲律宾搬砖。
0: 前两天雨山不休假不上菲律宾了吗？
2: 啊，他上菲律宾
0: 玩去了吗？啊，
2: 哎呀呀，好羡慕，
0: 拍的美景可好看了。
2: 我也想去菲律宾
0: 啊，是吗？你去那儿你联系小四川，让他安排你，毕竟小四川
2: 我去帮他搬砖。
0: 拉倒吧，那你不是抢人家饭碗去了吗？
2: 饭碗，
0: 你就去那儿，让他那个请你吃一口那个这个
2: 当地的是吧？
0: 四川美食，
2: 四川美食，
0: 反正
2: 菲律宾美食吗？姐不应该。
0: 有时候他也回国，关键他邀请过我，邀请过我上四川
2: 啊，邀请过你
0: 啊，是。完我说，那你得回国嘛，要不然我上四川找不着你，
2: 是，
0: 把你给我晾那儿了，咋整？啊，
2: 这么多留言
0: 啊，咱看大家留言吧，
2: 往上扒拉扒拉，
0: 扒拉扒拉，对、
2: 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0: 啊？看看，
2: 要说这个要去，
0: 一切随缘就好。说，哎呀，这是谁呀？
2: 这是谁呀？
0: 你露露脸来，
2: 一彤姐。
0: 哎，看戴眼镜的美女孙凯，孙凯的声音特别甜，啊，就是哎，怎么说呢，特别温柔。啊，西门吹雪说买东西来澳洲墨尔本到南半球最大的商场，东西没有假货，那肯定的呀。
2: 到墨尔本，
0: 是吧？但现在呀，都跨境直采，特别方便。
2: 对，
0: 我你说我要就是就为了买点东西，
2: 我
0: 就飞到南半球去，
2: 那没有啥必要，机票也挺贵。
0: 嗯，是，就是造价有点高。
2: 造价
0: 吹雪，除非说的来回机票你给我报了。
2: 你机票你在家。住宿再加上签证，
0: 你想多了，姐不就是跟人家开个玩笑吗？你还真算账，
2: 哎呀，
0: 你就说
2: 不少钱，
0: 哎，就这孩子，你说是不是实惠人？
2: 是，
0: 这太实惠了。咱就说一句话，要不然你再说一会儿，西门吹雪下去了，出门了，不在那屋待了，干啥呀？哎，听看别人直播吧，看热闹，看你们直播容易费钱呢，
2: 费钱。
0: 这俩主播要上这南半球找我来买东西来，我得搭多少钱呢？别害怕啊，姐就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2: 是
0: 不能去。
2: 嗯，
0: 去不了，姐一天这家一家老小子往哪儿走啊？
2: 哪儿也走不了，
0: 走不了。感谢天方夜谭的关注啊！你看，这都是年轻人，天方夜谭不写的就是天，必须整一个拼音
2: 啊，
0: 这必须得来点小创意。
2: 天，
0: 就是不能就要不说嘛，得有点与众不同。你要就是天方夜谭，看起来好像就是啥了？
2: 对，
0: 就是有点那个
2: 平庸，
0: 太平庸了。
2: 是，
0: 感谢备战再战的，不是念错一个字儿。备弹再战，
2: 备弹再战，
0: 哎呀，对，你要想再战，你这个子弹必须备足了，不然的话你肯定磕不过人家。 今天主打一个就是欢乐啊，就是大家吧就公平

0: 可以踊跃留言啊，踊跃码字儿啊，想说啥就说啥。但是最好啊，最好最好，先来个自报家门。新来的点点关注，新来的扣一下一，老朋友扣一下六，然后呢点点关注不迷路啊。然后宝子们一定要就是灵魂三连问，就说说你是几零后，你是哪里的人，哎，然后说说你是男生女生。这个吧，主打的就是一个礼貌，我得知道你是男生女生，你是哥了姐了弟了妹了，对不
1: 对？
0: 要不然这咱不礼貌了吗？是不是？
1: 是
0: 老赵头打了个666，
1: 666，
0: 意思他是经常来的人儿、
1: 哦，
0: 娘家人儿、
1: 哦、
0: 啊，对，嗯、哦，欢迎啊 ，Y O N G Y O N G， 感谢你的关注哈，不是杨杨不 Y A N G 吗？勇
2: 勇，
0: 我猜测是勇啊，智勇双全那个勇、
1: 啊。
0: 我猜的对的话，你给我回一波一个666呗。天方夜谭说了，最早听交通广播，林迪、李月、杨生、可红还年轻吗？可红姐今年要退休了。嗯，
2: 林迪老师，我交通的、嗯、
0: 啊，对呀，我当年为啥就是从大众台来到交通台呢？那、
2: 啊、
0: 不就是奔着林迪、李月、杨生吗来的吗？然后我来了之后，我在新闻组后来新闻组的制作人不就是可红姐吗？
2: 啊，
0: 但确实他们都，估计心都很年轻，但是年龄上、啊、可红姐今年要退休了啊。你看勇666了吧？我说了吧，
2: 啊、
0: 你看你一个整个羊
2: 啊，
0: 勇，嗯
2: 啊，勇
0: 啊，对，
2: 勇。
0: 原谅我们亲爱的小美女啊、哦、啊啊，来吧，那个抖音端的小伙伴畅聊可以啊，然后广播端的小伙伴不用着急，你不用担心，
2: 啊、
0: 我这儿都有数、
2: 啊，
0: 看着呢。
2: 行，
0: 还有10多秒，你着啥急、
2: 啊？
0: 还有9秒，广播端就进广告了，小伙伴们啊，广播端呢别着急，耐心等待一小段广告宣传，马上回来。然后抖音端呢啊，你就一直待着吧。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4: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首先想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一个超级福利，也就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司机师傅朋友们啊，特别是网约车司机师傅们，请仔细听，一个能够直接能让大家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来了。那也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为咱们吉林省的司机师傅们量身打造的埃安换电网约车专场推荐啊。首先呢，就给大家来算一笔时间账，如果要是充电一次的话，那至少要半个小时起， 但是要是换电的话只需要99秒，一天呢就能省下来几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大家多接几单的话，这个收

0: 亿直接就上去了啊。再给大家来算一笔成本账，埃安车店分离模式也能够让大家在买车的时候能省下几万块钱的这种电池钱，所以这种初期的投入成本大大的降低了。像用的也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的时候啊，续航衰减少，出勤率也就有保障，其实这就是稳稳的收益。IN S580 原装的热泵空调也会让大家呢彻底的告别车里的这种异味啊，彻底的告别柴油味，车厢内的空气清新，包括驾乘特别的舒适啊，也会全面的提升，好评率呢也会提高。如果大家要是选择了 IN 换电板呢，其实就等于选择了高效赚钱工具，像换电特别的快，包括运营时间最大化，超低的入门成本，车店分离，购车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压力，全天候的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的时候也会让大家在驾车的时候有所保障，严寒续航稳啊。另外呢，就是像清爽的舒适空间，像有一些车呢，它可能里面会有一些异味，但是如果你要是用我们的 INS580 的话，它有原厂的热泵空调，就会让大家呢告别很多的柴油异味。另外呢，还有就是强大的售后我们的保障，像大成车业呢也是全省独家，包括销售啊、换电啊、售后啊，都是一条龙服务。所以说如果要是想改变自己的运营状态的话，那就是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知道如何具体的参与团购享受优惠，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来拨通大成车业的咨询热线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换电，就可以获得专属的优惠政策。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您就可以自己到大成车业门店，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的话直接就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到现场了解一下，体验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到现场的话大家就可以摸一摸呀，体验一下，开一下呀，或者是看一看它的这个声音呢、有没有异味啊，让大家的收益看得到摸得着。
1: 春光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2: 听到这个 BGM 啊，这个前奏就开始想要晃起来的啊，宝子们呵呵，听友们啊，听众们，疯狂传奇的这首《共同分享》哈，希望大家呢，可能啊，这个五一假期你出去溜达一大圈了，回来了，也有可能就宅在家里躺平了，哪儿也不想去。哎，也有可能哈，现在你坚守岗位呢，没办法啊，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就这样。像我俩
3: 走不了、哎，
2: 假期和我无关，我就必须还得努力搬砖。说的是小四川，小四川说了，来吃榴莲管够。
3: 我太想去了，我是最喜欢的食物就
2: 是
3: 榴莲
2: 啊！你看看小四川 Q 你了啊！
3: 哎呀妈，去这个
2: 别话说的，别说话说的挺大，到时候去了不能，他这个还应该可以，能安排你啊。所以宝子们啊，所以这个听友们，咱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和大家聊聊，就是这个五一假期你们过得怎么样？吃喝拉撒，就是各个方面，你是看到哪些美景啦？吃到哪些美食啦？或者说这两天哈，你身边啊，你的家人哈，是不是小聚了一下？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哈，都可以。刚才你看，我们都给大家做了总结，就这个假期，但凡哈，就这假期应该就是这几类人群，一个刚才我说了，宅家躺平的，哪儿也不想去的，主打一个清闲自在的。哎，说没说到你？如果说到你，公屏给我扣波一，这就是你宅家躺平哈，哪儿也不想去的，
3: 哪儿不想去。
2: 第二个啊，来就是短途周边游的。
3: 哎，
2: 说到你的话，你就扣个二啊，就短途周边游，这个风景刚
3: 刚
2: 好，
3: 刚
2: 刚
3: 好，
2: 哎，
3: 人也不算多，还挺舒服，
2: 哎。你看看第三类人群啊，
3: 嗯，
2: 咱必须得 Q 一下第三类。你看有出来了，第一类人群上来了，
3: 嗯，
2: 第三类人群是啥？就是坚守岗位的，假期和我无关的，
3: 嗯，
2: 啊，然后还得努力搬砖的，这是第三类人群，扣三啊。
3: 嗯，
2: 第四类人群各位，

0: 爱人情是啥？
1: 啥？
0: 我感觉这有点高大上了，小资了。
1: 小资
0: 叫小城慢生活。
1: 小城慢生活
0: 啊，生活在小城市也不往哪儿走，然后慢生活，散步吹吹风，享受慢节奏的假期。
1: 那真是，
0: 哎呀妈，
1: 手机一关，谁也别找我。
0: 对，手机一关啊
1: 我想开，
0: 我想闭关。对，
1: 我想开。
0: 要不为啥我说第四类人群？看看咱们公屏有没有回复四的啊？为啥我说第四类人群是高危人群？
1: 高危，
0: 因为人家主打一个字叫慢。
1: 哇，
0: 你不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都很浮躁，然后大家都焦某虑吗？
1: 是，
0: 大家都很着急。
1: 是，
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你这事儿吧，你越急还真不行。你叫啥呢？叫这是冲动是魔鬼吗？然后心急他吃不了热豆腐吗？所以就是叫啥，事缓则圆。慢其实是更快。有的时候你咔咔咔往前撩，那就像那马拉松赛跑似的，一直你都领跑，到最后一圈了，让人第二给你尬过去了。你说说你咋整？拍大腿都没有用。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当领跑羊行，不一定是最快的，才是最好的，有可能天下第二也挺好。然后这个慢，我不说，这是我说他是小资嘛，他是高伟嘛，他是，哎呀，就是一般人做不到这个。咱不都忙忙叨叨吗？一天。忙完这个忙那个，风风火火啊！但是实际上真正的生活就是要慢下来。你看这小城慢生活嘛，人家这叫啥？去真正感受到身边，散散步，吹吹风，然后享受慢节奏的假期。好吧，你看咱做的调查对不对？公屏一个扣四的都没有，
1: 一个扣四的没有，
0: 说明大家现在也都还是
1: 忙忙叨叨的一生，
0: 忙忙碌碌。拥抱幸福说了，你看他是第一类人群，
1: 第一类人
0: 宅家躺平的。
1: 躺平的人也不是很多呀，
0: 不一定躺平，可能宅家吧，完然后也是做做家务，还去
1: 玩玩手机，
0: 刷手机
1: 玩游戏。
0: 他不刷手机咋到咱俩直播间来？
1: 是
0: 有可能这个叫什么春夏交替了，收拾收拾这个冬天出衣
1: 服
0: 啥的，夏天得往出倒腾，反正就是女生肯定就是闲不着，不干这个就干那个，是不是？别管干啥了，咱们就把这个四类人群这样的生活摊给大家了。你想过啥样生活？完你就自个儿往那努力吧，有的时候说到不一定能做到，是不是？
1: 是，
0: 一学就会，一做就废嘛，
1: 一做就废。
0: 刚才不说了吗？小城慢生活，散散步，吹吹风。然后这首歌也是哈，美女那个孙凯给大家专门找的这首歌，《被风吹过的夏天》。
1: 对，
0: 林俊杰和金莎。
2: 微风吹过，
0: 很甜腻。但是纪晓峰吹的确实也挺爽，大家听听歌吧。
1: 就是一到五月的时候就感觉入夏了。
3: 对呀，
0: 没错没错，咱们东北，尤其是咱大东北，好像真得是到五一以后，它才是真正的暖和。哎，
1: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你如果要是上长春市的中心区，大家就光腿了，
0: 对，
1: 凉鞋、
0: 暖宝宝。夏天是没到呢，
1: 哎、
0: 但是得咋看？
1: 对，
0: 就是为啥说叫春夏，
1: 他们就开始光脚丫子。
0: 那年轻人说句不好听，冬天的时候还露脚脖呢。就是你要是心向美好，就是阴天雨天，下雨天啊，在里面都是
1: 阳光
0: 晴
1: 天。
0: 没有没有，不扯笑话啊，就是咱东北虽然现在还不是夏天，但是中午正午最阳光最足的时候，是不是都20多度了？
1: 对
0: 啊，25度，那要25、26度、26、27度，那不就是夏天的感觉吗？但是早晚说实话温差有个位数，就是6、7、8、9度，那就是早晚温差很大，所以这一天让你经历夏天和春天
1: 哈，
0: 哎，然后说不定哪天再降个温啥的，就来个雨夹雪，然后你就一下子一棒子给你打回冬天，
1: 打回原形。
0: 哎，冬天完了，这雪完事儿了，就是小风一吹，有点像秋天的感觉，好吧？就所以说，
1: 他开始发这个榴莲的照片了。
0: 哎呀，这不是，
1: 哎呀，他们那头吃这玩意儿是不是老便宜了？
0: 就跟咱吃大萝卜似的，我估计是哈。
1: 太羡慕了，
0: 哎呀，这家伙
1: 能这么吃榴莲，
0: 哎呀。行了，别说了，
1: 全都是拿榴莲的照片
0: 啊！哎，最后那一个就搁手握着榴莲，你不拿把直接就拖着那个，你不怕扎手啊？
1: 嗯，
0: 这也是经常搬砖的手啊，这手都铁砂掌。
1: 铁砂掌，
0: 这雨说了，网友这雨说了，火力旺的都穿短裤了。我昨天真看见女生穿裙子了。
1: 我也看，我都好几天前我就看见
0: 穿裙子。
1: 4月份的时候，4月中旬我看。
0: 所以说，其实真的哈，就是你看这个天是同样的一片蓝天，
1: 对，
0: 哎，呼吸的同样的这样的空气，
1: 是
0: 然后这小风吹的，说实话，这些都是不花钱，都一样。但是每一个人内心当中的四季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现在我肯定是不能穿裙子。 再过俩月吧。
1: 再过俩月，
0: 因为我常年上早班，所以我的节气永远都比别人慢了一步。我这个大裤子这么厚，里边我还穿了一个那种皮肤。

0: 布衣的那种
1: 啊
0: 线裤，哎
1: 呀，
0: 所以你看就是这为啥说这就是人和人都不一样呢？
2: 对，
0: 嗯，每个人对四季的感知都不一样的哈。嗯、但是话说回来，咱大长春、大吉林啊、大东北，尤其大长春，
2: 是
0: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城市，真的欢迎全国各地的哈、全世界各地的小伙伴都来咱们长春，咱们四季分明。
1: 嗯，
0: 春天像春天，夏天像夏天，
2: 真是
0: 秋天像秋天，冬天像冬天。嗯、有人说你这不是废话吗？那不是废话，就是有的地方常年是夏天，
1: 三亚，
0: 有的
1: 三亚了吧？
0: 有的地方常年是冬天，就是那。哪半球？
1: 哪半球？
0: 完了，对，就是老冷了。到冬天时候，那冷的那不行、啊，所以像咱东北长春哈，就是四季分明，
1: 嗯、
0: 非常好。这是正儿八经的气候，对身体也会有好处。遮雨说岁数大了，会一合唱说我在店里还穿棉裤、薄棉裤呢，你看对不对？啊，那可不，那可说是呢。这都是有生活经验的人，脱早了冻谁，反正谁自个儿难受。整了半天呢，这被风吹过的夏天都被咱俩唠嗑给稀释掉了。
1: 重新播一遍，
0: 那是，重播一遍吧，咱俩歇一会儿。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9:47，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
1: 笑谈万里路。
0: 现在不知道大家都走到哪儿去了哈？行程有没有过万呢？有没有这五一的小长假哈？大家利用好这五天出趟远门的啊、估计能达到万里路啊、然后如果说就是不想那个挤那人流的，不想去人山人海的，在高速排队的，那是不是就在家附近哈？宅在家里边，哪儿也不想去的，反正就是短途周边游的，其实美好的风景就在身边呢。哎，反正就不同的你哈，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五一你们是怎么过的。当然呢，最好是跟我们直观点，就你吃到啥好吃的了，就哪家店比较不错，或者说是就咱家自己在家您都做了哪些好吃的可口的东西啊，都可以来说说。虽然隔着屏幕哈，或者隔着电波这么远，咱们也吃不着，但是说出来呢也能解解馋。或者是你去到了哪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哈、然后有什么样好的体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看咱有很多的网友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验跟咱们分享，也可以跟大家去说一说。
2: 对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五一的时候不想跟大家挤嘛，就想在家研究研究美食。昨天我就在我家楼上看到楼下哈，他们就拿着这个小推车在楼下做烧烤，是吧？我虽然说我是露营，但是我露营的这个目的地呢又不是很远，我就选择在我家楼下，我支好凳子，我就开始烤。
0: 对，
2: 这不也行吗？
0: 把咱家那露营的各种装备咔咔咔，对，就拿到楼下地车库旁边。
2: 对呀、我老多、我们小区的老多
0: 老多这样了。对，
2: 而且他们就是主打一个该能上厕所上厕所。
0: 对，还能上厕所。
2: 对，主要就是
0: 缺点啥上楼就求，
2: 上楼就求。
0: 你就
2: 还在户外了、是吧？
0: 对对，
2: 我有生活。
0: 我跟你说、真的就这都是有生活的人，就只要是离开家门看到就你抬头是蓝天，就下边就脚下是大地，那其实就是户外，
2: 就是户外，就是
0: 我不骗你
2: 大露营。
0: 我真这么想的，我的露、我的户那个露营店都到了，
2: 到
0: 好了。我的露营店我原来还打算去一趟，比如说那个四季南河啊、粉沙滩啥这的、我一看那人，哎呀，什么又南湖啊、北湖啊，这那这，我当时打消这个
2: 念头
0: 了。我就想这两天有功夫，就在我们家小区，我们家小区不是楼下，我们家小区吧，就是不同的这个正门哈，就是这门那门有点那种小空间啊，还有小孩玩的滑梯啥这那的，完也有那种小广场，还有小半山，我就打算上那地方了，是不是？完了，就像你说的，
2: 在楼下，哪里也别去。
0: 好吧，那真的哈、就是有生活经验的，不想排队的哈，可能就是找个就近的一个场域哈。其实啊，这咱家附近的小公园，不花钱的口袋公园啥的。都可以溜一溜，
2: 可以溜
0: 啊，是不是？
2: 是
0: 啊啊，还有的就刚才说了，在家里自己就琢磨点菜啥的，整点啥，就平时没工夫做，然后还那个就愿意咋说，就愿意那个自己动手的，自己在家研究研究，是不是啊？简单又暖胃的好吃的东西，完了还有的女生可能会自制点小甜品啥的，反正就是我不咋太会做，你会不会、
2: 姐你不太会做，
0: 但能做，会能做，现在这不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亲爱的高女士吗？我老婆婆嘛，我婆婆这做饭这一块那比我这好多了，
2: 不需要了。
0: 所以现在厨房那个大总管就归她了，我基本就退居二线了。
2: 羡慕我姐
0: 退居二线的。话说回来，对，就叫70岁有个家，80岁有个妈。哎，有一个会做饭的老婆婆，那真是香啊，太香了。
2: 衣来这个伸手，饭来张口就行了。
0: 对，
2: 哎呀妈，行。也不用，其实姐你不觉得吗？现在其实大家在生活呀，然后兼顾着工作的同时，你其实做饭吧并不难，难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买啥，然后再去组合，再去做盘菜。你说这个鸡蛋炒柿子大家都能买，但是你怎么炒？包括你可能就是韭菜炒鸡蛋可能都会，但是你里面放点粉丝，它就味道就不一样。
0: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你去做菜也好，做饭也好，但是你这个把它拼凑在一起是一个高难度的活儿，
0: 没错。看来
2: 每一天还要，
0: 我估计
2: 再想一想。

0: 估计你做的也一般。
1: 了解我，
0: 咱们换一个歌曲哈。
1: 好，
0: 咱们今天就这样吧。既然过节，今天呢又是咱们姐妹组合，
1: 是
0: 咱这小歌，你看着没有？听听好，好听不好听吧？
1: 好听，
0: 都是哎，有点这国风的感觉。哎，就这小音乐哈。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民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点整，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五一期间的特别节目
1: 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没错啊，我们今天是姐妹组合哈，孙凯啊，平时做法律节目的主持人，然后主播一同1038幸福出发的节目主持人，我们姐妹俩呢，笑谈肯定是达到了哈，
1: 是
0: 啊，这
1: 开心的陪伴大家，
0: 对，乐乐呵呵的，一直就笑哈哈的。
1: 对，
0: 这个万里路呢，就靠大家了，因为毕竟我俩在直播间哈，
1: 你们行万里路，
0: 对，你们行万里路，然后我们做一个主打陪伴哈。
1: 是，
0: 现在给大家播放的歌曲呢，是一首郝云。

0: 的去大理，对，
1: 大理
0: 应该是去大理、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期间你们都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或者是此刻你在哪里了哈？有没有去到很远的地方？
1: 嗯、
0: 云南是很多小伙伴很向往的地方哈。
1: 对，
0: 然后这首歌听起来就那种比较的清闲啊、悠闲的感觉、
1: 嗯，
0: 不是那么着急。我们在歌声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小伙伴们发来的留言哈，
1: 嗯、
0: 看一看。嗯，
1: 没有背景啊、只有背影。他说这个时候不知道吃点什么，就买点这个黄瓜。把这个黄瓜呢切成丝、
0: 嗯、
1: 之后呢再拌上小葱，这种小葱切成段、
0: 啊、
1: 用这种香辣的酱啊还有味精啊拌着吃 啊,
0: 啊
1: 然后呢再把这个冰箱放再把这个黄瓜放在冰箱里一个小时再拿出来吃，说这个特别的凉快啊，吃起来特别的爽口、
0: 嗯、
1: 很下饭。
0: 瞅瞅你、哎、他是这么说的、
1: 哎、
0: 黄瓜放在冰箱里一个小时再拿出来凉哇的吃下酱吃下饭儿，凉哇的，人家说凉哇的你就给人家那个就是东北话吧，我跟大家说为啥说大家喜欢东北人
1: 啊，
0: 为啥年年就是一些小品啊什么这那的都东北人，东北人说话自带喜感，
1: 是
0: 因为你看就凉它有不同的级别，
1: 那可不
0: 咋咋凉哇
1: 凉，
0: 你看看凉哇
1: 的
0: 好吧。会议合唱说声音忽大忽小的，那我们俩注意点哈，可能是咱们离是你是指我俩的干声吗？离麦克的这个距离可能有时候大，有时候近，有时候远，你还是说我们的音乐，音乐的话那肯定我俩要说话的时候把音乐得拉下来，
1: 对，
0: 不能让它一直大着
1: 啊，他肯定说的是音乐音乐。
2: 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
0: 这歌吧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啊，小点声吧、
1: 啊、
0: 你俩的声音
1: 我俩的声音。
0: 好的，感谢会议合唱的提醒哈，这回咱把这个距离整近点，然后整这固定了啊，别忽悠忽悠的、
1: 嗯、
0: 啊，好吧，这是一个会生活的人，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哈，说的挺好的，就这么吃吧，就是黄瓜哈，就茶丝儿什么的。刘坚强来了，老朋友、
1: 嗯，
0: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嗯、这个五一呀、啊，给我忙的呀，回老家去山里采点儿刺骨棒，哎，回来做饺子馅儿，又去大河边弄点儿柳蒿芽，没吃了的。动起来，一到这个季节特别喜欢这些东西，你看看你看看、
1: 这个、
0: 就是
1: 刺骨棒是啥呀，
0: 嗯，就是刺老牙呗、
1: 哦、
0: 啊，柳蒿芽就刺骨棒嘛，都是那种就山野
1: 菜、就
0: 是、菜，而且还是山野菜当中的极品山野菜，
1: 是吧，
0: 我这么说就可能大家就明白了，嗯、一看这孙凯肯定也不吃这个，
1: 我不吃这个，
0: 嗯，
1: 柳蒿芽也不吃，
0: 那这个婆婆丁了啥的，就是这那这的，你肯定也是不吃了。
1: 对对对，
0: 好吧，这个东西吧，就山野菜这个东西，就是懂的就都懂，然后爱的最爱，
1: 对，
0: 不懂的就觉得它其实不就是个大野菜吗？
1: 嗯
0: 啊，
1: 主要是我是去采的时候
0: 代沟，
1: 就是。采的是什么？
0: 嗯、就是不知道哈、
1: 嗯。
0: 最近就是我这上下班，说实话，那每天路过长青公路，就是最美的一道风景就是撅着腚，然后拿着小铲在那儿挖山野菜的。最近其实都已经有点过气儿了，就
1: 前过气儿了。
0: 四月份就开始就咔咔采了，
1: 开始挖了，
0: 好吃啊、对。
1: 哎呀妈呀！
0: 然后那个我不说我们家特别能干的高女士吗？
1: 嗯，
0: 就在我们家小区里头挖的那个婆婆丁，还有对，还有另外一种叫啥我没记住那个名，洗得干干净净的，反正好吃。
1: 嗯、
0: 只要有那个。我们娘俩反正就是那个是最美味的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别说大家都理解，别说孙凯哈，就是代沟他不知道啥是山野菜、
1: 嗯、
0: 也不知道咋采也不会吃，就同样哈，其实我们家张老师他生活在就黑龙江呢、
1: 嗯、
0: 这个牡丹江呢，在林区呢、
1: 嗯、
0: 他都不吃，他就不吃那个山野菜，就我和我老婆婆吃，他不吃，这没办法，喜欢的那就是那不就说吗，就
1: 喜欢、
0: 啊、就爱的最爱啊、
1: 嗯、
0: 不爱的那就没办法了，咱也就别硬撑了，别硬熬了、
1: 嗯、
0: 一首热爱105度的你，咱们听听这首歌吧，给大家夏天的感觉。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泉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我是孙凯。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啊，也就是说，很多我们的司机师傅朋友们，特别是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也请仔细听啊，一个能够直接能让大家多赚钱少操心的一个换车机会来了啊。那吉林交通广播呢，也是联合大成车业，为咱们吉林省的司机师傅们量身打造了 iN 换电网约车专场推荐。首先呢，就给大家来算一笔时间账啊，如果要是充电一次的话，那至少要半个小时起，但是换电只需要99秒，一天呢就能省下来几个小时的时间，多接几单，这个收入直接就上去了。再给大家来算一笔成本账， iN 车电分离模式也会让大家在买车的时候省下几万块钱的电池钱，初期的投入成本也大大的降低了，而且呢用的也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的续航衰减少，出行率也会自然而然的有保障。另外呢，其实像这样的出行率有保障了，大家的时间有保障，那就是稳稳的收益啊。INS580 原装的热泵我们的空调，其实呢也会让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彻底的告别像这种柴油味道啊，还有其他的异味，那车厢也会让整体的空气变得非常的清新。其实选择一块好的电池呢，就等于选择了像大家驾乘的这种舒适度全面的提升，好评率自然而然也会有所提高。

那如果选择了 IN 换电板，其实就是等于选择了高效的赚钱工具，换电极速再加上一个运营的时间最大化，另外呢就是超低的入门成本，就是说大家在买车的时候，这个车店呢就会分离啊，让大家在购车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压力，全天候的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续航稳，另外呢就是清爽的舒适空间，让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彻底的告别了像车内的一些柴油的异味啊，还有一些可能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就可能这个味道就感觉好像不是自己车发出来的，但是又不知道是哪儿发出来的。但是如果要是选择了 INS580 的话，就会让大家彻底的告别这种车厢内的这种异味。另外呢就是强大的服务后盾，大成车业呢也是全省独家，像销售啊、换电啊、售后都是一条龙服务，让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也会彻底的改变自己的运营状态，那也是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知道具体如何参与团购的话，享受优惠，那大家呢就可以拨通大成车业的咨询热线电话 180-044-9799 180-0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换电，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优惠政策。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到大成车业的门店，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或者是直接在导航上搜索大成车业即可，到现场进行了解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试驾一下，让自己的收益看得到摸得着。

0: 好，北京时间的10:21，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五一期间的特别节目。
1: 五一早班车，
0: 笑谈万里路啊！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你行进在哪一个场域，是哪一个省份哈？大家不管是在哪里，只要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哈，通过广播，或者说您通过视频端哈，看到我们的头像啊，看到我们的这个真面貌哈，大家都可以过来点点赞赞，或者是来签个到打个卡。男神好好帅来了。咱们直播间是不是应该都应该撒花啊？来
2: 撒花，
0: 这不是大 boss 吗？快快你露露脸啊！
2: 我在这就行，姐。
0: 你别的呀，你看你这还给我老妹儿整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
0: 啊，好吧，啊，欢迎所有的小伙伴们啊，不管是在哪里，是咱们东北人也好，还是南方的小伙伴儿，你看是在国内也好，还是你看之前的南半球的墨尔本的小伙伴哈，
1: 是
0: 大家只要刷到了看到了我们哈，都可以感受到吉林交通广播在五一假期期间给大家带来的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这档

0: 特别节目的一份热情啊。老赵头说了，你俩都是贤妻良母型。
1: 对，
0: 看看你看，
1: 我们俩都是这种类型。
0: 要不说老赵头会说话呢，这就叫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
0: 现在我跟大家说，对你吧，有的时候你就是可能给你媳妇儿哈，给你那个他钱没少给，但一句话给人怼的就是
1: 说不上来话了，是吧？
0: 对，给人噎够呛。有时候吧，你不一定花大钱，哎，完你就会说话，就会唠嗑。也整的一天
1: 情绪价值给到位了，
0: 东北话那叫可淤嘴了。哎，只要你那个他淤嘴了，高兴了，完了你这个家肯定就和谐了，美丽了，好吧？啊，那此刻呢，我们的特别节目还在进行当中，大家呢随时随地就可以过来，很简单，就是签个到，打个卡，然后呢冒个泡，签到打卡很简单哈，说说你的坐在位置，哎，说说你是哪里人啊？你看有咱东北人，现在在南方的，是不是啊？
1: 有我们主任，
0: 主任估计一闪。就走还在吗？
1: 一闪就走了。
0: 主任能在咱直播间待这么长时间吗？
1: 主任还在。
0: 主任说：“我看看我手下那俩兵啊，咋样？行吧，咱必须得淡定。我跟你说，
1: 主任等你刷礼物呢。
0: 就是大 boss 在咱直播间，咱俩得面不改色心不跳。虽然有点腿上都突突了，
1: 主任
0: 表面看不出来。对你瞅瞅你，还是我老妹儿会呀。我整这半天我都没说到点子上，你看上来就说让主任刷大礼物，完了主任这时候架的那个。”不好意思了，
1: 走不走啊？主任说我刚才手滑了。
0: 没有，我说一句话解救小尴尬
1: 啊！
0: 姐的直播间啊，这跟对主任来说，
1: 刷礼物，
0: 我的直播间不需要大家花钱刷礼物啊，不花钱的表情包给我飞一波就行了。
1: 主任他不需要花，主任得花点儿。
0: 你行了，这孩子，姐都给你圆回来了，孩子走了，
1: 别走，主任，主任，
0: 你看看你吧，别把这个咱这个 boss 给暴露出来，你就得喊。男神
1: 他们会不会都关注你？
0: 嗯，必须关注啊。
1: 男神的粉丝都得直冲2万，
0: 直冲天灵盖。我那个我的直播间哈，这不是
1: 男神来了之后我们直播间就变成13人了
0: 啊。
1: 哎呀妈呀，
0: 刚才不有19人吗？
1: 啊，这刚才29人
0: 啊，对外边还有9个观看的吗？加一块不就20多人了吗？
1: 是，主要是男神在我们这直播间的人气啊，层层的涨。
0: 行了行了，这咋还搂不住了呢？你看见没有，我那个课代表，我的学习委员，
1: 学习委员
0: 管理来了。
1: 谁呀、
0: 啊、谁呀，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男神，好好帅，是我们的大 boss。 就明白了吧？行了吧，你别上来主任的。
1: 主任你在吗？我害怕呀，
0: 你这孩子，你是在抖音端这个场域，你多说点抖音的这种话术。
1: 我说点儿、
0: 哎、
1: 男神你还在吗？
0: 嗯、
1: 男神 Q 到男神、
0: 啊、好吧，不开玩笑了哈，没事儿、嗯、就是咱这个房间哈，就等于是一个快乐小屋，
1: 是
0: 哎，一同搭建了这个快乐小屋，大家通过视频不仅能听广播，还能看看广播。过去大家对广播电台的理解和了解都会觉得，哎呀，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声音都挺好，
1: 很片面，
0: 但是长得都不咋地。
1: 是见面了吧、
0: 哎、现在来到抖音端，是不是咔咔咔把那个就什么呀，过去的那种东西给破掉了。哎，因为抖音有美颜。可以上滤镜。
1: 是
0: 啊，1980小胡说谁呀，是问我是谁吗？还是说问我旁边的是谁？还是说
1: 还是问
0: 我们直播间
1: 好帅的那个人
0: 啊？
1: 好好帅，
0: 你问明白了啊？
1: 嗯，
0: 你给我整明白了，要不然你问的我有点一头雾水，然后我就回答起来我就有点迷迷糊糊。
1: 主语是谁？
0: 好吧，那我们的特别节目哈，真的，其实呢很难得，没有特别节目的特意的这种特殊的打乱之后的排班。我和孙凯，你过来露露脸。
1: 我
0: 和孙凯，
1: 我不去，主任在，我害怕。
0: 你咋还？不是你，哎呦，
1: 我得给主任留点好的印象。我
0: 这
1: 见主任，我应该化个妆啊。
0: 你拉倒吧，你化的再好，美颜一下就给你那个，就给你升级了，不用化。
1: 升级了
0: 啊、我是说什么呢？就是、五一假期嘛哈、
1: 嗯，
0: 大家都享受难得的假期，因为日常的工作日大家都很压力大，
1: 嗯，
0: 没办法，你有你的这种就是工作上的一些业绩要冲啊，你有你的 KPI 要达到，但是毕竟这是国家法定假日，这几天咱就可以睡到自然醒，
1: 嗯、
0: 哎，然后咱就可以早午饭合二为一，咱就可以说是听广播，咱还看看广播，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一同不止自个儿在这儿直播，每回都我一个人，今天这不来了个老妹儿吗？是不
1: 是？
0: 啊，所以像这种特殊的这种小惊喜，平时你是看不到的，只有在这个假期期间，哎，好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哈，广播端大家就在 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这个我头上六个大字吉林交通广播，
1: 吉林交通广播，
0: 哎，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留言只有我能。

0: 看到大家的留言，你们互相之间看不到，
1: 对，
0: 所以想要了解就是沟通唠嗑特别畅通的，
1: 对，
0: 你就来到抖音端就完事了。
1: 抖音端，在抖音端怎么找到一同姐的？
0: 抖音端我的个人号就是您去搜索与众不同的一同，
1: 与众不同，
0: 哎，你也可以抖音端去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快手号啊、视频号都可以，我们就是全网各个平台各个端口都有吉林交通广播的官号啊。
1: 对，所以说要是大家想要看到我们真人啊，有的时候可能只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你想看想看我们很多的这个什么姚乐雨山呐、明天儿啊、雪丹呐、你就关注我们的抖音呐、快手啊，还有吉林交通广播的生活号、
0: 没错，吉林交通广播的所有的主持人您想要了解的哈、就是对，通过这各种渠道各种平台都能找得到啊。浩然老弟说了，做广播的不容易。我之前听收音机说，一个老广播员每天上播前都要吃一把什么药，我给忘了，不吃嗓子都说不出来。哎呦，那职业病了呀！
1: 对，
0: 那他不会用嗓儿，是不是？要会用嗓儿的，你看这都感冒了，然后都有点那嗓子哑了，这不也
1: 就是说
0: 喝点茶茶对付对付也能用吗？是不是主任啊？男神，男神，
1: 男神，我们
0: 现在这个直播的那个这个级别状态够不够用？够的话，那给飞一波666999888啥的呗啊！咱俩想不想？
1: 主任你在吗？
0: 咱俩还想不想活了？
1: 可以刷个礼物，我看
0: 你瞅瞅你
1: 在不在，
0: 你就是不想活了，你搁那管人主任要礼物。
2: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我是孙凯。
1: 大家这个时间不能说早上好了，也应该算是早上好，有好多小伙伴睡到自然醒。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一彤。
0: 其实你看啊，一彤姐，我们的这个假期余额不足，给大家上来又开始了，不足了，焦虑了。
1: 孙凯就是来扎心的，
0: 扎心的。我就想问一下啊，假期的时候大家都吃到什么满意的美食没有？因为你看，你今天是第三天吧，你肯定前两天会有一道很美味，然后又让你很满意的一道美食。我就特别想问问大家，那你这。

0: 个五一假期或者是你前两天也好，你觉得吃的最美味的一道美食是什么？
1: 你看浩然给你上标准答案了，浩然这么说的，浩然说柳黄芽，然后再加点五花肉馅的包饺子，那哇嗷嗷哇塞
0: 嗷嗷哇塞，
1: 这就是咱东北人可能其他不吃山野菜的小伙伴理解不了的美食
0: 啊。
1: 五一嘛天气好了，尤其其实四月份清明前后大家就开始出来挖菜了，所以你看像刘坚强你看这就是美食、嗯、在他的心里，你看回老家山里头去采的
0: 这个菜就只能说是在五一的时候挖嘛，就是
1: 对过了这个季节就不行了。你看那个叫婆婆丁哈，过了那个季节它就开花了，
0: 开花、
1: 开出花来了，婆婆丁开黄花，然后到时候它就是那个什么像蒲公英了。
0: 蒲公英、
1: 哎、在它没有到后这几步的时候，它还是小嫩芽的时候，青菜的时候，就你就把它就当其他季节就是吃美食能吃，它其实也像菜、那个药食同源的感觉。
0: 他们都说降血压嘛，
1: 它味道苦，然后可能会、东北话叫败火。
0: 嗯、对，所以我这是不吃它不踩它的原因，因为它太苦了。
1: 嗯，那看来你喜欢甜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生活就是苦辣酸甜呐、你要是就是都是甜的，那也不行啊。
0: 对。
1: 苦味入心经，看见没有
0: 啊？苦味入心经、
1: 到姐直播间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姐这年龄段在这儿呢、基本上完就是都开始养生了，
0: 养生了，
1: 保温杯里泡枸杞了，没事就做做八段锦了
0: 啊，八段锦。
1: 我直播有时候我就在这个直播间下播，我上导播间练八段锦去
0: 啊，八段锦，
1: 你看看孩子、八段锦都不知道啥，
0: 不知道。是
1: 这说明你还很年轻、不需要这个呢哈。但是现在说实话、现在咱们的国民哈、就是对于健康养生已经提高到一定的档次了、不是说真的这句话不是说只有到了年纪才开始养生、而是说在你年轻的时候就用养生的这种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去要求自己自律，然后你才会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0: 有道理、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了。估计这一趴是你的这个视野盲区。
0: 对、
1: 哎呀，李树山来了。
0: 李树山
1: 也是老朋友，主播好、好久不见呢，甚是想念呢。广播端的小伙伴们啊，这样大家呢五一期间都去哪儿玩了，然后呢吃到啥好东西了、有没有啥趣事儿，咱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这五一期间聚会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啥的哈、就是把这些好玩的有意思的事儿啥都可以过来分享一下、怎么分享，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送文字留言就可以了，这是广播端的小伙伴、当然除了您听听广播想看看广播的话、您此刻就来到抖音端，哎，很简单，跟上我的节奏，哎，去搜索与众不同这个成语，然后你一搜索与众不同的成语哈、然后后边可能有个后缀，就是得意童，
0: 对，
1: 一个比着剪刀手戴着小墨镜那个自拍那头像那个，你添加关注然后进入直播间就行了，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广播了，这是此刻正在发生
0: 的
1: 主播的个人的主页，然后就咱们就是像你说的声画同步了，
0: 对，
1: 好吧，大五一的大过节的，今天是过节的第三天，
0: 第三天
1: 就是高岗下坡，它是中间。别焦某绿啊、也别那个难受，因为还有两天呢，
0: 还有两天、就不能睡到自然醒了，同志们珍惜吧。
1: 哎、咱就说了，就你说话，你都说我都搂不住。我说还有两天呢，大家得是很开心、很快乐，享受这个假期。完，你上来就完了就
0: 睡到自然醒了，完了，我跟你说，不能再没有这个闹钟的催促了。
1: 哎呀，
0: 现在太这个现在啊，能睡到自然醒，睡到十点是大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没有闹钟的催促，也不用说有特别大的压力，是吧？
1: 所以说、这种自然醒，我告诉大家就别太贪心。
0: 对，
1: 五一假期五天、你就有那么一天两天，你真正睡到那种放松的、什么都不想的自然醒一次，足够了，足以了啊！
0: 现在这个年龄也做不到啊！
1: 你瞅瞅，跟你唠嗑呢。我申请下回，我申请跟那个大勇那个主任申请一下，下回那个组队这个
0: 情绪价值的给动，
1: 不是只
0: 给到
1: 再排班，咱俩就那个拜拜吧。
0: 不行，姐，
1: 因为我是说东你就说西，我说还有两天呢，哎呀，大家放松吧。你说再有两天你就睡不到自然醒了，反正是干啥都跟我俩拧着来。我说东你就说西，
0: 要的就是这种。
1: 哎，你们看热闹吧，今天这俩主播一会儿就干起来，
0: 干起来砸屏幕了，
1: 就散伙了，
0: 散伙了，完了
1: 。珍惜吧，现在10:37，
0: 太远不到这个二十多分钟的
1: 时间了，还有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哈。
0: 的。
1: 嗯，完了，然后就拜拜再见了，以后我俩也就是不处了。

0: 好吧，那个广播端的小伙伴们，大家都想听什么歌哈？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播放出来。其实歌老多了，这歌里的老多就是不知道你们喜欢啥呀？我给大家
1: 也不知道着重的找什么，找哪首歌？
0: 是刚才自由飞翔听过了，是不是？
1: 对，
0: 整阳光彩虹小白马吧。
1: 行。
0: 一首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送给今年，毕竟26年是马年嘛，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开心的小马，快乐的小马，然后智慧的小马，享受五一假期，不用担心还有2天呢，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咱们做一个这个放松的小马，
1: 放松。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是五一期间的特别节目
1: 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0: 那也不知道你哈车行到哪里了啊、不知道呢此刻你在哪里在忙些什么。
2: 是
0: 啊、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上午的这种大时段的直播了。一首王心凌哈甜心教主的喜欢你怎么办送给大家，也希望你呢在五一期间如果哈遇到了那个喜欢的他啊、不要问我怎么办啊、去大声表白吧。

0: 鲜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5: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春光正好，即刻启程，让我们的欢声笑语相伴你的假日时光。出行趣闻、实时路况、新鲜资讯、轻松氛围，点亮你的悠长假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早班车》，笑谈万里路。
1: 来吧，北京时间的10:45，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五一期间的特别节目。叫
2: 五一早班车，
1: 笑谈万里路，只能陪伴大家13:45。然后节目就结束了啊。
2: 对，
1: 所以各位哈，签到打卡、互动留言要趁早，一会儿呢我们就下播了哈。9点到11点也是大时段，2个小时的直播互动的陪伴。
2: 对
1: 啊、大家还满意吗？如果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哈和我们来互动。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此刻正在听广播，还想看看真人的话哈，您就一步到抖音端搜索一下与众不同这个成语，有个后缀就是主播一同个人的主页，与众不同的一同，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
2: 是，
1: 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的过来聊天唠嗑说话哈。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
2: 情绪价值给到位。
1: 对，情绪价值哈。对，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五一假期期间哈，不只是这个五一，
2: 对，
1: 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每年的五一、十一、春节这种大的假期都会打乱这个平时主持人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限制，然后重新的这种叫盲盒状态搭对组合。我今天这不就是这不老大给我派了一个来那个来拯救我的吗？不是来整改我的吗？哎，孙凯绝对是老大派来整改我的，
2: 给我传染了。
1: 哎啊，孙凯呢平时
2: 主打一个扎心，
1: 说他的节目叫
2: 一个焦虑
1: 法律直通车，不是叫法律直通，不是法律热线。当你说法，
2: 对，
1: 这是专门做法律节目的一个小主播啊，那长得这个可好看的，戴眼镜，大长发，完了呢，声音。

0: 都非常的温柔。嗯，主播一同呢，就平时是1038幸福出发，全天第一档就主打的就是陪伴、情绪价值、正能量、阳光、开心、快乐一天嘛。
1: 嗯，
0: 完了，然后就同样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俩的看法和角度永远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今天是5月3号了，我说还有两天呢，大家可以尽情享受假期。他就说，
1: 余额不足，
0: 余额不足了，再过两天你就没有睡不到自然醒
1: 了。不到两天了，我跟你说，姐妹们，
0: 各种就给你敲黑板啊，给你扎心的，
1: 完
0: 了
1: 完了，
0: 所以也就，哎呀妈，这就是要不说传染的力量。这家伙我就跟他直播了不到俩点，我就强烈申请跟领导申请，下回就别把我俩排一班了，要不我太累呀，就是我就硬往回拽呀。其实开玩笑哈，我觉得很难得啊，因为现在咱直播的时间时长也就剩10分钟了，
1: 就剩10分钟，
0: 就剩10分钟呢，咋说呢？我用这10分钟，
1: 还给大家来点情绪价值，
0: 不得我跟你表白吧，
1: 表表白。
0: 其实呢，怎么说？平时哈，就是我们都虽然是一个台里的节目主持人，
1: 对，
0: 我们是同事，一个办公室，
1: 对
0: 啊，但是我们相互之间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能同频然后同框，在一个直播台子上，这样机会比较少，
1: 比较少，因为大家的这个节目点时间不一样，然后还要各自忙各自的时间段，
0: 对，各自的时间点不一样，各自主持节目的定位方向和这个主题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啊。但是呢，感谢，对，感谢五一的这样的小长假，
1: 对
0: 啊，让咱俩有一个
1: 这
0: 么难得的，
1: 对，我这么多年第一次跟一彤姐有同框，对，
0: 同频，
1: 对对对，
0: 啊，同步直播，
1: 对，
0: 咋样？
1: 一个机会，我也觉得从我姐身上学到了很多情绪价值，
0: 对
1: 比如说一定要给大家这个满满的正能量。
0: 你姐主打的一个就是没心没肺，然后快乐加倍，因为生活给予我们，说实话，真的就是苦辣酸甜，苦忧参半，一定是这样的。
1: 是
0: 谁家里没点闹心的事儿？谁没有点说是不顺心的时候？但是哈，咱只要是心态好，那真就差不少。咱们用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你生活当中遇到的难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咱把它化解了，
1: 化解了，
0: 哎，咱们就一片艳阳了，是不是？
1: 是。
0: 不然的话，你想想，你愁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那你天天愁，你越愁，哎，你可能你这生活就都是愁的那种滋味。如果说哈，就是开心也好，快乐也好，你一天乐乐呵呵的，哎，你没发现有的人穷欢乐穷开心，也没多少钱，但是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哎，就像前一段演的一个电视剧升官物一样，是不是？虽然日子有点穷，但是也能把它过出花来。但有的人可能家里不差米儿，不差啥，啥啥都有，要啥有啥，但一天可能还有焦某绿呢，
1: 焦某绿，
0: 那不就是心态的问题吗？
1: 是，
0: 状态的问题吗？所以哈，对，跟上你姐的节奏，
1: 跟上我
0: 一定把你带到这阳光的大道上。
1: 对，等着我焦某绿。
0: 对，你看你今天穿这衣服不就是有点小绿吗？
1: 小绿，
0: 没事然后绿也让你转白。
1: 行，跟着我姐的节奏，肯定没问题。
0: 就毕竟我是年纪大的嘛，今天我们是姐妹组合，
1: 是
0: 当姐的哈，就是咋说呢，就有点就是
1: 操心了。
0: 对对，我刚想说我有点不才了。操点心也是正常的哈。咱们人生，我现在可以说是在你的面前是你姐，咱们的听友当中有好多都是我的师长前辈，因为真功夫都在民间，别看他们是听友，你看星空老师的分享啊，
1: 对，
0: 是不是？那都句句都是押韵，何辙押韵，而且人家那可都不是，就是没有一句是水词儿，
1: 而且他就是全都是，都说的是精髓嘛，因为他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0: 对，
1: 句句都点到位，
0: 点到位，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永远都是这样，就真功夫都在民间，然后听友里边那可真就叫卧虎藏龙，所以呢，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天呢，咱俩在直播间，然后咱们广播端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你们就统称为第三人称了，所以你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好不好？今天呢，因为是特别节目，所以一同呢可能也一改常态，比平时上节目的时候又疯了点，嗨了点，然后唠的嗑说的话呢可能也是就是更加长了一点，如果说的话呢有这个不得体的地方，大家也多多谅解。然后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姐俩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
1: 就是陪伴，
0: 对，就是主打的就是给大家满满的情绪价值。虽然今天已经是5月3号了，
1: 5月3号了，
0: 对，还有这个5月4号和5号呢， 对不对？前两天如果说没有吃到的好吃的，
1: 对，
0: 咱明天后天安排上。
1: 比如说是这个烧烤小汽水，赶紧搭配上。
0: 对，就在咱东北就是叫啥？没有一顿小烧烤解决不了的问题，
1: 解决不了的事儿。如果有就再来一顿。
0: 对，如果有那就整两顿，
1: 整两顿。
0: 必须把签子给撸出火星子来。

0: 啥事儿都给你摆平，是吧？这是吃方面。然后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去哪儿打卡呀，
1: 对呀、
0: 拍照啊，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个你很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啊，都可以安排一下，是不是？
1: 既让自己的心在旅途中，也让自己的胃哈，也是回味不同的烟火与美味。
0: 哎呀，就这小词儿，
1: 让大家不必去奔赴远方，然后也会有一些温柔的风景会治愈自己、啊。
0: 哎呀哎呀，你都说，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主题就是一首出自于孙凯策划编辑的啊，所以呢，妮姐我主打的就是一个叫即兴发挥，然后呢，所有的这些。哈，就是主调主基调都得感谢孙凯啊，然后呢，这样吧，咱们也基本上差不多了，最后再给大家送一波这个祝福，就咱就算咱姐俩就算关麦得了。估计有的人都寻思这俩人太闹腾了，这家俩小时耳朵都起茧子了，有没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公屏扣一波666。要不是的话，你给我扣波999，那六和九正好是上下相反的，那可是老大事了。
1: 是
0: 扣六的话，说明你烦我了，你听够了；扣九的话，说明你想尝。舅舅还想再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个寓意好啊，
0: 好不好？哎呀，你看老赵头，这家几个酒，行
1: 吧？
0: 哎呀，涌来了九个三个酒，然后五六七个酒，来吧，咱再看看，大家走一波，我看看，调查一下，
1: 解放解压，马上就要跟这个五一也是，这个说。五一一半说再见，还有两天，还有两天，就让大家赶紧定格这一瞬间啊，定格在当下，晒一晒啊，大家现在的美景，然后呢，有这种暖心的美食，也是很多很多有趣的日常嘛。其实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就是跟大家、跟家人们，一起共享这种烟火啊，不负自己的美好假期。
0: 哎呀，这小盆给你整的咋样？要不要？来吧，那主播一同呢，也做一个小总结吧哈。不管此刻你是在家还是在路上在去远方啊，大家呢都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因为平平淡淡哈就是真啊，平平安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大家在路面上或者是在外面出行也要记得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是。
0: 然后呢，各自享受各自心中需要的或者是自己想要的那种美好。那我们就祝愿大家岁岁年年都能够有美景可赴，然后有
1: 美食可尝，有烟火长暖。万事
0: 清
1: 甜，
0: 咱俩彻底把这加号的含糖量给整上去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啊，吉林交通广播五一期间哈，第三天咱们的
1: 五一早班车
0: 笑谈万里路啊，直播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然后呢，祝愿大家五一节快乐，拜拜。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名泉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每晚18点，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浪漫落日。

0: 来了，星期五的晚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在副驾驶。各位晚上好，我是雪丹。
1: 大家晚上好，我张梦红毅、啊、
0: 怎么的呢？推测的现在都需要我推了。
1: 我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一周来没两天，不得享受点特殊的待遇啊。
0: 哎呀，我这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批评你
1: 啊？不批评我？你要怎么说啊？
0: 这嘚瑟的，这个节目你还上不够，还跑人那节目去唱歌了？女孩的心思你不懂。
1: 我这不是体谅吗？我看刘老师这个嗓子也是现在还是抱恙啊，没有好利索。
0: 他最近就比较柔弱，
1: 是这首歌曲对于他来讲呢，可能稍微高了一点啊。我这也是这个一时寄养啊，
0: 没看出来你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啊。嗯、
1: 怎么了？
0: 就是我以为你单纯的是想唱歌。如果你要想唱歌的话，咱节目就是说也可以安排。你看这是一堆嘛，
1: 啊、
0: 这不是的吗？
1: 你刚才这个上节目之前不说今天要放声歌唱吗？
0: 是我
1: 哪首歌曲？
0: 哪首歌曲啊？
1: 你不用找借口，哪首歌曲直接展示。
0: 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我刚在楼下，我不是说我要唱这首歌
1: 啊。嗯，主要是你这个歌确实有点早啊，我没有听过，所以我
0: 没有听过这首歌。
1: 没有啊，所以寻思借着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平台、
0: 嗯、
1: 啊，能够有幸听到这个雪丹老师倾情。

0: 奉献。
1: 哎呀，你要是想听我唱歌，咱俩不是有微信吗？
0: 啊，你
1: 晚上语音，我给你唱一宿。
0: 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啊，这个节目听两会儿已经够了，要不晚上容易睡不着觉啊。
1: 哎，但是你的睡眠状态好不好？
0: 嗯，怎么说呢？就是在我
1: 知道了答案。
0: 怎么的呢？什么答案？
1: 就是不好吗？
0: 还可以，还可以。
1: 犹豫了吗？
0: 我犹豫是什么呢？就是在我这个两年以前。在我的世界里呢，我不理解为什么人能早睡，
1: 不理解人能早睡这个事情。
0: 对，就是因为我两年前的作息非常的不规律啊、不能说不规律吧，非常的规律，但是非常的晚。
1: 那不是困吗？
0: 不困，我那时候大概每天是两点钟，一点两点钟有点晚了，一点钟左右睡觉。然后如果说很多人说我十点半就能睡觉，我不理解，我说人怎么可能十点半睡觉呢？
1: 嗯
0: 啊，然后最近因为上早班，我们早上七点的时候不是直播嘛、
1: 哦，
0: 我们七点到九点，学单是那个九点到十一点，就得五点半左右或者五点二十左右起床，不可能晚睡。
1: 对，所以就是往前倒推。
0: 对，
1: 你要恒定一个睡觉的时间，
0: 是、啊、
1: 差不多就是七个小时、六个小时这样。
0: 现在也达不到七个小时、六个小时了、啊，
1: 就是岁数大了，
0: 是
1: 觉也少，是不
0: 是？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觉吧是越睡越多。就当时你算啊，我当时可能是十二点一点左右睡，但我早上可能九点钟、十点钟起，那里外里一天睡九个小时，对我来讲，我当时觉得不够睡。
1: 嗯，
0: 有时候还能睡到十一二点。这就十个小时左右吧。
1: 基本上你没有上午、啊，你的生活。
0: 对，我没有上午，是人失去了上午。
1: 嗯，
0: 但是非常快乐。现在我拥有了，现在拥有了一整天。
1: 现在怎么的？现在领导给你安排工作，你不快乐了？
0: 那没有，非常快乐。
1: 非常快乐，就是我改变了这个生物钟之后，
0: 嗯，
1: 你会觉得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也是，让你非常熟悉了，因为可以和你亲爱的。这个小念念，
0: 嗯，
1: 亲爱的小雨山，一起
0: 是
1: 啊
0: 啊啊，还可以吧？
1: 啊，
0: 那个，
1: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一直在观看这个。
0: 是那个、
1: 嗯，
0: 是这样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大家天天我们现在我们仨在一起的时间呢，这个稍微啊，
1: 嗯，
0: 稍微这个有些过于的漫长，
1: 嗯，
0: 也不一定是
1: 不腻味吗？
0: 有一点点吧。
1: 有一点，刚才谁冲进来唱歌来着？哎，在。这个镜头前，在屏幕前，咱就是说，就不要整这个啥了哈，不要整那些没有用的虚话了。你看他为了那个跟他俩出去呢，还特意跑出去了哈。然后戴维里说呢，雪丹，你不就是号称小杨钰莹吗？来唱一首，那得唱杨钰莹的歌，那不是要唱别的歌吗？有没有人听过刚刚我说到那个什么？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这首歌真的很老，老到说我突然间只在脑海当中想起这么一句歌词来。
0: 我只听说过哦，大哥，大哥啊，你好。
1: 我还听过一首歌，
0: 还什么？
1: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0: 啊，是这个，其实都是有年代的歌曲。现在都是、
1: 嗯、
0: 现在哪有叫大哥的？
1: 现在
0: 都是叫什么小哥哥、小哥哥吗？
1: 那不是啊，那人正经的大哥，人能乐意让你叫小哥哥吗？
0: 那怎么不能呢？现在大哥都喜欢这一挂的，
1: 大哥都喜欢被叫小哥哥呀。
0: 那你看你在办公室，有的时候有求于我们的时候，什么时候叫过大哥？都是哥哥。
1: 我这不是孙悟空叫的吗？
0: 哥哥，哥哥。
1: 哎，不是，这不是孙悟空，这个是那个张飞。
0: 不啊，对，
1: 张飞嘛，
0: 哥
1: 哥，
0: 哥
1: 哥，
0: 哥
1: 哥。嗯，
0: 但你不是你张飞，那不是比较粗犷吗？
1: 嗯，
0: 哥哥。
1: 但我可从来没有叫过念哥。
0: 那你都管你中间叫你有求于他的时候会管他叫什么？
1: 哎
0: 啊，
1: 就是哎，
0: 就哎。
1: 对，
0: 他还没走呢，要不跟他求证一下这个事情。
1: 应该是我从来也没有，要不然就是直呼大名，我从来没有管叫什么哥呀什么的。
0: 是啊，那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他，哎呀，咋
0: 说
1: 呢，
0: 叫不出口。
1: 不是他的这个形象和他的年龄差别太大了，我有点恍惚。
0: 你恍惚，你觉得他年龄比你还要小啊？
1: 不是，他实际年龄是比我小，但是呢，
0: 是
1: 他长得确实比我老很多。
0: 那不是因为你长得年轻吗？
1: 所以就我一张嘴的时候，到底要叫哥还是要叫弟还是小哥哥？
0: 所以就叫哎，
1: 就是哎这个词儿在东北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0: 我没听说过呀。
1: 就是你当你跟一些不太熟悉的人，你们俩互相之间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接触往来什么的，
0: 甚至一瞬间都忘了他的名字，是吧？
1: 对，哎，
0: 啊、
1: 就哎，或者叫亲爱的，这是现在流行亲爱的吗？
0: 太虚伪了啊！
1: 嗯，我现在就是跟
0: 女生，就女生之间，尤其女生之间交流啊，经常会说亲爱的。
1: 对呀、
0: 啊，
1: 就比较简单嘛，因为叫名实在是不好听。
0: 关键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就是我觉得这个亲爱这个词啊、
1: 嗯、
0: 现在因为就前两年还好，
1: 嗯，
0: 这两年被大家用的越来越多之后吧，有点这个怎么说呢，稍微我感觉有点就是客套。
1: 客

0: 客套
1: 啊，
0: 亲爱的也客套了。
1: 对，我觉得是。
0: 那就，那也没有什么词儿了，叫宝也不好啊。
1: 宝贝。
0: 我们统一在办公室里的这个称呼就宝贝吗？
1: 对，就宝贝，你在干嘛呀？我天哪！不能再说了。
0: 你觉得合适吗？
1: 睡不着觉了，该
0: 啊。就女生和女生之间工作当中的接触也叫不出来这个词儿啊。
1: 哎，如果你们关系特别好的话，
0: 我就直呼大名。
1: 啊、
0: 不行吗？
1: 我想想，
0: 就是因为关系好才不会在乎这些
1: 啊。我想想啊，我看我教你们，因为我有点恍惚，因为我们在平常在办公室。
0: 你不就是叫雪丹吗？
1: 是，那不因为雪丹好听吗？
0: 哎呦，
1: 我也不能说在办公室我老舅吗？老舅们，
0: 这个事儿真是过不去了。
1: 老舅们过得，因为这个还有说的吗？说那个沧海一粟说红衣雪丹晚上好，刚才老舅们说那首歌我听过。
0: 就只有他念念不忘的这个老舅妈这个词儿。
1: 我也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能在两天之后啊，下周就开始老舅们重出江湖，因为下周要小年了嘛，下周五
0: 老舅们来拜年。
1: 对，
0: 我现在就是无论我如何收拾自己、收拾自己、打扮自己，都和这个老舅妈这个词儿呢就对上了。老舅们，
1: 对对对，我觉得挺好啊。其实今天跟大家主要聊的是这个跟睡觉有关的事情啊，就是熬夜的事情。
0: 真不害臊，聊什么睡觉？聊聊聊聊聊什么？聊聊晚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熬夜呢？
1: 对，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熬夜的理由。在聊到熬夜的理由之前呢，先给大家普一个小知识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这叫怎么说来着？为什么要赖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赖床？就是现在，尤其现在是这个一月份嘛，正好，这个新闻呢说的就是一月份的时候，因为每年一月份的时候呢，都是心梗啊、中风等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这个高发期。那么受咱们机体生物钟的影响呢，早上六点到十点是血压的火山时刻，约有40%的心肌梗死呢和29%的心脏性的猝死是在此时发生的，而且一夜睡眠呢会使咱们这个血液循环变慢，这不睡着了吗？这个血过得就不会那么快。而且这个血液呢更粘稠，睡醒之后啊，人呢由抑制的状态转入兴奋的状态需要一个过程，再加上咱们冬天呢气温低，尽管咱们有暖气啊，但是相信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体温应该都是比较低的，那么血管呢更容易处于这个应激的状态，咱们如果一咕噜爬起来，身体啊未必能及时的适应过来，就容易出现头晕啊、心悸啊、体位性的低血压呀、甚至引发一些心血管的意外，高血压呀、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要注意避免起床太猛。那怎么办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清晨睡醒后比较适合是静卧3分钟，你能吗？
0: 我做不到，
1: 做不到，
0: 我睁眼睛我就蹭
1: 一
0: 下从床上就跳起来。
1: 现在这个年纪还行啊，过一阵就不能这样了啊。现在咱们可能醒了之后啊，咱们就是静静的躺着缓一缓，刷会手机也行，咱们躺3分钟，期间呢咱们可以伸伸懒腰啊，做做深呼吸啊，使关节充分的舒展活动之后啊，随机坐起2分钟，然后再下床，就是每天咱们大概起来5分钟再下床，给血管啊、心脏一个缓冲的时间，还可以呢增强四肢的灵活性，提高面对突发情况的反应速度，防止咱们受伤。
0: 挺复杂
1: 啊，
0: 就是说白了，醒了之后呢，要在床上再赖3分钟。
1: 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赖床的理由。
0: 有可能就是赖那3分钟就不是3分钟的事儿了，就睡着了。
1: 我是这样的，我每天早上起来会大概躺个3-5分钟。就是如果没有急事的话啊，因为我的闹钟会，比如说我要6点起床，我会定5:45或5:50的闹钟。然后醒了玩会手机，这样起床比较好啊。
0: 有没有错过闹钟的时候？
1: 那不完了吗？那不。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0: 来了，回来了哈，老舅妈带你来逛逛街。
1: 咋不给我推麦克呢？怎么？
0: 怎么？
1: 你服务不到位、啊
0: 啊、错了哥，小哥哥、嗯、
1: 叫老弟就行啊、嗯、
0: 叫老弟
1: 记得叫老弟就行，
0: 叫老弟那就不能给推卖了，
1: 是那咋的，
0: 嗯，
1: 你让我再我给你表演个节目呗一会儿
0: 可以哈、啊、我刚看的还这谁上的这个伴奏啊，
1: 是啊，
0: 突然间想放声歌唱一首哈、
1: 啊、可以唱一会儿唱、嗯、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活动啊、
0: 嗯、
1: 哎，先跟大家说咱的话题啊，这个正事别忘了，今天跟大家聊一周五了嘛，也快过年了，咱们要好好休息啊，但是好好休息是一部分，这个很多朋友也爱在这个时候熬夜，因为这个节目很多，可以看东西，可以玩的东西很多。
0: 正常了，因为周五是你可以明目张胆去熬夜的时间。
1: 对，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出去吃饭呢，逛逛商场非常正常、
0: 嗯、
1: 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大家如果是熬夜的时候，平常熬夜的话会因为什么理由熬夜，或者说你熬夜的时候在干什么、啊、
0: 我知道因为什么理由，
1: 因为什么，
0: 因为去了欧亚三环逛街逛完了之后真兴奋
1: 啊！因为今天
0: 女的兴奋，男的后悔，
1: 男的为什么会后悔，
0: 花钱花太多了，
1: 男的花给女生花钱那是
0: 天经地义是吗，
1: 那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啊
1: 啊、
0: 哎呀有点上升一个价值高度了哈
1: 对，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欧亚那个南三环的这个活动啊，咱们金龙迎春年货盛宴，
0: 嗯，
1: 这个咱们欧亚商业连锁第八届年货抢购节就要开始了，这回说的是咱们欧亚三环的这个活动啊，
0: 嗯，
1: 什么时候开始呢，
0: 小年儿马上就要到了、嗯、
1: 是啊，
0: 就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其实它是从18号之前这个活动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因为它这个整个的年货节一直在横跨我们现在整个从现在开始到过年这一阶段，
1: 嗯，
0: 然后最近的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新的活动是在小年的时候，
1: 对，因为这个过了腊八就是年嘛、从咱们从腊八开始，然后随着离着过年呢咱们越来越近，这个活动呢也是逐渐来到了高潮，
0: 嗯，
1: 马上要过小年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啊，
0: 嗯，
1: 给大家介绍几个活动吧，首先就是在咱们欧亚三环呢，春之序曲欢天喜地迎龙年，这天2月2号这天下周五啊，2月2号这天，在一个有咱们长春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啊，为消费满额的顾客送春联，
0: 这个我想去参加，
1: 我还
0: 没准备买呢，
1: 因为这个春联啊，很多朋友用的是咱们网上买的、或者是一些去哪儿什么商家企业送的那种机打的，前两年一开始

0: 还行，这两年就觉得鸡打的好了，少了一点年味在里头，
1: 对，你显得不高级。你要是路过谁家那个，就是看那是毛笔字手写的，
0: 是
1: 那个感觉不一样，
0: 是
1: 好像你们家就是整体的文化水平都很高。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前两年有一年我在家贴窗帘，那个时候除夕嘛，除夕晚上一般都是那时候贴春联、我在那贴呢，我家楼上下来一户人家，因为我家那时候那家伙没有电梯啊，他应该也是要结婚，然后这个可能是来登门拜访。
1: 过年结婚？
0: 不是，就是要结婚，就来走一下除夕。完了，这个那时候贴春联都晚嘛，八九点，人也要回家过年了。人家一家三口下楼的时候，你说我就寻思女的多欠儿。他说：“你看，人家是那个鸡打的，没有咱家写的好。”我非常的不生气，我说我来年一定要整一个手写的。
1: 是吧？就是很高端，
0: 是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啊。
1: 你说过年的时候比的是什么？
0: 比的是什么？
1: 比的是就是互相，为啥要走亲访友啊？比的就是外在的一些。
0: 你看老
1: 这一年过得非常的顺利。
0: 老舅们这出就出来了啊！你好像就是你走亲访友之后，第二件事就是在坐在自己家炕头上嗑着瓜子说：“哎呀妈，那天我去刘家牙，他牙的春联贴的。”可真不咋地，
1: 那两撇字儿哈，
0: 是、
1: 我家就不一样了。我家是书法协会，我们这个老书法家给我们家提的春联，
0: 是
1: 寓意还是说这个书法的劲道的手法呀，那都是不一样的。
0: 哎，这就下周五的活动啊，下周五大家可以去这个欧亚三环消费满额啊，咱们长春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会给大家写春联，而且呢，在小年以及除夕的当天呢，欧亚三环是可以免费停车的。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我特别喜欢除夕当天上午去逛街，
0: 是因为我平常去欧亚三环其实挺多的，就众多在咱们欧亚中呢，我欧亚三环去的比较多，因为那块超市啊、买东西、我吃饭东西都比较全，但是我都是就是非常紧张，我怕我因为我买东西都不会一下买很多。我今天想喝点什么吃点什么，满不到那个咱们正常在超市消费满额的那个免停车费的活动、我都是看表进。我说哎呀妈，还有十分钟到点，呜往外跑。
1: 所以你也是差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让我买多少东西的话，我不会在乎我花多少钱。但是停车费这事儿是我的痛点。
0: 挣我一分钱停车费都不可以。
1: 我都闹心。所以呢，小年和除夕当天哈、我们去我们的欧亚三环是免费停车的，抓紧这个好时间，去采购最后一波采购，尤其是在除夕当天上午的时候。另外呢，另外在这个过年期间，欧亚三环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活动，比方说在2月3号、就小年过完那一天开始、持续到我们除夕当天，我的天呀，你就去逛吧。
0: 活动
1: 这都有啥呢？
0: 主要是这个有抽奖，咱们活动啊，尤其是咱们中国人过年讲究的是一个喜庆。
1: 对，
0: 在这几天呢，有这个新春拍奖的大乐透、开年幸运双色球的活动。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咱们比如说服饰啊，或者咱们黄金珠宝啊、家电购物啊，满额的朋友呢，就可以参加幸运大转轮的活动。一共100个球啊，这个也有中奖球的设定。那么转出8号球返1188，80号呢288，88号返388。非常的合适，就是你消费满额就抽球，抽球抽中了你就可以得到咱们现金奖励。
1: 哎呀，那个88号，返现388，
0: 很多啊。
1: 哎呀，这东西真是不好碰哈。
0: 因为一共就100个球，其实也还好，1/3%吗？
1: 你说，就恰巧那个第88号的这个选手，那位朋友，你就是来逛个街，可能你就是那个啥，买点东西，然后就回头给你返了388，
0: 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啊。
1: 确实是哈。
0: 此外呢，在这个期间呢，还有购物满额这个送逐级赠的活动。啊，礼品也非常丰厚，大家也可以来参加一下，就是在2月3号到2月9号啊。
1: 各种品类哈、比如说是过年的时候想这个走亲访友，带点什么珠宝首饰啥的，
0: 是
1: 嗑瓜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带一个金戒指？一掏，那不能闲着嘛。所以呢，黄金珠宝是满3500送120元、然后呢，你这个珠宝都配上了，衣服呢一定得是哈。人靠衣装，马靠鞍。
0: 哎呀，说得好啊。
1: 所以服饰类这块呢，品牌是满600返150。哎呀，就是赶紧抓紧时间去买。
0: 大概
1: 这都能算出来，
0: 7-5折的、
1: 看来没少，也就是没少给自己的女人花钱。
0: 哎，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上咱们欧亚三环消费一下啊。当然这过完年活动也很多啊，这个也是 活动不停，有这个送红包啊，送福袋啊，抓金币啊，都在咱们除夕之后啊，这个
1: 所以
0: 对春节过节的时候有这些活动。
1: 所以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欧亚三环我们在这个没有一天是休息的，
0: 对，
1: 你可以随意的在过年前哪一天都可以去逛，
0: 是，
1: 然后除夕开始初一初二初三想逛街随

0: 是随机都可以去我们的这个
1: 欧亚三
0: 环。
1: 哎，欢迎大家啊，在这个亚太大街和咱们南三环的交汇处啊，在亚太大街以南的位置就是，停车很方便，有这个地上和地下的停车场。
0: 嗯，
1: 然后这个如果不是除夕当天去的呢，咱们可以去超市溜达一溜达。应该是多少钱？我有点忘了，68还是28就可以免停车费俩小时。我记得是啊，有点不太清楚，大家去可以好好的详细了解一下。然后一楼呢有这个珠宝，然后楼顶呢也有美食城，还有可以看电影，非常全，就是也是一个咱们吃喝玩的够一站式体验的地方，推荐大家去啊。
0: 我真是看到他这个初一到十五这过年期间的活动哈，初一初二送红包，初三初四送福袋，初五初六抓金币，十五的时候还有这个拍奖，
1: 就是真
0: 就都是送钱，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0: 都是送幸运哈。
1: 嗯，
0: 那就抓紧时间，咱们今年好的一点是说，你随时随地想去逛街，欧亚南三环，我们都是非常欢迎大家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好礼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尤其是从现在开始啊，这个下周陆续这活动也是陆陆续续的就开展了，所以大家这反正也快过年了嘛，祝大家这个提前拜个早年，大哥大嫂过年好。
0: 你这小情绪上来了，大哥大嫂过年好，你可别跪呀，那得给你红包了。
1: 这不戴维德里说了嘛，让你号称小杨钰莹，让你唱一首。
0: 他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这东西可遇不可求。
1: 是啊，那我在下面这么幸运就遇到了。啊，
0: 今天吗？
1: 啊，
0: 今天没有准备。
1: 你有点扭捏也在我旁边。
0: 哎呀，
1: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1038魔力工厂的视频号，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这个老舅们在我旁边，
0: 就是这样扭捏，
1: 有点扭捏，
0: 嗯，
1: 没关系，可以好好准备一下。大过年的，也别给大家添堵，是不是？
0: 也不至于哈，有可能我这样，我
1: 尽心思作。回忆府神功的声音，
0: 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是不休息的，
1: 啊，是，
0: 我不知道我具体先，因为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我在哪一天，
1: 是，
0: 但如果在哪一天你碰到我直播的时候呢，我万一真唱歌了，过年的时候喜庆点，大家就是
1: 也见谅啊，大家也见谅。
0: 这么差吗？你不是说我唱歌可好听了吗？
1: 是，那我怎么说啊？我说雪丹，你千万别唱歌了。
0: 上次你夸完我之后，你知道我回家以后怒冲了一下那个就是唱歌软件的那个
1: 会员、啊，
0: 怒冲了一下，花了4块钱，心疼完了。然后我唱了后半夜，就在家里
1: 面。是这样的，如果咱们是专业的歌手呢，一定是要有这个专业的水准在里头。
0: 嗯，
1: 但是像我们呢，跟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唱歌很多时候啊，就是为了个开心。可能我们唱的跑调，但相信我们的感情呢，能够感染大家就可以了。
0: 那你要说到唱歌感情这块，我觉得咱俩真没输过，
1: 是不是？
0: 咱俩都是
1: 边唱边流泪，都在酒里了。我这杯我干了，
0: 都在酒里了，真的。我现在我伸手我就够到一瓶酒。
1: 这个一会儿给大家介绍，
0: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这个
1: 啊，真好看啊。
0: 但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平台已经开始发了。
1: 是，
0: 嗯，
1: 我看大家留言啊，小峰说这不水浒吗，哥哥？对，这就是水浒里的，
0: 那个，哥哥。
1: 人是哥哥，怎么是哥哥？你压张飞跟刘备，哥哥。
0: 张飞就不能夹一下吗？哥哥。张飞夹起来了，那个叫啥了？那个，这等会儿他兄弟叫什么？
1: 关羽。
0: 对，关羽就懵了。
1: 那肯定懵啊，谁没见过这样络腮胡的？
0: 关羽就哭着去跟刘备。
1: 丈八蛇矛，见刘备说：“哥哥。”哦啊，不这样不好，嗯，啊，这太荒谬了。
0: 我们要允许每个人在他开心的时候都稍微的夹一下，
1: 是也可以啊。沧海一粟说，
0: 嗯，
1: 啊，是上一时段事儿，5:59，
0: 嗯嗯，
1: 说听到我声了，是啊，刚才
0: 来吧，互动一下啊，
1: 跟
0: 怎么大家都不熬夜是吗？
1: 不可能，谁不熬夜？
0: 啊，
1: 我也熬夜，我
0: 反正我们俩肯定是榜上有名。
1: 我今天晚上回去熬夜啊，
0: 这个我批准了。嗯
1: 嗯，
0: 放肆一点啊，
1: 你给我唱歌，
0: 我给你唱一宿。

0: 年，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3: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提醒一下哈，晚上这个喝酒可以哈，
10: 对，
9: 喝酒可以哈，
10: 但是
9: 熬夜呢，就是小熬一下也是可以的。
10: 熬夜肯定还是说这个尽量少熬，但是呢，
9: 咋的呢？
10: 就是，
9: 那我还不能晚上的时候彻夜难眠去想一个人。
10: 我原来可以，但我最近有，尤其是这两年
9: 想过，
10: 我没说想人怎么想，还想事儿这么晚。
9: 原来你就是你原来说可以熬夜，
10: 对，原来会可以熬到3-4点。我那时候看那个看小说啊，看电视剧啊，哎呦，
9: 就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张方弘毅，他就是我认识的男生里边越剧。就越看电视剧，
10: 越影嘛，
9: 越影，
10: 越电视剧，反正也看比较多，
9: 看到很多的一个人了啊。
10: 书也看的很多。
9: 基本上就是我一般就说到的，就我是看电视剧看很多的一个人了。一般就是现在热播的我都看，但是我提起一个他都知道。
10: 一般我俩其实是分类不同，这个雪丹老师主攻国内的，我主攻国外的啊。我俩在一起就是这个近年来这个电视剧国的事业范围内的。
9: 这呀，你想问啥我们都能知道哈。
10: 当年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就是我们那时候玩游戏啊，玩游戏不有语音吗？
9: 嗯。
10: 然后我那个同学呢，他媳妇在看电视剧，然后说的是外国话，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我说你是不是看那啥呢？他
9: 都知道，
10: 就能听出来。
9: 为啥呢？
10: 就是看多了吧，这玩意儿就是这个电视剧在心中，就他一说那边一说这个对白，我大概脑海中就能浮现出大概的场景。
9: 那你真的好厉害，那个剧是看了很多遍吗？
10: 没有，就看一遍就够了。
9: 我只有，如果你要是看就是，那四大平台
10: 是
9: 的上面的剧，
10: 嗯，
9: 但凡你放的话，基本上我差不多会知道是哪一部剧。
10: 嗯，但是在最近比较忙，好就好长时间没看
9: 啊。对，最近我也是落了好多，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功课。我得熬夜补上，
10: 但我觉得这个多看也有这个弊端。我现在看电视剧很难元素看不进去，
9: 倍速呗，就是。
10: 对，我起步是1.25。
9: 那你不觉得奇怪吗？人说话那样式的。
10: 我就看剧情，然后如果很精彩会倒过去。
9: 所以你看你1.25倍的这个倍速之后，
10: 嗯，
9: 你整个人的语速也会很快。
10: 是吗？
9: 啊，你是这个1.25倍，我怪不得晚上要熬夜呢。
10: 我正常是1.25倍，
9: 一集看一宿，
10: 看一宿

0: 咱们今天说这个电视剧更新了，
1: 嗯，
0: 明天交流。你说啊，昨天怎么你看到哪儿了？我说啊，还有这段。我说没看到这儿，我看一宿啊，也没看到这儿。
1: 我但是我有那个什么
2: 什么，
1: 我曾经有看在二就是为了这个看电视剧熬夜的，
0: 嗯，
1: 上一个时候是在2020年的6月1号。
0: 哎呦我的妈呀，几号？几月几号？
1: 2020年6月1号。
0: 为什么这么准确？因为那天是儿童节吗？
1: 是因为这样的，是因为我曾经特别喜欢一部剧，它是、
0: 嗯、
1: 后来它是有六集，就是不是六集，是八集，就是叫什么点播。
0: 啊，点播就是他还有八集就播完了，最后八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然后当天晚上那个剧我天天追得很闹心，因为他一个星期就更新四集。
0: 嗯，那确实是、
1: 嗯、
0: 是比较少，一般现在不是一天两集吧？一般是
1: 对，那个剧也少，他就24集
0: 啊，
1: 他就是吊着
0: 短剧啊，
1: 不是短剧，正常的40多分钟的剧，因为那剧当时很火。
0: 是我说这个剧集短叫短剧
1: 啊，然后就是怒放八集，
0: 嗯，最后直接放八集，
1: 我花钱了。我能看吗？
0: 支持正版，一集多少钱呢？
1: 一集三块。
0: 一集三块，刚才说4块钱整点首歌，人都心疼。看电视剧花24，
1: 都太喜欢了，
0: 太喜欢了，
1: 太喜欢看了，
0: 痴迷啊！
1: 然后那个花完钱之后，这24块钱，
0: 对，
1: 花的特别开心。
0: 是，
1: 从晚上10点开始，
0: 嗯，10点就是这个八集电视剧放出来，
1: 嗯
0: 啊，可以
1: 十点开始就是开始，因为那天我回家有点晚了，十、
0: 嗯、
1: 点开始看，看到早上4点。
0: 那肯定是啊，一集40分钟，3824，8集4824，320分钟。
1: 那
0: 可不的吗？
1: 反正看到早上4点，
0: 那不得看5个半小时吗？
1: 我看完了之后，一睁眼睛，不是一睁眼睛，一抬眼睛，
0: 在梦里看的。一睁眼睛，我不是看完了吗？为什么还没有花这24块钱呢？
1: 我就是花钱了哈，
0: 啊啊，
1: 你眼睛睁着，你也得把它看完，
0: 硬挺着。
1: 其实不是，是因为剧情太精彩了，
0: 是
1: 我就不知不觉看到早上4点多的时候，我一抬眼睛，天亮了。
0: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经历。
1: 然后特别美。因为那天是6月1号，所以就印象非常深刻。早上看了一下，我还发了个朋友圈。
0: 起来该过节了吗？不是，
1: 嗯，
0: 该带自己家孩子出去玩了。
1: 这一天好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啊！
1: 但是很开心。
0: 是，
1: 在2020年6月1号之后呢，再很少会有让我
0: 熬夜如此精彩的电视剧。
1: 对，熬夜熬到现在了。
0: 一会儿广告期间给我分享一下
1: 这个剧，我估计分享完你会跟我俩就吃鼻子。
0: 就我说什么啊，
1: 就是这剧还值得你看，
0: 因为我俩看爱看电视剧这个种类不太一样。其实我也看唯美的爱情故事，
1: 我那个真的是太唯美了。
0: 你要越这么说越女人已吸引了我的注意啊。一会儿问一问
1: 啊，
0: 但
1: 我把那24给我报了呗，我告诉你那个，但是真的很好。
0: 一个2020年的电视剧我还得花24块钱，
1: 你现在看得用 VIP。
0: 我也有 VIP
1: 啊，那还真的
0: 是
1: 好。
0: 咱们支持正版、
1: 嗯、
0: 支持正版啊。
1: 所以呢就是熬夜这个事儿呢就是看你想干啥。
0: 我觉得多数人一般不是看电视剧就是看小说，
1: 看小说。没有，我前两天的时候熬夜是因为剪辑视频，最近迷上了剪视频。
0: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你是觉得领导现在在听节目吗？
1: 对，我得马上表现一下子。
0: 领导这位朋友呢以后就可以加入咱们的剪辑视频的队伍。
1: 但我剪辑视频的手法太慢了，我那个刚才你欣赏到的我那一条视频、
0: 嗯、
1: 我剪了小半天
0: 啊。你不是说就坐那开始剪的啊？
1: 就抽空了剪点，抽空剪点、
0: 嗯嗯、
1: 剪小半天、
0: 嗯、
1: 但确实是你得用脑子想嘛。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你那是黑夜还是白夜、啊、
1: 我改成了叫雪丹。
0: 你现在那个叫雪丹？
1: 对，
0: 就全名微抖音全名叫。
1: 对，因为李记说你这名太长了不好搜索
0: 啊。在那个某音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啊。

0: 欧亚商都找我玩。
1: 欧亚商都卡皮巴拉来了，巡游大街，真宠互动，迷你超市，购物即送冰激凌，满额抽周边，四楼户外区任意消费送毛绒挂件，满额再送超大限定公仔，五一别宅，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你熬夜的理由是什么？就是
5: 你曾经为一个人熬过夜吗？
4: 谁？你问我呢？
5: 对啊，
4: 那怎么可能？男人，哼。
5: 怎么的呢？媳妇儿都没为媳妇儿熬过夜。
4: 熬夜干啥呀？主要是
5: 就追得很顺手。
4: 你说什么呢？怎么能出现这种事儿呢？那也是因为平常的付出
5: 积累，
4: 一点一滴的努力，一点一滴的付出。
5: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相中他，他没相中你的时候，你
4: 没
5: 熬过夜？
4: 没有这个过程
5: 啊？没有，
4: 没有这个过程，
5: 就是属于那种两眼相看，然后那个。俩人都脸红了呗，就都互相喜欢，
4: 应该是属于这个从同学的友谊这个演正常的延续下来，
5: 就是那种顺其自然的，
4: 对啊，
5: 然后
4: 没有什么
5: 久而久之的产生了感情，
4: 没有那种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然后半夜干架干到两三点那种故事没有出现过。
5: 在他跟同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彻夜难眠就激动的那种心情，
4: 喝多了，
5: 喝多了完睡着了，
4: 没有那个过程，今天直接喝多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已经是另外一天了，一个崭新的一天开始了。
5: 其实喝酒有的时候也会熬夜，
4: 是
5: 因为你像你有的人是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反倒是更加的有这个酒性，
4: 是
5: 夜色阑珊，酒性上头。
4: 哎，但是这个还最好别喝太晚，这个喝太晚吧容易喝多，喝多吧
5: 他不是这样，有人喝的了贼慢，他喝一宿喝两瓶，
4: 那肯定没跟你一起喝呀，你老舅们看着你啊，干啥呢？我又喝了，干啥
5: 呢？
4: 快点喝了，
5: 对我，咱就快速解决，老兄们熬不了夜，
4: 老兄们
5: 回家睡觉。
4: 老兄们，一会儿9点钟闹表响了，该睡觉了。
5: 9:49哈、
4: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
5: 你看，就宝宝老公，
4: 他说熬夜打游戏、啊，对，我也熬夜，因为打游戏熬夜过。我有时候打游戏会熬夜加早起。
5: 熬夜加早起，为了什么呢？早上继续打。
4: 对，3点钟睡觉，6点钟起床。
5: 你是什么样的游戏会让你定点打呢？
4: 这个
5: 收菜，不是吗？是那种吗？就是到点了然后提醒自己起来收。
4: 我玩游戏我打这么多年游戏，我为了收菜3点钟睡觉6点钟起床。
5: 你是不是忘了你有一段历史？
4: 什么啊？你说我玩
5: 有一年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你就是你的心思完全不在吃火锅上面，你在那低头一直说。
4: 那不是晚上7点，那也不是凌晨3点。
5: 你都特别着急，那语速特别快，别打扰我啊！我跟你，我要收大头菜，就是我要疯狂的种大头菜。
4: 那个是这样的，那个游戏是这样的，就是他呢会他自己有一个他自己的货币系统，就是他比如说你今天早上你卖一个东西，把它叫做大头菜，我花20块钱买，然后呢，他为了鼓励大家社交呢，你可以去别人岛上卖，你的岛上，比如说今天卖20。明天卖25，但是别人的岛上跟你不是一个价格，

0: 别人可能今天就卖五十，那你想你二十买五十卖，你倒手不挣三十吗？
1: 啊，
0: 有的人可能会卖二百。
1: 哎呀，
0: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吧，我不是说那个时间点着急，是那个时间点我在跟别人密切的商洽。我说你家今天大头菜卖多少钱？他说卖二百。我说你等等，我马上上你家买。但是因为这个家的数量是有限的，比如他家之前只能来五个人，我就得排队。我说我现在是第六位，马上第四位，然后就会可能这个，因为可能是全世界各地的人和他一起玩，可能会碰到外地的朋友们，就得等大家时差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时候。
1: 听上去我咋有点感兴趣呢？
0: 好不好玩？当时痴迷，我估计这个咱们直播间，
1: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
0: 我玩腻了。
1: 你说就这个套路已经明白了。
0: 哎呀，这个是跟我玩一个样的游戏，他说魔兽世界打团本，我俩一样。
1: 团本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二十个人或者更多的人在一起打一个 boss， 完这个 boss 很厉害，然后
1: 因为我不知道魔兽世界是什么东西。
0: 就是比如说有你像你的这个职业呢，你就应该是战士，你就上去莽夫，完我呢可能是治疗，我负责给你加血。然后
1: 啊，它其实就是一个虚拟的一个世界当中有很多
0: 个
1: 角色，
0: 每有不同的职业，然后要搭配不同的职业，有几个，比如说负责扛承受伤害的，有的人是负责那个输出伤害的，然后物理伤害啊，魔法伤害，还有负责给人加血的、治疗的，负责减伤的，就等等的一系列吧。
1: 所以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让你们熬夜，
0: 因为
1: 很晚
0: 很难啊。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打完你不过。你三十个人，其实那游戏一般少说得二十个人一起玩，就是一些比较这个成规模的。
1: 那你们能凑够二三十人这个数量吗？
0: 当然了，
1: 就大家就都不睡觉，就都想着去玩这个东西。
0: 我天哪，比我上班都累，每天七点半打卡。
1: 还打卡，还是个团体，还打卡。
0: 每天晚上七点半上线就开始点名了，就比如说今天你来了，给你加两分，然后你要没来，你就得扣分。那个东西叫 DKD。
1: 影响什么呢？
0: 然后比如说打完这个 boss 不会是白打的、
1: 啊、
0: ，boss 会掉装备，装备会对你有益、
1: 啊。
0: 那怎么获取这件装备呢？
1: 嗯，
0: 就如果是大家都是在网上认识的那种随机的朋友、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组队的朋友，就是大家就是拼运气。但如果是比如说咱们都认识在一起，咱们也不能说。光讲情义啊，
1: 嗯，
0: 就是拿出来一些东西，就是咱们说的这扣分，我今天来了，我两分，完干一件事情，比如加三分，我就有一个分数的积累，咱俩要比分。
1: 哎呀，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班级里边，你来了，然后那个擦个窗户，然后给你加点。
0: 对，相当于咱们上班，咱们是不是挣绩效？
1: 嗯。
0: 然后这个绩效到手里了，现在咱们要买东西，就拿绩效买东西。
1: 我可以就是，比方说，我喜欢这个游戏，我可以打，但我不太喜欢别人来拘束我的时间和要打卡的方式。
0: 不是拘束，都是自我，就是一定要来。
1: 大家控制不住。
0: 没有人会拘束你，
1: 嗯、
0: 就是说你今天就是一定要来，除非你玩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核心的这个位置啊。
1: 那我假如说我今天有事七点不能准时到呢？
0: 原来。
1: 算我旷工，
0: 会扣你分的，
1: 而且还会在群里边这二十个人面当面批评我、
0: 会的，会给你打电话。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会打电话说你干啥呢？你为什么不上线？
1: 我今天、就是、
0: 现在十九个人在等你。
1: 我今天就是单单的，我就想晚几分钟
0: 出场。那这个团队的资源向你倾斜的就会比较少啊。既然你承担不了这份责任。
1: 你就别加入这个团体。
0: 没错啊，但是现在因为这两年大家工作越来越忙嘛。啊，完了，现在也是经过这游戏有一些变动，就也就不玩了，
1: 就散了哈。毕竟这个成家立业了之后，
0: 是、
1: 还得考虑生活这些事情。
0: 尤其是上大学刚毕业那阵，大家玩的非常疯狂，就刚上班也没有那么忙嘛，就是废寝忘食。
1: 我最近也很疯狂熬夜，
0: 收菜。
1: 不是，我前两天我因为什么疯狂，你不是知道吗？
0: 你
1: 缝缝补补，
0: 你疯狂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1: 我前天晚上特别疯狂的，我其实可困了，但是呢，我就想缝裤子，
0: 是
1: 我一直缝到十二点。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那天雪丹说完，我以为开玩笑呢。那天我们吃饭，然后说到了这个雪丹的家乡辽源，哎，先是这个辽源人大家都知道，啊，非常热爱自己家乡，就一对说了很多，然后
1: 不是热爱，是出于一个人正常本能的一种。
0: 我就说咱们辽源肯定是不是小学生有这么一门课程，
1: 并没有
0: 热爱辽源，
1: 并没有
0: 热爱家乡，没有啊。
1: 嗯，我们
0: 对
1: 于这个热土长出来的都是这样的，培养的好。
0: 就除了咱们所说的素质教育啊，辽源好像还有一些自己在这个传统文化上的教育。
1: 没有
0: 啊，
1: 纯是我就是
0: 个人
1: 喜好，个人
0: 喜好，喜欢织织补补。
1: 对。
0: 我前一阵有个羽绒服啊，刮边的，就给我那个裂开了。我一开始寻思找一个裁缝店或者洗衣店就能缝，学员说我来。我说不用，我说你给我找个地方弄缝，学员说不行，必须我来。
1: 对，
0: 甚至当天晚上给我发微信，他说你把那给我拍照片看一眼。我说干啥？他说我看我能不能缝，我一拍，他说能缝。第 第二天就催着我，他说你现在就把

0: 羽绒服带着，明天拿来我又缝。
1: 我手痒了，我就不行了，我就想缝。
2: 这个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刘老师有条裤子，那个裤子裂的，大家知道开裆裤吗？比开裆裤裂的还夸张，从后腰快都快裂到小腿了吧？
1: 嗯，
2: 就那样一个裤子，我说这裤子要不你拆了当抹布使得了。
1: 那条裤子很好看，而且它能恢复到原样，为什么要那个什么？
2: 关键不是恢不恢复原样，就是雪兰老师在单位下午，因为我们现在上午直播起得很早，很辛苦，我们可能是轮班睡觉，
1: 嗯，
2: 不睡觉，
1: 不睡觉，
2: 眼根本都不合，就是有一天开会开一半，雪兰老师头一晚睡着了，累到这个程度，
1: 我缝裤子，
2: 那一下午，就那条裤子缝完了，震惊，我就应该把那照片，我当时就是我没寻思你缝那么快，我寻思裤咋的不得缝两天。
1: 那就那么点活为什么缝两天呢？
2: 那一看就不是人手缝的，那就是机器扎出来的
1: 啊。其实确实手缝
2: 是
1: 可以的，
2: 是不是
1: 可以的，没问题。我不知道它原来是啥样的，
2: 那一看就机器那一点点压出来，不行非得手缝，缝一下午啊。我的天哪，我这个就是我在工作间隙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是他头都没抬起来过，那天跟他说话他都没回过，就在缝裤子。真真补补啊，真是慈母手中线。
1: 你要知道我小的时候是女孩嘛，特别喜欢那个就是玩娃娃，
2: 是
1: 给娃娃换各种样各种各样的衣服。
2: 你是缝娃娃后来？
1: 这不是，就是给娃娃换缝衣服嘛。甚至我不是说过，把我们家窗帘中间那个位置掏空，主要是给娃娃缝衣服。
2: 是，
1: 就特别喜欢做这个事情，
2: 热爱。
1: 对，就特别特别热爱。你理解不了，就是晚上就不睡觉，就困成那样了，就哪怕真的要扎手了。
2: 那天
1: 熬夜
2: 跟我们交流的话就是，哎呀妈，这裤子可真难缝，那个四个，哎呀，我手硌的应该都红了。那天好像一点工作常识都没提，
1: 嗯，对，
2: 你就光说缝裤子啊，
1: 对对对，
2: 你如果有活的话，就比如说今天有个裤子啊，你那天缝到几点？你不说了吗？好像缝到后半夜呢。
1: 当天拿的裤子是回家到12点，
2: 一时记啊，
1: 就是先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裤子，应该先构想一下在脑海当中，
2: 嗯，看一看就受不了了，
1: 嗯，哎呀就不行了，我就一定要开始上手了，
2: 还真厉害，真是。我真是，我觉得光靠我的语言呢，过于的苍白，无法跟大家就是详细描述出那条裤子，就前后反差之大啊！
1: 就是怎么说呢，一战成名。
2: 这裤子像什么呢？就像我家那个麻布摊地上了，然后他能给它缝在一起，缝起来。
1: 就是像你要是不仔细看，其实这条裤子好像没有发生过。
2: 对，
1: 裂开的那看不出来。
2: 嗯，厉害啊，熬夜缝裤子，就一些爱好。
1: 嗯。
2: 其实今天跟大家主要说就是熬夜的事情啊，
1: 怎么的呢？秀一下子没有劲儿了呢？
2: 我困了，
1: 困了。你真的是熬夜的人吗？够精神的。
2: 现在不行
1: 啊，
2: 就尤其是
1: 今天是周五，今天我们理所应当的去熬夜。
2: 是。
1: 你可能一周七天，你都可能会因为工作的一些繁忙啊，或怎么样，让你无从去，可能回家一倒头就睡了，因为特别累。
2: 嗯。
1: 但是周五呢，我们作为这个年轻人啊，适当的给自己放松一下，你允许你在周五这天晚上可以熬夜。
2: 但熬夜不要太烦啊。
1: 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 该一把是一把。
1: 收大头菜也好，你是打游戏也好，
2: 是
1: 你是缝缝补补，开开心心，为了某个一段感情，就是陷入到这个焦急的或者是开心的状态。
2: 流泪也不要流得太晚啊。
1: 嗯，第二天早上还得起来洗这个被单儿。
2: 是，然后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103.8交通广播。

0: 我只是沉沉望着你的脚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丰富五月，金曲伴行程，流淌动听旋律，治愈旅途时光，用优雅歌声温柔相随，一路好心情，一路皆风景。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北京时间的12:07，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五一期间的特别节目，这档节目的名字叫《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那此刻，特别想知道你在哪里呢？是在路上，还是已经到达了你心向往的目的地了呢？接下来这一个小时。

0: 当时吉林交通广播都会通过音乐的这样的形式跟大家分享，在这个五一假期大家对美好的期盼。这首歌叫《香香的幻想》，演唱者、创作者、词曲作者都是一个人，叫苏运莹。其实苏运莹当年以空灵野性、自由不羁的嗓音和创作风格，特别是她的那首代表作《野子》，是不是一下子就让你认识了她，这个来自于海南三亚一个黎族的中国原创型的女歌手，而且词曲作者都是她自己，非常有才华。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研修学院啊，91年4月8号出生，妥妥的90后。那这一首歌叫《香香的幻想》。
1: 飞驰归来，一瞥能勾出。
0: 这首歌呢，也是苏运莹在2015年首张专辑《明明》当中的第二个主打歌，由她全词曲创作。15年的时候，《野子》爆红，那是她的刚刚出道的时期。然后当时的她呢，24、25岁左右，天真开朗。没有谈过恋爱，但是对爱情呢充满了纯粹少女甜美的白日梦。他直白地说过，香香的甜蜜幻想就是对美好爱情的一个想象，当然写的是没有对象但是满心憧憬爱情的少女心。好吧，5月3号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享受难得的假期的这样的放松。也许你已经人生过半，也许你已经有了你身边的那个他，当然也许可能你正值花季，可能那一段美好就在不远的转角处。一起来好好听这首歌《香香的幻想》。

0: 好的，这样一首歌曲三分多钟，并不是太长，但是歌中让我们感受到了苏运莹想要表达的敢爱敢追，不怕受伤，勇敢去飞的这样的一种勇敢吧。好的，这里是五一的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1: 暖风赴五月，金曲伴行程，流淌动听旋律，治愈旅途时光，用优雅歌声温柔相随，一路好心情，一路皆风景。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0: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暖风赴五月，金曲伴行程，流淌动听旋律，治愈旅途时光，用优雅歌声温柔相随，一路好心情，一路皆风景。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2:15，这里是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播一彤。非常荣幸能够在五月的第三天，陪伴大家五一的这个小长假。那此刻你在哪里呢？在忙些什么呢？是宅在家里，还是已经在路上，或者已经到达了你心向往的目的地了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会用音乐和大家一起互动。这首《向云端》是由小霞和海洋波哈共同合作演唱的一首歌曲，这一首治愈民谣加上说唱单曲，在2023年，也就是3年前哈，大概6月份的时候发行，一经发行推出之后，真的受到了好多好多人的喜欢。据说当时海洋波呢是开车在高速上，然后晚霞染红了天边的云朵，这个时候瞬间就涌出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这样的歌词，就在车里就把歌词写完了。当然这首歌被大家喜欢并不只是这几句话语哈，更多的是这首歌背后带给我们的一种治愈吧，是吧？我觉得这首歌它是写给所有的焦虑迷茫不快乐的普通人，它会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你，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

0: 这首歌其实伴奏非常的简单，是吧？一把木吉他，还有口琴啊，还有大家现在听到的口哨声，它会非常的治愈你，让你很放松。而且歌曲当中的意思真的有一点禅意哈，还有那种烟火气，就是那种自然和现实，悲伤又温暖，然后绝望又有希望。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当代人的一个心灵解药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接纳自己，承认你自己的不完美，是不是？然后呢，歌中也是教大家要从小事去做起，从小事开始自愈，然后抬头向云端，低头好好的去生活。
1: 暖风拂五月，金曲伴行程，流淌动听旋律，治愈旅途时光，用优雅歌声温柔相随，一路好心情，一路皆风景。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0: 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1: 怎么样，大家喜欢这首歌吗？若月亮没来，哈哈，又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这样的一首自愈诗，对吧？等不到月亮，那我们就点亮自己；等不到东风，就拥抱晚风。其实不圆满的人生依然可以坦然的开花。这首歌里的治愈的力量藏在了月亮和路灯的这样的对比当中。所以说真的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它不只是一首歌，

0: 怎么样，好不好听？有没有被这首歌治愈到？而且这个版本哈、杨宗纬、宝石、老舅还有王宇宙的合唱的版本，不管是说唱的部分还是主旋的部分哈、男生的女生的，哎呀真的很完美，是不是？其实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不完美，那咱们就不去等完美呗，咱们去接纳那个不完美，然后咱们也不去等东风，咱们就去享受晚风。好的，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我是主播一彤。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听好歌，感受这个难得的五一假期的小美好。
1: 暖风赴五月，金曲伴行程，流淌动听旋律，治愈旅途时光，用优雅歌声温柔相随，一路好心情，一路皆风景。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0: 十年前的一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当然这首歌呢是在2018年，也就是由张韶涵翻唱之后更加爆火的一首歌曲《阿刁》。歌中那个沉默消瘦带着卓玛刀像男孩一样坚强的女孩阿刁，在客栈甜茶馆打工，生活艰难，性格又那么坚硬。对，赵雷当时说阿刁不是一个人，是西藏底层坚韧女性的集合体。
1: 没必要再赴真相，
0: 所以就像歌中唱的，甘于平凡却不甘于腐烂，可以平凡的过一生，但是不能够精神崩溃，不能够麻木，是不是？阿刁是写给底层倔强者的战歌，你可以穷，可以孤独，但是啊，也可以命运坎坷，绝不能被现实磨平棱角，永远做你自己。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暖风赴五月，金曲伴行程，流淌动听旋律，治愈旅途时光，用优雅歌声温柔相随，一路好心情，一路皆风景。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4: Love dance。
5: 对对。

怎么样，这是一首由旅行新蜜蜂这样的一支乐队带来的《金风玉露》。这首歌发行在2022年哈，也过去四年了哈。它的风格大家听到了吧，很松弛，很慵懒，这种复古爵士加上老上海的情调，还有我们东方的古典的这样的一个美学在里边，所以很浪漫，很温柔。据说呀，当初是为了现场演出的时候凑一个时长，然后随便写的边角料，没有打算正式发行，但是却意外走红。现场演出之后，观众强烈要求，哎，发录音，然后催更，乐队被迫完成了一个这样的制作哈。所以呢，大家听到了哈，这个主唱童宇是以秦观的《鹊桥仙》当中的金风啊，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为核心这样的意象，然后把古典的诗词，再加上老上海的这种爵士复古，还有现代民谣的融合。哎，走的就是一个复古的浪漫，还有东方美学，哎，这个松弛的情歌的路线。所以啊，现在的人啊，大家都平时压力都很大哈。最难得的是什么呀？最难得的就是松弛，是不是？所以他也深得人心啊，大家都特别喜欢这首歌啊。刚刚大家也听到了哈，是不是这首歌当中，好像是一个爱字没说吧，不说爱字，但全是爱意。这就是含蓄的东方美学，克制的浪漫，但是却温柔深情。

丰富五月，金曲伴行程，流淌动听旋律，治愈旅途时光，用优雅歌声温柔相随，一路好心情，一路皆风景。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的，大家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5月3号五一特别节目《乐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乐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希望大家在听到好的音乐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心放松下来。这首歌是回春丹乐队的《鲜花》。是乐队主唱刘西蒙写给一位已故前辈的纪念曲，因为这位前辈老师是一路看着回春丹成长，给过他们很多帮助的，是乐队重要的引路人。

歌中一直唱到的永远开满鲜花，其实是想要表达我会永远记得你，为你好好的活着，用音乐去治愈一切的伤痛。

月下，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暖风赴五月，金曲伴行程，流淌动听旋律，治愈旅途时光，用优雅歌声温柔相随，一路好心情，一路皆风景。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悦动好时光》，声伴千里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往那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越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调频 103.8 兆赫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冰。以下60分钟的时间邀请你赴约好人帮。好人帮不仅是吉林省首档广播慈善公益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正式在省民政厅注册了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的身份既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你也可以成为好人帮的一位专业的志愿者。如果大家想在爱的路上和我们同行，用自己的志愿服务精神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微信说明进志愿者群，那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志愿者组织当中的一员了。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在中国志愿者网注册志愿者，这样呢也可以给你积累这个志愿服务时长啊，在你参与了我们的这个正规发布的公益活动之后，就自动累积志愿服务时长了。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加盖公章，这样呢，不仅是给自己人生的历程当中做一份有意义的纪念，同时对于参与公益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0: 成长。那么从现实意识来说呢，如果经常参与这样的志愿服务的话，我想孩子无论是在升学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这个要求进步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所以如果说你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志愿者，在公益路上和我们同行，大家就可以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可以添加微信说明要成为志愿者，这样呢我们就会邀请大家进群。进入我们的这个好人帮志愿者群之后，可以随时等待我们的召唤。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在中国志愿者网注册志愿者信息，也可以进群之后我们会给你发这个注册的指导，当然是免费的这个注册啊。大家都知道慈善是社会文明的温度刻度，而募捐则是连接爱心与需求的桥梁。2024年新修订的慈善法及配套规章正式施行了，为慈善募捐划定了更加清晰的制度红线，也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那么吉林省作为这个慈善事业积极的践行者，不仅落地了多项本地配套的政策，更是通过像圆梦大学、儿童大病救助等特色项目，让千万份爱心落地生根。今天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吉林省慈善总会募捐部的主任沈杏做客好人帮的直播间，带大家解读慈善新政的核心亮点，揭秘吉林慈善募捐的实践经验，回应大家最关心的善款监管啊、捐赠渠道啊、善款使用等问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慈善募捐的台前幕后，感受政策温度和公益力量。首先请沈主任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够有机会到好人帮的栏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慈善工作。
0: 那么当前慈善事业可以说是迎来政策密集的完善期，你觉得新政策给慈善工作的募捐带来的最核心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可能有这么三方面的一个改变吧。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慈善法制工作可能更加完善了，因为在新的这个慈善法里专门提到了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慈善事业的扶持发展和规范管理工作。就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从制度的这样一个方向给把慈善就是更加的规范了，而且就是从政府的这个角度，各个部门都会各司其职，参与到这个慈善工作的这个监管的这个工作中来，所以就是整体的这个社会的慈善工作未来肯定是会越来越规范的。然后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工作也更加的规范了，这个也就更多的从我这边的话就是体现在公开募捐的这个工作上面吧。因为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公开募捐管理办法也出台了，然后从这个新的这个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的内容来看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提升吧，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应该还是在整个的这个公开募捐的这个途径呀，它的整个的这个备案的管理呀，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合作方。因为我们可能会在实际的工作中，你会跟一些其他的社会组织啊、基金会呀、志愿者团体啊，在合作开展公开募捐嘛。那么对于合作方的这个筛选呀、评估呀这块，都提出了更加明确的一个要求。那对于我们这个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这些慈善组织来说，那可能我们的工作更加的任重道远。
0: 是的，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整个的慈善法的内容上它更加的完善了，就也是经过了整个的这个三年疫情吧。因为疫情期间大家都知道，可能从我们慈善的这个角度，在疫情捐赠这块我们实际上需要做很多的这个工作，那实际上这个也就是体现在了应急慈善这一方面。所以就是从2020年、2021年开始，就是学界呀，还有更多的这个社会组织，他们可能更多的倾向于说，哎，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应急慈善啊纳入到法治的这个轨道上来啊。然后这个块儿确实国家也很重视，所以在新修订的慈善法里面，我们专门加了一章这个应急慈善的这个工作。 所以就是这一部分的这个工作的加入，实际上对于未来这个慈善方面的这一块，它的整个的这个工作

0: 工作就更加的完善了。
1: 嗯，那么对于慈善法新增加的这个应急慈善，其实公众一直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关注度都是很高的。慈善捐赠呢，也是大家奉献爱心、同舟共济的这样的重要渠道啊。那沈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应急慈善方面，咱们吉林省慈善总会是如何执行的？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应急慈善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从那个水灾，就是咱们的那个吉林水灾，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就是从，因为吉林省慈善总会它不是成立的很早吗？
1: 对，新中国第一家这样的，
0: 对，就基本上就是不管是省内省外的这种重特大的这种自然灾害，其实都有吉林省慈善总会的身影，我们都会积极的动员倡导大家来奉献爱心。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我们这个重大突发事件的这种应急的预案，然后也是一直就是当有重大灾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在今年的这个新的慈善法出台了以后，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新的这个慈善法里对于应急慈善的要求，我们又重新完善修订了我们的这个重大突发事件的这种应急预案，然后也是明确一旦发生了这种重大的突发事件，那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及省民政厅的统一调度下开展我们的慈善募捐及救助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也包括提供24小时的这个募捐咨询服务，及时的拨付我们的救灾款物，并且每天都需要公示募捐及救助信息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工作，就是及时的回应社会的关切吧。
1: 那么从吉林省慈善募捐的实践来看，近年来公众的捐赠意愿和关注点都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0: 可能一直以来吧，大家还是更多的去关注我们重大突发
1: 就
0: 是
1: 这个应急募捐是吧？
0: 对，这块绝对是我们就是一个重点，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1: 也真的是每一次有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真的体现了大家这个众志成城。
0: 对，
1: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对，
0: 特别能感受到大家这种团结的力量。
1: 是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大家的这个捐赠意愿，有一些新的趋势或者关注度更高一些？
0: 可能还是得按就是大家可能更关注于这些困难群体的这个实际的一个需求。你想随着我们整个全社会这个老龄化的一个加剧，尤其是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老龄化其实要比全国的这个平均数要高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省内有很多的这个孤寡老人的这个可能他们的这个生活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大家可能会更关注我们的养老的一些项目啊，这是一个趋势。另外的话还是集中在我们的儿童和这个助学类的项目，我们的公众的参与度也会相对来说更高一些。
1: 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哈。那么24年9月同步施行的这个慈善法和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明确了公开募捐资格申请的严格条件，比如说3A以上评估等级啊，规范的内部管理等等。因为在现实当中有很多老百姓，或者说很有组织，很多组织他们很有热情，有这个公益慈善的热情，有的时候就会组织一群人捐款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在这个规范性这一方面，那我们这个吉林省是如何落实这些要求的？关于这个
0: 实际上还是应该就是从目前的这个法规来看，还是应该就是个人尽量的避免去组织这种比较范围大的这种公开募捐是不太合适的，也不恰当。应该去找一家就是具有公开募捐资质的慈善组织啊，不一定是我们省慈善总会，我们其他地方的慈善会它也有公开募捐资质，还包括我们的青基会啊、红十字会啊，都可以啊，这个不限制大家。就是跟他们去展开合作。就以合作募捐的形式来开展这个募捐的活动，这个不管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群众的这个捐款的这个认可度，还是后期你的这个资金的监管使用， 啊，信息的公示公开这块方面的话都比较有好处。
1: 嗯，其实我们好人帮节目包括我们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就是一直跟吉林省慈善总会进行这样的公开募捐，所以在这儿呢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接触到很多的爱心人士，他们真是满腔的热忱，但是做慈善公益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我们要合法合规。

0: 因为一旦要出现了问题，你的这种热情可能要变成你的责任，
1: 对对
0: 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1: 我们经常说要做好事，但是怎么样把好事做好，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0: 对，
1: 本来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说你偏离了这个法治的轨道，按你自己的这个理解去做的话，那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0: 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吉林省慈善总会募捐部的主任沈姓来聊聊和我们这个慈善募捐包括慈善法规一些新规的一些内容。热爱公益热爱慈善的朋友一定要听啊，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做公益慈善一定要专业合法合规，否则呢就不要把这个好事变成麻烦事儿，变成坏事儿啊。所以一定是在这个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开展公益慈善工作，不是说我随便建一个群，我随便怎么样，我就可以去募捐了，我就可以捐款了。关于这些方面呢，在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省慈善总会募捐部主任沈姓啊，带大家解读慈善新政的一些核心亮点。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吉林省慈善募捐的一些实践经验，包括热爱公益热爱慈善的朋友特别关心的善款监管啊，捐赠渠道使用等等，包括有一些有这个慈善公益热情的社会上的各界爱心人士，我们其实今天也是一个学习政策法规的好机会。今天沈姓来送给我的礼物就是慈善新慈善法的法规，我说好，我一定认真学习，一定好好学习。真的就是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去开展，这样呢才能把好事儿真正的办好哈。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公开募捐资格的一些问题，那么在吉林省修订的配套政策当中，每项公开募捐单独备案、强制披露合作方信息这些新规，对于我们募捐活动规范开展有哪些实际的作用呢？
7: 这块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为了避免像我们以前可能你做一个慈善项目的备案，你可能下面会有挺多的这个跟它这个项目类似的一些慈善项目的这个开展，我们都可能就共用了一个备案号。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新规发布了以后，它在这块有一个更严格的规定，它就是说以后这种事情可能就不允许了，我们可能就是针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这个慈善项目，我们需要做一个单独的备案。然后如果说你再有别的这个慈善项目的话，只要跟它有区别
0: 就还要再备案。
7: 对对，助老的项目它可能有的是关注了老人的这种临时的这种救助，有的是关注了老人的整个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陪伴服务，那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是两个项目那我们可能
0: 你不能说笼统的说我这个都是关爱老人的项目，就不能过于笼统。
7: 对，
0: 其实这样呢也是更规范了，而且在资金使用监管上更加透明。
7: 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钱可能我就是用来做的这一项工作。所以我们说实际上我们开展公开募捐呢，它也是一个定向捐赠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必须得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慈善项目，才能让公众来捐款。现在就是像那种就是大家就说我就把钱捐给省慈善总会了，然后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是你们这个限定范围内的这个慈善工作都可以。这样的捐赠实际上比较少了。就是大家
0: 其实大家也都是有自己的这种目标的。
7: 对，
0: 他 包括在我接触的这些爱心人士当中，比如说他说我就想关注孩子，
7: 对，
0: 我就想助学、我就想关注自闭症群体，或者说关注这些一些困境的孩子实现梦想啊，或者怎么样，那我们都要把它分别的做一些项目来备案，
7: 对，
0: 是吧？
7: 嗯，
0: 那么新政策也要求重大突发

0: 事件募捐时长不能超过一年，募捐成本需遵循最必要原则。这两项规定在吉林省的募捐工作中是如何来执行的呢？
1: 嗯，我们实际上募捐的这个时限不超过一年，它实际上不是那么的全面，就是说我们可能一个项目，你看像圆梦大学，我们已经连续做了23年了，
0: 对，
1: 啊，它只是说是你在每一年结束的时候，你需要对你这个项目做一个总结，对，它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年你可能都会持续的来做，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项目做成一个品牌，就是现在谁提到是吉林省慈善总会，他可能会说，哎，我们做的最好，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项目其实是我们的慈善救助圆梦大学，
0: 对，是的，
1: 然后呢刚才说的那个
0: 就是还有最必要原则，
1: 募捐成
0: 本，
1: 实际上募捐成本的这个概念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我们以前吧没有募捐成本的这个概念，以前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管理费，这个管理费里面实际上就包括了可能你的这个组织运行的这个工作经费，然后包括了你项目执行的一些成本，比如说我可能需要进行前期的一个调研，后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回访呀，或者是审计呀，评估啊，就是这些活动产生的一些费用，但是今年呢，他就对于这个募捐成本，然后也提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那什么是募捐成本呢？就是募捐成本，我们的定义就是，你为了募捐的这个工作，就是钱，为了大家把这个钱捐进来，你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我宣传的一些成本，我开展这个活动啊，一些线下的一些活动倡导的这些活动，我这个活动需要的一些成本，这个它实际上是在你这个资金捐进来之前，我产生的成本，这块的话，实际上我们关注的比较少一些，因为吉林省慈善总会它作为一个，我们实际上是还有一个身份是吉林省慈善总会秘书处，因为我们是民政厅直属的事业单位，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些政府的这个拨款，因为我们是公益单位嘛，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经费这块就是收取的比较少，募捐成本这块一般都在我们的工作经费里面包含了，所以这块的话我们的支出是比较少的，也是有保障的，这个实际上主要还是国家为了促使更多的慈善组织，就是小微的慈善组织来生存下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一些它是没有政府背景的，
0: 是的，
1: 它也没有财政的这个支持。
0: 其实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包括公益也是有成本的，做慈善也是有成本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老百姓不理解，说，为什么还要扣管理费？这管理费哪儿去了呀？为什么这些做公益的人他还要挣工资？那不挣工资怎么活呀？
1: 首先得解决一个生存问题。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关于这方面呢，也给大家顺便说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一说可能捐到慈善基金当中，因为基金它是在这个慈善法的合规合法情况下是允许收一定的管理费的，
1: 对，
0: 它但是它这个管理费其实已经很低了，是吧？
1: 对，其实国家规定的我们可以收到10%，
0: 对，
1: 10%，就是大家募捐金额，
0: 对，
1: 捐赠金额的10%，
0: 但
1: 实际上我们收不到，我们每年的这个工作经费，综合起来的话都不到5%。
0: 是的，所以这也是合法合规的，也希望大家这个理解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管理费它是用于什么的。那么现在呢，其实针对互联网慈善呢越来越广泛了啊，不像过去我们捐个钱可能拿着现金或者到邮局去捐，但是现在其实互联网慈善真的是越来越完善，但是新政呢也强调要依法运行。吉林省慈善总会在互联网募捐平台合作信息发布等方面有哪些一些具体的这个举措啊规范呢？
1: 这个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个民政部出台的那个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我们来做的。首先呢，就是一定得是在民政部指定的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上，你来发起你的这个公开募捐的项目，同时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官方网站上来发布这个项目。那么所以基于这一点呢，我们目前吉林省慈善总会是在公益宝平台、腾讯公益平台和支付宝公益平台 这三个平台我们在发布这个捐赠的这个项目的信息。那同时呢，这些项目呢，我们也

0: 同步的发布到了我们的这个总会的官网上，大家呢可以在浏览器上搜索吉林省慈善总会，然后就会出现我们唯一的这个官方网站，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看到我们慈善项目的一些信息。
1: 大家就可以来选择你想要做的这个公益慈善哈，然后每一个项目结束之后呢，也都会公示这个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样呢，大家也知道自己的善款去向哪里了。大家也可以自主的选择你是愿意支持老人的公益项目、孩子的公益项目、助学的公益项目等等，都可以来找得到。那么，慈善中国平台信息公开是新政的要求啊，那吉林又是如何通过这一平台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我们刚才说项目结束会公示资金使用情况等等，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0: 就是我们在慈善中国上有硬性的要求，比如说你的公开募捐的这个信息需要备案，你的组织的这个信息也需要做备案，包括我们每年都有这个年度的工作报告和资金的审计报告，大家都可以在慈善中国上查得到。然后另外呢，这些信息我们也是同步的在我们总会的官网上都有。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吉林省慈善总会的这些工作的话，除了慈善中国的这一个渠道以外，大家也可以就直接通过我们省慈善总会的这个官方网站查询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公示的信息。
1: 在咱们吉林省慈善总会呢，有很多这个项目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而且呢，这些项目的这个募捐模式啊，还有对这个精准的对接困难群体需求啊，都有很多丰富的经验。能不能从几个项目为案例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也行，那个我们现在在做的项目吧，其实也是比较集中在一老一小。刚才也说了，这个也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关注的这个重点的这些群体。那么在儿童这块儿，我们可能现在做的比较多的项目是，我们在2021年我们跟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和长春市儿童医院合作开展了点燃希望困境家庭儿童重大疾病救助项目。这个项目呢，它是集中在我们全省的这个困境儿童，就是包括这个低保的、特困供养的、脱贫家庭以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儿童中。然后这些孩子呢，大多都是因为一些大病然后产生了比较高昂的这个治疗费用。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就是比较患有什么白血病啊，然后再生障碍性贫血，或者是恶性的儿童肿瘤。
1: 对，
0: 这样的患者实际上我们省内的他们基本都集中在吉大医院。
1: 是的，因为我们也对，我们也曾经关注过这些群体，我们的听众也比较熟悉曾经为这个白血病啊、肿瘤儿童捐发的这个发自源于爱这个公益项目。 对，
0: 这些孩子就是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可怜。
1: 是的，而且他们还异常的懂事儿。
0: 对，
1: 就是这些生病的孩子，就是让你心疼的不仅是他们小小的身体承受的这种病痛的折磨，更让你心疼的就是他们身患着重病那小小的身躯承受的这种痛苦，然后又能呈现出那种成人都无法呈现出来的那种坚强和懂事。因为那些年我们因为这个发子女源于爱这个公益项目呢，是一直在接触这些小患儿，他们因为化疗失去了头发，然后每个孩子都非常懂事儿。他就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你是要强忍着眼泪，
0: 对，
1: 你既感到欣慰，就这孩子身体承受这么大痛苦，你看他还这么懂事儿，然后你又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心疼，
0: 真的是。
1: 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儿童大病救助这个项目，如果大家真的 感受到了或者说接触到了这些孩子。我们现在其实说起募捐真的是挺有困难的，但是有一些募捐是老百姓不用我们发起倡议，
0: 对，
1: 他就是自发的，只要他接触到了，他了解到了，他会自发的愿意去给这些孩子一些支持。所以一说到这个项目，因为我太熟悉了，也是有感而发啊。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非常落地非常好

也是执行的非常好，也是得到大家广泛关注的这么一个项目。一说到这个项目，我和沈姓都是又唤起了我们内心的那种心疼那种感受。那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给大家介绍在吉林省慈善总会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公益项目，值得我们去伸出援手的项目。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在广袤的乡土大地上，一群乡村的孩子们正用艺术点亮时光。烟袋锅升腾的乡愁，草帽下劳作的身影，奶奶的针线，老磁带里的旋律，那些承载记忆的老物件，在孩子们的画笔下化作动人的艺术诗篇。
1: 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却有高粱杆编织的匠心，瓦片绘就的诗意和搪瓷盘上斑驳的时光印记，一件件作品诉说着我们对土地最深沉的爱。我们用双手捕捉时光的印记，让沉睡的老物件在画布上重获新生。
0: 时光童话乡村儿童艺术展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光的对话，让童心带我们回家，聆听土地深处最纯净的回响。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吉林省慈善总会的一些比较关注度高、受大众关注度高、支持率高的这样的一些慈善项目。我们刚才说到了儿童的这个大病救助这个项目啊，而且沈姓主任也说到了，我们重点还是一老一小。除了这个项目，还有哪些项目是咱们老百姓信任度高、关注度高的？
3: 我们吧，其实就是从前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探索，就是怎么样，就是把这个慈善项目做成一个长期的，大家都能参与进来的。而且我们的受助对象呢，他也不会说是通过一次的这个资金的救助，就能得到多么多么大的一个改善的这么一个，慈善项目，他也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从日常的这种点滴的陪伴来做起的。而且对于一老一小而言，他可能缺的多的不一定是钱，就是你给他的资金永远对他的帮助都是一时的。
2: 对。
3: 但是呢，如果你能给他一些切实的这些陪伴，那可能真的是能够改变他的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和他的精神面貌的。所以我们从21年左右开始，我们就在一直在探索，我们怎么样能通过慈善项目让大家能更好的参与到整个的这个慈善捐赠中来。所以现在我们推出了一个叫积善慈心伴成长这么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是针对于儿童的。就是咱们吉林省内现在儿童大概有300多万，然后呢，其实排查了以后吧，

0: 啊，农村的留守儿童就将近一万多人。
1: 嗯嗯，
0: 这一万多人里面呢，还不包括困境儿童，困境儿童呢还得有七八万人。那这个困境儿童他可能就范围就比较广了，
1: 对，
0: 他可能自身的这个家庭，
1: 嗯，
0: 低保呀、困难的这些群体的孩子，我们称他为困境儿童。还有一些呢，个人孩子自己有残疾啊、哦，他也是困境儿童，自身的这种困境，又或者呢是单亲离异。或者父母因为各种原因不在身边服刑的，那这样的孩子你就是外部原因的让他造成的这种困境，
1: 嗯，
0: 这些都列为我们的困境儿童的这个范围。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我们有将近十万的孩子，
1: 嗯，
0: 都是在我们所谓的我们看不见的一些地方，他们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自己的这种心灵上带来的一些创伤。那么从慈善的角度，是我们可以给他一点资金的这个援助，但是你真正能解决他多大的问题？
1: 嗯，
0: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发起了这么一个半成长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基层的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的力量，然后对孩子做一种长期的一种陪伴式的帮助。
1: 嗯，
0: 哦，就是可能像大家经常耳熟能详的，比如说爱心妈妈，
1: 嗯
0: 啊啊、这种什么爱心奶奶，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志愿者的这种角色进入到孩子的日常的这个生活中，
1: 嗯，
0: 可以给到他更持续的一些帮助。
1: 对，因为资金呢，它只是解决眼下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但对于一个生命来说，钱和物质并不能真正的去影响和改变一个生命，特别对于一个孩子这个成长来说。所以呢，很多人说想从事慈善公益，但是真的是经济能力有限，条件有限，其实也不一定都一定捐钱。
0: 对，
1: 那么你可能去付出时间，你去陪伴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慈善更加的有温度、有温情。
0: 对，
1: 这样呢，才让受助者真正的感受到慈善的这种力量，对他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影响啊。
0: 嗯嗯，你看，像我们现在就是四平慈善总会，他一直在做这个项目，他的影响面就比较广，因为他们当地的这个社会组织比较多，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经常能辐射到更多的孩子。然后我们呢，也是在这个项目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省慈善总会也开展了一些募捐的这个工作。然后募集到的资金呢，目前我们是在，延吉、珲春，还有我们的那个白山市的抚松县那边，我们找了几个社区，然后跟这个社区，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公益组织在合作，然后辐射到了一些的这个孩子。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它需要的资金也不是那么多，我们一个孩子实际上一年只给到1000块钱的一个预算。
1: 嗯，
0: 这1000块钱能够服务到这个孩子一年。
1: 嗯，
0: 怎么服务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组织承接了我们的这个项目以后，他和社区合作，对于这个社区，以社区为单位嘛，对于这个社区的这个困境儿童，然后呢，他们做这个日常的这个探访，及时的了解孩子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每年组织不少于6次的这种集体类的活动。
1: 嗯，
0: 我们知道现在的孩子就家里多子的特别少，
1: 对，
0: 哎，基本都是一个两个孩子，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些孩子如果没有父母实时的陪伴的话，他会很孤单，性格也比较内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组织志愿者跟孩子一起做一些集体的活动，哎，然后在儿童节和新年的时候做2次儿童微心愿，
1: 嗯，
0: 啊，用不了很多钱，但是呢，能满足孩子一个小小的心愿，让他在那两个节日的时候感受到快乐，
1: 嗯，
0: 哎，别的孩子有的，你看。我也有，
1: 嗯，
0: 啊、而且我的这个快乐是来自于社会的，
1: 嗯，
0: 来自更多的这个爱心。这样的话，孩子能从小，他的整个的这个精神的面貌就不一样了。我们在做项目回访的时候，我们珲春的这个社区书记在跟我们，座谈的时候就说到，我们现在社区有一些孩子，我们能真切的感受到他的精神面貌不一样了，而且不光是孩子，还带动了家长。
1: 嗯
0: 啊、哦，就是一些比较困难家庭的这些家长，他可能自己自身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呢，每当社区来组织这些集体活动的时候，他的家长就会提前来， 帮助社区的工作人员布置会场，结束以后打扫卫生，

0: 他就觉得他的孩子来参加了这样的集体活动以后，回去以后孩子更开朗了，他就能跟孩子更好的沟通了，否则的话可能他跟孩子之间的沟通都是无效的。哦，就这样的话听了以后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项目做的就有价值，
1: 对，
0: 有意义。
1: 不仅是在资金上的帮助，而且呢通过这个各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注入，真的是让孩子从这个内心当中感受到这份爱。其实有的时候只是单纯的捐钱，对于孩子来说他并没
0: 体会不到，
1: 对，他体会不到，而且有的时候会形成这个惯性依赖，所以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困难，还有从他们成长的角度，从心理啊，从生命关爱的角度，这样呢就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在募捐渠道的这个创新上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做法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募捐渠道的创新上，这个的话其实吧我们这两年也在做一些尝试哦。如果是大范围的这种就是开展的这种公开的募捐的这个活动的话，我们从去年24年开始，我们在尝试在全省范围内我们做这种慈善大集的这种的活动。就是所谓的慈善大集吧，它就是把各个方面的这个慈善力量集结起来，它以一种集市的这种形式，以大家都来摆摊卖货的这种形式来参与到这个慈善。这个摆摊卖货吧，它不一定是卖的是一个实体，它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我就拿一个东西来卖，在这里面它包含了义卖，它也包括了旧物的置换，它还包括了一些义演，就是这个就把它就是把这个慈善工作打造成一个更加接地气更加有人气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今年呢我们也是在95中华慈善日期间，包括长春市慈善会在南湖公园做的慈善嘉年华，包括我们在白城市我们做的整个的这个活动的一个启动仪式，还有我们今年整个的实际上我们是在全省范围内联合了14家慈善会，各个地方我们铺展了63场慈善大集。就是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实时的参与进来，而不是说是像以前我有这么的一个集中的这个95中华慈善日期间我有一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公开募捐的活动的时候，我就是在微信群里我给你甩一个二维码，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要捐款。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线下的这种活动让大家更深切的去感受到慈善，然后能参与进来，然后这样的话呢他才能更愿意来扫码捐赠，对吧？
1: 而且这样的方法呢也是让慈善很自然的融入到我们百姓的生活当中，
0: 对，
1: 也让它是一种自然的流淌。我们都说上善若水哈，真的是这样，它是一种自然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自愿发生的这样的事情。而且呢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爱出者爱返，大家在捐赠的同时也许你能获得一份什么小纪念品，一份生活的实用品，那么在这个购买的过程当中就有善款流入到我们的这个慈善基金当中，也是润物细无声的啊。
0: 对，你看我们做一些现场做一些义卖的活动，然后大家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这笔资金直接就捐到了慈善项目。然后我们的这个捐赠方实际上你是买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你还会有一个捐赠证书，就特别的就是有一种仪式感在里面。
1: 是的，而且民政部也提出了这个慈善文化五禁的这样的，禁机关啊，禁企业，禁社区，禁乡村，禁家庭，其实就是让慈善文化能够落地生根，让人人慈善，而且它是一种生活的一部分。
0: 对对对我们是希望达到这样的一种目标的，而且今年我们从这个慈善大集作为一个载体，也是真正的我们觉得把慈善文化的这个五禁的工作落地生根了。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新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呢，我们邀请吉林省慈善总会募捐部的沈姓主任和大家聊聊这个关于慈善募捐啊、慈善法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从事慈善公益领域的，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爱心人士，来多多的学习啊。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捐赠渠道上，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新的做法，特别是社区慈善，我相信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会慢慢的感受到社区慈善文化带给我们的这份温度和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这样感受到的温暖。那么接下来想请沈主任说说，就是面对不同的捐赠主体，比如说我们的捐赠主体有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基金会啊等等，募捐工作的侧重点和服务模式有什么不同？
4: 哦，我们的捐赠主体确实挺多的哈。
3: 嗯，
4: 但对于企业来说的话，企业还是定向捐赠的比较多一些。
3: 嗯，
4: 他们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目的的。就比如说，我就是想资助哪一个方面，或者说我想对于哪一个村，我做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扶贫的这样一些项目。那我们呢，从慈善会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要审核他这个捐赠的合法合规性，因为慈善法里面就特别明确了我们的捐赠主体和我们的受助主体之间，他们是不能有利害关联的。
3: 对，
4: 就是这一块的话，所以是我们一个审核的一个重点。
3: 嗯，
4: 那这块要是合法合规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协助企业做好后期的这个资金的使用和一些监管的这些工作。那么对于个人而言，他主要可能就是通过参与我们公开募捐的一些慈善项目居多一些。那这块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注重信息的公开，然后我们也会及时的公示我们项目的一些进展和我们资金的使用的情况。还有一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社会组织，还有我们的一些基金会。这块的话，实际上我们主要是以开展合作开展这个募捐呀，或者合作开展项目的一些执行为主。那这个呢，实际就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也是统筹了我们各方的一个慈善资源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就可以有助于大家共同的来做好我们的一个慈善项目。
3: 针对没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新政也是有明确的限制的。如果公众遇到这一类的募捐，应该怎么样去

0: 面对和处理呢？
1: 实际上没有公开募捐资格的这些组织的开，如果他开展了公开募捐，本身他就是违法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肯定是不能参与。大家避免去参与这些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关注，当他给你提供了这个让你捐赠的这个公开募捐的这个慈善项目以后，看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备案号。我们是实际上所有的公开募捐的项目，我们都需要在慈善中国备案。那备案完了以后，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备案编号。然后呢，大家就是基本上都是可以实现这个扫码捐赠。那扫码了以后，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扫的这个二维码的收款方是否为正规的慈善组织。避免，一定要避免向个人的账户转账。这个是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的。所以这块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就是其实大家通过各大慈善会或者是大型的这种基金会，我们的这个官网或者公众号直接的来捐赠是比较稳妥的。
0: 那么对于提升公众慈善的参与度，你认为慈善组织、社会各界和个人分别需要做些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想怎么样能够，特别是社会组织啊，一些基金会啊，很多都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那么对于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呢？
1: 加强宣传引导是很有必要的。有时候吧，又有人跟我说，你说你们慈善工作很高冷，就是在天上飘着，没有接地。一个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慈善工作就是不太了解，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就是我捐一块两块的会不会被人笑话，是不是不是在做慈善。在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实际上没有，并没有，就是我们说的慈善不分大小。在你自愿的前提下，你捐多少我们都是欢迎的，也是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就是捐赠资金的这块，大家没有必要有过多的一个负担。量力而行，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说量力而行，没有必要说因为捐赠搞得这个生活都有困难了，那完全没有必要。
0: 这也是我所倡导的，一定是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内。首先呢，要让自己没有压力，没有负担，你这样做慈善和公益才快乐，才持久。如果说自己都生活拮据了，你再去捐款，这个就有压力，然后让别人也看说，你看这人，他觉得
1: 让受助人也很有压力，
0: 是他也很有压力，说你看他都那样了，这还帮我。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倡导大家这个量力而行，然后轻松快乐的去做公益，这样才可持续，也能够给社会有一个很好的示范，才能更多的人从善如流。为什么我经常说要好人有好报？只有好人有好报了，才会更多的人做好人，才会让更多的人这个善念被激发起来哈。那么其实呢，对于企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经常说的爱出者爱返，特别是有一些践行社会责任的这些爱心企业，我们在这个引导企业参与定向募捐啊、专项基金设立等方面有哪些举措，包括对于企业来说，参与这个捐赠，在合法合规的这个基金啊，我们的慈善组织捐赠，是不是对企业来说也有一些政策？
1: 对，就是现在企业的捐赠嘛，它主要可能就是，如果是单次的这种捐赠的话，那我们就是有捐赠证书呀，开具捐赠票据呀，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爱心企业，他说我不是就捐一次，我想长期的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很欢迎企业在我们那儿设立一个冠名的慈善基金。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对于企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在我们这儿的这个捐赠，实际上都把它记录下来。这样的话你就能看出企业经过了3、5年、10年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多少好事，我们捐赠了多少资金。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申报什么吉林慈善奖啊、中华慈善奖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可以帮助企业积极来争取的。
0: 另外企业在捐赠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有这个可以抵税的这样的收据？
1: 对，一直都有。这个的话呢，是我们 这个国家因为倡导这方面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是这个

0: 财政和税务就联合发过公告，就企业和个人的捐赠的抵税这方面有过这个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在对企业的捐赠这块，就是企业通过这个公益性的社会组织，这里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公益性的这个社会组织呢，它一定得是依法取得了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这些公益组织，他开具的这个捐赠票据才能用来抵税。这个的话实际上大家都可以在相应的这个组织的官网上查到，又或者说当你决定给他捐款的时候，你有开具捐赠票据的需求，那你可以提前先跟他沟通啊，直接咨询就可以问问他开的这个发票我可不可以抵税。可以抵税的，那你就可以考虑通过他来捐赠。这个是可以的。然后企业呢捐赠了以后，在你当年的这个年度利润总额的 12% 以内是可以准予就是全额扣除的。如果你的捐赠额超过了年度利润总额的 12% 的部分，那是可以结转在以后的三年内都是用来可以抵扣的。所以基本上企业的捐赠不会被浪费。都是比如说你捐了100万，那么你这100万哪怕你今年不能全额抵扣，你在未来的三年内也是都可以抵扣完的。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沈主任说一下咱们吉林省慈善总会接下来在募捐工作上有哪些重点的规划，简单说一下就可以好吗？
0: 我们募捐的这块的重点吧，就是还是在关注我们的这个一老一小的这个慈善项目的一个募捐，然后重点关注了如果说有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的话，那吉林省慈善总会肯定是义不容辞，冲在第一线的，这个也是得到了全省各界人群众的一个大力的支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区慈善，未来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因为大家知道慈善会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我们是从省慈善总会一直到各地市县区都有慈善会的这个系统，它都是在民政局底下的。那所以我们来做这个社区慈善，它实际上是有天然的一些优势在里面的，也是希望通过未来几年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社区慈善的这个工作落地生根，然后把我们整个的这个慈善工作进基层，我们的五进，然后能够切实的给它落实下去。
1: 那节目的最后呢，请用一句话表达一下对于我们慈善募捐的希望好吗？
0: 希望爱有回响，人人都是这个爱的一颗种子，未来都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1: 好，谢谢沈主任。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各位朋友下午好，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那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还是比较复杂的啊，有晴朗的好天气，也有多云的啊，甚至呢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个小的降雨的过程。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晴转多云，23度到15度。吉林市多云转阴，21度到14度。延吉多云，18度到6度。四平晴转多云，23度到11度。通化晴，19度到8度。白城多云转阴，28度到14度。辽源晴转多云，22度到12度。松原多云转阴，23度到14度。白山晴，18度到4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13度到6度。
3: 1038路况信息。
2: 1038路况信息，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长春市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今天来到了我们的五一小长假的中心，那我们看到在长春市内开运街呢，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从吉安路到湖西路之间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而解放大路的部分呢，东向西的方向，我们看到树勋街到解放大路的路口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工农大路上南向北的方向，从同志街到新民广场的位置车多，同时呢对向车道啊，同时是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同时呢，红旗街的部分目前看到长久路到万宝街之间这个车辆滞缓的距离还是稍长一些的，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呢看到亚太大街目前呢南向北的方向车多，东部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仙台立交桥的附近啊。那么在我们的南部快速路的节点东向西的方向也出现了一个缓行的状况。最后来看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出现了缓行的状况。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2: 来了，北京时间的14:03，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收听和锁听到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的直播，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各位好，我是刘念。
4: 大家好，我是雨山。
2: 哎，是不是有一点小惊讶哈？
4: 有一点又像下班了的感觉。
2: 哎，有点这个小特别，因为呢每到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主持人之间的搭档就打乱啊，进行一个新的排列。那就是你看啊，当这个排列组合足够多的时候，两个人还是能重新的遇见的。
4: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惊喜啊，就是大家觉得我们一定会被打乱，
2: 结果
4: 哎，我们
2: 没有被打乱，
4: 没乱聊，
2: 哎，很特别是不是？

0: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我跟你说五天的这个假期跟七天真是差不少，
1: 嗯，
0: 真差不少，
1: 是差两天，
0: 我就感觉没怎么样呢，
1: 嗯，
0: 假期就已经过半了，就已经
1: 你都干嘛了？
0: 我几乎没干嘛，你知道吗？我几乎没干嘛，我感觉我就是睡了两天觉吧，差不多。
1: 啥也没干。
0: 几乎吧。
1: 就已经来到、
0: 洗洗衣服，收拾收拾房子，就基本上这些事情。
1: 啊，那这不是很应和这个节日的主题吗？
0: 那倒也是了，毕竟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嘛。
1: 对
0: 啊。啊，劳动节。
1: 啊、一直在家里劳动。
0: 是。
1: 嗯，那我好像没有。
0: 你挺忙的哈。
1: 我
0: 你回家省亲了是不是？
1: 这不例行的嘛，就是作为外地的朋友，我们这个我是通化的，我只要是过节假日就一定会回到通化。
0: 嗯，
1: 那这次回通化还挺赶的，就是所有事情都做过了。
0: 啊。
1: 吃鸡蛋饼啊！
0: 哎，你每回回的话就是那一套，是不是？
1: 差不多。
0: 没有什么新意吗？难道？
1: 这一次吃的另一家鸡蛋饼。现在
0: 我还是觉得那家好吃人。
1: 老太太那个是
0: 啊，
1: 我上次带你回去吃了那个老头家的
0: 那个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1: 就一般，现在异军突起，这两家人都不多。有一家人更多的、
0: 出了一个新的更厉害的，
1: 更厉害。它不是新的，是我才知道，它叫做五中鸡蛋饼。
0: 五中，
1: 我跟你说有多好吃，
0: 多好吃，
1: 没排上，
0: 没排上，那就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1: 但我上次
0: 你就说多火，那叫
1: 有多火。但我上次回去是吃到了，
0: 就通话，没排上，
1: 没排上。
0: 排多长时间没排上啊？
1: 我们大概算了一下，能吃到它至少要两个小时起步。
0: 两个小时，
1: 对，
0: 那不跟之前那什么某可爷爷似的吗？他不会还限量吧？每个人只能打包一个。
1: 那倒没有，但他就是你看我们昨天嘛，就是昨天的事儿。我们昨天要去山庄玩，
0: 是，
1: 然后山庄定的是中午11点，但你去了之后你还要玩一会儿拍拍照什么的，肯定就很晚才能吃上饭
0: 啊。
1: 我说那我先去买两个鸡蛋饼。
0: 是，
1: 上一次我发完在抖音上我说通化那个老太太鸡蛋饼好吃之后，下面就有朋友评论我，
0: 是、嗯、
1: 他说五中那个鸡蛋饼
0: 一定要吃这一家，
1: 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去看看五中的吧。
0: 是，
1: 我们是定的中午11点要去吃饭、我大概是9点多到的那儿，我去的时候门口排大长队，里面只有一个奶奶在做，而且做的速度很慢
0: 啊。
1: 我们预计了一下，排到我这里
0: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网红店似的呀？故意出餐慢呀？
1: 也不是，也是前面像是有代购一样，就一个人要10多个鸡蛋饼这种。
0: 那是
1: 对，然后就排到你要过很久。
0: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排队排的比较多的时候吧，有的时候限量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1: 对，
0: 因为毕竟就是每个人都能吃到嘛。
1: 是
0: 啊、
1: 然后我大概在那等了能有个10来分钟，我说这个肯定是排不
0: 上。10来分钟你就不想等啊？
1: 你能看得到人没有动啊？就是整个队伍就人，那我也着急。买几鸡蛋饼回去了吗？然后我说那就还是去老太太、
0: 你看那个老太太家起码还有儿媳妇帮她摊饼、
1: 老太太家和那个老头家没有人，老太太家好歹人家是有个门市的，
0: 我只能说真是一代新人换旧人呐、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我都觉得有点可怜了。因为以前就是老太太家排队的时候、也是态度很嚣张的，就是你说啥他也挨搭不理儿。你现在去他们明显热情起来了，
0: 嚣张吧，我觉得可能只是忙而已，
1: 太忙没时间搭理你是吧、然后我是这样，我就先去了老头那家，因为你车从那旁边经过的时候老头已经开始招呼你了，来吃鸡蛋饼了，
0: 都开始懒了。有点懒个了，
1: 我说那这必须再来一个，然后我先去买了两个老头，
0: 我都要哭了，太感人了。
1: 然后我拿着两个老头去买老太太的时候，发现老太太里面就坐了零零星星几个人，然后又进去买了两个老太太，
0: 奶奶都哭，大娘都哭了，说你来了。
1: 对，然后就现在让我觉得五洲那鸡蛋饼是很神秘，但其实上次的时候
0: 能多好吃，我怎么就不信呢？
1: 我上次的时候去吃了那个老太太鸡蛋饼，那个五洲鸡蛋饼了、他们家是什么区别呢？你看老太太这边是脆的啊、然后是那种香香的、焦焦的，
0: 老头那边是软软的、
1: 对，
0: 嫩嫩的，
1: 有点滴水的那种，而且它上面会刷糖水嘛。
0: 是，
1: 五洲那鸡蛋饼呢是豆油和大酱的味道，油很多，非常香，就是你路过的时候就能够闻到那个大酱和油它混合在一起那个味道，你能想象到吗？
0: 我有点想象不到，因为我喜欢吃那个是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鸡蛋摊起来特别特别的
1: 香。对、这现在这个五中他们家主打就是 豆油和大酱香，熟酱的那个香味儿。然后而且他是做完很大一张给你放一个小盒里。老太太家在哪儿？老太太
0: 升级了第二代。
1: 对，老太太家在
0: 就是那个商业街那边，
1: 江南后面义乌。你看他都知道这商业街，
0: 你就搜吧，老太太最近见见
1: 不那可太多了，你得搜义。

0: 义乌女人街，然后她是叫陈老太太，一个门市，那外面老多跟她打马虎眼的了，那家叫陈小媳妇儿，那家叫老太太，那家叫正宗老太太，你分不清，你必须得有一个通话当地本地人带你去，
1: 你就去看里面有一个大娘还有她儿媳妇儿俩人在弄就是了，基本上
0: 偶尔儿子也会过来帮帮忙啊，他们说
1: 想不到啊，想不到啊，这个半年的时间啊，这个通话的脆皮鸡蛋饼的这个江湖腥风血雨啊！
0: 安家辉说，主要是这个鸡蛋饼不能打包，打包义乌就不好吃了，让它少放油。对。
1: 反正如果说你比如说打包回长春的话，晚上你拿这个微波炉烧热一下，也还行，也还行，肯定是没有这个才出锅好吃。
0: 对。
1: 肯定是没有啊。
0: 只有他们仨今年真正的过了五一劳动节，而且五中的那个是劳动最好的。
1: 五中的才过了劳动
0: 节，老头儿跟老太太都闲着了。
1: 但是过节各有各的这个过法，对不对？劳动节是我们劳动者为自己争取到的一个节日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呢，在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有些朋友一直坚守岗位，我劳动我光荣。有些朋友呢，对啊，就是说，哎，我们劳动者的这个节日，我好好的享受它，好好的休息，也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怎么过呢都可以。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一样，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五一劳动节，你劳动了吗？你是干了哪些劳动？你是这个上班了？你是这个收拾屋子了？还是那个干嘛了？还是说你在家里面这个躺平休息了？如果说你劳动的话，劳动这方面我们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小心得。你有没有哪些劳动方面的一个小技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参与互动。节日期间呢，我们的这个时间也会比较长，正常咱们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嘛，今天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
0: 给你聊透了，
1: 尽情的聊哈。
0: 对，大家什么话题？你看平时大家发一个话题，我们滚动太快了，又有这个口播，又有什么的，又有广告跟着，
1: 是
0: 我们可能就给大家略过了。现在就是我们就追着你聊，
1: 追着你聊，
0: 我们把这个话题给他聊透。你呢也可以在快手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上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没错啊，来听一首歌吧，来自于汪小敏的《不枉》。

0: 欧亚商都找我玩。
1: 欧亚商都纯个松弛，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国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包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五一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拉臀吃冰领周边。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2: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为什么路人甲会莫名其妙的说刘伟超五一加油啊？
1: 我数学老师在家莫名其妙一
0: 打了喷嚏，是不是？最近正在减肥，是不是？
1: 在减肥呢。
0: 回去这个见到他没有？
1: 没有，时间
0: 没有见到啊。那个关心一下呀、啊。这个减肥的这个进度怎么样？
1: 我要是问了的话，就会给人家造成压力吗？
0: 哦，
1: 就是让
0: 有的时候人可能就是需要一些这个压力在里头。
1: 那我不是需要压力的人
0: 啊啊、
1: 我不能，尤其是在我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了吗？我只有在做完一件事情之后才会公布。
0: 对、
1: 我在做之前绝对不能让别人任何人知道，一旦有人关注我，我就会很有压力。
0: 就是当这个你努力的事情宣之于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破了这件事情。
1: 或者是我就担心有人会对这件事情注入期待，然后我就不能专注的完成这件事，而要想说，哎呀，他
0: 为了完成别人的期待，
1: 对对对，然后他会关注我，比如说，像就拿考研这件事情来说哈，我在考研到中后期的时候才敢告诉我妈，
0: 哦，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咋的，这个研我都要考了，我怕我前期跟他说了之后，
0: 那是不是我最先那个发现呢？
1: 但当时我跟你说了吗？
0: 没有啊，但是我发现你在广告期间一直在那念念有词，开始说英文，背英文作文，我这人疯了吧？应该是，
1: 那都是后期了，背英文作文就最后俩月了。
0: 是啊，
1: 那前面你也没有发现吗？就是他不是说我必须藏这事不告诉大家，是我真的很不吃压力的一个人。
0: 哦，是是是，这个小发说我就感觉今天下午你们俩值班啊，是，
1: 对
0: 的，之前又给大家透露一些这个小细节，说我们会在中段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见面啊。
1: 对，然后刚刚我们不是说的那个通化鸡蛋饼吗？你看有挺多朋友他也是通化的，他也确实盯着五一那鸡蛋，不是五中那鸡蛋饼吃呢。然后有朋友跟我们说减肥吃生豆油好，会清空肠胃。
0: 吃坏肚子了呀？
1: 那不就是苍蝇吗？
0: 是这个意思不？我这是啊，不太好啊，那种是脱水了。
1: 对，我如果下次时间长的话，我一定要拍一个通化鸡蛋饼测评。
0: 行，好，可以。
1: 我要拍五中老太太和那个老头全都拍一些。其实评论区还有好多呢，还有好多说那个什么哪家对面有一个小鸡蛋饼，说从小吃到大一直很好吃。我应该把所有鸡蛋饼全都弄到一起。
0: 主要是这个测评吧，你可能这个多找几个人还行，你自己的话有点测评不过来啊。
1: 偏颇，
0: 因为每一个鸡蛋饼都很大、
1: 很大，然后再就是它必须要刚出锅就要马上一起吃，
0: 而且我本来已经是挺能吃的人了，那个鸡蛋饼我吃一个说实话有一点点小费劲。
1: 然后我们再就是去山庄了，你看咱们长春说所有人都聚在一个山庄的可能性也小，通化人就是
0: 通化人都在一个山庄，
1: 通化人五一当天就上玉皇山，哎，这个到节日期间要出去玩就去山庄。
0: 说实话，就是我理解的玉皇山的这个规模，应该装不下全通化人吧？
1: 但真的人很多，而且你知道通那个山庄的配置，你去过山庄玩吧？
0: 偶尔去过，
1: 对吧？烤全羊，
0: 好多年前
1: 烧烤、打麻将、钓鱼，
0: 是
1: 这给我爸乐的，我爸
0: 乐完了。
1: 我爸不是每天早
0: 也是岁数到了，岁数到了就是自然会喜欢这些东西。
1: 他在长春就在找一个那种允许钓鱼的那种小地方、然后早上去甩杆，然后就是累的坑子在船的钓上半条鱼。通化山庄鱼追着他跑，
0: 哎呦呵，
1: 就是那个杆一扔下去之后，
0: 是恐怖片吧，
1: 两条鱼往上蹦啊，
0: 跟那个什么大白鲨
1: 噼里啪啦的往上蹦
0: 似的。
1: 我爸在这坐一会儿，那鱼已经满了一桶鱼，全满了，然后鱼开始自己，
0: 是他钓的吗？
1: 当然是他钓的了，
0: 不是他，不是鱼自己跳进那个桶里面的。跳我跳我

0: 从那个桶里往外蹦，
1: 哎呦，
0: 就是因为它缺氧，它就蹦回池，蹦回池子，我爸也不管，因为那个鱼还在拼命的往上上钩，就这些鱼也不知道是怎么，后来去算账的时候知道了，
1: 按斤算的是不是？
0: 35块钱一斤，
1: 那些鱼不喂，是不是啊？
0: 是不喂吗？
1: 那鱼不喂，
0: 就喂它黄豆，就噼里啪啦往上蹦啊，我爸拎着杆呜呜跑，
1: 那也是吃坏了。靠的是一些助力，
0: 最后也是买了一盘。
1: 他们那个蹦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有声吧？
0: 什么声啊？
1: 蹦蹦蹦，
0: 炸出来的呀！
1: 吃黄豆吃，就是从水
0: 里，你这是知道不是饭点儿，
1: 从水里
0: 蹦
1: 出来的，就有些这种气体的助力啊！
0: 哎呀，虎超超关注了我，是我们的吉祥物吗？
1: 那这个叔叔可以说是
0: 很开心
1: 啊，很开心。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就说一说五一期间啊，劳动节期间你有没有劳动啊？都干了哪些事情？你有没有哪些劳动小技巧？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五一期间这个劳动除了这个上班之外呢，我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洗了衣服啊，
0: 洗衣服了，
1: 就是做了一些对洗的这个。事情嘛，
0: 你确定是你劳动，不是洗衣机劳动？
1: 洗衣机，干衣机转了8个小时，应该差不多，转
0: 了
1: 应该有这个8个小时。但是因为我可能已经是2-3周没有洗衣服了，所以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并且我把我这个床单啊、被罩啊什么的，还有那个包括里下的那个床笠什么的，都已经取出来了，然后洗，然后
0: 洗衣机说接个大单呢，
1: 洗是还好了，然后这个干衣机可能比较这个累一些，最后它烘到了凌晨1点，
0: 哎呦我的天，不是这么多衣服还要干衣机烘啊？
1: 那要不然就这么多才要烘的，要不然放哪里啊？
0: 那你家有晾衣架吗？
1: 没有啊，我家没有设置任何晾衣服的东西。
0: 那不是，那你他烘的赶得上他洗的吗？
1: 烘的赶不上
0: 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先洗一锅，然后把它放在洗衣机里面，等那一锅呢烘完了之后呢，我再往里面放。
0: 哎呀，你买个洗衣架吧。
1: 我不喜欢晾衣服，我讨厌家里面晾衣服。
0: 啊，你就是晾衣服的时候会很美好，就是因为风一过，整个屋里都是清香的味道。
1: 首先，我家里面没有风啊，我也不开窗。
0: 因为我们家，我觉得我当时就有点这个被。
1: 你知道为什么晾衣服的时候很美好吗？
0: 为什么呀？
1: 就是那种天台上面，然后那个云很白，天很蓝，晾的都是一些白衬衫。你晾的都是短裤袜子，你看看呢，那这不美好啊，不好看呢。
0: 我觉得我当时买那个烘干机，就是被留念小红他们给这个。
1: 没有小红的事儿，那时候你不认识。
0: 不是小红，
1: 小瑞
0: 了，不好意思，
1: 小瑞同时姓名。
0: 被他们给带的，就是让我觉得烘衣机是一个非常高级、非常方便的东西。烘一次衣服，就算我放2件，他要给我烘3点起。
1: 而且，
0: 嗡嗡，
1: 这就是你使用的这个问题了。你干嘛烘2件啊？我一烘就是把它全烘满啊，
0: 全烘满的缠在一起了，
1: 那就说明你买的不好。
0: 我买的不好，小瑞推荐的，
1: 他推荐的那个
0: 小天鹅，上下的那个，
1: 因为这个呢，这个东西呢，要看它的这个正反转的比例。如果说呢，它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正反转，比如说它正了转15秒，反转只转5秒，它不是1:1的。但是我家买这个呢是真正反转1:1的，就是正转15秒，反转15秒，就是洗完了之后衣服不会缠在一起，然后也不会特别的多的褶。
0: 那你家买这多少钱？
1: 我家这个一套多少钱来着？
0: 上万了吗？
1: 没有，7000多吧，一套
0: 差不多啊，
1: 7-8千吧，差不多。
0: 那我们差不多啊，小时候推荐的呀。
1: 那还是我记错了。
0: 6-7千块钱啊。你是说洗衣机带烘干机一共6-7千多？
1: 我忘了。
0: 那我们当时买这个价格，
1: 反正肯定是不上万就对了。
0: 我一直对于小瑞选电器这方面是很信服的，所以他当时推哪个我就直接买哪个了。我这两天还想让他帮我选一个小手机，但是我看这个小手机太可爱了，我就直接选了。
1: 如果说纯省钱这方面的话，他不一定有我能省。但是他喜欢研究这种啊，7398，7400。
0: 那不，你家是什么牌子啊？
1: 海尔。
0: 哦，我那个是小天鹅，就是我对于烘干机这个事情啊，我应该一共就用它烘过2次，都是我第二天就要穿这衣服，非常着急，我才会放进去。不然我在买完它，用它烘完一次之后，马上就买了一个晾衣架。
1: 或者是你对褶的这个要求太极致了，太高了。 就是一点褶都没有，你希望它烘完了之后出来就像那个熨烫之后的
0: 就能直接吃，不是不是
1: 没有烘干机，你说的可能是那个烤箱，这是烤完了就能吃，
0: 就能直接穿的那种了因为我晾衣服的时候也是，我要把衣服全都抖了，就抖了很多遍，
1: 我拿出来都

0: 都能，反正这对于我来说都能穿。你就比如说，就是现在这个 T 恤，对你来说可能是有一点点褶吧。
1: 还好，这就可以接受。
0: 对，是，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说是可以，只要你及时的拿出来。
1: 你用的那个程度，我肯定是受不了。它是烘完之后就全都放在那里，啥时候吃啥。
0: 你就
1: 为什么老要吃？
0: 就是想吃，你就是想吃。
1: 啥时候穿，啥时候去烘干机里直接拿出来。
0: 烘干机说：“你对我寄予太多的期待了，我个人承担不了。”
1: 哎呀，这两天回家
0: 那么多的期待，
1: 这两天回家吃的太多了。啊，啥时候穿？他要啥时候去烘
0: 干
1: 机里拿？
0: 在烘
1: 干
0: 机前面就看着里面跟淌哈喇子，这是说这什么时候能好啊？是不是这？
1: 啊，啥时候穿，啥时候直接去烘干机里拿出来，这我接受不了。
0: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它确实还挺费电的。
1: 嗯，当然费电，
0: 确实挺费电的。而且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当家里面的电量侦探。
1: 嗯，
0: 啊，我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这个过程。
1: 是吗？
0: 然后这个心得呢，这个稍后我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啊。来吧，这个留言小天说了，不看抖音直播还不知道你们两个。听个直播啊，这是五一假期的小惊喜，然后你们两个节日快乐，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啊，
1: 哎，
0: 我们劳动者的节日。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吧，然后广告之后我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我做电量侦探这件事情啊。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配

0: 彩，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3: 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各位好，这里是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刘念。
4: 各位下班快乐，周啊，
3: 周日快乐，
4: 周日快乐，也没下班，假期快乐，周日快乐。哎，大家好，我是雨山。
3: 还是习惯了哈。这个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五一劳动节，你有没有劳动啊？有做了哪些劳动？然后同时呢，你有没有哪些劳动小技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4: 是有朋友这个关心你，
3: 关心我呀。
4: 他说叫你同事多喝一点陈皮水，煲点雪梨红参银耳汤。
3: 这就听出来了，我这个嗓子不行了。
4: 对。
3: 哎呦呵，
4: 你对自己好一点吗？
3: 我对自己还行吧，好多了已经。
4: 你说现在很有可能说以后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生活的时间是最久的了，你就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3: 什么叫可能呢？
4: 我想说的
3: 绝对的事情怎么是可能呢？
4: 你就自己跟自己两个人互相对自己好，能听懂我说什么吗？
3: 行，我们仨都听懂了。我自己和我自己个儿啊，那个小发说在阳光下晒洗过的衣服会有阳光的味道，
4: 对，
3: 哎，
4: 而且
3: 洗衣粉的味道，
4: 而且你一定要买一个好闻的洗衣液、洗衣粉的味道。
3: 我是什么便宜买什么。
4: 不行，你买，你对自己好一点。我再重申一下，你对自己好一点。
3: 我对我来说，只要不是特别隽永的香味都可以。就有一些什么，女生特别喜欢那个玫瑰香啊什么的，那种对我来说有点太香了，有点啊。然后就是清新一些就可以了，
4: 对
3: 啊，清新一些就行。
4: 我上初高中的时候就发现，就洗衣液的这个味道，它其实是最好闻的一个人身上的味道。但当时呢，我是没有选择我们家洗衣液的权利的。好像还是用的洗衣粉，
3: 是
4: 那洗衣粉吧，味道
3: 其实很多洗衣粉挺好闻的。
4: 反正可能买的也是那种便宜大碗的吧。我就希望能够它在我，因为校服你得一周一洗，我就希望它能够在我的身上留的久一点。
3: 是，
4: 我就倒很多很多洗衣粉，因为我可以自己洗，用洗衣机，但是
3: 用这种方式让它在你身上留的久一些，这是好事吗？
4: 后来我就发现它洗不开。
3: 对啊，就是好多好多这个洗衣粉、洗衣液，那个这个宣传语都说无残留。
4: 哎，对，
3: 你那全是残留，下雨的时候你身上都起泡哎。
4: 对，你怎么知道？
3: 肯定是啊，
4: 就是有的时候去水房，然后他不小心就是溅到你那个衣服上之后，他就起沫了。我当时我想了好几年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说这是什么材质的衣服，为什么会起沫
3: 那是衣服的事吗？那是卡布奇诺说五一假期这个阶段能够听到雨山的声音可真好。哎，念念什么都好，就太抠了。
4: 抠可能也是他的一个，
3: 这是我最好的优点了，这是。而且
4: 从小你就有这样的习惯吗？
3: 什么习惯？
4: 就是抠的这个习惯吗？
3: 我怎么叫抠呢？我怎么抠了？
4: 你真很抠、
3: 啊，该省省，该花花呀！
4: 啊，你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抠这件事儿呢？
3: 还好吧？
4: 你不是？那你我们
3: 俩在你别说那停车费的事儿啊！
4: 啊，对，我就要说这件事情。
3: 哎，你看，我认识你多少年了？
4: 啊、
3: 嗯，快十年了吧、嗯？你就能说出这个事儿来？
4: 因为我也很少坐你的车呀。
3: 不是，是你就能想出这个事儿来？也没啥别的事儿啊。
4: 顺便捎我一路不？

0: 啊，该省省，该花花吧。
1: 对啊，你不这不就花我们身上了吗？这不叫抠啊！你到现在还不认自己抠这件事呢。
0: 我还好了，还好了，我叫比较节省，比较节省一点啊。
1: 我要是有你的这两下子，嗯，我这辈子听不到我姑说那句话。
0: 是。
1: 我姑说：“珊珊，你那个赚了工资，你放我这呗。”就我姑纯好心，她真的就是觉得我太能花了，她觉得就是我如果能够把工资攒下来的话，那早就能挣很多钱。
0: 你很能花吗？
1: 那如果跟你比的话，肯定是很能花了。
0: 哦，就是你会有那个结余吗？每个月？
1: 嗯，
0: 会有一点吧。
1: 我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1: 因为我觉得我花的一定是现在要比挣的多了。但是呢，
0: 这就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事情。
1: 对，但是我又一直有点钱，又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0: 最可怕的就是算账这件事情。我当时记过一小段时间的账，这个记完了之后，你就发现害怕。
1: 嗯，
0: 说每个月花的都比赚的多。
1: 对，
0: 我怎么还有钱呢？
1: 那你也会花的比赚的多吗？
0: 就是之前就是赚的非常少的时候。
1: 我。那时候我请教过刘念嘛，我说这个房子是咋买的，他说就是发了钱，
0: 自然而然就买了，
1: 他都不看，嗯，然后他说反正是花不完这个钱，
0: 我肯定是花不完的，除非我有买什么这个大件儿，
1: 哦，
0: 肯定是花不完。
1: 对于我来说，我有一天，
0: 这个话有点遭人恨啊，我只是花的少，
1: 他纯省，嗯。我有一天看到了一个情侣博主，嗯，就是他们已经结婚了，然后他俩就是两个人加一起月薪大概是五六千块钱，嗯，然后他们每个月
0: 两个人加在一起五六千，
1: 每个月能省下四千多。
0: 现在吗？2026年吗？
1: 他已经到了我能够拿出来的这个钱，就是开始讨论的这个程度了。我真是想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这个钱是怎么省下来的，
0: 就只能是比如说在这个单位吃饭，或者是自己做饭。
1: 这俩人一个月，
0: 然后两个人一起租房子，合租还好一些。
1: 不，人结婚了是有房子的，
0: 啊，有房那还好一些。
1: 有房子应该没有房贷，可能也没有车贷。嗯，然后两个人6000块钱的工资，每个月能省下4000块钱，也就是说可能也不开车吧。
0: 那就是不开车，然后不出去吃饭。
1: 对，差不多，
0: 嗯，差不多。
1: 然后我就在下面真诚的发问，嗯，我说能不能看看你们家账单，就让我看看你们是怎么活着的。嗯，我也想知道怎么能够。嗯，一个月能够省下来4000块钱。
0: 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自己做饭吃，能吃挺好的。
1: 嗯，然后我就说，你看我平时我的衣服啊、化妆品啊，其实我觉得我还好，我真的没有说那种非常铺张的。我身边是有很铺张的朋友的。
0: 你只是被人骗。
1: 我被谁骗？我买的东西吧，就是都是我必要时候才用的，不会说对自己非常夸张好的那种程度。嗯，然后买衣服呢，其实也是这样。我可能偶尔会说，去这个洗个头啊，做个按摩呀，那确实就是累得不行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我平时
0: 是种类。
1: 没有一个月一次吧，汗蒸这不都很重很必要的事情，
0: 很必要的，确实。
1: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全都打出来，我说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花销，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烧钱的爱好，全都没有。我就打在了评论区里，我说为什么我就一分钱节省不下来呢？然后他回复我了，他说他认为人生就是花必要的钱，然后偶尔体验一次，就比如我说那些什么按摩呀、汗蒸啊，这辈子体验一次就够了。他觉得有这个体验就行。
0: 汗蒸按摩，我就是我也没平均到，就是说每年一次这种。大家好可惜啊，大家看不到雨山看见我的脸。
1: 不是，这种事情一年都轮不上一次吗？
0: 我人生当中按摩吗？按摩我人生当中可能就3-4次吧，一只手应该能数得过来吧。
1: 那我就知道为啥你说我一点钱省不下。就对我来说，如果一年我都按不了一次摩，
0: 因为对我来说按摩确实还算贵的哈，
1: 也没啥意思了，或者那都干啥呀？那你的钱都干啥了呢？
0: 吃饭啊，然后就是买一些衣服什么的，
1: 纯吃饭。
0: 然后这个为了爱好，这个花一些钱。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假如说我是你的话，我也不吃饭，我就是可以。
0: 谁不吃饭？我吃饭，我吃饭花很多钱呢。
1: 我说我的话，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点外卖平均30块钱，闹呢，真是。
1: 平均30块钱是贵是便宜啊？
0: 啊，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1: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太点外卖嘛。
0: 就是之前我可能会控制在10几块钱、20块钱之内
1: 啊，提高了这个标准。
0: 哎，
1: 是不是
0: 啊，对
1: 了啊，那
0: 特别铺张，我现在啊。
1: 那你看我这个人，那你现在啊，现在你不让我按摩了，我也不能洗澡了，然后我也不出去就是洗头什么的，做美容事业全都不做了，
0: 是。
1: 然后我也不吃饭， 我平时外卖我也不点，在家就是能吃啥吃点啥，
0: 多好啊，
1: 没有东西我就不吃了。我这个人不就是说，
0: 你马上就财富自由了？
1: 我不用上班啊，我花什么钱啊？我没有一个地方需要花钱啊。
0: 那不是，
1: 家里有人给我做饭，
0: 那不是啊，
1: 我也没有房贷，没有车贷，我就在家躺着就完了呗。
0: 这个东西就像是我。

0: 我查这个电费一样，你就是看起来那个小来小去的这个地方加起来确实都不少呢。
1: 哦，
0: 隐性的，你比如说你就算是你自己的这个房子，你没房贷啊，
1: 嗯，
0: 物业费要不要钱？
1: 物业费家里人交。还有什么？
0: 取暖费要不要钱？
1: 我交。是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花钱。对啊，我这个纯，那我
0: 是，那不是有家里人支持你吗？
1: 对，那我如果不在吃上花，我就一定要在别的地方。
0: 对啊，理论上你可以不用上班，你可以不用上班啊。
1: 哎，
0: 对啊，
1: 但我得上班。
0: 为什么？
1: 我得跟社会
0: 就想见我。
1: 哎，对对对，太喜欢你，嗯，
0: 整不了。
1: 有朋友看出来我为什么花钱了，他说我嘴大三才，你出去，出去。我跟你说，你再在直播间，我就把你吃掉。
0: 哎，这卡布奇诺说1038最美女主播非雨山莫属，他敢认吗？
1: 我敢认啊，
0: 敢认。
1: 现在没人听节目。
0: 1038最抠男主播非念念莫属，这我可不认。
1: 啊，还有谁比你抠啊？
0: 你也不认吧？
1: 我为啥不认呢？还有谁比你抠啊？咱们频率啊？
0: 我不好说这玩意儿。
1: 你说吧，你是想
0: 说
1: 乐哥吗？
0: 我不说。
1: 姚乐哥他虽然捡瓶子，但是他没事他就请我喝瓶水，当然他可能有求于我。
0: 哦，
1: 但是你看人家花钱的。
0: 哦，
1: 哦什么哦？
0: 我只能说你很特别了。
1: 嗯，不是，
0: 美女待遇还
1: 是
0: 不一样啊。
1: 这刘念吧，他也不是说他完全不能请我们，但是他需要说。就是他不会有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没结没扎的，然后作为男生突然给女生买一瓶水这种事儿，他绝对干不出来，不符合他的消费理念，
0: 不符合消费理念。
1: 所以乐哥他其实不是一个很抠的人。
0: 哦，
1: 你再说说，你说说谁抠？
0: 没有了，我最抠。
1: 你就是1038最抠的。
0: 我最抠，我最抠，我最抠啊！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来听首歌，来自于李荣浩《乌梅子酱》。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1: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来，北京时间的14:45，这里是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的直播。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对，下班快乐，周日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和大家说说这个五一劳动节，你有没有劳动啊？
1: 哎、
0: 然后这个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五一劳动节跟我没关系啊，除了过年时间放假，其他节假日都没有假哈、啊嗯。怎么叫跟你没关系呢？那就是五一劳动节你在劳动啊，对不对？
1: 对，你是真正把这个
0: 你是真正的劳动者、
1: 落到实处了，
0: 对吧？
1: 我刷到那个小某书有一个外国朋友。
0: 嗯，
1: 然后他不是特别会说中文，
0: 是，
1: 然后他的那个标题叫做别来中国，
0: 怎么说呢、
1: 就所以大家都点进去看了嘛、
0: 啊、
1: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到处都在排队
0: 啊，
1: 去的景区所有地方都在排队，
0: 确实是这个时间人很多啊，
1: 然后有的队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大家都在排，然后他就、就是他的那个发帖的意思是想问问大家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排队。
0: 他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中国人就喜欢排队，
1: 嗯，
0: 而是他只是说排队长短的区别吧，这个时候。
1: 对，然后还有的是说那个为什么一到节假日的时候中国到处都是人，怎么会这么多人排队、
0: 本来就到处都是人呀、也不是说节假日这些人才从地底下钻那个钻出来的吗？
1: 他是一个法国人、可能我不知道法国是假期很多吗，他们是没有固定的一个节假日吗？可能只有在中国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就是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会扎堆全都出来，
0: 嗯，
1: 平时的时候人比较分散这种情况，
0: 嗯，可能是哈，
1: 有可能。
0: 严上说要播两个小时，那岂不是要人命吗？老天何其不公，心疼我自己，要听你两个小时，算了，为了雨山忍一忍吧。他也是为了那个忍受你在听。
1: 我今天晚上到8点，
0: 嗯，
1: 你如果一会儿刘念走了之后，你可以一直跟我待到8点。
0: 行，太好了啊！这个还有小发说，雨山，你可以试试记一个月花销的流水账，就知道自己钱花到哪里了。他不想知道自己钱花到哪里。
1: 我记过的。
0: 他不想知道。
1: 我真的记过，就是我自己在家吃饭什么玩意儿全都不花钱，我也很好奇，我说那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呢？
0: 嗯、
1: 然后就开始记账。那一个月我花了。这样说会不会觉得很
0: 你说吧，嗯，
1: 我花了15000
0: 一个月、
1: 嗯，是在2021年的时候吧，我就记了这一个月的账，2021年的时候吧，
0: 一个月花15000，
1: 15000，然后这15000里面
0: 一个月赶仨月花呀，这赶不上啊，这也、
1: 那个、
0: 这也差太多了，
1: 那个时候还好吗
0: 那也
1: 然后我看那个月的大件是朋友之间的吃饭，就是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出去可能是比如说3-4个人、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按摩，上一次是他请的那你按摩一次的话
0: 按摩可真费钱的
1: 一个人就200块钱左右啊，那上一次是他请的那个请4个人一起按摩、
0: 嗯、
1: 那这一次就在我请了，那你请一次的话1000块钱就出去了，
0: 哦，
1: 然后汗
0: 蒸，我教你个好办法呀，
1: 怎么
0: 轮到你的时候你不去了
1: 我就说他抠吧，
0: 我干过这事儿吗？我没干过这事儿。
1: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支我的招啊？
0: 不是你不想省钱吗？我教你怎么省吗？
1: 我不能在这种地方省钱，我宁可自己不吃。
0: 断情绝爱，我跟你说就省钱。
1: 我宁可自己不吃，但是那个这种事儿我不差，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不想社交了，
0: 是、
1: 就是我真的不想出去吃这顿饭，我人不去，但是我会把礼物邮到，就是一个非常、
0: 我这样，下回就是。

0: 轮到你请的时候，你说我不去了，我把你们的钱得转给你们，这样你能省下你自己的钱。
1: 好命苦啊，觉得自己好苦。
0: 星空老师来打卡了，说经典乐曲在放送，有点惊讶看时钟，唱行高峰声传送，喷香蛋饼被打动，留念劳动应赞颂，洗衣干衣有伯仲，吃穿拌蒜在嘴中，抠门留念有奇功，攒钱秘籍传听众，余额充足心接动，雨山鄙视眼神中，开源节流手紧控，快乐广播听交通，最美组合播讲中，假期休闲心轻松，愉悦相伴伴晴空。
1: 哎，谢谢四哥。
0: 哎，
1: 四哥，这一看是今天也出活了。
0: 是是是，
1: 五一假期没闲着，
0: 在忙呢。我就突然就是想起我那个刚才说的事儿嘛。我说我最近在做这个电量用电神探嘛。啊，就是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就是在年初的时候，年初的时候不是有这个发票兑奖的这个活动嘛？啊，有些朋友说，哎，发现这个电费的这个发票也是可以去这个兑奖的嘛？然后我就去看，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啊，就发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我每个月的这个电费将近100块钱不到。
1: 哦，
0: 我说这个有点多了，因为我在这个上一个房子的时候，我可能平均也就是50块钱、60块钱吧，
1: 嗯
0: 啊，差不多。然后我又看了现在这个房子是我父母住嘛，他们两个人，也就是60块钱、70块钱。我说我自己用出90多块钱，这太夸张了吧？
1: 嗯。
0: 然后一看啊，我每个月就是每天基本上都要4-5个电。
1: 干啥呢？
0: 我是啊，我想我干啥呢？
1: 嗯。
0: 然后我就说这不对劲儿啊，我说啊，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件事情。
1: 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关掉，
0: 对，我一个个在这个排除
1: 做实验了，
0: 排除这件事情。一开始呢，我觉得是看电视的事儿，
1: 嗯嗯，
0: 啊，因为我发现这个电视呢，电量还是这个挺大的，因为我家这个电视比较那个大一些嘛，
1: 嗯，
0: 然后我发现
1: 电视大。
0: 电量
1: 电视大费电，
0: 就是看电视这件事情，如果说我在家里面看我家那个大电视的话，一天其实顶多一个字儿，
1: 嗯。
0: 顶多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一个字
0: 是
1: 多少钱啊？
0: 一个字儿5毛钱呗。
1: 嗯
0: 啊，然后我说这不对劲儿，
1: 一个字儿5毛钱，你家商业用电吗？
0: 不是啊，
1: 正常就是5毛钱吗？
0: 5毛吧。
1: 那商业用电是多少？1块？
0: 那我不知道啊，那我不知道。
1: 哦，你接着说吧。
0: 5毛，
1: 嗯，
0: 然后我又那个整，就是弄了好多，把这个关了，那个关了，我发现差别不大。
1: 嗯嗯，
0: 差别不大。后来我就把目光盯到了这个冰箱上面。
1: 哦，
0: 但正常来讲的话，说一个冰箱在这个家里面也就是不到1度电。
1: 嗯，
0: 然后我就在家里面买了那个就是能控制流量，能看就是这个插座走多少的电量的那个插座，
1: 哎呦，
0: 智能插座，我就插在了那个冰箱上。然后在插上的时候，我进行了一个调整，我把冰箱的温度调高了一点点，
1: 嗯，
0: 比如说之前冷冻18度，然后调成了15度，
1: 嗯
0: 啊，-15度，然后那个上层可能是3-4度，
1: 嗯，
0: 我就调成了4-5度，
1: 嗯嗯嗯，
0: 我就发现电量就掉了一个字儿。
1: 啊，越高啊，就是
0: 对，
1: 它的那个越
0: 它不用冰的那么冷，
1: 它就越省电一些。
0: 然后我发现每天的这个冰箱可能就走0.7、0.8个字儿。
1: 他们说我的天哪，留念真闲呢。
0: 不是，我就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我之前不是咱们有段时间出差嘛，
1: 嗯，
0: 我把家里面能拔的电几乎就是全拔了，
1: 嗯，
0: 然后我发现那几天我在家里面还有两个字呢。嗯，就我家里面没有人，
1: 那可是有1块钱呢。
0: 当然了，当然了，你以为呢？对不对？你觉得
1: 一辈有的人一辈子都注意不到这件事情上，真是你怎么？
0: 你就是没看，你回去你那看一看吧。
1: 好，
0: 我跟你说啊。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件事情，
1: 要留着过的仔细
0: 啊。后来我那个发现，比如说这个家里面用这个电饭锅，
1: 嗯
0: 啊，微波炉其实还好。电饭锅，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做饭的话，
1: 嗯，
0: 可能就会用一个字儿的电，
1: 哎。
0: 然后我后来那个发现，干衣机确实是挺费电的，
1: 嗯，
0: 但是呢，没有那么的夸张。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每周末的时候洗衣服，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用这个干衣机，我哪怕烘了2锅的话，
1: 嗯，
0: 也基本上就是一天也就10个字儿。
1: 10个字儿，我算一算，
0: 也就是我大概会花7到8个字儿吧。7个字儿，
1: 嗯，
0: 7到8个字儿来洗衣服，
1: 3.5块。
0: 3.5块。
1: 哎，你
0: 其实还好，我觉得能接受。嗯，
1: 你用这个那个发视频啊，我觉得有的人真的永远都看不出来，就这个点算一个月的那个成本，大家只是算是我买菜花多少钱、嗯、啊。

0: 然后说这个买了水买了这那花多少钱，你在后面算上我用这个电饭锅用了仨字儿，一共花了一块五，
1: 其实是不少钱啊，
0: 全都
1: 其实是不少钱。你看我自己在家里面住一个房子，每个月电费90块钱，快将近100块钱，那其实差好几十块钱呢，一个月
0: 太多了，太多了。啊、那个
1: 现在我能控制到每天如果说我不洗衣服的话大概就是在两个字儿，
0: 1块钱。我现在数学也挺好是吧，总能
1: 从这个
0: 纯
1: 表情
0: 说他把一件无聊的事讲得头头是道。
1: 什么叫无聊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自己电费花90多块钱，好多人家里面一家三口都花不上90多块钱，你不好奇吗？我只是纯好奇。
0: 对，我如果纯好奇的话，我就好奇了。就知道一个月花90块钱就完事了，我觉得做不到。
1: 而且
0: 我
1: 这都算
0: 试一试，
1: 我这都算少的呢。咱们有这个同事搬新家，他就每天7个字儿。我说这7个字儿怎么来的？他自己在家里面啊、哦，7个字儿，
0: 一天7个字儿，
1: 一天7个字儿
0: 是很多的。
1: 当然了，
0: 那他有没有算一算呢？
1: 就他也没发现这件事情，目前
0: 不知道是吗？让他回去检查检查冰箱吧。然后浩然老弟说抠到极致了，
1: 不是抠的，我只是好奇，我想知道就是他怎么来的。
0: 他问你买的那个设备多少钱？
1: 啊，那个之前就有买，
0: 叫啥那个设备啊？
1: 就是智能插座，就它能连上网，连到这个米家，能看到就是这个插座，你可以给它设定什么时候开关呢、啊、什么的。
0: 啊，那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就是那个开冰箱的一瞬间，确实会很费电吗？
1: 没有区别，
0: 没
1: 有什么
0: 区别，
1: 没有什么区别。
0: 他都试过，
1: 就是我今天不是，就是我在正常使用，我今天开没开冰箱，它的电量都差不多，0.7、0.8，
0: 哦，
1: 差不多。
0: 你是只有这一个设备，然后你把它换到了不同的电器上，也挨个试的？
1: 我就试了电视跟冰箱，因为我试别的都没试出来。比如说我就是坚持今天，比如说之前我家里面的这个热水器一直是插着的，然后后来呢我改成洗澡之前把它开开，发现差别不大，包括这个家里面，我说这个哎呀我家那个灯是比较多呀，它比较那个费电嘛，然后我就刻意说我就少开灯，也不影响，就是我试出来的就影响比较大的部分就是那个几个。
0: 那现在他就是你做了一些调整之后，现在每个月电字是多少钱了呀？
1: 上个月就是我在中途发现的这件事情，现在好像上个月是80块钱吧。
0: 太好了。这要算起来
1: 不是，那我知道了，
0: 一年能省120了。
1: 大聪明说钻研精神，求真求事求实，对不对？就是我知道我自己钱花到哪儿了，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也说并没有说我知道了之后我就再也不使这个洗衣机了，干衣机了，我只是
0: 就每一分钱花
1: 每一分钱花到实处，花的明明白白，
0: 对
1: 不 对,
0: 对，钻研精神。我非常佩服，很敬佩。
1: 这个死猪，这个死猪。还有人，比如说那个家里面有那种多设备的路由器，有那个什么的，它其实可能还挺费电的。
0: 多设备的路由器，
1: 还有家里面长时间插着但是不用的电器也会走一些。来听歌没意思，
0: 你可以接一下这个活，就是去每一家的告诉他你这个东西。
1: 我戴
0: 个
1: 侦探帽，我叼个小烟斗，
0: 对对，
1: 我说真相只有一个。
0: 对，然后你拿一个小贴告诉他，把每一个电器上面都贴上，这个月会花多少钱，那个月让每一个人家里所有钱都花得明明白白。
1: 你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吗？就是我知道吗？
0: 我只对我个人身上有这个执念。
1: 对啊，这是我个人的事情、啊、
0: 电器没有很在意。
1: 我个人的事情啊。来吧啊，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说说五一劳动节你劳动了没有啊、那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司机朋友们，特别是网约车师傅们啊，一定要仔细听了，一个能够让您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它来了。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为咱们吉林省的司机呢量身打造的安换电网约车的专场推荐啊。 首先呢，算一笔时间账，充电一次呢至少要半个小时吧，但是换电却只要99秒，一天省下几个小时的时间，多接几单，收入是不是就变多了呢？同时再算一笔成本账，安车电分离的模式呢，让您在买车的时候省下好几万的电池钱，初期的投入大大降低，而且呢用的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那冬天的续航衰减少，出勤率有保证，这就是稳稳的收益。同时呢，安 S580 的原装热泵空调啊，让您彻底的告别柴油味，车厢的空气清

0: 新，驾乘的舒适度全面提升，好评率自然也就更高了。所以说选择埃安换电板呢，等于选择了第一，高效的赚钱工具，换电极速，运营时间最大化；第二呢是超低的入门成本，车电分离，购车没压力；第三呢是全天候的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续航稳；第四呢是清爽舒适空间，原厂热门空调，再无柴油异味；第五呢是强大的一个售后的服务啊，服务后盾。那么大成车业的全省独家销售换电售后一条龙服务，改变运营状态，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要知道具体如何参与团购享受优惠啊，马上拨打大成车业的咨询热线18004449799，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换电两个字获取专属的政策，也可以亲临大成车业的门店。那么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政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找到，现场了解试驾体验，让收益看得见摸得着。
1: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的天气。那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有小幅度的下降，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转晴，19度到6度；白城晴转多云，18度到7度；松原多云转晴，18度到6度；四平多云转晴，19度到4度；辽源阴转晴，18度到2度；吉林市阴转晴，18度到5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2度到2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1度到1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4度到4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8度到0度。
1: 1038路况信息。
0: 1038路况信息，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变化。
4: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当前在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红旗街西三胡同到红旗街的位置是车多的状态。
0: 同时呢，开运街的部分南向北的方向，吉安路到建工南路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4: 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从红旗东一胡同到新民广场，目前的置换距离较长。
0: 解放大路东向西的方向，树勋街到解放大路路口车压力比较集中。
4: 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九环路方面，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有小段的交通节点。
0: 那西部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包括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和景阳立交桥的部分都是一个缓行的状况。
4: 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仙台立交桥附近目前也是会有小段的缓行距离。
0: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世纪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直行方向车多。
4: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来，前行的一小时，这里是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的直播。各位好，我是刘念。
4: 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我们两个继续陪伴大家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五一劳动节你劳动了没有啊？你有没有哪些劳动的小技巧？我这个算是劳动小技巧吗？也算是吧，也算是。
4: 节开源节流的小技巧嘛。老师说刘念不是抠门，而是仔细，对同事还是比较大方的。我们每次去他家都给我们开灯。
0: 你看看，
4: 特别是说我们家每个月电字都100多块钱。
0: 你家里面
4: 100多、啊、
0: 人多，但我自己啊，老哥一个呀。
4: 但你在家的时候，不是要把所有的灯还有那个电视啥都开开吗？就跟
0: 那倒没有把所有的灯都开开，我就会开一个灯。
4: 你家门口都是感应灯。
0: 对，
4: 你不想开，他自己也会开呀。
0: 但是我走了，他就关了呀。
4: 可不一定。
0: 不是，你看现在比如说我每天控制，如果说那个正常的生活的话，控制在两个电，我就不用考虑说灯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我不管

0: 怎么样，它都基本上在两个字儿左右嘛。
1: 我回家我也得打，你都给我说好奇了，我就问一问，我每个月电费是多少钱？
0: 你看看吧，那个叫什么来着？叫网上国电 APP， 你就可以看到你家里每一天的电量是多少钱。
1: 好, 好，看看。嗯，然后有很多朋友给了你这个建议，你看
0: 给了我建议什么建议？
1: 大家也都是这个仔细过日子的人。
0: 嗯，
1: 说春天3到4档，夏天6到7档是最省电的。智能冰箱
0: 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冰箱的那个档嘛。
0: 啊、哦，我家里面没有这个档。
1: 啊，他说智能冰箱控温并不省电，我们家是那个智能控温的吧？他让你自己调。
0: 我有选，但是我家里面没有别的这个选项，
1: 嗯，
0: 除了这个智能，就什么假日模式了，它就是变得很热了，就已经是。
1: 然后还有朋友让你出去住，就是别在家里，这样比较省电，上网吧。啊！
0: 我现在就掉在这里，一分不用花了，以后真是。
1: 然后纸笔说，老刘是吃牛油都买一根牛骨棒放锅里使劲熬的那种。
0: 因为是我家的这个电费突然变高了。
1: 嗯嗯。
0: 像去年的时候，夏天，
1: 嗯，
0: 就是我还开空调那的时候，
1: 嗯，
0: 都没有这么多。
1: 你怀疑有人在凿壁偷你家电？
0: 对，就是我会有合理的这个怀疑，我说是不是有什么这个问题什么的，所以我才研究了这件事情。如果说一直差不多，我不会就研究这件事情嘛、嗯。
1: 有朋友告诉你是半夜12点的时候电比较便宜。
0: 长春有峰谷电价吗？
1: 不是，但他应该是长春的。
0: 我查了一下，长春好像没有峰谷电价啊，我不太确定啊。我记得我查好像说长春没有这个峰谷电价啊，应该是商业电是有的。
1: 嗯嗯，
0: 居民好像是没有啊，好像是没有峰谷电价。
1: 对，因为我以前租房的时候有，因为大家都喜欢那个 loft 嘛，然后想租 loft， 他们说那个 loft 的电价很贵，
0: 因为它是那个
1: 商
0: 用
1: 电
0: 嘛。
1: 啊，刚刚有朋友告诉我是1块到1.3块。
0: 哦，那可确实挺贵了，挺贵，贵一倍多呢嘛，是不是？
1: 啊，1块到1.2块，贵一倍。
0: 家用的话5毛钱嘛。
1: 嗯，对。然后有朋友问你说，风扇和空调哪个省电？你可以再开一个节目了。
0: 首先我家里面没有用
1: 风扇
0: 啊，空调我目前还没有监测到这件事情。
1: 嗯，我家没有，
0: 但是好像有，之前是有。
1: 我没有感觉，就是电费这件事情。那你为啥说它就上浮？你原来80，现在变成90，就一定让你值得把这件事情研究这么透啊？就是它现在，我就不说那个电费啊，就说我的手机，它有一个月。正常我可能一个月的手机电费可能就是。
0: 你不想知道这个真相吗？
1: 太麻烦了，我为了
0: 没有很麻烦呢，我只要是留心观察就行啊。
1: 我那就按照你说这个程度，我几乎干不了别的事儿了。我得把每
0: 一点这点活就干不了别的事儿了。你的注意力也太低了也。
1: 我正常的那个一个月话费大概就是100以内。
0: 嗯，
1: 他比如说某一个月突然变到120、130了，我就是说，哎，这个月怎么这么高？
0: 话费我倒是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件事情。话费我倒是从来没有研究。
1: 那你话费高了，这个月你不研究研究啊？
0: 没有高。
1: 看一看哪个软件用的最多呀？
0: 我每个月差不多吧。
1: 嗯，我是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0: 嗯嗯嗯。
1: 然后有朋友又给你推建议了，说你可以在单位加班省钱，还能挣钱。
0: 我已经搞清楚了这件事情了。
1: 这你说错了
0: 啊！
1: 省钱是省钱，但是加班不挣钱。
0: 哎呦，这卡布奇诺又给我定性了，说我是吉林广电最抠的了。
1: 这个
0: 那就有失偏颇了，因为我们广电很多人呢，别人我不认识啊。严少说，我五一呢依然坚持在工作一线。昨天这个李文哲是谁啊？
1: 有点耳熟。
0: 这个结婚啊，我加班在线上参加婚礼，有种地主家傻儿子终于送出去的欣慰感，即使最后累到差点虚脱，心里面仍然开心啊。就是以后再也不能说他是这个单身了啊。
1: 嗯，昨天好多人结婚。昨天是一个结婚的，
0: 五一期间是结婚很多的
1: 好日子。
0: 嗯，因为主要是别人都能去，礼都能到。
1: 对，那我其实，嗯，朋友还是少
0: 啊。
1: 我这两年很少参加婚礼了。
0: 有没有可能就是该结的大家都结了呢？因为你已经过了某一种年龄了。
1: 你别闹，
0: 不是，确实是啊。
1: 我们班41个人，一共就结了5个人以内。
0: 哦，那你们班比较特别，我只能说，因为你们是学艺术的嘛。
1: 这五个结婚的只有一个告诉我了，因为是我的室友。
0: 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艺术班和普通班还是有些区别的。
1: 然后
0: 像是我到，我在你这个年纪，基本上我们班该结的都结了。
1: 然后就不说艺术班，就是我们高中的这帮人。
0: 嗯，
1: 好像也结了一些了，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刷朋友圈嘛，会突然想起来某个人的时候，看一看他朋友圈。

0: 而发现啊，他已经结婚了。
1: 嗯，
0: 但这个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1: 那不是很好吗？
0: 我是觉得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你可能换一种角度在想，就是大家以前初高中
1: 就真告诉你，你又觉得很困扰啊，要去不去的，哦、是不是？
0: 对，也是有这种、
1: 嗯、
0: 然后有那个确实关系不错的，他在很远的地方结婚、
1: 嗯、
0: 然后给你发了请柬，
1: 是
0: 确实是去不了
1: 啊。对
0: 啊，我就会因为他特意跟你说嘛，然后又邀请你来，我就会准备一个小礼物给他邮过去，然后我就是在邮过去的过程当中才知道，
1: 只寄了礼物，
0: 我是想往里塞钱的，但是邮过去的过程当中才知道人民币不能邮寄、
1: 啊、
0: 所以就邮了礼物，然后当天再转了钱，
1: 咱就哦
0: 哦
1: 亏的更多了
0: 那就是我没有办法到现场的一个那什么，所以我这个人我喜欢交朋友，但是我不想跟他见面，
1: 因为这样的如果说对方在外地并且邀请你来，一般来讲的话对方都要主动说我来负责你的行程和住宿，
0: 不是？
1: 对，如果说你愿意邀请别人到你外地来的话，我、是我的话我会主动做这件事情
0: 啊、哦，我必须要说一下这句。那平凡如我心，他说你的声音和竹玉的田曦薇挺像的，谢谢你。虽然我感觉没有很像，但是我一定要插播一句，你接着说吧。
1: 小范也夸我了，说雨山不觉得留念是正经会过日子吗？这样看省下的钱不多，但是是好习惯，节能环保，给留念点赞。
0: 这边有没有夸我的了？快再来一条，不能被他比下去。
1: 烦死了！
0: 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室友结婚、
1: 啊，
0: 然后他就是说让我们过去，然后当时我们另外三个人，因为当时大家，我当时可能都没有签进台里呢，还实习呢，
1: 嗯、
0: 手里钱也不多，然后另两个人都没工作呢，
1: 嗯、
0: 我们仨就研究了一下说，说他会付这个机票吗？
1: 啊啊！
0: 然后后来我们研究一致，
1: 那如果对方没有主动说的话，那就是理论上来讲说，你把你的身份证号给我，我就给你买机票啊。那之后你还指着说对方说主动来找你报、哦。
0: 所以我们仨研究
1: 了一圈，这不诚心吗？
0: 研究之后就是说对方是没有想要报这个意思的，但是我们也是肯定会去的、
1: 嗯、
0: 因为毕竟是室友，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然后住宿什么的人家都是安排的很好的，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自己付了机票。那因为你也没有，你的经验其实就是从你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得来的，
1: 嗯，
0: 所以之后外地找我去结婚的，去参加婚礼的，我也会默认其实这个东西都是需要你自己来负担的，
1: 嗯
0: 哦，那我也确实在没有其他需要我一定要来到本地去参加婚礼的这种朋友了。
1: 嗯，
0: 我以后如果我有
1: 只去了这个双鸭山，
0: 双啊，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还上大学呢，而且这个婚礼去的莫名其妙，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1: 朋友的朋友，
0: 第一次去农村参加婚礼啊，然后我就去了之后把我跟村长安排一屋。我
1: 这是主桌啊，
0: 我啥呀？睡在村长家里，因为那是个村子。就是村长他们全都在外面打麻将，然后我跟另一个小姑娘就睡在村长的屋里，因为附近没有住宿的地方，其他的年轻人去了之后都住在 KTV 里。
1: 你不挺酷的吗？你觉得？
0: 太酷了，
1: 挺酷啊，
0: 太酷了。然后，就是我们，因为我跟他也不熟嘛，
1: 嗯、
0: 我是相当于陪朋友去。我们在去的那个车里，他们就在交流，就说他是嫁给这个村子的首富了。地主他的儿子了，再也没有去过这样的婚礼，
1: 挺不错的啊。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期间有没有劳动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Hello， 各位五一快乐，这里是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日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你看我又有一条，如愿寿星说刘念做人做事考虑还是蛮周全的。
1: 从哪里看出来？你可以夸他，但是你能不能有理有据？
0: 有理有据啊，我所有的事情都有这个仔细的。
1: 从哪句话听出来这个人做事还是
0: 考量这件事情？一天这一毛两毛的事儿，我也那个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啊，从这个地方，
0: 我这个人过得明白，活得明白。
1: 我明白。哎，对，那我其实觉得挺可惜的。
0: 可惜，就你是想说挺可怜吧？
1: 不是，可惜，因为这边有朋友问我说，那个我结婚了吗？我没有，但是我肯定会结婚的。就是你肯定有看到我，并且给我随礼那一天。但是
0: 你看到
1: 我结婚啊？
0: 哦，
1: 但是你就很难让我们看到你是怎么结婚的。
0: 嗯，
1: 我总觉得你好像不打算做这件事情了。
0: 嗯，
1: 那我们就不知道你在结婚上会怎么省啊？
0: 结婚上怎么省？结婚有什么好省的？
1: 结婚那省的地方可多了。
0: 结婚就是到一个就是收费普通的一个婚礼场地去那个结婚就好了。是我的话啊，
1: 你也有打算过这件事情？
0: 不是，我在想嘛。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就选一个没有那么奢华的一个地方就好了，但那个菜色还可以就行了。
1: 那你对他的这个成本有？
0: 那我没有概念，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多少钱，从来没有这个接触。
1: 那就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女生，就是跟你各方面啥都挺合适的，然后你性格啥的也挺好的，你觉得她提出来这个，比如说啊，什么要求呢？她要在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办，她想要去那个喜糖办，然后这个想要穿个好看一点的婚纱，然后拍点好看的照片之类的啊。
0: 首先呢，拍照片我可以帮她拍。
1: 你帮他拍，他拍婚纱照，你帮他拍，那男的是谁啊？
0: 很多女生不觉得就是婚纱照里面男生并不重要吗？
1: 那也他有这个人呢，他可以没有脸，
0: 对，我可以支一，我可以支个那个三脚架去嘛，或者是我那个单独给自己再拍几张，然后我 AI 或者什么
1: P上去
0: 也是可以的。
1: 那你 P 一个女的多好。那这钱都不用花了。
0: 那毕竟那不是真的吗？不是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场地对方就是硬要有要求的话呢，我首先可能会考虑考虑能不能找找人。
1: 还是会考虑。
0: 对，那就是对方就是非得要嘛，但我可能会劝他，我说可能也不是太
1: 重要，
0: 不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吃好喝好，这个场地就也不寒酸就 OK 了呗，是不是？
1: 那你对这个婚礼有什么需求吗？就是，
0: 我对婚礼没有任何需求。
1: 比如有的男生他说，
0: 我希望能够不表演任何东西，就是哎呀，有一种就是主持人都不上台的那种嘛，就是主持人在底下当一个背景音啊，背景音。这样。
1: 就是有男生他希望，比如结婚，他想要买个表啊，然后买点什么东西的。因为女生她肯定要置办。
0: 钱谁出？
1: 钱你俩自己的钱自己出呗。
0: 哦，那就没有必要了。
1: 那如果是对方出呢？
0: 那不是啊，好啊。对方愿意给我买个表，那当然是好了。
1: 不，现在应该，我觉得现在结婚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双方，
0: 你看我就会省钱呢。我作为这个男主持人来讲的话，我本身是有西服的，不用给我置办这种西服了。有好多人可能一生当中就买一次西服，花了好几千上万块钱就穿那一次，对不对啊？我本身有了，省下好几千块钱呢。
1: 对，他能自己穿他之前跟我穿过好多次的西服，去参加你的婚礼，这太好了。不是，那女生能接受吗？那
0: 什么不接受呢？怎么呢？
1: 你结婚一天
0: 结婚不能穿旧衣服是吗？
1: 一辈子一次的大事儿，你就穿个这玩意儿你就上台了？
0: 一辈子就一次，
1: 戴那个小帽吗？
0: 这人是有点还
1: 太保守。
0: 不是，是其实有些事情也别说太绝对了。
1: 哎，姚乐老师来了，
0: 哦，姚乐老师
1: 婚礼简直是我最近的日常了。
0: 那可真是啊，
1: 姚老师，
0: 姚老师作为长春市第一

0: 司仪，
1: 嗯，
0: 哎，还是很忙
1: 的。这几天真的特别忙，
0: 是
1: 那活儿都排到2030年了，是吧？
0: 是
1: 吧？是吧？现在
0: 最近是那个忙起来，因为这个前段时间，冬天的时候，这个结婚的人比较少。
1: 嗯，有人问刘念是什么星座？
0: 我什么星座？你猜一猜？
1: 猜一猜？
0: 猜一猜？
1: 根据他的性格特点，
0: 你先猜我是一个什么像的星座吧。
1: 对，
0: 哎，水象、风象、火象什么的，你猜猜我这个什么象的、啊？
1: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几个象
0: 啊啊啊！
1: 水象、风象、火象的，嗯，他们猜你是金牛，
0: 我是金牛，
1: 但离得也很近了。
0: 怎说呢？
1: 水象、风象，你是啥象啊？
0: 我是水象，
1: 水象，
0: 水象啊。嗯、岩上说 ，Well， 我觉得刘念你的主持真的在用点力，因为主持太匠气了。
1: 什么叫匠气、
0: 啊？我会主持啊，我是会主持的男主持人。
1: 就是匠气是什么意思？先给我解释一下。
0: 因为你没有看过这个《康熙来了》，所以这个、
1: 啊、
0: 匠气就是一种油吧，算是一种油吧。
1: 哦、
0: 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人，跳的是还行，
1: 嗯，
0: 但是有点太过于套路化，没有灵气，就叫匠气
1: 啊？你觉得、
0: 哎？就工匠跟艺术家可能还，哎。差一些艺术层次那个方面来讲 啊，
1: 你觉得刘念他套进去了吗？我觉得他每天他都会有新的那个
0: 幺蛾子，
1: 对呀、啊，
0: 每天都有新的幺蛾子送给大家呢啊！
1: 他们说你是渣男，
0: 我
1: 对
0: 我怎么是渣男呢？
1: 说水象容易出，哎，你说你啥都有，双鱼、水瓶、金牛。有一个说巨蟹的，但巨蟹这个人应该是认识你，
0: 嗯，
1: 甜心儿，所以性格很细腻、嗯，注重细节，巨蟹无疑。
0: 哦，巨蟹无疑
1: 啊，你不是你之前不知道他是巨蟹，
0: 不知道
1: 对他是巨蟹，
0: 猜出来的是吗？
1: 然后大家刚才有问我的，我们俩是一个非常合的一个星座，
0: 嗯，
1: 但是你觉得咱俩日常生活当中合吗？
0: 还不错，我觉得还可以啊。
1: 从搭档上看起来还可以吧，但是如果说、
0: 就人方面我不欣赏。
1: 如果你真的要往那个就是说谈恋爱的角度的话，这是我是肯定，我们俩都合不来。
0: 咋的呀？我咋的呀？
1: 就是你抠这点，我就绝对受不了。
0: 我哪抠了？我对爱人不抠啊。
1: 你对那我是不知道。那不，就现在就假如
0: 我
1: 们俩谈
0: 抠啊，
1: 我俩谈结婚的事儿。
0: 我只是觉得有些地方没有必要的支出就不要有必要支出，有些地方明明就可以不花那么多钱。
1: 这就叫做抠，名词解释什么叫做抠？我觉得没有必要的地方不花钱，这就等于抠。你觉得没必要，我觉得有必要啊。
0: 行吧。
1: 那你看他都是你的爱人了，他希望在婚礼上你对于你来说一辈子一次、
0: 啊、对
1: 于他也是啊。
0: 对方我是可以的呀。
1: 对方可以的意思是
0: 说
1: 这钱是我花吗？
0: 就是、
1: 你就解释的清楚一点。什么叫对方是可以的？
0: 那当然了，你自己愿意换这些钱，我是完全不阻拦的这件事情啊。
1: 现在咱俩一起过日子，不就得咱俩一起花这个钱吗？
0: 就是如果说对方就是非得要求这个东西，
1: 嗯
0: 啊，那就来吧。
1: 那还结吗？这个婚就是还跟我结是吧？就假如说现在我要
0: 以观后效，
1: 不，现在
0: 先跟你小记上一笔。
1: 还给我记上一笔，以后怎么的呀？我从我工资里扣啊，什么意思啊？
0: 先给你扣上几分
1: 啊？先没等就结婚没等咋地呢？先要给我扣分了
0: 啊？对吧、啊？对啊，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水象嘛，应该说就是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小本儿，
1: 嗯
0: 啊，我们不是那种那个加分制的，我们是
1: 扣分
0: 制
1: 的。
0: 对于所有人，我们初始都是100分。
1: 哦，
0: 在这个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地方好像不太那什么，然后我们就
1: 扣几分
0: 。如果说突然有一天到不及格了，
1: 哦，
0: 那就。
1: 就离婚了是吧？
0: 再见啊、就是这样。
1: 真的压力很大呀！你看我说我俩不合适，我是一个很吃压力的人。这个人啊，他就拿他那个小电表，
0: 不是
1: 像记他的冰箱跟他的洗衣机一样给我积分呢。
0: 这些事情你不会发现的，
1: 他
0: 只是默默的在我们心中进行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会断崖式分手什么的这种。
1: 对
0: 啊，
1: 他要是说
0: 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心中可能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
1: 对，他要是展现出来的话也是挺可怕的，他就像是他就像是那个最近网上拿那个对错那号，对对对，每天早上起来我看这站我床边，然后拿那个小本说减一今天早上起床起晚了减一
0: 啊，同样
1: 晚上睡觉打呼噜减一，
0: 同样的事情只会这个减一次了。
1: 哦，
0: 同样的事情都会减一次，
1: 同样的事情只会减一次，
0: 我们就很公平的，因为这个缺点就在这儿嘛。
1: 就比如说，我每一个月都要去按一次摩的话，只需要减一分是吧？
0: 不是，但你去按吧，可以的，
1: 花你的钱，
0: 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啊？
1: 咱俩结婚钱要放一

0: 起啊。
1: 自己花自己不行吗？
0: 肯定不行啊，那样过日子分心，
1: 分心
0: 就 离心了、
1: 哦、
0: 真的就是有好多人都这样说的。你这个得听姐姐的那个博主就是这么说
1: 说说吧，
0: 就这么
1: 说说
0: 说你这个你得听姐的。
1: 嗯，
0: 就是所有啊他见过的这些过日子钱不往一起放的，
1: 嗯，
0: 最后都出事儿，都出问题。
1: 有可能，有可能。
0: 对，
1: 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一种缺陷。
0: 哦，怎么就结婚的这件事情是个缺陷？
1: 不是，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结婚比较困难的原因之一。我有一个缺陷，
0: 钱不能放一起。
1: 不对，就不是，就是我目前还没有体会到过，就是和某一个人之间有一种我完全能够放下所有的防备。
0: 嗯，他钱放你这儿行吗？
1: 你放心。这么说吧，就是你把钱放我这儿，最后你要是没有涨，算我失败。
0: 我投资是吧？
1: 对，就是我绝对不会说那个贪图你的钱的。
0: 不，那我把钱放你那儿。
1: 如果说有一天我愿意帮你管这个钱，我肯定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今天花到哪里了，我给你记得清楚、明明白白，你绝对不会有任何吃亏的这个感觉。
0: 我把钱放你这儿，我还能不能花着了？
1: 能啊，
0: 给我个准信。
1: 能啊，
0: 我还能出去按摩吗？
1: 能啊，
0: 可以，这会儿就可以了。
1: 什么呀？你可以啊，
0: 我把钱放你呢，我就可以。
1: 不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认识你之前，你就是一个这样的生活方式，那我也接受了，愿意跟你结婚，那你就来吧。而且我觉得按摩这件事情，我只是我觉得有点贵，
0: 嗯
1: 啊，但是别人去按摩，我也并不会阻拦这件事情，
0: 因为别人花别人钱嘛。现在他不是你媳妇了吗？
1: 这是你的一个生活方式嘛，
0: 嗯，
1: 就是你别、哎、我觉得起码别你跟我结婚了之后，然后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0: 哎，有朋友又给你提供了一个思路，你可以像摄影一样，婚纱照可以你拍，按摩也可以你按。如果说你以后找这个对象特别喜欢按摩，喜欢做脸啊，喜欢做 SPA， 喜欢洗头，你就学，你给他，这样钱全省下了。
1: 我觉得是可行的，
0: 可行的，你愿意？
1: 我觉得是可行，我愿意。
0: 哎，这个他愿意，他只要不花钱打的都行。
1: 我觉得是可行的。辛苦老师说感情不能记黑账，日后吵架翻大浪。
0: 对嘛？我爸妈一直就说吵架
1: 不是黑账啊。
0: 那你老往人是下面扣
1: 分。那我们评价人怎么评价呀？我们评价这个人，我跟他这个关系好了又不好了，怎么来评价？你肯定会心中有个考量。我只是说形容好像是记一个那个小本本一样。
0: 但是你的那个表述方式很可怕，是他只往下减不往上涨啊。
1: 对啊，
0: 那你得给人往上涨的机会啊，他不能一直是往下的呀。那关系从最开始是最高点，以后一直往下降啊。
1: 往上涨咋往上涨啊？
0: 没听说过。这玩意儿还能往上涨呢？
1: 没听说过呀。
0: 不是，今天他花了一笔钱，假如说你因为这件事给他扣分了，他明天对你很好吗？
1: 花钱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
0: 同一件事情
1: 就是消费观的事情嘛。
0: 那比如说他又挣钱了，比如说他这个今年挣了很多钱，然后全都交给你，或者给你买了什么大件你特别喜欢的那个相机啊，一下就给你买回来了。
1: 说实话啊，我会有点压力
0: 啊。这个也扣分，这个也
1: 不
0: 能涨。不
1: 是扣分，就是比如说这个别人真要说给我买一个很贵很贵的这个东西，我可能说算了吧，我自己来吧。
0: 哎呀，你看他们说，
1: 就是对，问题就在这儿嘛，就是我很难非常就是把两个人完全的交融到一起的这种心情，我总会觉得说你和我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然后就是这种隔阂导致我很难会觉得结婚
0: 啊。我又想起来那个例子，就是说那个一颗完美无缺的心脏，就是有一天你飞走了之后，人们上面都不要，就给你扔下来，
1: 因为
0: 太无瑕了，我不喜欢。
1: 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是这样的，别人对你的好都会有代价。
0: 是啊，需要你对他好啊。
1: 但是有些人会很坦然的接受别人的好处，然后他也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种压力，我知道这不对。但是我还是会。
0: 咱们直播间这些朋友有没有就不服的，就说我非看一看他怎么的。他就说做他女朋友太难了。麋鹿说给刘老爷交一万涨一分，涨不了一点，交他一万他有压力，他还往下掉了点。
1: 不是说你给我怎么样就咋地的。
0: 对，
1: 来吧，我们先那个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2: 一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视顿眼科，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

0: 来啊，星期日的下班路上，这会儿也快下班了吧？是不是啊？这里是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啊！怎么就变成了我的研讨会了呢？
1: 哎，然后有朋友说你今天人设都立住了，甜心儿，
0: 我这个人我跟你说，就是里里外外都一样
1: 啊。怎么？怎么什么叫里里外外都一样？
0: 就是说这个大家在广播里面了解的我和现实当中的我就是
1: 一样
0: 统一的，统一的啊。
1: 就是你听到他有多抠吧？
0: 就我至今也不
1: 这么抠，
0: 我至今也不觉得自己是抠。就像我跟那个广告期间，我那个跟他说，我觉得我没有过苦日子。
1: 我觉得就是很，嗯，这怎么能让你觉得自己苦呢？
0: 就是那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什么的呀。我
1: 觉得
0: 还好。
1: 你觉得自己舍得吃舍得穿了？
0: 我舍得呀。
1: 他替你点那个外卖，
0: 我也并没有说我这太铺张，但是比如说我今天想吃什么，那普通人家不就过那种日子吗？那我就是天天吃什么那个什么那个鲍鱼人参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对啊，
1: 但是想吃啥我就会。
0: 那有些人就是天天，我今天想吃鲍鱼我就吃鲍鱼，明天我想吃人参我就想吃人参。我今天馋了我就吃点肉，我觉得就是我的那个生活状态嘛。
1: 我如果说突然有一天我非常非常想吃鲍鱼的话，我就去买两个，你会吗？
0: 主要是我不想吃鲍鱼啊。
1: 我也不想吃鲍鱼啊。
0: 我不想吃鲍鱼啊。
1: 我只是说，那我比如说我想吃榴莲，我今天就是非常非常馋这个味道。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啊，你也会买？
0: 我会买啊。
1: 啊，你会买啊？
0: 我会买啊。
1: 我以为你不会。
0: 为什么呢？
1: 啊，吃上你是可以的。
0: 吃上可以啊。
1: 那我们再挖掘挖掘，看看到底是哪里。
0: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我对偶尔会压抑自己的一些欲望，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会货比三
1: 家，这种
0: 我会货比三家，或者是有一些我本身这个服务我就
1: 他不认
0: 不认往上面花钱而已，
1: 享受型消费你本来就不喜欢。
0: 对对对对，
1: 他觉得这个不是抠。
0: 严少说，有没有想过这么抠的刘念居然不是金牛座啊？安的有谁能想到像我这样温润如玉的清纯佳人居然是个射手座？没人问就当我没说。安的没问我也要说。
1: 你是射手座呀？
0: 射手座谁呀？
1: 射手座明天是射手座。
0: 张明天射手座。
1: 对，射手座很善于社交嘛。怎么
0: 真的是很放飞一个星座了。我真是，
1: 其实明天心就蛮大的。
0: 对，
1: 就是他是属于那种你跟他说啥你生气了，或者你哪怕是挑出他的问题了，他也啊
0: 是吗？那不完蛋了吗？就是这种心情
1: 啊。那不好意思啊，那我这确实没想到啊。那我就是他什么都他都能接住。
0: 就是现在这么多年我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要求了，
1: 没脾气了，
0: 对，
1: 就制服了。
0: 对。
1: 嗯，然后小张说金牛座可不抠。一鸣说刘
0: 谁是金牛座来着？小雪姐是金牛座
1: 是吗？
0: 嗯，她说就爱钱，她说她、
1: 哦、
0: 说就爱钱，她说就爱花。
1: 哦，
0: 但不是说金牛座爱攒钱吗？
1: 不，我印象当中金牛座是爱吃，然后只花自己认为值得的钱。
0: 哦，那好像他不是。
1: 哦，确实不太了解。
0: 所以他也是捡的是吗？垃圾堆里捡的。
1: Kira 说适合搭伙过日子的。
0: 嗯嗯，
1: 他接受不了。
0: 哎哎，是啊，可以啊。
1: 你可以
0: 啊。
1: 你不是对精神层面要求很高吗？不高啦。
0: 主要是你的设定是什么呀？
1: 设定是啥呀？
0: 你找一生所爱，当然你的这个要求是那个高了。
1: 一生所爱，你不愿意给他花钱。
0: 我愿意啊。我不说了吗？我说我是愿意给对方花钱的，只是说我不认同，我不认同你的花钱，但是你要、哦、你非要花，我可以给你花。
1: 我现在觉得你这个关。

0: 也没有办法认证。你说我愿意给他花钱，但是呢，对方的这个钱得是你认可的。
1: 我没说必须
0: 花，
1: 我没说我认可。
0: 就是啊、好，那就是说，
1: 因为我先表明说我不太认可这个钱，但你要硬要花，我说可以。
0: 好，那就现在说，就是说刘念他愿意给自己所爱之人花什么钱都可以，哪怕我非常不认可，但是只要你想花。
1: 而且如果说我们之间消费观差那么多的话，我们最后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吧？我觉得。
0: 哦，对，啊啊啊，反正就是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的话，就你任花钱，我就给你花，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这个人，
1: 是。
0: 然后他说：“我就是不抠，
1: 我不抠啊。
0: 平凡如果先说女生就应该花男生的钱，女生就应该花男生，你这应该打的是妈吧？是女生就应该花男生的钱吗？是不是？我觉得不是，
1: 没有，他也有可能是那个陈述句啊，
0: 是吗？女生就应该花男生的钱？我倒是觉
1: 得有些人的这种心情就是，那我不花你钱，我那跟你结婚干嘛？
0: 我倒是觉得。”是两个人
1: 有那种霸道总裁型的人，
0: 对，但是
1: 你这个心情也是比较特别了。
0: 哪个心情、啊？
1: 就是会想说两个人互相花的这种心情
0: 啊，
1: 还比较偏少数。
0: 我觉得两个人应该互相花，但是我能理解为什么女生应该花男生的钱，这个观点是从那么久以来到现在立得住了。是男女之间，他确实就会有的男生吧，你给他花钱，他反而心态就变了。他觉得我没有办法。有那个男生在上的感觉了，然后他的心态就有一点
1: 在上，
0: 就是有的男生就喜欢那种有一点掌控，或者他觉得
1: 我不在乎的，
0: 对，有的人不在，但有的男生确实就会这样，
1: 是，
0: 所以在他那个分配上，就是男生希望自己能够。多付出的多一些，
1: 比较强势一些，
0: 对、
1: 啊，
0: 好像就能够在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里，他更
1: 这个就是鱼找鱼，虾找虾嘛，就是你们两个都认可这种模式，你们两个才会什么的，不管是谁强势，只要你那个，
0: 对对对对，
1: 你像那个铁男跟鱼傲，对不对啊？那种模式，他们两个都互相觉得舒适，
0: 对，
1: 对不对？也是很那什么的啊。
0: 田心说，想念念适合找女孩当兄弟搭伙过日子，各花各的钱，想有人唠嗑的时候有个伴儿就行。
1: 我为什么要找女孩当兄弟？我缺兄弟是不是？
0: 然后还有说那个必须找能干他的人，必须找一个能干得过你、能干服你的，给你干没脾气的。
1: 其实说不定。说不定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报应吧，应该是啊。小发说过日子就得互补啊，所以说雨山跟刘念合适
0: 啊。我从哪看出来？怎么能得来这么一个结论呢？
1: 这个 CP 太邪门了，有点啊。
0: 一鸣说他快立不住了，市场已经开始变化。他说你已经开始变化了，你开始转变你的口风了。
1: 我没有转变口风啊。
0: 秋风客说这是个死局，你不花钱怎么处对象？你不处对象怎么花钱？你对对对，我就是
1: 这个观点、
0: 你太聪明，你把我话说
1: 这个观点我就不认可。
0: 为什么不认可？你跟他辩一辩，我说不明白。
1: 为什么我处对象就要花钱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啊！你再说一遍。
1: 为什么处对象我就要花钱啊？为什么？
0: 快给你们看看这张脸！你再说一遍。
1: 为什么？
0: 那你说不花钱处对象不花钱怎么处啊？
1: 我不认可。
0: 那你处对象干什么？
1: 就自然交流不行吗？
0: 自然交流是指、自然是那种说
1: ，nature。
0: 是那种就是氧化那个还原反应之类的吗？
1: 对啊，就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
0: 喝一些风，然后
1: 吃饭什么的啊，这种。
0: 那吃饭要不要花钱啊？
1: 吃饭花钱啊？
0: 谁花钱？
1: 因为我也吃了，而且可以那个这顿我花，那顿你花吗？
0: 哦，
1: 不可以吗？
0: 哦，这是可以，
1: 是可以的。是不是
0: 哎，
1: 作为你作为一个新时代独立女性，是不是？
0: 你看我是这样说，我说那个我希望我们两个是多花钱的，对方花钱我也花钱。但如果我遇到一个人，他跟我说啊、这顿你请，下顿我请，我俩肯定走不到一起去
1: 啊。
0: 我需要先知道对方是一个他舍得花钱的人，然后我会自然而然，因为我不希望对方一直花钱，所以我就会自然而然花这个钱。但如果对方上来跟我说你一次我一次啊，我们俩肯定在一起不了。
1: 是。但是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悖论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前期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肯定感情没有那么深吧。
0: 哎，
1: 我是认可，比如说我们后来越来越爱了之后、我是越来越肯给你那个花钱，但前期你对我来说是一个用一些这种社会学，你对我来说是个考察对象、对吧，
0: 这不像死了吗？
1: 对对，问题就在这里。
0: 那就那为啥有的人他就能结成这个婚，有的人就能找着这个对象？
1: 因为他们认可这是一笔投资。
0: 他
1: 说理性一点啊， 这是一笔投资，
0: 他就是
1: 对于未来婚姻结果的一个前期投入，他们认可花这个钱，

0: 就像我在平常理财的时候，我不认可损失。
1: 嗯，那3071说有些事儿不用明说的，
0: 嗯，
1: 说好多人都看。
0: 对呀、啊，谁会明说？我说，我跟你说，你现在跟我处对象，我现在咱们每一只出去，咱们 AA， 我当然不会明说了，我会默默的考察你这个人。比如说这顿我花了，下一顿我花了，下一顿你没有任何要花的意思，
1: 就结束了。
0: 那可能默默的就对。你在我这儿就可能就是咱们俩就不是很适合啊，并不是说你不好，就是说咱们俩这模式不行。
1: 有一句话叫做
0: 我情商那么低吗？在你眼里
1: 没有，我怕有的人会这样嘛。
0: 哦、
1: 有句话叫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0: 啊、对，
1: 你有没有听过？
0: 嗯，
1: 就是那些他能够真的他们两个走到结婚了，然后最后你觉得他们过得非常幸福的人，他最开始就不是奔着那个去的。
0: 嗯，
1: 不是说他有多能忍，或者说他在钓一个大鱼，是在前期他就不在乎。
0: 嗯，
1: 所以对方就说。嗯，就一直这样做下去了，就是他也没有等着对方要一次一次给他花、嗯、然后那个给他一次次花钱那个人他也没有很在乎一次一次往外花、
0: 嗯、
1: 两个人真的就在一起了、
0: 嗯、
1: 然后他们两个互相吃对方的什么呢，一个吃对方的包容，一个吃对方的那个就经济什么正拿乱七八糟、
0: 嗯、
1: 然后他们才能够走到那一步。
0: 嗯，
1: 而前期大部分的人感觉好像有一点小聪明，但其实你就被停留在这里了。
0: 嗯，
1: 但这个只是针对说一定要结婚的人啊，
0: 嗯、
1: 就是说不结婚的话也没有什么聪不聪明。
0: 是的
1: ，WW 说他说的真的假的不是在逗我们玩吧？对他纯逗我们玩，今天所有东西全是他编的、嗯。
0: 安静静说：“哎呀，妹妹把我们念念收了吧，挺搭的。”我都有点不适了，你这句话听得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都要。
1: 我们猜一猜，安安静静应该是一个女孩子，
0: 可能是，
1: 然后应该是一个姐姐，是不是？
0: 也有不知道，
1: 也不一定。上次嘛，我们去那个西藏，
0: 嗯、
1: 然后我不是带了团嘛，
0: 是，
1: 然后带团里面就有一个这个男孩跟我年龄相仿，
0: 嗯、
1: 然后也是咱们台里的电视台的一个同事、
0: 嗯，同事，
1: 然后他这个就是纯跟我们一起去那个团一起出去玩嘛、
0: 嗯，
1: 团里的姐姐就是看到我们两个年龄相仿，又来自一个单位，
0: 嗯，
1: 自然而然就开始撮合。对，觉得
0: 就是好多路人就是这种心情啊，我有点理解，又有点理解不了。说哎，这个人挺好，那个人挺好，那你们俩就在一起吧，两个好人就能在一起吗？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后面可能也感觉到我们两个不是那个什么，你、嗯、看现在小张还在那个直播间里。然后
0: 哦，你的绯闻男友，
1: 然后姐姐自然就那个不说了，就是，可我不知道，我其实现在不敢说这些话了，因为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发现我在一点一点解锁这些以前我不理解的行为，
0: 是不是？
1: 嗯，就是可能我有一天到了那个年纪，我也会看到一对适龄青年自然而然就想撮合他们。
0: 诺之爱说，估计别跟刘念提前，其他应该都 OK 啊。
1: 别的也不行，
0: 说肯为你。你就这么评价我的？
1: 不是，我说不是光花钱，真的，别的事情上也会有矛盾。
0: 卡布奇诺说肯为你花钱的人不一定爱你，不肯为你花钱的人肯定不爱你。啊，我对啊，我认可这句话。
1: 嗯嗯，对，
0: 我足够爱你的时候，我会肯为你花钱，我只是对自己抠罢了。
1: 小张说不能说次次吃饭电影都我花，结果喝个水你都不买我的吧？
0: 嗯，那有些人就完全不。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会找到那个他完全不在意这件事情的那个人，
0: 嗯，
1: 你也会遇到说对方很在意说、
0: 我只能是这么说，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
1: 嗯，
0: 但你不一定能碰见，
1: 嗯，我们两个
0: 来吧，今天有点那个聊深了啊，
1: 嗯、好，
0: 那个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兴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母亲节

0: 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奔赴春日美好，乐享五一假期，畅聊热点话题，传递出行讯息，守护每一段平安路途，致敬每一位辛勤劳动者。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

0: 来，15:45，这里是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的直播，出发向美好，开麦就现在啊！哎、今天真是全民开麦啊！对于我的情感话题，哎呦，这一米阳光说，要是真正有一个人走进留念内心的话，他也是一个好男人。这第一句话我怎么就不得意呢？
1: 他也是一个好男
0: 人，硬算呗。
1: 人家站在你这边跟你说话，你先读完。
0: 应该这样，他并不抠门，只不过是对消费上有一定的把握，值得和不值得的这个问题。走进他内心以后，他也就没有，他就有什么值得不值得信任的想法，就没有那些
1: 对
0: 于对方的给予内心不安心。李德的存在了，
1: 人家夸你一条，
0: 不是我，
1: 这
0: 是
1: 我跟你说，
0: 读不出来，
1: 什么读不出来？他说他并不抠门，只不过是他对消费有一定的把握。
0: 前面我都读顺了，后面
1: 我得读顺了之后才能给你捋出来这个意思嘛。有一定的把握，值得不值得的问题是要走进他内心以后，走进去之后就没有什么值不值得这个信任的这个问题了，也就没有那些对于对方你说内心他这安不安心的这种存在了。我觉得留念啊，他就应该适合一个。要么是这个人他非常钝感，要么是这个人他非常
0: 有钱，
1: 他非常看准你身上的某一个特质，
0: 是的，
1: 就他就奔着你这个特质来，然后他前期表现出来样子就是
0: 这样，我反而会觉得安全一点。
1: 对，然后他就是认准了这个特质之后，他就展现不出来其他你身上比较介意的点，哪怕他身上是有一些正大的小缺点的，但是对于你来说，因为他这种很执着的这种喜欢，你也足够于把他包容进你的体系里了。而他进入到你的体系当中之后，其实就能够享受到你对他那些好了。就他留念他的钱也不给我们花，他也不给那个我们身上，就是这种。我其实我有时候花一些无谓的钱啊，就比如说，我知道不是很有用，比如说不是很认识的一帮人，然后大家都坐在一起，我觉得有一点无聊了，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买点什么东西，我就买完东西给大家一分。但其实我知道这个行为，
0: 没什么用处，
1: 对，没什么用处，是一个浪费的行为。但是对于我来说，当时我想吃，然后我又觉得我自己吃有点尴尬，我这钱该花就花了。但如果我对象这样做的话，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他很浪费钱啊。
0: 是啊，
1: 留念他就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人，所以他也找不到对象。但如果你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对象的话，那你他的钱这不就全都是给你花的吗？只是那种
0: 他的钱都是给我花的，
1: 你的钱都是给他花的，因为你不给别人花，你的钱不是留下来全是给那个你最后接受的那个人花的吗？
0: 不能那个攒着吗？
1: 你我这么我捞你，你能不能我想打你。哎，但是呢，那些真的奔着你来的人，你看不上是吧？
0: 没有
1: 吗？
0: 没有这个说法啊。
1: 你没有，你那不是看不上，你合不来。
0: 没有这个说法，
1: 没有合不来。我觉得那种就非常认准你某种特质。
0: 哎，之前我不
1: 是
0: 说过这个话题吗？就是我们水象星座，我们只爱我们的人，
1: 只爱你们的人啊。是啊，那爱你的人，你为什么不爱呢？
0: 我没有不爱啊。
1: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0: 谁呀？
1: 你我不知道啊。
0: 没有，对，没有啊。
1: 没有奔着你来你不接受的人。
0: 没有啊。
1: 我非要说明吗？
0: 谁呀？
1: 我不知道，在我来之前啊。
0: 说明谁呀？
1: 我要把这个人名说出来吗？你是要干什么？
0: 没有啊。
1: 怎么没有啊？
0: 没有啊。这么说吧，我们从爱我们的人里面挑一个吧。可以吧？
1: 可以啊。
0: 可以。
1: 那你现在没有挑，是没有人爱你啊？
0: 对，没有人爱我。
1: 有啊，哎呀，其实他不愿意。
0: 现在还有？
1: 现在可能没有了。不，但我来的时候我听说是有的，然后你就是不接人茬嘛。
0: 那你听说你听说的这个那个绯闻可多了呢啊，
1: 还有很多啊。
0: 那可多了呢。

0: 嗯，
1: 那
0: 就作为吉林交通广播之前现在不是了哈、
1: 啊、
0: 之前作为这个交通广播里唯一未婚的这个男性、
1: 啊、
0: 每一位未婚的女性都跟我就短暂的凑成过 CP
1: 给他撮合过、
0: 这样、
1: 哎、他一个也不接、嗯、哎精准的躲过每一个、
0: 哎、凑成 CP 和他们喜不喜欢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哎呀、
0: 啊、
1: 也是挺痛心的、
0: 嗯、
1: 然后
0: 因为这不是人生最重要的题目
1: 那是什么呀
0: 平静
1: 平静
0: 嗯
1: 啊你的课题是要
0: 平静
1: 平静
0: 内心的平静而另外一个人会激起你的波澜
1: 嗯
0: 而这种波澜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1: 嗯
0: 它都不平静
1: 嗯
0: 嗯
1: 那要那么平静干那死了
0: 因为平
1: 静我其实忍了好长时间不想说这句话但是那你光要那么平静
0: 有什么意
1: 思啊
0: 因为你死过吗
1: 没
0: 有吧、
1: 啊、
0: 那你怎么知道死后就平静了
1: 我死后会波澜壮阔的
0: 万一你
1: 我肯定是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的
0: 万一你下一层那个开玩笑啊开玩笑啊、
1: 嗯、
0: 对不对这是个未知的事情那起码我这个活着这个时候我追求的就是平静嘛、
1: 嗯、
0: 啊
1: 然后就借刚刚说这个哈为什么那个刘念没有走进去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命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就是像我们、嗯我觉得我也算晚婚
0: 了所谓的命就是性格觉得命运嘛啊、
1: 可以这么说
0: 是
1: 啊那个性格是咋来的呢性格不也是命来有的娘胎里出来就是这个性格或者就是他人这样的爹妈那你就是这样的性格这不也是一种命运吗、
0: 嗯、
1: 反正就是这个命运就决定你的命运那遇到的那个对你非常非常爱你的那个人或者是那个你在一早期他就能够让你完全敞开心扉就想跟他结婚那个人那其实就是命运、
0: 嗯、
1: 不是说这个人不够好或者这个人他想结婚不想结婚
0: 是啊恰当的时刻他出现那你就
1: 对
0: 哎 OK 就完了、
1: 哎、而一个人他这辈子他在婚姻上可能没有遇到这个幸运但他在别的地方他就会遇到
0: 嗯，
1: 他可能在别的地方没有遇到，他就是在另一个别的地方，是吧？你是有，
0: 有吧？可能是有的啊，
1: 肯定是有的，很有才华，这个就是一种幸运。
0: 那很难，听见什么声音了吗？是节目凉掉了。就是我说的只是一些比较极端的表述啊、
1: 嗯、
0: 但实际上就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这个东西第一个谁说的好呢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听起来可能是比较严酷因为这是一个绝对的这个标准啊、
1: 嗯、
0: 对他听起来比较冷酷一些但我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人、啊、
1: 对我给大家翻一下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还是想找对象的
0: 没有真的没有那真的
1: 没
0: 有,
1: 没有
0: 那真的没 有,
1: 没有你不能有当有立、啊、
0: 就是可能我目前这人生当中有十件事情要做他可能排不进前十吧应该是
1: 那你为什么要在前面要让别人对你有好印象你又不想找呢
0: 什么叫我要对别人有好印象
1: 你看你刚刚说了这句话就是说我是说出来有一些、
0: 啊、我不是让别人我不是说强加让别人对我有好印象
1: 你不在意别人对你有没有这个好印象
0: 还好我只是希望不要误导大家
1: 误导了能怎么样你也不跟人处对象
0: 那不行那我不能被误会
1: 这个我只能觉得你那个藏得太那你希望这个人得咋跟你处对象啊砸进你家里啊
0: 砸进我家里会、啊、
1: 就是那种入室抢劫式的那种
0: 吗哎、啊、那不错、哎、
1: 你前面这个可以、啊、
0: 不错哎
1: 你前面给自己叠了那么多 buff 接了那么多
0: 帮帮那个敲门我是你前些天救助的仙鹤、
1: 哎、有朋友来了说冒昧帮我问一问刘老师今年年龄多大你到底有没有想法我觉得他也可能有想法
0: 年龄多大、哦、年龄多大就是年近四十
1: 哎
0: 哎、
1: 哦、其实我觉得男生这个是可以的我不觉得我
0: 怎么给我相亲呢
1: 不是那如果有想法就可以看一看
0: 啊没有没有啊不看啊卡布奇诺说这个今天这档节目太有意思了哈、啊、然后那个岩上说实在听不下去了已经把自己快夸上天了我要记下来然后当黑料给后人传说
1: 什么好事都往后人传说这点事儿后人看完之后都觉得晦气
0: 我这就把自己夸上天了我这形象都毁掉了都已经
1: 然后问说那个刘老爷刚好一枝花是的
0: 小贾说
1: 他不愿意敞开心扉
0: 星座和属相都得配才合有一个不配的都不行谁啊
1: 这么信这个
0: 那我没有要求这个事情啊
1: 我现在就知道 我跟属蛇的不配，因为属

0: 素吗？因为属鼠肯定是跟属蛇的配不起。哎，
1: 荒谬，真的说是啊。
0: 我是不是给你有一点聊害羞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俩从来哎，我们俩搭档也有快七八年时间，
1: 没有，我们零零散散聊过很多这类的这个话题，
0: 但从来都没有就是只在你的身上光聊你的
1: 啊啊，停留在那个我身上是吗？
0: 对
1: 对，就是你就是在十年期间聊十次，我的这个理论都是这一套，
0: 嗯，
1: 我已经是很
0: 有变化，
1: 我已经是很成型的一个理论了，
0: 对，
1: 已经是、
0: 啊。我这个抖音快要没有电了哈，各位朋友，直播间内外的朋友们，我们就先结束了。你们可以来，如果说还好奇留念的话，可以对那个电台来过来听听听听结尾。
1: 可以在每周一周五的时候锁定我们创新晚高峰啊，17点到18点。
0: 是的，
1: 来吧，最后呢，我们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联合大成车业正式的推出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安安新能源车。其实说起换电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啊。简单说呢，就像手机换电池那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啊，您没听错，1分多钟咱们就满电出发了，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呢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呢要特别提一下他家的这个电池哈、啊，那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也不打折。这次主推的这个安安车型呢，是广汽安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现创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在买车的时候呢，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都由厂家负责，您呢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呢总结一下核心的优势，第一呢就是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呢是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呢是大成车业的保障，售后无忧。想要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呢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换电两个字啊，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找到了啊。来吧，欢乐的时光永远是那么短暂啊，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还在持续当中，每天都有我们的特别直播等待着大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嗯、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就节后见了。
0: 哎，我们是6号晚上，6号晚上5点到6点不见不散、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2: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3: 什么字儿？
2: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都说呀，婚姻呢是爱情的坟墓。
1: 哎呀呀呀呀呀，这可是老生常谈了呀！
0: 你在坟里待多少年了？
1: 你这个跟那个周莹啊，那个有一拼呢、
0: 啊。跟哪个周莹有一拼呢？
1: 跟周莹守寡那个不有一拼吗？你咋忘了你哥？这不都是你的名言警句吗？
0: 我好像这么问你不太好。嗯，你守寡多少年了？
1: 这我不能接呀，这我不能接呀。
0: 这种话不能接，是
1: 不
0: 是？
1: 对呀、
0: 啊，那确实是啊、嗯。那你在坟里多少年？
1: 你这怎么
0: 接这个吧？
1: 你这怎么听起来怎么回事呢？
0: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1: 是呢、
0: 啊。你在坟里多少年了？
1: 哎呀妈，这
0: 听着多吓人
1: 哈！查一查，真的，哎呦天，都是想不起来的数了。
0: 你哪年结婚的呀？
1: 那太，你说这好吗，哥？这么隐私的问题好吗？
0: 这事儿我应该帮你记着，其实。
1: 哥，你也不用记着。有一些回忆，就是让它散去就好了。
0: 啊、这事儿我应该帮你记了。
1: 你不用。
0: 但是我真是记不住哪一年了。
1: 不用记着。
0: 那是哪年？
1: 哪一年？
0: 相约酒吧。大约在夏季，好像 是
1: 啊，夏天是。那雨下的、
0: 啊、
1: 你忘了吗，哥？
0: 哎呀妈，就这媳妇儿，我跟你说，这媳妇儿还能娶？
1: 哎呀、
0: 啊，
1: 狂风暴雨。
0: 对呀、啊，人家说了，就娶媳妇儿这一天要是下雨，那这媳妇儿得老绞尽了。事实证明，真的非常绞尽了。
1: 哥，你
0: 在艾佳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1: 我还
0: 就下雨这个事儿，
1: 我还不够随和吗？我一向认为我特别随和，真的
0: 是吗？
1: 啊，对
0: 啊啊啊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嗯嗯，从来就是那个不咬尖儿，嗯，
0: 啥玩意儿？
1: 不咬尖儿，真的？
0: 那你家那尖儿都让谁咬了？
1: 那指定是有人咬，
0: 是不是？嗯、
1: 对。
0: 我觉得你其实就是，如果说影视作品当中啊最要尖的，我认为就是刘英。
1: 就因为是
0: 赵源，我说啊不能给你过了赵源。
1: 就冲人吃西瓜那事儿啊，
0: 怀孕了必须吃西瓜，全家西瓜尖儿，西瓜尖儿都得他咬去，
1: 都得他咬。
0: 但是现实生活中，我觉得像他那么不讲理的，也就是你，啊、就我身边啊，我身边、啊、
1: 是吗，哥？
0: 啊对啊，
1: 那他们指定是没有表现出这一面。
0: 那你为什么就表现出这一面了呢？
1: 我没拿我哥当外人
0: 啊，那有可能，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1: 他们指定是有所保留。
0: 啊、对呀、啊，
1: 嗯，
0: 那咱俩还是说那个话题吧，就是人家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 嗯，然后呢？
0: 那相亲呢？
1: 啊，相亲有什么说法啊？嗯，
0: 就是你必须牢牢的记住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 嗯、
0: 然后你就在想，那相亲呢？
1: 上坟呢？啥呀？相亲是啥呀？
0: 给坟墓看风水吗？
1: 天哪，
0: 啊、哦，是不是？
1: 嗯，先给自己看，找个
0: 表白呢，
1: 找个好风水
0: 啊、嗯，表白呢？
1: 表白什么呀？
0: 自掘坟墓吗、
1: 啊？
0: 对吧？你表白了，准备婚姻，
1: 因为准备要进去了，啊、
0: 对吧？自掘坟墓吗？那不就是？
1: 哎呦天，嗯，
0: 结婚呢？
1: 结婚呢？
0: 双双殉情吗？
1: 哎呀妈妈，
0: 要不然能进坟墓吗？
1: 哎呦天哪，哎妈、嗯，这说的。
0: 要是移情别恋了呢，像豌豆子似的。
1: 哥，那我猜一下，是不是迁粉了呢？
0: 啊，
1: 是迁粉了吗？
0: 你问问他。你说豌豆，你迁哪去了？
1: 哎呀，这么唠真恐怖呢，怎么？
0: 是吧？
1: 嗯。
0: 啊，移情别恋就是迁粉。
1: 哎呀，我终于猜着一个。
0: 第三者插足呢？
1: 没有。那是属于
0: 哎
1: 哎呦天，
0: 我发现你就特别聪明啊，
1: 哎呀妈妈呀，
0: 就是一点就透、
1: 嗯、

0: 看，这是上道了有点、嗯、
1: 对吧，家人偷了吗？
0: 真的，哎呦天哪，要是这么形容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得好好想想，真的太吓人了这个。是不是、啊、
1: 对呀 啊,、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你看就是这个形容哈、啊、就非常的有意思，
0: 你架
1: 不
0: 你架不住这玩意儿，这形象啊，
1: 对啊，嗯啊。

0: 当年呢，我妈在我们家那片儿，那宝梅拉纤儿呢，还是有一套的。
1: 哎呀，热心肠，是不是？
0: 对
1: 不对？嗯。
0: 就是从我妈年轻啊，

0: 有技巧的，
1: 有技巧的，对、啊、
0: 对，人们说保媒拉线必须两头瞒。
1: 哎，对对，
0: 是不是两头瞒，把两边的缺点都瞒下，
1: 都瞒下，哎呦，
0: 哎，对，你这个这一单你就能成
1: 啊、哦、啊，是，
0: 对吧？你过去媒婆那不是个职业吗？
1: 对，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得成功一对儿，成功一对儿是一对儿，
0: 这玩意儿就跟中介是一样的。
1: 哎妈呀，可真是个
0: 啊！卖房子中介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啊，也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边帮着压压价啊、哎，那边把房子的缺点帮着往好了说一说。
1: 哎呀呀，
0: 啊、这一单就成了，
1: 就成了，完他就能赚着中介费了。
0: 对呀、啊，
1: 你看、嗯，
0: 不就是这么个事儿吗？
1: 太是了，对对对，太是了，
0: 对吧？是这么个事儿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职业，也有技巧，
1: 有技巧，
0: 对对，
1: 相当有了。
0: 我妈当年呢，在我们家那一片那保媒拉线的还是很有一套的。
1: 那说明了这个技巧非常过硬、
0: 啊嗯。但是她并没有把这个变成职业啊，因为她不收钱。
1: 啊、哦，哎呀，
0: 啊、嗯，只不过是一成功了之后呢，双方都给他送点啥
1: 啊、哦，哎呀，那主打一个义务啊，这是，嗯
0: 啊，
1: 义务来的，公益来，
0: 哎，对对对，反正就是搂草打兔子嘛，对吧？
1: 是，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从年轻啊到后来岁数大了，那成功撮合了得有二三十对啊。
1: 哎呀，那这也太有福报了、嗯、太好了。
0: 在我们那一片那口碑是相当好的。
1: 那你看那一说这阿姨介绍的就能成，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哎对，金字招牌。
0: 后来我们村就剩两个单身汉
1: 呀，那肯定也得找我家姨啊。 嗯是不是也得找姨啊？
0: 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哥。
1: 啥呀？你这整的！哎妈呀，这怎么自己家的？怎么回事呢？
0: 正所谓，
1: 自己的刀
0: 学不了自己的疤。
1: 就没整了你俩，你瞅瞅，怎么给人打脸了呢？真是！
0: 哎呀，是不是啊？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嗯，真是。
0: 后来呢，这个我一直觉得我是哀人、嗯、
1: 那是、啊、我哥事实上是哀人、啊、嗯，哥我
0: 哀人是开放型还是不开放型？
1: 是不开放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不开放型、
0: 啊、那我确实是、啊、
1: 对，我哥是哀人
0: 啊，我不是艺人。
1: 对
0: 对不对？你觉得你是哀人还是艺人？
1: 我绝对是哀人，我必须是哀人。
0: 你也是哀人。
1: 嗯，而且我都测了，我就是哀人啊。
0: 那为什么哀人还能当主持人呢？
1: 哥你不知道吗？就是I人也是会有E皮肤的，你随时会把E的皮肤穿上的。
0: 啊啊啊啊啊！
1: 就是你会在各种角色当中转换，你在不同的这个角色的这个情景之下
0: 啊，
1: 你是会给自己穿上不同的衣服的。
0: 变色龙。
1: 你别说，哎哥，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吧？
1: 对。
0: 善于伪装。
1: 哎，
0: 对吧？
1: 多少有点这种，嗯，
0: 咱俩挺可怕呀。
1: 不是哥，你可以说善于伪装，这是一种说法。二一个说法就是被逼无奈呀。
0: 啊！
1: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就得披上艺人的这个外套。哎，
0: 那对呗，要生存，先把泪擦干了。那你说你入这行了，你还能坐着不说话呀？
1: 是呢，
0: 对吧？
1: 对，而且关键你可能只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你才特别愿意说话。
0: 对啊，其实你看咱们台就是好多真是这样的哈、啊，就是好多人他生活中他其实并不怎么说话
1: 啊。对呀、
0: 啊，
1: 对我也是，我其实就是这个，我感觉私下聚会的时候，我话并不多。
0: 对呀、啊，私下就是他并不怎么说话。
1: 我并不是那一个气氛组
0: 啊，
1: 哎，
0: 所以说他是绝对的爱人。
1: 哎，对的。
0: 对，还有一部分是绝对的艺人啊。
1: 对，那个绝对的艺人就是任何情景下
0: 他都是艺人，
1: 无了豪风的都。
0: 对呀、啊，他都是个艺人，
1: 他都很艺，对、
0: 啊、
1: 对的，
0: 对他都是个艺人。
1: 是的，嗯
0: 啊，演艺的艺。
1: 他是个演员。
0: 对呀、啊，他是个演员，
1: 演员
0: 做豌豆子。是不是
1: 啊他是艺人。哎，你要这么说、嗯、应该是对，
0: 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啊。
1: 嗯，
0: 你阔姐。
1: 我阔姐
0: 偏向于艺人。
1: 对。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我们上一档节目主持人李雪绝对的爱人，
1: 绝对爱。嗯，
0: 因为他都不正眼瞅你。
1: 他就是该艺的时候他都没有多艺，你就想他得有多挨吧。
0: 对，他都不正眼瞅你，我跟你说他跟王菲似的。
1: 所以他不是 I 人，他是 Y 人
0: 啊，对，
1: 他是个 Y 人。

0: 那歪不过你阔姐。
1: 所以说哥介于爱人和艺人中间还有一种人，就是歪人。
0: 就是歪人啊。
1: 对，
0: 阔姐那是相当歪人。
1: 给他们总结出来了，歪人。
0: 对啊，相当歪人。
1: 那是
0: 人家说艺人和爱人的社交区别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艺人啊，就指的是不太爱说话的这
1: 艺人是爱说话的哥
0: 啊。艺人是爱说话的，
1: 爱说话的这会儿
0: 啊，这爱说话的这会儿人呢，认为不说话怎么认识。
1: 哎，主动出击型。
0: 哎，对，你说不说话你怎么跟人家认识啊？
1: 啊，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啊，嗯。那I人呢，就认为不认识怎么能说话呢？
1: 哎呀妈，太对了，我就是这种心理，哈哈，好准确。
0: 就不知道怎么开头跟人家。
1: 不是，就觉得陌生人有为什么要说话呢？对，就是这种，对对对对对。
0: 嗯，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至于怎么能认识，这个不是我考虑的范围。我是这样的，那如果说他要非得跟我说话
0: 啊，
1: 可能我也能接两句
0: 啊，也能接上，是不是？
1: 也能接上，对
0: 啊，就是必须得人家主动，
1: 哎，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哎，这就是I人，
1: 哎，这是I人，是的，嗯，被动型，
0: 对呀，
1: 嗯
0: 啊，你说生活中到底是I人朋友多还是E人朋友多？
1: 那我觉得是E人朋友多，嗯，
0: 因为他更加主动，是不是？
1: 对，就他就是，因为他觉得沟通这件事根本没有任何障碍。他可以跟任何一个人都能谈得很来，所以就是
0: 谈得很来，
1: 所以他朋友就会很多，我是这样理解的。然后爱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可能会比较挑剔，会比较挑剔，所以能成为朋友的就会条件很
0: 多。其实朋友多不多不取决于是爱人还是艺人，
1: 那取决于什么呀哥？取决于什么呀？
0: 因为有些人搭话之后也不一定是朋友。
1: 那可是在艺人的眼里会不会就是觉得都是朋友了呢？
0: 都是朋友啊。
1: 对呀，
0: 今天通过爱家老妹儿。今天通过爱家老妹认识大家，觉得非常高兴，都是朋友以后啊。
1: 哎，对对对，这朋友不多啊，是在座的这一桌，
0: 都在这桌，
1: 都在这桌。
0: 这是无效社交，我跟你说。
1: 是不是说完就都忘了？
0: 对呀、啊，
1: 都走不了心。
0: 我经常跟豌豆说，我说你别老整那闲的东西。
1: 说都在这桌，是不是？完了，你上下一桌，你还能说，是吧？
0: 对呀、啊，你这话术你得改一改。
1: 所有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4: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ive two. I'm on the
1: floor.有的时候啊，就觉得这时间过得真快啊，特别是看着我身边的这些，这个姐姐妹妹们啊，姐姐妹妹站起来，
5: 姐姐妹妹。哎呀，这真的，这都多少年的歌了，
1: 陶晶莹的吗？是不是
5: 啊？那个当年那个太喜欢这首歌了，
1: 哎，我就发现
5: KTV 里必点。
1: 人家说，这个如何鉴别一个人年纪大了啊？就是他记长远的东西记得特别清楚啊，很多年之前的事情记得很清楚
5: 啊，
1: 眼不前的事儿完全记不住，
5: 不一定能记住。
1: 对啊，你看我就是多少年之前的歌啊、歌名啊啥的，也记老清楚了啊，
5: 那都是深入到血液里了。
1: 啊，那对，
5: 真的
1: 啊，那对，就是眼巴前儿的什么新歌啥的，全都记不住。
5: 那是对，
1: 就根本记不住。有的时候就觉得，哎，你看这歌这么好听哈，一定要把它记住。
5: 但是哥，我跟你说，也不是因为你的问题，他可能还是没有老歌经典。
1: 是吗？
5: 是，音乐是这么回事儿，哥。
1: 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因为我的事儿，因为我觉得我跟李小冉是一样的，我都50了，我还记不住那些个事儿。
5: 就一旦自己记不住啥事的时候，就把你的岁数搬出来了。哎，
1: 对呀，
5: 就觉得自己是应该被原谅的。
1: 对呀，李小冉这个就解释吗？回应吗？
5: 是回应说为什么走调。
1: 为什么啥
5: 走调？就是他为什么跑调
1: 啊？我寻思走调往哪儿走了。
5: 人家这南方叫走调。就是他回应他为什么跑调这个事儿。
1: 对呀，他说他哭2天。
5: 是。
1: 跑调，因为跑调这事儿后悔哭2天。
5: 因为他从来没，就是他之前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唱歌这么跑调的人。
1: 哎，你说这个我不认可。
5: 他竟不自知，你说。
1: 他如果说50岁，他说50岁我记不住什么东西了，这个我认可。这个我认可，年纪稍微大一点，你过了50岁40来岁，那确实不如那20来岁记东西记得扎实，对吧？但是他说他一直不知道他跑调，那这事儿那纯是扯。
5: 就是他可能没有觉得自己能够这么跑调。
1: 跑调这个事儿，从小你身边的朋友就告诉你，你跑调。
5: 但是本人就是，如果说没有人说的话，本人是真的不知道的。如果不说的话，
1: 50岁了，没有人说过。闹呢吗？
5: 哥，那有没有可能他身边充斥的都是那种就是脑残粉呢？
1: 那绝对不可能。
5: 就他唱啥样都得说哇，好好听哦什么的。
1: 那怎么可能？在他成名之前没有人说过啊？
5: 所以他说
1: 比如说我妹妹从小就是我们那时候唱小草的时候，没有花香，没有寂寞，
5: 没有树高。
1: 怎么没有树高呢？没有花香吗？没有寂寞？
5: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吗？没有寂寞是什么？
1: 对，你是一颗无人知道。
5: 哥，你可别说你能记住多年前的事了。
1: 我妹妹啊，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啊。你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巧。当时唱的
5: 啊？是吗？
1: 哎呀，我的天哪！那跑调跑的，那时候我就指出来了，我说你跑调啊！就现在他40来岁。还跑啊？
5: 那对，
1: 跑调这个事儿是改不了的，是五音不全吗？我们经常说的，
5: 对，
1: 对吧？
5: 对，他的意思，他就是没有记住这首歌的调，他觉得那首歌是首新歌，对他来说，
1: 对啊，
5: 只给了他一天一晚的这个记忆时间，他就记不住。
1: 但是你想，你看人家50了哈，能看出来吗？一点
5: 看不出来呀，
1: 特别是在电视上，
5: 对呀，
1: 对吧？
5: 其实电视已经很挺真实的了，虽然可能。 哎，后期
1: 妆化的应该是，
5: 对，也有可能做

0: 过去，但是当时那个是直播
1: 啊，
0: 不，本届浪姐不就是改赛制了吗？
1: 啊、
0: 变成直播了，
1: 变成直播了，
0: 对，就比较有意思。
1: 就直播还是有意思哈。
0: 哎，对，真实，还得是真实。
1: 所以说，这不是吗？嗯，你就是我看我们身边的这些姐姐妹妹们，
0: 姐姐妹妹们，
1: 什么这个王阔呀，艾佳呀，豌豆子呀，
0: 哎，
1: 是不是？
0: 你我哥就是姐姐妹妹们，也无非就这几个人。
1: 所有人都是吗？你这圈子很小。
0: 是是是，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就身边这几个人嘛，
0: 嗯，
1: 就是在花一样的年纪里，有的人长成了玫瑰。
0: 哎呀呀，有的人是玫瑰花啊。
1: 有的人长成了百合
0: 啊，那是吗？花不一样。
1: 有的人长成了仙人掌。
0: 哎呀，仙人掌是我阔姐吗？不是。那不是说那个身上带刺儿吗？不好接近吗？那不是。
1: 你阔姐不知道是什么花，但是可打了不少籽儿。什么花
0: 啊
1: 凤
0: 仙花啊？凤仙花是啥
1: 耳朵？
0: 刘哲，你还是太有生活了你呀、
1: 哎呦我的妈呀，真的吗？啥是凤仙花、啊、
0: 啥是凤仙花啊？不知道啊，
1: 我都没见过啥是凤仙花，真是，哎呀，你说，哎呀，
0: 哎呀，
1: 真是没有生活了。
0: 不是、
1: 啊、
0: 王教授，这还能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吗？
1: 真不知道、这个、
0: 真不知道了
1: 啊，真不知道。
0: 你说说。
1: 哎呀，真是啊，就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画小熟线。
0: 什么玩意儿的？什么东西哥？
1: 学画画
0: 啊、嗯、学画画、
1: 啊、
0: 那你说的是啥呀？
1: 画一种画
0: 啊、叫
1: 小熟线。
0: 哥，你敢不敢告诉我咋写这字儿？就是咋写熟劲儿？
1: 后来我分析哈，就是都过老长时间了，我说这小熟劲儿是个什么花呢？
0: 小熟劲儿，
1: 小熟劲儿是个什么花？
0: 想象不了啊！
1: 后来我分析，好像应该是金达莱
0: 啊，映山红，是不是？
1: 你瞅，你又长出映山红了。
0: 金达莱叫映山红，你不知道吗？哥，
1: 不知道啊。
0: 有首歌
1: 啊，
0: 嗯，它就叫映山红、
1: 啊。
0: 完了，其实它就是那个歌词里边的那个朝鲜族语，就是
1: 啊，
0: 金达莱
1: 啊。反正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是愿意画
0: 小手心儿。
1: 你就是愿意画啥？
0: 我啥也不乐意画，我就是学画画，画个鸡蛋没画明白，从此我就放弃画画了。
1: 哎呀，那你专业呀，你整的
0: 达芬奇画蛋吗？
1: 从鸡蛋开始画的
0: 啊。
1: 哎呀，那你是还是专业。
0: 然后我就发现了，我对此事毫无兴趣。
1: 你对啥有兴趣？
0: 那唱歌跳舞还是喜欢的吗？小的时候开始有那个年代已经开始可以想要发展兴趣班了。
1: 啊，可以解放天性了、
0: 哎、
1: 是不是？
0: 那还没达到，但是想要发展兴趣班了
1: 啊，这么个事儿。
0: 哎，对，嗯。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鑫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就是我儿子呢，他就是他现在可，你看他们这一代，你可画的东西多多呀。
5: 比如呢，
4: 你愿意画啥都行。
5: 哎，那倒是，你只要能画出来。
4: 但是我儿子从小就愿意画一样东西。
5: 什么呀，哥？
4: 愿意画饼。
5: 咋的呀，哥？跟你学的呀？啊，这怎么有其父必有其子了？这是，
4: 我就问他。

0: 我说你昨天画的饼，今天又画一张饼，不能换一张吗？
1: 哎呀呀呀呀，怎么事儿呢？
0: 他说爸爸，我换了呀。
1: 啊，换啥了？啊、
0: 馅儿不一样啊。
1: 你看看，你都看不着里边咋回事儿。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啊？里边没透露出来。
0: 完，你阔姐说了，说对，人馅儿不一样。昨天是猪牛肉洋葱的，今天是猪肉大葱的。
1: 这些事儿我阔姐又在行了啊！
0: 哎呀妈，你阔姐那才在行。
1: 那这各种馅儿，她那都是如数家珍。
0: 真的。
1: 嗯。
0: 啊，有一年心情不好吗？
1: 嗯。
0: 跟我说哥呀。
1: 嗯。
0: 太难了，这一年。
1: 哎呀。
0: 太难了。
1: 是。
0: 啊。
1: 嗯。
0: 啊。完，我得劝他呀。
1: 那是跟我哥说，就是想要得到一些心理上的疏解。
0: 对啊，我不劝他，他不走上绝路了。我天哪！
1: 哥，你可得好好劝呐。
0: 嗯。
1: 哦。
0: 是的呀。
1: 没有我哥那不行。
0: 我说、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
1: 想过什么？
0: 其实，当命运扼住你的喉咙，
1: 嗯哼，
0: 不是为了掐死你。
1: 那是为了什么呀？
0: 只是想跟你说，王阔呀，可别吃了。
1: 哎呀妈呀！啊、哦，是这个意思呀？
0: 对呀、啊。
1: 那可真是没有想到。
0: 真的，我跟你说，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啊，
1: 嗯，
0: 其实吃饭的时候都偷偷的把裤带松一下。
1: 哎呀妈呀！说谁说谁谁谁自己知道啊、
0: 哦？对呀、啊，
1: 那咋整？要不然难受啊。
0: 对呀、啊嗯，啊，这不今年这个杏花节又杏吉大的杏花节又开始了，
1: 又开始了、
0: 啊。
1: 对，
0: 我还记得那一年，去年还前年，前年吧。
1: 啊。
0: 然后拍杏花节嘛，
1: 对对，
0: 我们也去拍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跟我阔姐和豌豆子去了。
0: 对呀、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拍完之后，你阔姐直接就说：“走上附近吃麻辣烫。”
1: 区域的就是好吃的他都知道，
0: 对
1: 啊
0: 啊，从那个吉大的那是东门出来
1: 啊，你看他真的就是很了解，要咱肯定都得现搜、啊、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哪块好吃，
0: 他说走从东门出去啊，正好就是那个杏花节那东门出去，
1: 你说他也这么熟，
0: 咱们拍完那么正好中午拍完了，他说的走去吃麻辣烫去，这附近特别好吃，
1: 你看看、啊、哎呀就是很，哎呀，美食这一块吧，你就是跟着我阔姐，指定是没问题。
0: 所以说，就是胖人他绝对有胖的道理，就是他之所以能胖起来，他绝对有胖的道理。
1: 嗯，这他就是主要是、嗯、他是真吃啊，
0: 就研究这个，
1: 研究啊，
0: 啊、嗯，研究这个，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就是你要想瘦的话，你就得是，彻底把这个念头打消才能瘦。
0: 对呀、啊，
1: 对，
0: 就有的人他白天饿和晚上饿是不一样的。
1: 嗯，为什么
0: 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0: 白天是生理性的，
1: 白天是生理性啊，就是说
0: 生理性的，
1: 是身体是真饿。
0: 对啊，就是饿、
1: 嗯、
0: 生理性的，就饿了吃点啥？
1: 嗯嗯，
0: 吃点啥呢？
1: 都是身体需要。
0: 算了，一会儿再说吧。
1: 啊，
0: 这么个状态
1: 啊，哎呦呦，还能挺住。
0: 对，晚上饿是思维上的。
1: 哦，心理上的。
0: 我就是吃饭。啥都不好使，我就是要吃饭。
1: 所以就是那种
0: 啊
1: 就是一天了哈、
0: 嗯，
1: 实在没忍住，哎，
0: 对呀、啊，
1: 嗯，晚上就得吃了。哎
0: 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哈。
1: 嗯，你这为什么这个？要不怎么说那帮吃播都在晚上卖东西呢？
0: 对啊，晚上其实真的挺难
1: 控制的。
0: 对啊，
1: 漫漫长夜，必须得在直播间疯狂下几单，才能解了我这馋。
0: 晚上最起码得见三个外卖小哥。
1: 哎呦我天哪！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

0: 树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2: 好了，继续回到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423-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薛先生您好。
3: 您好，您好，志姐，永哥，你好，我有一个事儿，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想咨询一下子。
2: 好，
3: 我是咱们东安县的一个出租车驾驶员。然后那个我是6月22号那天下午2点40多分，完了那个我醉酒驾驶机动车了。然后那个把对方呢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出租车给撞了。
2: 你醉酒啊？
3: 对，我醉酒。
2: 白天还是晚上啊？
3: 白天，下午2点多。
2: 大白天的。
4: 营运车辆的司机。
2: 大白天。
4: 哎。
2: 喝酒2点多钟开车。
4: 你说吧。
3: 然后那个现在是对方的车辆受损，有一个小孩呢在车上，是轻伤，到医院检查完了之后吧，没啥大事他就回来了，就是这么个情况。完了那个今天。咱们那个就是我们东安县那个处理事故这个交警啊，告诉我去取那个责任认定书去了。我现在刚取出来，我有一样，就是说的，我有现在有疑义，永哥，我想问一下你，我这个需不需要那个复议？
2: 什么疑义？
3: 我有啥疑？我是醉酒了，我承认，当时醉酒完了吧，撞完了，就是我接一个电话，我那同学吧，就是上我的同学家，说他们家孩子升学宴嘛，在农村。我那同学说的，你先上一边去，找个人给你替。完当时吧，我就听他这句话，可能喝酒的事儿，我就走，往那么走了。走了呢，完了这期间呢，人对方就报警说我逃逸了。说逃逸了，我寻不对劲儿，这不是喝酒之后人的意识就不清吗？我又回来了，我回来前就交警就到这了。这期间走吧，也都不超100米，我寻思我就回来了。像我这种情况，勇哥，我算不算逃逸？
4: 你走了多长时间呢？我先问问细节，先别说跟这有关系没关系啊。你先走了多长时间？
3: 也就。几分钟吧，但是我记不清了，因为
4: 交警不在现场，能够来到现场，我相信最快也得在5分钟以上吧。
2: 那怎么可能5分钟交警到现场？
4: 打电话接电话通知民警，哪怕就在附近路口，
3: 好像得5分钟到10分钟那样吧。
2: 开玩笑，得10分钟以上。
4: 这是逃逸必保的。你必然是，再说了，你身上虱子都这么多了，挠一把就挠一把吧，还痒痒差这点了吗？那醉酒都有了。那你还差个逃逸吗？无所谓，
2: 你还能接电话听别人说让你走，你还能信脑子里头？
3: 当时就是自己喝的太多，没有意识了，完了之后犯的这个错误。要是说的，
4: 我依然来坚持。你如果你是老听众，我必然要在醉酒的人的面前和喝酒的人的面前来证实这件事儿。你曾经做过几次这样的事情？
2: 喝酒开车，
3: 我曾经开过两次，但是没喝这么多。那天就不是
4: 这。
2: 也没被抓，
4: 没喝这么多。这么多年以来，我这件事儿就从来没折过腰。但凡有过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的经历的人，问到他说，只能你撒谎，事实绝对不会错。你之前有过几次，大家绝对都有过，从来没有第一个说我这辈子我拿我的什么什么怎么地，我来告诉你，我这辈子就这一回，不可能的，没有人会相信的。而且你做一个营运车辆。你不止一次的，咱不说之前的了。做一个营运车辆，在自己醉酒的时候能坐到驾驶室的位置上，
2: 不是
4: 我告诉你，你平时干的可不止。
2: 我就想问一件事，轩先生，你明明是一个营运性车辆，大白天2点多，你能用说我喝到意识不清，你还能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就这一件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又是我们的听众，你又能把电话打进来，我特别想采访你一句，为什么呢？
3: 就是自己对这方面的意识还是低的。
4: 哎呀，别扯那个没用的了，还意识不意识？
2: 我告诉你，就是坏习惯，你就是侥幸心理。
4: 馋酒又没有别的能耐，没别的能耐干一个跟喝完酒没什么大关系的活，那你说这俩事儿捏到一起了咋整？第一，我只能靠这个行当去挣钱养家糊口；第二，我这个酒还特别馋，我巴不得早晨起来就周一杯，中午要能让我喝一口，那简直最幸福。终于有个机会能喝口酒。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你有多少次晚上喝酒，咱就别说少喝那么一瓶啤酒的时候了，晚上

0: 喝的已经差不多了，第二天早上依然出去干活，你有过多少次？有没有乘客上了你的车之后跟你说怎么车上有酒味呢？有没有你自己早晨在自己的车里打个嗝之后你都能闻到头一天晚上的酒糟味？你有几次？你告诉我。
1: 哎呀，薛先生啊，
2: 那有过两次。有，
0: 那不止两次。你知不知道那都有可能涉嫌宿醉啊，你早晨要是催的话你都有可能是酒后啊。你有没有过早晨开一会儿车脑瓜迷瞪的时候，得找个早餐店喝口粥的时候？
1: 薛先生，你没想过一个事儿吗？由于你酒后开车之后反应力下降，出了交通事故，你车上有乘客，你和一台大车相撞，或者你和速度相对比较快的车把你撞了，把你车的成员撞了，然后最后事故一测，哎呀，酒后醉驾啥也不赔的时候，从你兜里往外掏，掏得倾家荡产的时候，你有没有设想过这个场景？如果这个场景都没有设想过，那我对你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0: 哥们儿，我为啥刚才说这么多？我也是一个会喝酒的人，我也喝多过。我喝到再啥样的时候，我不会往主驾驶的位置走。我哪怕都已经想不起来回家的路了，我也绝不会往主驾驶的位置上走。这就是你的潜意识里，你对这件事情的意识的程度。那你这回咋办呢？判了，进去了，出来之后，营运车辆开不了了，驾驶证吊销了，你以后的活生计咋办呢？扛砖儿去，你有那身体吗？
1: 你这都次要。
0: 你有那腰吗？
1: 生命。受伤，
2: 十年开不了车了。
0: 十年，这辈子你就别开，你不适合干这个活，你酒都戒不了。
1: 薛先生，这电话别白打了。
0: 等你完事儿出来之后，第一件事你不是干别的，第一件事你赶紧找几个哥们喝口酒压压惊。
1: 你要是再管不住酒，这营运车别开。我还是送你那句话，
0: 没机会了。
1: 你把乘客撞伤，撞到 ICU， 你这一辈子干的活赔不了 ICU 十天的。
0: 我要是你啊，我就赶紧跑那个车那块跟人家说谢谢去，谢谢人家把你的车给挡住了，让你发生了一个简单的事故，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如果再有严重结果，你咋办呢？
2: 我知道我自己犯这个错误是都无可逆的错误了，
0: 那
2: 这现在已经就肠子悔青也没有用了。
1: 知道没用，这习惯很难改。
0: 那你还想
1: 说真的
0: 逃逸这个事儿？我不建议你再折腾了，这事儿判你逃逸没毛病，人离开现场。嗯，你说吧，
2: 勇哥，现在是啥呢？现在对方吧，就是我去跟和解，对方就是，这不是两方吗？
0: 嗯，
2: 就是一共算我们这三方，还有个乘客，就是人家就是说的不同意和解，那意思就是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他说那个出租车那方呢，他说他那车是一年多的新出租车，就是一个那个捷达车。
0: 嗯，
2: 他说的，他要求去送四 S 店去，
1: 可以，
2: 我给他，嗯，
1: 四 S 店要求可以，电车吗？不是。
2: 不是电车，捷达
0: 啊，捷达。
1: 那一年之内的是吧？
2: 一年多了、
1: 嗯，
0: 超一年的倒是可以不去4S店、
1: 嗯，
0: 这个倒是可以。
2: 啊、
0: 这个差价能差多少啊？
2: 这差价现在吧，这差他要一开始要两万，
0: 嗯，
2: 要两万，完我给他出到8000，完后来他说12000，12000的，完他说有中间人给里边给打电话，他说的你看看。一万块钱，你看那个跟你研究研究，完了你对方也不研究，完我说那对方不研究，那咱们就那现在也没有啥好办法了，
0: 那就给12000呗，
2: 嗯，
0: 就给12000就行了呗，都杀到这价了，不可以了吗？
2: 那个伤者这块吧，勇哥，伤者这块人家就是现在人家不说多少钱，人家就是走法律程序了。
0: 嗯，
1: 那伤者该住院住院、嗯、住院花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哎、涉及到的误工也给，涉及到的什么后期静养、嗯、该产生什么费用就产生什么费用就行了。
2: 是我到厂那块我这话都跟人说了，我给你买的东西上人家的，完然后就说我态度不诚恳，完我说你他们得多少钱我给你钱，他也不说多少钱，完了也是找的他们邻居啥的，他们家是做买卖的，
1: 生气、
0: 嗯、
2: 也不说多少钱，那就生气了。
1: 你为啥不生气？哥，我也生气啊！你一个营运车辆，你基本的职业素养，你看你喝这样，你开车你拉我，
0: 你压住自己的气儿、
1: 嗯、
0: 没有？那对方是坐车的嘛？
1: 那
0: 坐对方车的，
1: 生气、
0: 没坐他车。这个你那啥、啊，你压住自己的气儿，反复的跟人去沟通吧，这是唯一的办法，
1: 嗯、
0: 要不然真就得走法律程序了。
1: 没啥好招，
0: 这事儿没别的好办法。我告诉你啊，钱儿是身外之物。到了关键时刻，虽然我们刚才说了一大堆，但是该和解该舍得的时候你要舍得一些，要不然的话这事儿你就不好办。
1: 你咋舍？就用钱舍，
0: 别再想着钱的事儿了，钱在现在对于你来说已经是最其次的事儿、
1: 嗯、
0: 还有一个，以后真的不能再干营运的事儿，而且别管十年还是几年之后你不适合干点别的活，至于酒的事儿，没有人劝你，你自己看着办，
1: 管不住。
0: 行了兄弟，该面对就得面对，勇敢面对毕竟还是我们做人的道理。 只能把这个话送给你了，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好嘞，这真的我们的老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现身说法。我看今天以后

0: 哪一个有理咱听众还敢干喝完酒就开车的事
1: 儿？哎呀，这顿酒
0: 看还谁还敢干。
1: 哥们们说这顿酒不便宜啊，那可不，这顿酒加上自己的自由和付出的金钱真的不便宜。
0: 这顿酒整不好的够喝半辈子
1: 就。那可不。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吧。

0: 从不曾。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
7: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8: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力做

0: 您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各位好，我是小智。
1: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

0: 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来，我们关注王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啊，请讲。
2: 小志您好，大勇您好啊。
0: 哎，
2: 不算大吧，这交通事故。
0: 嗯，
2: 就是我在一个路口出来上主路，我是吉林市平的。
0: 嗯，
2: 上主路呢，这个中央路吧，它是主路是双向四车道。
0: 嗯，
2: 完了还有中间有花池的，完了这个还有两个辅路。
0: 嗯，
2: 就是两边都有辅路，就是花池的，完了都有辅路。
0: 嗯，
2: 我是在那小路出来。他那块不让左转，不让直行，我要右拐。但是我出来的时候，我是直行，就是刚过那个，后尾巴刚过那个马路牙子吧，辅路的马路牙子。
0: 听明白。
2: 但是我车身是直的，我车身是直的。
0: 嗯。
2: 因为我这个出来吧也是慢，我另外我得先从左边过来的车呀，我得保证人正常通行。
0: 嗯。
2: 我就慢慢往前走。走呢，这个到这块了，马上上主路了。我又瞅主路的车，我就没注意右边。
0: 嗯，
2: 右边有个女的骑着共享单车，她贴着马路牙边，就辅路马路牙边，还不是花池那边。
0: 嗯，
2: 她看我车慢呢，她可能就要在我车前面绕过去。
0: 哦哦，
1: 嗯
2: 啊，完了这样，她跟我这个保险杠的右前角就发生了碰撞。
0: 嗯，
2: 啊，完了我就站起来，她这个。
0: 嗯，
2: 我有啥说啥。
0: 嗯，
2: 下车叽里哇说我撞着了。
0: 嗯，
2: 完了我说你也别说谁撞谁，我说你摔了，你看你有没有事儿。
0: 嗯，
2: 完了我这一说，哎呀，我这胳膊疼，他那个手杵地了，手腕子。
0: 嗯
1: 嗯，
2: 完就说骨折了，断了，没过五分钟说肿了。这说实话，我咱们不能说别的，
0: 嗯，
2: 但是我看是那种。
0: 嗯嗯，
2: 啊，完了这就一抓就有点那个。破马张飞那个意思，反正都怨我，我给他撞了。
0: 嗯，
2: 啊，后来呢，这打交警电话那天呢还挺忙，交警半天也没来。
0: 嗯，
2: 我说离医院近，我说那你先去看病去，因为你这老是张手脖疼啊。
0: 嗯嗯嗯，
2: 你又说骨折的，对不对？咱人第一啊，你也别说谁怨谁，怨谁我说也不算，你说也不算，交警来看。
0: 嗯，
2: 啊，完了他直溜达走的，去那个医院了。医院后来交警就这个出警了。
0: 嗯，
2: 出警了说今天给我打电话去解决去。
0: 嗯，
2: 完了没去呢，他没给我打电话呢。
1: 嗯，
2: 我就问这个责任，
0: 心里先拖个底
2: 啊。对呀，
0: 啊，首先一点，这个事儿呢你基本上不用担心了，就是你有责任是必然的。咱先不说你的责任大小哈，只要在你有责任的情况下，你的交强险将会启动18000元的人伤治疗，2000元的财产损失，不管对方有没有比如说自行车损坏啊，衣服裤子的损坏，2000块钱财产损失足够。另外呢，18000块钱的治疗，对方的这个住院的检查呀，即便是有一些，比如说闪筋呐、啊、骨折呀、啊、肌肉拉伤啊，这18000也够用了。
1: 对，
0: 因为对方呢也是一个轻不了的伤，所以呢你基本上不用担心，不管是你的全责、主责、同等还是次要，都将会启动这个交强险的这个赔付。所以呢，这所有的钱都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这先给你托个底。就你自己自掏腰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 嗯，
0: 那如果对方说除了保险之外还想管你要两个，你要愿意扔个300-500的呢，那是你的事儿。你不愿意扔呢，你可以跟对方的据理力争，这个也没问题。先把这个底告诉给你，然后再来跟你分析这起交通事故。我问一个问题，您的这个辅路是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
2: 这个有机动车道。这玩意儿是咋说呢，它有一个机动车道划的直行，完了还有一个公交车道是专用的。
0: 哎，这是你的辅路是吧？
2: 啊，它俩辅路是逆行。
0: 哦，我知道。
2: 啊，
0: 我先来说你，如果你辅路是机动车道，那你的违法行为呢，
2: 啊，
0: 就比较明确。
1: 嗯，
0: 你的右转弯要就近驶入机动车道。
2: 啊，
0: 而不是应该奔着主路，也就是说跨着这个辅路，整个车体占用了辅路。那对方的违法行为呢是逆行。虽然说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说，这个逆行啊对他们的约束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毕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依据着这个来进行理论。对方有责任，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儿。你呢在这起事故里边呢承担的责任可能会稍大一点。最少吧，我个人觉得最少要给你个同等。
1: 嗯，
0: 所以你做好了主要责任的这个心理准备，这起事故基本上是你的主要责任，给对方自行车一个次要责任也没毛病。这样的话，你的车如果真的有损失，对方只要有责任，他也要按照责任的比例来承担你车辆的损失。但听您的这个说法，你的车基本上问题不大，是吧？
2: 是，就是说刮那有2公分一个道。

0: 一个道子啊，
1: 都可修可不修。
0: 对，可修可不修，可整可不整。所以呢，你不用过于担心，基本上是这么个结果，你就奔着主要责任去吧。万一给个同等，就算你合适了，就不吃亏了。明白了吧？
2: 是吗？我还寻思我顶多是那个啥那次者。
0: 你也不可能的，你放心吧，你等着结果吧。
1: 嗯，
0: 这起事故你不会低于同等的。
1: 你是主责也好，同等也好，
0: 你不得不说，对方就是机动车。
1: 嗯，
0: 这玩意就跟啥呀？就跟当爹打孩子似的。
1: 嗯，
0: 你说这爹有毛病没有？那绝大多数都没毛病，不是绝大多数都有毛病。
1: 因为你，
0: 那你到最后论的时候，你能找爹的毛病吗？反正我爹要给我一巴掌，我就只能认着，那啥招都没有。
1: 你就算找出再多毛病也没用，该揍还是揍。
2: 还有这个事儿，他吧，其实我估计啊，就是骨裂，当时照片呢。说是骨折了，完说需要手术。
0: 嗯，
2: 过了两天，我给交警打电话，交警说的他那个就不手术了，就
0: 保守治疗
2: 了。
1: 嗯
0: 嗯
2: 啊，就打上石膏了。这个钱吧，
0: 够用，
2: 无所谓，我也全捡都是。我这因为啥？我这名字得了出租车。
0: 嗯嗯
2: 啊，我出租车，我就是来去啥呢？这下车了，哇哇哇的。
0: 哎呀。
1: 这个事儿啊，王先生，你可真不用跟他俩一般见识，也不用较这个劲和较这个真儿。
0: 对，
1: 啥样人都有，真心话。
0: 嗯、
1: 就算他再大嗓门子，再吵吵把火的，能有咋样呢？啊，对面是一个女士是吗？
2: 啊，一个50多岁的、
1: 啊。你说那没招儿、
2: 我一下车这家哇哇了，这我给他撞了，给他撞。
0: 他害怕呀。
1: 对你这么想，他吓的。
0: 他害怕呀。他一怕赔钱，二怕自己看病没人给钱。
1: 嗯，
0: 这种害怕的心理咱是正常可以接受的。
1: 理解理解啊、哦、王先生。
0: 这事见过不了。
1: 嗯，
0: 这个咱也别跟他吵吵，他跟你嘟囔他就那样，那你说有啥招是吧，人家自己从小爹妈也没怎么管，这家里边可能也是耍横的那一种、所以呢你就这就没啥可犟的。
1: 一个营运车啥样人啥样乘客没见过呀。
0: 挺好。
1: 是不是、
0: 也不扣车不干啥的，不耽误你这两天挣钱干活。然后保险又能解决，所以呢你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个事儿不会给对方的主要责任的。
1: 嗯，
0: 虽然对方是逆行、毕竟他是非机动车，如果对方是个机动车，比如说这个电动车、摩托车、哎这就好办了、哎这个就有可能是你的次要责任，对方的主要责任。但是非机动车咱不说吗，就跟父母打孩子是一样的。那您论什么理呀、有啥可论的，那人都说了为你好，那你有啥招，那一个巴掌过来你就得挺着，那就非机动车不就这么个过程吗？
1: 再说咱自己也有毛病啊、咱自己不是一点毛病没有的。
2: 最好结果就是同等呗。
0: 我认为啊，你这样等揭晓答案的那一天你也告诉我一下你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好吧。
1: 不用复核这起事故啊、拿到主要也不用复核，
0: 啥责任都
1: 行，没有必要去折腾啊。
2: 不用复议了，
0: 我要
1: 复核他干啥呀？
0: 我要是你给全责，我都不复议去啊！
1: 真的没啥意义，你个
2: 不是、我说这人吧，我这脾气犟，我也50多了，瞎了一顿巴火，这连人那种状态，你知道吗？
1: 那咋的？你还跟他支吧支吧，这咋的？
0: 下回我告诉你个好招啊！下回碰到这样的，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但凡他张嘴说话不好听的，你坐地下就哭，一下就给他干不会了。
2: 你可拉了，小爷们儿，我
0: 听
2: 不起那人
0: 呢。那就得了呗。
1: 那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啥？
0: 行了，大哥，你今儿拉个1000块钱的活得了啊。好嘞，再见了啊。好嘞，跟您说再见，大哥啊。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来关注胡先生遇到的问题。您好，胡先生。
8: 哎，你好。
7: 嗯，请讲吧。
8: 两天提台车之后是临牌，临牌之后咱也忘了这事，也没有告诉我，没提醒，咱就把那个临牌吧没粘在前后

0: 个挡风玻璃上，
1: 嗯，
0: 然后给他放在那个就是中控台上了，
1: 嗯，
0: 放中控台之后，那个我就停在路边上了，停在路边上了，之后给车里坐，坐了之后，咱没看着啊，交警来了，来了之后就说我们违章违法了，之后让我们把那个开到他们交警队去，
1: 嗯，
0: 又拍照又录像，完了之后说是你这个怎么怎么地，你干哈说是。为学生号牌，
1: 嗯，
0: 定义为学生号牌，给我来了个290分。完了之后，我这两天我挺窝火的，我也学一下那个道路什么记分那个法则法规啥的，
1: 嗯，
0: 我看了一下，说是可以啥，可以处以警告或者20分以上200元罚款，
1: 嗯，
0: 完了之后我又学一下那是什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第9条4。
1: 考试不及格之后开始知道找书看题了，是不是、啊、这个你说你在这之前好好学学多好啊。首先恭喜你啊，2013年到现在首次违章，这个呢就恭喜你。第二个呢，对于你不违章的朋友来说呢，即便是九分压力也没有那么大，200块钱呢金额也没有那么多，还是给你起到一个纠正的一个作用。我针对你所提到的这几个点，我也从交通法的角度给你解读一下。第一，我们的车辆在路面停止也属于驾驶状态之一。包括我们等红灯、路边的临时停放，这都属于驾驶的过程。如果此时此刻你是一个饮酒或醉酒的，依然可以按照你饮酒或醉酒驾驶机动车来进行处理。所以交通法里边明确规定，当我们的驾驶员车辆在车辆当中，并且车辆在你的公共交通这个过程里时，你要搁家里车库里，这没人去逮你，对吧？你这不属于公共交通，不属于驾驶过程，而你停止依然属于驾驶的过程。并且再往细致的说，或者是再往通俗易懂来说，你的车也不是空降到这来的，是吧？你也不是别人开到这来，你坐到车里来的，也是你开过了一个过程。所以呢，首先一点，是在驾驶的过程里，这是没有问题。第二，对于罚多少这个事儿，看来你没什么疑问。这个呢，即便他罚错，他也交不上去，所以呢，这也不用担心200扣9分。第三个呢，交通法里边也明确的规定，临时号牌要粘贴在前风挡玻璃和后风挡玻璃之上。为什么呢？是便于别人清晰辨认，也便于交警部门的相关执法。交警的执法包括了电子警察和人员执法，他能够清晰的看到你车辆号牌。因为你有车辆号牌可以向所有人进行公示和提供的时候，你就不会出现我车辆没有牌照而出现的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都是在交通法的标准的规定范围之内，这290分罚的一点也不冤枉，明白了吧？所以你不要负一，复议也不会成功
2: 啊，不会成功，
1: 不会成功，
2: 嗯，就白折腾一趟。
0: 因为我是白，我上次是长城牌照，白先生我是外地牌照，
1: 嗯。不，跟这个都没啥关系。
2: 嗯，
1: 现在对于车辆号牌来说，查的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格。你这个摆放在这个仪表盘上啊，这么说吧，电子警察都未必能摄入得上了。而且呢，有的时候你要是在通行的过程里边，别人想看到你的车牌号码是看不清的，尤其是行人，尤其是我们平视的，你的电子警察，实话说能派得上？除非你这东西，再说我这么跟你说，有的人玩赖，你有人的时候，我把这牌子翻过来；有没人的时候，我塞到底下空里，都夹的一半都看不清，都有这可能性。所以交通法明确规定，临时号牌的标准使用。标准使用就是前后风挡玻璃的粘贴。
2: 嗯，其实说白了，你不标准使用等同于没有，
1: 一样的，
2: 跟没有是一样的。
1: 对，
2: 说我就放车里了，在哪谁能看见？你说句白了，你撞完人你逃跑了，
1: 嗯，
2: 那谁找你？上哪抓你去？抓都抓不回来，对吧？一个道理。
0: 我这首次违法，他也没有
2: 跟首次不首次没有任何关系。
1: 你这个不用往自己身上套用。
2: 没有人说我首次违法，我首次怎么地，我就不承担法律责任，没有那事儿。
1: 不会的
2: 啊
1: 啊，跟这些，所以你看到那几个那个条款呢都存在，但是呢，针对你的违法行为都不适合，好吧？
2: 嗯，跟你也说声再见，好吧？
0: 嗯，好。
2: 身边再有朋友提新车，第一时间上车给他粘明白的啊，别放在那儿放着。
1: 你要是不抛弃不放弃，可以复议，但复议不会改变任何的结果。行了，兄弟，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啊，还行。我没说吗？9分和200块钱对于你来说都能够承担得了。
2: 常先生，您遇到什么事儿了？
1: 请讲。
3: 嗯，我那个有个老弟，
1: 嗯，
3: 在15那天晚上给人别人碰了，
2: 嗯，
1: 也是过节那天晚上，
2: 就是中秋节，
3: 对，就过节那天晚上，
1: 嗯，
3: 行人走中间车道，
1: 嗯，
3: 他是由西向东，我们也是由西向东，
1: 嗯，
3: 也是走中间车道，这责任得怎么划分呢？
2: 你
1: 说的不够细，
2: 你好好说，那行人咋走？
1: 对方是穿行机动车道是吗？
3: 不是，他就是改由东向西走中间车道，他晚上遛弯。
1: 晚上遛弯走在马路中间，
2: 在马路中间遛弯，
3: 对。

0: 然后你们正常在通行，是因为灯光晃着视线不是很好，把行人给刮了吗？还是撞了？
1: 就是给撞了。他那地方吧，就是灯光不好。
0: 嗯，晃的灯光不好。
1: 对，
2: 单向几车道啊？
1: 单向三车道。
2: 他走
1: 在中间，
2: 你在中间，
1: 他
2: 在哪儿？
1: 啊，他也在中间。
0: 你说的中间是一二三走的第二条车道啊？
1: 对。
0: 走第二条车道，行人就在第二条车道由东往西，直接就在这马路中间走着。
1: 对。
0: 然后撞的。
1: 啊，晚上8:30多。
0: 嗯，这撞的不轻啊！我问一下，结果是咋样啊？
1: 嗯，结果还行，就是脑袋有几处出血点，别个身体都没有问题。
0: 嗯，这运气还不错，
2: 还不错，还不错。
0: 因为这是生生的撞啊！
2: 这可是八点多呀！
0: 你朋友的这个，
2: 晚上的时候啊，
1: 对，
0: 你朋友的撞击速度应该不低于30公里每小时吧？
1: 嗯，也就对，大概在40左右。
2: 嗯，
0: 因为是属于灯光盲区，在盲区的时候你所出现的这起交通事故，所以呢这个速度肯定不会太低，还好的是结果不是很严重。
2: 嗯，
0: 这起事故呢给你做下分析啊。第一，行人走在机动车道的中间，这必然是个违法行为。第二，当你们的视线不够良好时依然盲目的向前通行，这是你们的违法行为。虽然你们有可能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比如说超速，你说40左右应该不属在超速的一个过程里，对吧？
1: 对，那条路大概是限速是60，
0: 限速是60。所以即便你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你在视线不够良好时盲目的向前开车，这就是你们的毛病。行人走在马路中间，这是行人的毛病。那基于行人和机动车来说，机动车不占便宜，行人比较占优势，所以这起事故呢最好的结果是同等。最好的结果是同等。如果给主次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如果给全责，我觉得可以考虑复合。所以你心里先有个数，
1: 我们就可以
2: 复合，可以复合。
0: 因为行人在马路中间晃荡，这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是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
2: 而且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对于行人来讲。
0: 但是你想让行人承担一个主要责任，我这么说啊，就是这起事故如果严格的按照交通法的标准来说的话，你们承担次要责任的可能性都存在的，因为这是你们的路。对方是不该走的，他是在借用你的道走，叫行人借用机动车道通行，一定要确保安全，而且不能够沿着机动车道走。
2: 他这不叫借道通行，
0: 对，
2: 他不是横穿，
1: 他是属于占我们机动车道通行。
0: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啥呢？是他在走的时候，他发现第三条车道有车，他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就横着往前走了一块，也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呢，这起事故你就这么想吧。我个人觉得啊。给到同等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1: 我是
0: 同等主次。
1: 我同等就是主次，我们是次呗。
0: 你们是主。
1: 啊，
0: 你想达到你们是次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微乎其微，
2: 很低，
0: 很难。
2: 这个比例
1: 灯光不好吧？它只是就是有一段，大概就是几十米那一段，
0: 那就够了呗。你一米不好都得采取减速，瞭望清楚才能通过，这是交通法里的规定。所以对你们来说不利的就是因为对方是行人。
2: 等着吧。就这几天等着事故下发，然后有任何问题再打电话，对方就该住院住院，该治疗治疗。
0: 你们保险齐全吧？
1: 齐全，啥都有。
2: 那就行。
1: 什么三者什么那个医保卫生都有。
2: 那很
0: 好
2: 很好。
0: 还好。
2: 嗯，
0: 你毕竟
2: 不用过于纠结，
0: 不用自己掏，
2: 你也不用过于纠结这事儿了啊。
1: 我们家就是我们这家这几台车都有。
2: 那太好了。
0: 同等和主要都可以接受，两个结果。
2: 看情况，好吧。
1: 好的，谢谢。
2: 好嘞。
0: 如果是保险都齐全的话，真就给个主要就接受吧。
2: 对方也不涉及到平残，应该没啥大事儿。
0: 对。
1: 对，
0: 而且像你说的这么简单的几个出血点，基本上静养就可以吸收了。
2: 对，如果是对方涉及到平残，我俩肯定不这样建议你啊。
1: 对。
0: 行吧。那就这么着
2: 了。好嘞，再见哈。
0: 哎呀，这就又一个。
2: 咋走路不行啊？跑机动车顺着跟人家一起一边走，你真牛，你这个行人。
0: 你看
2: 咋这么厉害？
0: 你看这一天把这女的气的，
2: 这是服了，咋走不行？你说这么啊，跟人家，哎呀，
0: 这
2: 真气人！
0: 你这一会儿给女主持人气成这样，一会儿又气成这样，这一天你说一个撞的，一个被压的，
2: 真气人！
0: 这来一个行人又撞的，你说这大晚上的。
2: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行人朋友咋的？自己那命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8点来钟，你和机动车一起并行，你是怎么想的呢？
0: 你说8点来钟干点啥不好啊？你非得跑马路中间晃的啥呀？
2: 哎，说的是。
0: 哎呀，这，哎呀，还有就是晚上啊，这两天过节的时候，晚上就能看到很多这个喝完酒。 这潮的呼的，
2: 咋的？
0: 不怕喝多的，喝多的哪儿也走不动了，就抱着马路牙子，抱着树干子哭啊，
2: 哎呀，
0: 吐啊，是吧？就这点本事了，就怕

0: 喝潮的壶的。
1: 哎呀，
0: 那家伙，终于世界是他的了，
1: 横着走路上、
0: 哦、
1: 是不是？
0: 啊，衣服都在天上飞着，
1: 对，横着走
0: 啊。然后马路见着谁都打个招呼。
1: 我跟你说，我看见这样人，我可害怕了呢。
0: 你害怕呀？
1: 我特别害怕。
0: 嗯，
1: 那天接孩子回来的晚，哎呀，大概是三五个彪形体格大汉、嗯，他们就喝多了。哎呦我就离得远远的走啊，我就心直突突。
0: 那天
1: 怕碰着。
0: 那天晚上几点了？九点多，将近十点左右。
1: 嗯，
0: 这个开车在路上往回走。
1: 嗯，
0: 旁边几个地摊吃烧烤的。
1: 嗯，
0: 那家真喝高兴了，全光膀子。
1: 哎呀。
0: 那真是，那小天儿就前天吧，前天吧，
1: 冷啊！
0: 哦呦，那晚上已经至少在十二三度呗。
1: 那
0: 就前天没至于那么冷，
1: 嗯、
0: 但至少也就十到十二三度左右呗。
1: 嗯、
0: 都光膀子喝呀！
1: 哎呀，
0: 那我说真是看出来了。我说要搁我搁炉灯烤烤，我都嫌冷。
1: 热情洋溢，
0: 热情洋溢。
1: 嗯、
0: 但是随之而来的呢？他喝完了能搁这住吗？不的，他得回家呀。
1: 嗯、
0: 那你说晃晃荡荡过马路，哎，整个这个过程是不是都很闹心呢？然后我还晚上在临河街那碰到一个代驾，晚上那天晚上回来的更晚，十一点多了，开车往家走，临河街代驾从那个中间那个空出来，正好是斑马线，我这老远的把车减速到这停下了、
1: 嗯，
0: 这代驾的这小哥跟我招下手，
1: 嗯、
0: 表示感谢，他过去了、
1: 嗯，
0: 后边跟着的是请的这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我的天哪，那你真看出喝到位了，要给我恨不得鞠仨躬。
1: 哎呦我天！你这车别开了，你
0: 哎呀，给我
1: 下去对着狙
0: 的，我给我美的呀！我说你中了，你一个行，两个行，你别整第三个了，你这家伙的又招手，又鞠躬，又敬礼，又立正，
1: 你就别开了，你原地就在那鞠躬。
0: 我瞅着前后满大道，好像就有两台车，我搁心里寻思，我说我这扯的，我还不如一脚油过去得了。你说这老哥整的麻烦，
1: 受不起，
0: 为啥？喝高兴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刚跟兄弟们呼呼。哈哈，出来之后又碰到了一个好兄弟，是吧？您这能让我走斑马线的话，就是好兄弟。然后这家一顿行鞠躬敬礼，又招手，最后过了马路，啪，还给我点个小手过来，那帅劲
1: 儿！你碰见的真是有礼貌的，
0: 嗯，
1: 你要碰见一个行为不太能自控的，你怎么遮呢？
0: 那你就在这，哎呀，没招。所以啊，
1: 你害不害怕？
0: 喝点酒挺好的，但是呢，你就得悠着点。你看这个，我都怀疑是不是喝完酒了，潮的呼的搁马路中间晃呢，真都有这可能性。家里边如果有这种喝酒容易大的啊，你要注意他，你要告诉他，

0: 外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长鑫五一换新季，好礼现母亲。5月1至5月10，购物满额可参加幸运扭蛋机活动，以爱为名礼敬时光。5月8至10日，购物满额可参加逐级赠礼一次。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8: 来关注一下郭先生遇到的问题。您好，郭先生。
9: 哎，小志。
8: 嗯，
9: 你好。
8: 你好，
9: 你们好。我有这么情况想咨询一下的，
10: 嗯，
9: 那个我在我们四平齐道街，
10: 嗯，
9: 新华桥北桥头，
10: 嗯，
9: 我为啥子挑头，
10: 嗯，

0: 这个前面标志牌呢是7点到9点不允许左转。
1: 嗯，
0: 但是小头他没有在小头的那个标志牌那种那个标志牌。
1: 嗯，
0: 但是我小头让交警给我罚200，扣一分，我这个就是服役，有没有理由充分不？
1: 七点到九点禁止左转，你是在7点到9点之间进行的掉头，是吧？这里有两个条件，你符合哪一个？结果完全不同。首先，如果你是在通过了停止线来进行掉头的话，你就是违法行为，因为连左转弯都不允许，更不允许通过停止线进行掉头。但如果这里有豁口，比如说我们没有到停止线的时候有豁口，这个豁口是允许掉头的，那我们是可以掉头的。所以呢，如果你是第一种，罚你没商量；如果你是第二种，那不会罚你。当然，一旦罚错了，可以去复议。所以你看你是哪一个？
2: 关键这个位置允不允许跳投？
0: 那个在那个规那个他那个标志牌就是7点到9点，
1: 我就问你有没有通过停止线进行掉头？
0: 他没有停止线
2: 啊，
1: 停，你知道啥叫停止线吗？
2: 怎么可能？
0: 停止线
1: 我们开车前面那个条横杠啊，我说的是这意思。
0: 没有横杠，就是大马路完前面那个，有我人行道的
1: 那人行道和人行道前面不就有一根横线白线吗？那不就叫停止线吗？
0: 没有。
2: 那你红绿灯，你怎么在哪儿停啊？红灯底下。
0: 大道不是红绿灯，但就像你刚才解释的，不是先直行的车先过吗？
2: 对，
0: 在安全的情况下，完咱可以挑头吗？
1: 你等会儿，大哥，这是十字交叉路口吗？
0: 也算十字交叉路口，
1: 是十字交叉路口，一定会有停止线的。
0: 大道往两边小道，
1: 两边是小道，中间的线是什么线呢？
0: 中间线是直行线和那个
1: 什么直行线？
2: 是实线还
1: 是
2: 啥？是
1: 实线还是虚线还是没线？
0: 也没有实线，就是直行箭头。
2: 路和路之间它不带有个虚线吗？黄的还是白的？是一条实的还是带断点的一条一条的虚线？
1: 实线是不可能了，就是这块是虚线呢还是没有线呢？
0: 那个就是虚线，就是两条直行往桥进那个桥洞的虚线，完了
1: 完不对劲儿，
2: 不对，
1: 他说的不对劲儿。
0: 中间隔离带呢？
1: 你等会儿，等会儿，大哥，这个不行啊，你迷糊了啊，你已经迷糊了啊，你缓一缓，缓一缓。那个你告诉我，这是你准确的告诉我这是哪一个位置，我们让能听明白的。您是四平的朋友是吗？
0: 我四平的
1: 啊。您我让咱们四平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声这个路口是啥样。你现在已经听迷糊了啊，
2: 你告诉我们什么路和什么路？
0: 北新华路和大顺路。
1: 那这不应该是个十字路口吗？是个路口啊。
0: 路口大顺路是小道。
1: 等会儿，别管道大小，这块有信号灯吗？
0: 没有。
1: 斑马线的这块是有斑马线的，对吧？
0: 斑马线是人行道的斑马线。
1: 对，人行道是斑马线，你猜。
2: 对，人行横道线。
1: 你猜对了。斑马线前面有没有一条白色的实线？就是我们开车正对那停止线，停止线，大哥，你总能听得明白吧？
0: 没有。
1: 没有停止线。你之前在走的时候，你左边是有线的，是吧？就是咱们中间的分道线是有的，是吧？
0: 我左边是隔离带。
1: 隔离带。
0: 隔离带
1: 到这块已经断开了吗？
2: 隔离带头
0: 断开了，
1: 断开了，
0: 断开了。上面第一个就不允许7点到9点不允许左转，完了没写，就是现在标志牌不有个拐弯箭头吗？没有那个。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禁止掉头的。我所说的允许掉头，指的是在停止线，也就是说这个豁口的前头，你还没到这个豁口的时候，它还有豁口。这块允许掉头，好了，这块你可以掉头。但是如果在这个位置已经标注了禁止左转的时候，您是禁止掉头的。那地面有没有停止线也都无所谓了。
2: 这个位置就是不允许掉头了。
1: 没毛病啊。
0: 不允许掉头了。
1: 不允许。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因为我这么跟您说啊，如果把左转弯形容为一，那么掉头是一加一。连一都不允许，你说一加一允不允许？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这么简单的形容您可能就更明白一点了，好吧？行吧，那就跟您说声再见。这白瞎了。
2: 郭先生开几年车了？我必须得问一句。
0: 也开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2: 那
1: 该退休了。
2: 20多年，咱们关于停止线的事咱交流不应该这么难。真心话。来看一下孙先生，说之前给我们打过电话，现在认定书下来了哈。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嗯，请讲吧。
3: 啊，
2: 什么样的一个事儿？
3: 就是

0: 啊，就是这样。我这个前两天我打过一个电话，就是我是那个在富民大街和北大众街那个交叉路口。
1: 嗯，
0: 我左边那个路口吧，就是前两天我打电话我没说清楚。
2: 嗯，
0: 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昨天我正好我车修好了，我上那路口看一眼。
2: 嗯，
0: 然后那个路口是那个国际信号灯，它不是说是双向通行那种绿颜灯，它是国际信号灯，
2: 就是直行和左转弯是分开的，带箭头的。
0: 对，我当时呢，我当时是沿富民大街尤其向东，对，尤其向东行驶至那个路口的时候，
2: 嗯，
0: 在那个绿灯那个方向灯都亮了的情况下，
2: 嗯，
0: 我左转都已经快驶到北大众街路口了。
2: 好，打断一下，您是在左转弯的这个分道线上，然后进行左转弯，当时当刻您的前方的左转弯信号灯已经亮起，是这意思吗？
0: 对，
1: 您说。
2: 然后呢，出现了什么问题？
0: 完了之后我都转到北大众街快到那个入口那个横线那个地上了，就是由富民大街由东向西，我也不知道他是直行还是小回啊，
2: 嗯，
0: 就是他那个车把我的车就横向给我撞上了，
2: 撞到你的副驾驶的那一侧，那整个那一面上
0: 了。对，
2: 嗯，
0: 完了之后，那个现场他先报的案，然后我当时就是撞的吧，稍微懵了，我就懵了，
2: 嗯，
0: 我就说都这种情况给我撞了，我就懵了。完了，他那个人吧，撞车那个人，他在下边打的电话，
2: 打断，我先打断你啊，
1: 嗯，
2: 因为你形容到这儿之后已经差不多了，
1: 嗯，
2: 接下来呢就要到了给结果的时候，为了避免我捋杆爬，我呢直接猜，我给你开条件，你看符合哪一个？你刚才提到了这起事故，这个至少我看到了啊，这起事故让你承担了全责，你不理解。我来说一说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承担全责。我个人觉得只有两种可能性。对方是机动车是吧？
0: 机动车。
2: 哎，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对方是右转弯，你是左转弯。但是你的左转弯的同时有了并道的行为，向最右侧的车道去驶入，你侵占了对方右转弯的车道，这是第一种你全责的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对方是直行，对，加个问题，直行信号灯和左转弯信号灯是分开的，对吧？
0: 分开的。
2: 好，对方是直行时绿灯已经进入到路口，你作为左转弯的车辆第一台车，到了这之后呢，起步的速度过快，影响了已经驶入到路口还没有驶出的车辆通行，所以对方有路权，你无路权，只有这两种可能性，你承担全责，
1: 嗯，
2: 明白了吧？
1: 是这两种吗？
0: 不是，现在他不是这么个情况，
2: 嗯，
0: 不是这么个情况。
1: 他认定你全责的原因是什么？先告诉我们。
0: 他认定我这个全责的原因就是左转对向直行。
1: 哎，
2: 这不还是吗？
1: 这不一样吗？
2: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
1: 嗯，
0: 你说的第二种情况，他问题是我左转，他要就是我左转那个时候是我这边的绿灯亮，他那边的，我昨天特意去看了。我绿灯亮的同时，他那边就是肯定就变红灯了。
1: 你的意思？
0: 我左转，
2: 所以
0: 他是在
2: 绿灯时已经通过了停止线。
1: 嗯，
0: 他绿灯时，
2: 就是他的灯还没有变红灯时，也可以理解为他是他直行车辆的最后一台。
1: 嗯，
2: 他在绿灯的时候，车辆已经过了停止线，已经进入到路口。
1: 嗯，
2: 而你是第一台左转弯的车，抢了他的道。这就是我说的刚才的第二种情况，因为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才能让你承担全责。
1: 所以说认定你全责的原因是你转弯没让直行。
2: 对，
1: 就这么来的一个原因。
0: 我转弯没让直行。
2: 嗯，
1: 你明白吗？刚才说的这你理解吗？就是人家是最后一台车，绿灯通过了，然后变红灯了，他不能走了，他就处在那儿了，但他是个直行车辆，当你这边亮起的时候，你要把他先通过去，你让他过去，
2: 你得让他走啊，
1: 让他走完，进空，路口进空。
2: 他不是闯红灯，
1: 嗯，
2: 他是在最后一台车进入到的。
0: 就是说我那个车已经，就是我那个车都我那个。
1: 知道你没问题，知道你是按灯走的，知道你没闯黄灯也没闯红灯，这些我们都理解。关键是路口这台车他提前就在这儿了。
2: 大哥，咱经常说的一句话叫灯头和灯尾。
1: 哎，
2: 你是左转弯的灯头，对方是直行车的这直行灯的灯尾。
1: 对，
2: 对方已经在绿灯时呢，车头过了停止线，对方要继续通行。而你左转弯呢，因为这时候毕竟还是转弯的这个角度会比较快啊，可能你嗖就钻过来了，钻过来之后呢，对方已经在正常的执行的过程里了，
1: 嗯，
2: 所以这事儿看来是已经调了监控了，已经看得很清楚。
0: 没有监控，就是这样嘛，就是 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当时那个交警去了，
2: 嗯，
0: 就是现场调监控，说是那个监控坏了，
2: 嗯，
0: 完了之后呢，

0: 就是撞我那个车，本来他有行车记录仪，然后他完当着我的面，他说他行车记录仪坏了，他把那个卡给拔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2: 你怀疑他闯红灯啊？
0: 他肯定是闯红灯啊，那不是我怀疑，就是说这么事，就他过了停止线，他再走，他不也是闯红灯吗？
1: 不是的，他只要过了停止线，他就要继续通行。你作为一个左转弯的车辆，就应该避让他。
2: 嗯，
1: 他就是个直行车辆。所以一定会有证据来证明他不是闯红灯，才会拿出这样的结果。
2: 对，
0: 那现在是这么回事啊？那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不是闯红灯，为啥就判我是全责呢？
1: 那你就复议了呗。如果这个证据是不存在的情况下就可以了。
0: 全责呀，他是这么个情况。
1: 那就说明有证据。
2: 你复核完都是你全责。
0: 啊，对呀，就是说。
2: 那不可能。
1: 那不可能。
0: 证据的情况下就。
1: 那这个是我不是，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2: 这事儿咱谁也不用讲。
1: 对，谁也不用讲。
2: 就证据说话。
1: 对。
2: 你要说我不知道啥证据，你去问交警，
1: 不可能。
0: 现在肯定是没证据。
2: 那不可能。
1: 大哥，咱俩不讲这事儿了、啊，
2: 真不讲了
1: 啊、因为把道理已经讲通了。
2: 嗯。
1: 不会出现这样的严重错误的。
2: 嗯
1: 啊，
2: 交警是专业的，要不然他也不配这个岗位。
1: 没有证据，他也不敢拿这结果，
2: 嗯、
1: 他是要负责任的、
2: 嗯。
1: 为什么他拿出的结果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是因为他要对自己的拿出的这个结论负责任的。
2: 嗯、
1: 没有证据是不可以的，就像老师数学老师教题一样。说你结果得一，我老师给的答案就是二。学生说老师为什么等于二啊？我证明不了，我就告诉你，结果就是二，那不就傻了吗？是不是？这不可能的，所以一定是有证据来证明对方是绿灯进入了停止线，对方要继续执行。而你作为第一台车，你没有闯红灯，但是你没有避让已经进入到道路当中的正在正常行驶的直行车辆。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不多说了，
1: 嗯，
2: 跟你也说声再见，再不服就只能行政诉讼了，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啊。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5: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7: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8: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9: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0: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再一次掌声欢迎
1: 刘一手
0: 老师。
1: 这挺难进的这歌。
0: 我能。
1: 你能。

0: 我给他留一句，
1: 哎呀，哎呀
2: ，solo 一下，
1: 你让我过下桥，
0: 我试试你，试试你，看看你就是进步咋样，
2: 多大企业还得要点过桥啊？
1: 是我唱开心了，肩膀头又露出来。咱不是定好每周三就是 KTV 时间吗？你干嘛？你抬屁股要走、啊？
0: 我有事儿。
1: 那你下次周三你就要留出来，你怎么没有波德呢？
0: 哦，对不起啊。
1: 那你这周哪天没事儿？我们周四周五留一天当 KTV 时间。
0: 周日我没事儿、
1: 来一天，来一天，认了。
2: 你用我吧，用我。
0: 周日我没事儿。如果说你愿意在长春市最大的 KTV 开一间大大的包厢，然后点上一些酒水的
1: 话，花钱的事是不太可能的了。
2: 我没说
1: 嘛，我得拿挣钱的时间做这件事
2: 了。没说上周刘老爷在家等两天，
0: 那可不，
2: 你消息啊，谁叫不敢出去，外卖也不敢点，
0: 我都没敢吃饭呢，
2: 方便也不敢泡，说怕帮刚泡上你微信来了。
1: 你们知道我就是工作以外的时间不要找我了。
2: 那你就别许愿
1: 啊！
2: 你上周上
0: 你上周说的，
2: 你跟刘老师说周末咱唱歌去。
1: 随口画饼啊，
0: 不能随手画饼。
1: 我现在
0: 我这。

0: 个人当真，我们巨蟹座，我们巨蟹座当真。
1: 那我送那首歌赔罪好了。
0: 二次伤害了。
1: 来一首那个比亚雷。
0: 下回可以那个置换可以。
1: 那什么置换？那我歌声能置换什么？快告诉我。
0: 通过你的一些这个演出置换一些这个 KTV 这种资源。
1: 啊，那都是不太合适了。
2: 就是那啥，你下次请他看你演出，他陪你再唱一个小时。
1: 问我哈尔滨专场唱吗？我敢告诉你们吗？我敢告诉你们吗？
2: 在跑
0: 票房。
2: 在跑
1: 那什么吧。研究一下的，每周定一天，让刘老爷留一下。
3: 不演出去。
1: 研究一下。
2: 那啥吧，还是每天一首吧。但那首咱改到55左右唱。对不对？
1: 我啥叫我感谢你晒。我看看大家刚才说啥来着。说什么呢？一会儿即兴我再回归你的那个问题啊。然后他说宁子推门就进，没啥难进的歌。说借严宁的声带今晚一用，有个局里面的仇人。好。、OK OK， 你到给我发位置，我去给你唱，现场唱不就完了吗？
2: 小人熊问说严宁和严吉啥关系，要给严吉鼓掌。严吉争气，他全龄上，他就
1: 说晚上9点吧，一会儿得有班，上来就唱，
2: 说要
1: 上来就唱，句句跟不上。
2: 说打开微信视频号看看严宁，大家可以在抖音端啊搜索“那是严宁”啊，他账号自己直播着呢。
1: 对对对
2: 啊。
1: 让我星期以后星期八唱歌。来，我们那个解答一下这个刚才好哥们的问题啊。那个好哥们说了，说那个这个吉星说的，说他现在那个很苦恼
2: 啊，咋的了？
1: 说那个大二的学生，我想转专业，但家长不让，现在也转不了，我该怎么办？然后看一下学什么专，大二学的是机电一体化然后想学电商或者是烹饪，现在已经大二，现在大二上学下学期下学期了，大二下学期
2: 9月份开学嘛，
1: 大二下学期了。其实我觉得，以我现在30多岁的一个角度，
2: 这种专业是不都是3年制啊？
1: 不是啊，不是，
2: 烹饪什么的不都是专科吗？本科是会有烹饪吗？
1: 宝贝，你方便说一下你是专科还是本科吗？
2: 因为要是专科的话，一共就3年的话，你可能转专业的话确实晚了点。
1: 对，你要是这个本科的话，我
2: 本科4年，反正大四也就出去实习了。
1: 对，以我过年就过来人就这个经验来讲的话，
2: 你去过吗？你得去过再过来呀。
1: 我去过30岁。
2: 你咋
1: 去的呀？我去过30岁。OK， 就是以我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第一，学什么专业不那么重要，但是第二，这个专业如果你以后一定用不上，一定不做的话，我支持你转专业。
2: 你像我俩都是这个学的和干的，完全不搭边儿。
1: 对。但是你一定比起手就学这个的，你要吃很多的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或者你的方向是我这位就是我嘎那一天我都不带干机电一体化的，那我就支持你转。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我大师兄，他是那个第一次高考考到了一个山东的学校，学的好像类似于就是那种机电一体化，
2: 纯
1: 理科的一些东西。已经上完一整年了，他这一年每一天都觉得特别闹心
2: 啊。
1: 他无论对学习环境，然后身边的同学，还有他这个专业都深恶痛绝。他回去又高考了一年，干脆就是因为他想学的专业这学校里没有，都不涉及到转专业。他回去重新那个高考了，然后考的吉艺，学的艺术，学的音乐嘛。所以就是这个你现在读到什么程度了也很重要。
2: 对，
1: 也很重要。
2: 而且就是你是转专业，是从人大一再重新学啊，因为你如果要专科的话，最后那一年好像半年也是出去实习，你转过去之后没啥时间学了好像。
1: 而且就是我不知道在前面说的是什么来着，但是我烹饪的话其实社会上也能学。都是以
2: 还有电商，他想学电商和烹饪。
1: 电商的话你不如认个社会师傅，
2: 你不如现在直接就去干。没说吗？
1: 干中学。
2: 没说吗？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直接成为，不要有步骤，
1: 对
2: 不 对？
1: 你要说电商啊，你就不如直接你就干中学了。来吧，这一时间抖音搜索的是严宁，我调一下屏幕亮度，怎么就暗了。
2: 这个小人美说以后老妹儿就叫严半句吧，因为他每句歌词都辣半句。没有，他是提前先唱半句，我先唱仨字等你后边的歌出来。
1: 烹饪是中专吗？也不是吧，
2: 没有吧，大专有吧。
1: 我记得本科都有。
2: 有吗？
1: 我记得本科都有。
2: 不知道。
1: 对，所以得确定一下是怎么回事嘛？因为我闺蜜他们学校就总有穿那个白大褂的，然后我说你们学校 Dave， 他说不是，那
2: 对呀、啊，
1: 那是学那个。
2: 怎么看怎么像卫校啊？啊、嗯。

0: 说烹饪是那个说你在视频中和是和你老公干仗了吗？什么时候跟我老公干仗了？
1: 你俩干仗还得开个视频让大家评评理啊？
0: 没必要吧？
1: 都这么大瘾呢？
0: 而且我现实单身。
1: 对，就带孩子。那这是咋的？这个老公不提了，孩子也不能说呀。
0: 这都别提，我说没说以后生完孩子之后，这个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以后就是我99年的，我生什么孩子？我结什么婚呢？
1: 那你回家抱贼呀？那孩子那哇哇哭，管不管呢？
0: 你管我呢？我跟一个小时99年的行不行？
1: 每天就逃避生活一个小时啊，逃避这个世界。
0: 我在剧场也立的是这个人设。
1: 谁不知道你生孩子，天天广播里边骂骂的。
0: 明天啊，空调关了，太热了，
1: 太热了，这肩膀头不够露的了。
0: 对，
1: 啊、
0: 我这有点挺不住了。
1: 一会儿要
0: 关空调。
1: 这单露单间
0: 没开呀、那开点凉风吧，这屋都
1: 没给凉风呢。
0: 啊，没给凉风呢。
1: 对，
0: 就没招了呗。你让红去把窗户给我那面窗户开开去。
1: 那开着呢，你没看着吗？在那块四场大开的。
0: 啊，
1: 没有招了。
0: 写招没有了。
1: 今天就是入暑了。唐乐天说：“我愿称之为接力式唱法，两种声音你追我赶。”对，两个人唱出千军万马的感觉啊。
0: 说99年的，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同龄的海洋，好哥们儿那个。安子吃不饱，说拿个风扇吧。我今天去找安子给我发那个链接然后我点击的主页，我才发现安子吃不饱是男生
1: 啊。
0: 我一直好姐妹好姐妹叫，我以为是铁定是。
1: 我心里认识，现实你不是说这也是台里边你
0: 其实台里的我不认识
1: 纯装熟，纯装熟。
0: 我知道他是台里的。
1: 行了，先进到宣传。

0: 欧亚商都找我玩。
1: 欧亚商都卡皮巴拉来了，巡游大街，真宠互动，迷你超市，购物即送冰激凌，满额抽周边，四楼户外区任意消费送毛绒挂件，满额再送超大限定公仔，五一别宅，来商都看卡皮巴拉展。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哎，有朋友就问到了这 grass， 他说
1: 说什么玩意儿？
0: 说
1: 不认识英文就别说。
0: 他说你怎么生完孩子身材管理的这么好啊？啊，有吗？有吗？有吗？
1: 没生就为要半年假，纯纯纯骗。
0: 说九重紫凑，我九重紫我看过几次没进去。
1: 年龄今天需要点好。

0: 剧推荐
1: 没看进去，
0: 要古偶、
1: 是，还有人说未到三月莺飞草长的芳香，这是个剧名啊，
0: 这玩意儿要是放到电影院播都放不下的一个屏幕
1: 他是想对标那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吧，嗯
0: 真长啊，
1: 真长，
0: 这个你要喜欢看古偶，其实现在短剧方面古偶多一些，你可以找点短剧看，
1: 我短剧我只能看 AI 的。

0: 雀刀门不喜剧本山老师的
1: 吗？陈美的出高这出孤偶了，里边谁有啊？
0: 本山老师的孤偶吗？
1: 谁有啊？里边好像最帅的是文松，但文松在里边确实打扮的是奔帅哥使劲的，而且底子还可以，
0: 一股血把。
1: 别张嘴呗，人那个古代大侠要的是个沉沉劲儿。
0: 哎呦我安的哥们儿，小姐们儿，你小哥们儿、小哥姐们儿，你不是一般炮啊！他说短剧，那短剧没有红果之前，我之前花1000多
1: 啊，一集一集那么看，
0: 你大
1: 哦，一集几毛钱吧，差不多。
0: 哎、你跟我讲讲呗，咱俩。
1: 啊，
0: 咱俩吧，
1: 啊，
0: 都同事，
1: 啊，
0: 为什么你能过上我如此羡慕的这个生活？你的消费的这个能量，
1: 啊，
0: 怎么这么强？我记得咱俩班班同事啊，
1: 啊，
0: 令尊是做什么买
1: 卖？你就别往人祖上倒了。
0: 嗯、不是，我之前以为他是一个小，我之前以为是那个女孩，可能就是比我会选老爷们吧，
1: 啊，
0: 嫁的比我好吧。后来发现是个男生，
1: 啊，
0: 是一个长得很帅的男生。
1: 就不能是？你看长得帅就不能会？
0: 说一句非常冒犯的话，
1: 会选女子吗？
0: 不，咱们现在就是关系处到这儿了。虽然咱俩没见过面，但是咱在网络端已经，我觉得磁场非常强了，就已经是非常好哥们儿。我冒昧问一句，
1: 啊，
0: 不能是你媳妇有钱？
1: 你我要长得帅，我也
0: 不是你们评评理，
1: 我
0: 俩同事。
1: 啊，
0: 再一个是我们广电大厦，我不知名的一个同事，我俩不就是他现在知道我是谁？我现在走到我们广电大厦3000来人出来，我挨个找，
1: 啊，
0: 找不着他
1: 啊！
0: 哎，就这么一个关系。
1: 啊，
0: 我们工资都是一样的，他花那个十来万做脸，
1: 啊，
0: 我花280猴出来，
1: 啊，
0: 上节目上讲究人义气，然后呢，人家那个这前两天
1: 男生为什么要花100来万做脸啊？
0: 那怎样？
1: 能做啥呀？
0: 护保养啊，提升啊，紧致啊。
1: 我这本来其实就不松，啊，
0: 你是不觉得？那可能也会挑。啊，说那个，我希望我给你孩子写，你希望我给你孩子写个字儿吗？
1: 啥玩意儿？
0: 书法大家？
1: 这是有这方面的小才艺吗？
0: 没准什么说那个没什么，
1: 说啥了？
0: 自己写的，什么自己写的？
1: 啊，
0: 没准是他欠款没说。人家盼我点好吧，啊，
1: 纯借钱做脸。
0: 那要是你也会挑人的话，那我就服了
1: 啊！
0: 现实能处一处吗？现实咱们两个接触一下，
1: 啊，
0: 你做脸，人有赠的项目，你给我就安排上班
1: 啊！就剩那个平底儿，兑点盐水，盐泥也能打，也一样啊。
0: 不是做脸，不是整容，哥们儿们，做脸是保养。
1: 啊，对，
0: 说那就小红的脸整容也用不上10来万呢，7-8万就够了，就拿卡车撞毁，是这意思吗？
1: 就买个暖水壶，烧一壶开水往上浇。
0: 行，那个昨天咱们说的是磕的 CP 啊，嗯，
1: CP，
0: 没有一个正经唠的
1: 啊。
0: 嗯，妹，我们现在你说都赖我俩跑题，我是我俩跑题吗？
1: 那不你们先提的马大帅啥的吗？
0: 就是我们两个每次到正经话题，你们没有一个正经参与的，都跟我俩崩坑，是不是？
1: 嗯，这个李月龙门说建议闫宁看老舅，而且只看前15集，后边不建议看。
0: 老舅我带拉看了，就是我家那个
1: 都说有点烂尾是吗？
0: 育婴师天天在家里，就是后面就是大家觉得没有必要的伤亡
1: 啊，
0: 就是老舅到最后
1: 挺惨，
0: 也一点是不是啥不是，就那种
1: 啊。
0: 嗯，说我北大毕业的给孩子写，你北大学书法的吗？
1: 写字，你这这么刁干啥呀？人咋也不是你家看着北大的学生证就算是吃上，
0: 请你们尊重文化人，
1: 对不对？你们家跟北大现在怎么看你？你就是坐公交车都路过不了，人家要给你写福字，你就在家瞻仰着就得了。
0: 帮我写一个寿字行吗？现在他得超重。
1: 哪个寿啊？我姓氏的八十大寿，我说给孩子留的也太远了。我说这刚出生办生日宴要写寿字了。啊！我说真行啊，真行啊！
0: 写一个瘦字，都有点超重了
1: 啊，就是肥瘦的那个瘦啊，那个就别写，那个费墨，啊，那字也太复杂了，那个那不好
0: 写，小点，写小点。说没有正经唠的，不管啥话题都回归到马大帅，话题的尽头就铁岭，
1: 没有个正事儿的，一个个也没看过什么剧啊。
0: 那个我想听看点古偶，就是那种甜甜的古偶，就有这样的合适的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吧。
1: 啊，
0: 老舅啥的那种现实题材的我就不看了，因为带着情绪看
1: 啊。
0: 你这我不想，就现在这个竹玉到后半程中后半程的时候就开始走那个主线了，就是 是谁跟谁斗了，宫斗全斗了，我就不乐看了
1: 啊，就有点看不进去。
0: 就是一集一整集一整集男女主角不见面，一整集一整集男女主角不亲嘴，那是什么剧呀、啊？
1: 就

0: 喜欢看亲嘴，是不是找错剧了？
1: 就可以看点不爱动脑，对，
0: 嗯，
1: 纯真年代的爱情，那是什么？
0: 这不应该一听这个名不就应该是你之前常看的那种主流剧吗？
1: 听过，晚上吃什么？他说那个《但却道门》看进去还挺好看，那《
0: 但却道门》看进去还挺好看的。我反
1: 是看《却道门》，其实就是前几集你得入进去。
0: 我当时就是看第一集没看进去。
1: 对，我也是。
0: 虽然说网上炒的很火，但我真没看过。
1: 我也没看进去。
0: 啊、
1: 嗯，我看两次没看进去，后来就放弃了。但是每次刷到片段都说特别有意思。
0: 嗯。
1: 但就前几有的剧就是这样，就比如说那个《伪装者》。
0: 嗯。
1: 伪装者我前几集没看进去，之后后面再也看不进去。
0: 伪装者我反正我是奔着胡歌还能挺一挺看一看。
1: 纯真年代的爱情真挺啊，我知道纯真年代爱情，我看过一些片段，挺磕那个副 CP 的、
0: 啊、
1: 就是那个第二对，就是那个一个家庭成分不是很好的一个女生、
0: 啊、
1: 然后就是为了他俩都是各取所需吧，就、
0: 啊、
1: 那男生图他长得像自己的白月光、
0: 啊、
1: 然后他图这个他家家庭成分好、
0: 啊、
1: 嗯，然后就结婚了
0: 啊，能稀释一下啊、
1: 强制爱，然后先婚后爱、
0: 啊、
1: 就再找、
0: 哎呀嗯、那最后还能磕上，那俩人过也挺好
1: 啊，是男主的姐姐
0: 啊
1: 说足浴挺好看，就是后来不亲嘴拔罐了哎你看
0: 那么大劲吗，
1: 哎我问你看生气不，大家现在能听
0: 啥玩意
1: 抖音直播端还能听、
0: 哎、啊驿站我在这边怎么看着他解答呢啊，
1: 你说天天怪我吗，大家现在能听见我抖音端还能听见我的说话吗，哎你就说生不生气吧，我在节目上屡次说这个事情了吧，然后屡次跟他说这个事儿了，
0: 换驿站了呗，可能
1: 没有就存在他那号啊，
0: 换人了
1: 能就是卡是不是 ？OK， 现在好了，就是我家驿站又给我打电话了，又在晚上6点到7点之间给我打电话了。
0: 嗯，他还不如的，你还是骂的不狠。
1: 我没骂人家，
0: 你像次骂
1: 就好。我那没素质呢，我骂人家。
0: 你像次骂就好了，骂再接着骂，骂完之后你家快递一个没有了。
1: 嗯，说到看剧，我想起我大学室友大四的时候，就整个小茶壶在寝室里看韩剧，男生还得配小茶壶。
0: 咱说喝着茶配韩剧吗？他配吗？他们两个呀，这玩意儿是一套东西吗？那个时候我记韩剧刚火的时候，大家都吃什么炸鸡啤酒，忘了是哪部剧里边带出来的了啊，就整的这个变成标配了。天天晚上回家买点炸鸡，还整瓶啤酒啥的。
1: 说《伪装者》没有第一部《琅琊榜》好看，对，我说的是《琅琊榜》
0: 啊。
1: 然后他说，因为觉得《伪装者》就是借着《琅琊榜》的热度加持的。
0: 嗯，
1: 对对对。
0: 那《琅琊榜》我
1: 水中看到行，一剑开，你别推荐了
0: 啊。那算古偶吗？咋的了？
1: 那个单之帆为什么骂我呀？
0: 他骂啥呀？
1: 咱为什么说什么了？刺痛他了？为什么骂我？
0: 他说啥了？
1: 他说你啥也不是。为什么突然骂我一句？我没明白。来，我接一下吧。
0: 啊，你需要给大家听一下你的反应吗？
1: 啊啊，我知道哥。啊，行，但是哥，我跟你家都说过好多遍了，我说那个晚上6点到7点之间我不能接电话。嗯，那好嘞啊，拜拜。嗯，你就别签了，送的时候再签吧。嗯，好嘞，拜拜。
0: 咱说你就是这么放，直播间老铁也看也听不着啊。
1: 不用，其实
0: 直播被卡断了，
1: 广播端是能听见的
0: 啊，广播端能听着，这也就是亏了开麦了，要不然不可能这么说。
1: 没有，其实他就看不见我表情。你给大家学校刚才
0: 在阴阳，阴阳。但是我觉得他就光听声的话，他那边挂了电话，第一反应应该是跟店里边其他人说，还说接不了电话，这不接了吗？下次接着打，指定没有啥事儿。
1: 因为我经常就跟他沟通这些事情吧，
0: 嗯，
1: 所以就导致呢，我有点做贼心虚，我把他那个朋友圈屏蔽了
0: 啊、嗯，不敢看，
1: 不是我让他看不见我朋友圈
0: 啊、
1: 嗯，我怕哪天就是他网暴我，
0: 这、嗯、太好暴了，太好暴了，顾大水晶就制片就冲你来了啊。
1: 嗯，说听听你说的播客去听了，其实你特别适合开播客，是不是啊？
0: 嗯，
1: 那
0: 你倒开呀。你上周跟刘老爷说，刘老爷把家都收拾出来了，你天天搁晃框，刘老爷框的给他都吊成翘嘴了，天天他走啊，周末唱歌，刘老爷啥也不干，哼在家等你，说咱仨录个播客，刘老爷把家收拾的锃亮发光的，就是没有你。
1: 说闫宁老师接活的时候老温柔了，接活什么，我接什么活了。 说上周小红是不是没开播？
0: 我开啥播呀？

0: 平时我也不开播呀、
1: 啊。你不是要整你的账号
2: 吗？我不学你，我周末天天干啥去？你不知道啊？
1: 那你不当你下午播？
2: 我就说我现在就是我见我媳妇儿都没这么亲，咱就说一周就撒不开了这人。
1: 来吧来吧，进到广告，那个广告之后跟大家讲一讲啊、现在挺有身份，助理都带剧场的。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中、
1: 用上丹田气了。
0: 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想爱就别怕伤痛。哎，我俩嗓音挺像的。
1: 哎呀，一样一样的。

0: rap 最诚挚的 rap
1: 确实走心了，用上技巧了，压喉了。
0: 确实还是单身这方面的诱惑力很大，
1: 天天练，勤能补拙，从我身上就是完美的。
0: 天天练这歌干哈？这个咱就说呀。

0: 我必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你说唱太好了，下一步上吉祥音乐吧。那是官媒，那花诗人是赵海南，
1: 那不正好你才能去得上吗？但凡换一人，你有机会吗？
0: 那花诗，哎呀妈，我又忘给海南带东西了。
1: 到底给不给他了？
0: 你提到他，突然想起来了。我昨天，我前天收拾出了一箱子的东西，然后我挨个给海南发视频，我说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都给他收拾好了，给海南吊成翘嘴，两天没带来，一天来单位求一顿，他关键他休产假呢，你知道吗？一天来求一遍，一天来求一遍。
1: 你倒是拿过来，你再告诉他来单位呀，让他在单位天天过来等你干啥呀？
0: 我每天都忘了告诉他我没带过来。
1: 不是，那你就把位你家位置发给他，让他去你家求呗，他反正都是。
0: 我俩在单位能见着面的人，为什么要上家求去？
1: 人家休假呢，不是说非得在单位见你啊，咱就说呀。
0: 啊，
1: 你但凡诚心点的话，你就给人送去了。
0: 嗯，
1: 咱就说啊，我家里边要是有什么东西，我说我不要了，你要不要？你说要，是不是得让我给你送去？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看，这人真双标啊，真双标啊！
0: 老师姐，如果你真用诚意，就给人送，没有等到上班再给他呗。
1: 等人上班，人还上大学屁的。
0: 你们应该了解，我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人，但是我懒惰。
1: 嗯，
0: 我多懒了，你们心没数吗？
1: 然后那个记性还不太好。
0: 对啊。懒得记事儿都是，说等到东西拿了，孩子家孩子都大了，大不了，如果我姑娘，起一个多月，她还四十天，她一下蹭浪一下，她站，那孩子站起来了，那我服了。
2: 对，
1: 从下个月开始，你捡海南家孩子媳妇儿。说什么？说人家唱歌要钱，老妹儿啊，这闫宁唱歌要什么玩意儿？要心，耳朵太受刺激了啊！
0: 听听就好啦，那个等你开饭了 ，OK， OK， 你告诉他，我再唱四首歌就过去，告诉大家四首歌之后我就过去了，OK。
1: 谁答应的唱四首歌？就你自己过，是你过去，是我们过去啊？
0: 刚刚说哪儿了？说到那个。

0: 刘亮红最近在忙什么？因为我就是上班已经习惯了有助理的生活了嘛，然后呢就
1: 还开不起工资
0: 啊，对
1: 啊，就只能拿
0: 道德绑架，纯靠道德绑架，
1: 只能拿点别的事儿引诱一下啊。
0: 对，
1: 那
0: 说闫妮老师的唱歌专场，我也是第一次听，告厨子吧，菜热一遍。然后呢掏上了吧，在剧场呢就没有人伺候我，就是
1: 不得劲儿。
0: 其实呢我要硬拉脸支持别人也能拉，就拉下来脸也能支持到别人，但是你总就是找不到一个固定的人，很没有安全感
1: 啊。他挨个拉，
0: 对，
1: 挨个拉脸，
0: 知道谁看到谁拉谁。哎，你给我递个啥吧？哎，你帮我求个啥吧？哎，你帮我怎么怎么样吧？
1: 咱就说，要是有这能力，
0: 谢谢妹妹就不太好。
1: 有这能力的话，咱就说把法人过给你，就咱就说，
0: 不是
1: 啥话都能说。
0: 我是见人下菜碟的，碰到就是那个比我的前辈一点的，我都是有快递吗？姐，我给你请一下，就这个。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呢？就是想。
1: 主要没有一个固定的最底层啊。
0: 对，我就想了一下，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到就是稳当一点呢？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安全感的人，就像我来1038第一件事就叫刘冉红来，
1: 怎么可以私事公办？
0: 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李泽玉，后来我知道这个李泽玉呢
1: 难度大一些，难度大一些，
0: 配不上1038，然后呢我就想把刘冉红调过来，然后现在我到剧场我把刘冉红带去了，我刘冉红洗脑，你就适合干喜剧。
1: 白嘻哈了，
0: 你杨大二正，你就适合干喜剧，你就跟我去你从学徒开始干你就学。
1: 咱说我上次学徒还2年前，我在后台哼哼学，现在没想到35了，从头开始。
0: 你知道我给刘冉红找人多费劲吗？我特意给他找人，我跟领导说，我说领导你摁他2年学徒，2年以后他要是能上台了，说不定就不给我干活了。
1: 咱说你们这个确实比相声还要好一些，
0: 是吗？
1: 人相声3年学徒，2年效力，5年搭进去
0: 那2年其实你还能接受，能接受。说严老师别去吉祥音乐这种山吧，好不容易有个长春的这个文旅零点，我不去呀。
1: 他去干啥去呀？
0: 让他去动植物公园啊。
1: 谁呀？让你呀？
0: 那你咱俩认识还是晚。
1: 你哎
0: 去过
1: 那啥吧，动植物公园那个现在奔波了爸没人演吧？
0: 咱俩一起去呗，大波奔是底层。你不了解我，就是有一年呢，咱们有一个活动，把人雪饼猴借走了，把人雪饼猴借走了之后呢，
1: 缺个空吗？这不
0: 缺个空
1: 啊，
0: 咱台给我压过来，我在猪八戒那高老庄的舞台上，站7天，
1: 哎呀，你演谁呀？
0: 五一站5天，我演高翠兰，
1: 那猪八戒也走了。那不是猴那块缺人吗？
0: 那我不能演猴啊。就是他们需要一个互动的点
1: 哪儿缺人？那猪八戒一直在那儿呢。
0: 猪八戒不唱跳不正适合我吗？
1: 你唱他跳，那边不还是缺了个点吗？空了个点吗？
0: 我今天看直播姚老师，
1: 你去那块那
0: 啥，姚老师都配唱去。
1: 人那个雪饼猴在那块演的，上面不还有个五指山吗？你演中指不就得了吗？
0: 哎，正好我拉了个脸，
1: 充满了羞辱感，对不对？这不就起义了吗？
0: 就是正经是哪里需要哪里帮过，
1: 哪
0: 因为那个咱们那次出差，我在首批名单上。就是那次，
1: 但咱就这么说啊，那个时候的雪饼猴你还能平换，
0: 那时候其实也不能平换，
1: 也搭点，也得再
0: 搭，
1: 也得再搭点啊。
0: 只不过是没有更合适的互动岗了
1: 啊。
0: 就是那个时候你在不在啊？那个你已经来台了吧？就去杭州，我在首批出差名单上
1: 啊。
0: 后来给我拽下来了
1: 啊，不让去杭州，
0: 给我压那个动植物
1: 动植物公园去了啊，去交换生去
0: 了，是不是
1: 啊？我怎么记得你是铁扇公主呢？在那块穿个衣服在那摇篮儿的。
0: 我在他那块没有没 cos 过的经历。
1: 全干了，啥活都干，啥活都干啊。
0: 铁扇也 cos 过
1: 啊。
0: cos 铁扇是什么时候呢？是交换秋天。
1: 啊，你那个台词也是吗？说之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牛夫人。
0: 我那个台词啊，哎，你说我现在脑子啊，就是我真是，我现在我就觉得我干不了这行。我现在遥想起我交换春天那次，咱就不说了。交换春天那回呢，我是 cos 的观音菩萨
1: 啊，啥都敢干。
0: 那头主就是主会场是在杭州嘛，是雪饼猴叫过去了
1: 啊。
0: 然后呢，不是杭。西安
1: 啊，
0: 那个雪饼猴去那头了，然后把那个西安的李白叫过来了
1: 啊。对，他们那边也有文旅这个项目。
0: 对，这头是我啊，张美欣老师，然后还有李白
1: 啊。
0: 我当时呢因为跟

0: 唠嗑
1: 啊，
0: 唠晚了
1: 啊，
0: 没来及做妆造
1: 啊，
0: 我也不敢吱声，那不得骂我吗？
1: 啊，不能因为这么个小角色还耽误人行程啊！
0: 啊，十倍
1: 啊！
0: 你骂雪饼猴，说雪饼猴现在出场费是不是得燕宁的十倍？你在骂雪饼猴？
1: 你太高看燕宁了，主要是。
0: 你看还有点歌的开唱，我讲完这段故事的，然后就在这边，我当时然后我不敢吱声啊，那都是领导在那头，还不是我这头的领导，都是电视那边的领导，我也不敢吱声，当时都愁就是这孩子是干不了电视哈，真的。哎，然后我因为你看我还不能散着头发，你散着头发一下特别突兀的就发现你不是这个古装造型，不是观音菩萨了吗？
1: 啊，
0: 我就怎么办？我给自己扎高书包，我就立字了，扎高书包，脑瓜秃的不行了，就这么第一个高书包
1: 啊。
0: 然后那个人家摄影老师发现了，就上镜的时候我跟百欣不同画
1: 啊。
0: 李白和百欣同画，我跟百欣的身高差三个脑袋，
1: 对，确实差距大一些。
0: 我俩不同画，我现实一米六
1: 啊，
0: 根本就是一摸眼能看着我，摸眼看不着我。最后到整个那个舞台上的时候，搂全景有我，一搂近景就没我
1: 啊，
0: 就这样
1: 卡不住的，
0: 然后呢，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呢？就这事儿，我就非常生气，我就是官方吐槽了，就是站着实名吐槽了
1: 啊。
0: 我们当时需要念公屏上的弹幕
1: 啊，
0: 然后念弹幕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给我的小编导的那个手机是欠费了还是怎么的，突然就没网了
1: 啊。
0: 就我一边念弹幕，就是我们边往下走不游园嘛
1: 啊，
0: 手里这面我左面是张百欣
1: 啊，
0: 右面是李白
1: 啊。
0: 这样他俩都能在里面，就是都卡到了中间没有我。然后我就开始念，然后说咱们公屏上有好朋友说什么话了，什么什么话，突然就没网了
1: 啊，
0: 不能断话。
1: 对，
0: 我有种那个
1: 这边直播呢，
0: 有当年倪萍念空信封的感觉了，你知道吗？好的，这玩意儿好念，你就编呗，你就编。然后我就插一个空，我就把麦给别人了，就把胸麦给别人，
1: 啊、
0: 我就。就赶紧就跟编导说，我说这个手机
1: 啊，
0: 就那啥，这个时候已经回到主舞台，要说正经的主持词了。
1: 啊，
0: 刚往那个主舞台上就一站定之前、
1: 啊，
0: 然后我就赶紧去拿的那个新手机
1: 啊，
0: 拿完新手机，就这个时候咱电视台好摄像
1: 啊，
0: 拍了定妆剧照
1: 啊。
0: 整个我跟领导请假，我说电视台调我去当现场的那个主持人、
1: 啊、
0: 我们领导出来一看照片说宁啊、海南在那个那个西安我看着了、你在动植物公园哪儿
1: 啊，
0: 你现在找全就是咱们台所有官方的没有我
1: 那、啊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

0: 谁职场没有些糟心事？
1: 哎呀，对，确实，这个刚开始干的时候难免。老妹儿也是从那个时候发现了自己，甭管干的多不济，也得骗一助理出来。啊，这不就完，然后就开始运作我的事儿了。说我但凡要是有一助理，我不可能出现不在照片里。啊，
0: 活都干到刀背上了。是啊，啊，再有这节目叫我们，你们扛着我拍照，让我必须露出来。因为正常妆造，我的发型会很高，一定能露出来。
1: 啊。
0: 咱不是确实有点不占理吗？咱不是跟人唠嗑，
1: 跟唠嗑去了吗？
0: 人帮摄像大哥呀，什么编导老师搁门口叭叭抽烟唠嗑
1: 啊，
0: 我站那跟人唠嗑呢。
1: 真爱。
0: 回来时候，
1: 我寻你跟李白唠嗑去呢。
0: 也唠，他也在抽呢。而且就问题出在哪儿？是开直播提前了
1: 啊？
0: 是直播提前了
1: 啊？没有时间整了啊。
0: 然后呢？还有一个，你说这，哎呀，你就这唠吧。第二天我们回来
1: 啊。
0: 那个时候我跟海南刚调到这个1038不久嘛，
1: 对，
0: 也是我们这个郝主任，我们郝帅先生挖我俩过来的，就是想给大家，也是想给大家打个样，说我挖这两个可不是怂蛋儿啊，都好用啊。
1: 你看，
0: 然后第二天我们1038很少，我们主任是一个很少开会的人
1: 啊，
0: 他就是主张多干活少开会
1: 啊。
0: 啊，我就是冲着这个观点，我就追随他一辈子
1: 啊。
0: 他在没在听？然后我们在开会，开会时候我们主任
1: 嗯
0: 就开始说。海南同学真是给咱们争脸了
1: 啊！
0: 咱们西安的主会场就是由海南主持的，
1: 你看看，
0: 让我们大家给海南
1: 鼓鼓掌。
0: 我就给他等到抻脖
1: 啊，
0: 也不用平凡，
1: 啥说到我呀？
0: 他是一番，我是二番也行
1: 啊，
0: 等的
1: 啊。
0: 所以啊
1: 啊。
0: 大家也争取在台里的活动上多做贡献力量
1: 啊！
0: 先来说一下我们下个月的工作计划。我说啊，
1: 我呢？
0: 啊，没有我的事儿吗？
1: 啊，
0: 完了呢，我说不对呀、啊，我得我给告主任声啊，我这、我可真是那个去了啊，

0: 了。
1: 我可不是说给你骗价呀，我真去了，我搁那儿趴五天呢。
0: 啊、
1: 赵海南才去那儿一天，我搁那儿趴五天呢
0: 啊。
1: 然后我就开始，我就是上咱们台那公众号去找那个照片。我寻思就因为正常做完啥活，公众号发照片，其实我不乐看
0: 啊，
1: 我已经过了那个岁数了
0: 啊，
1: 拍我看拍不好看的话生气
0: 啊，
1: 没有必要
0: 啊。
1: 而且电视台那头没有熟人
0: 啊，
1: 熟人还能告我 P P 图，我也没有那熟人
0: 啊
1: ，P 的那都长得都跟那个桂英似的
0: 啊，
1: 所以我就也不那啥
0: 啊，
1: 我就先找一下给我们主任发过去
0: 啊，
1: 我一找骂好
0: 啊。
1: 一张我露出的都没有，
0: 名儿也没提吗？
1: 视频里干音都是我的巴巴念留言，一整的不知道以为咱台这直播活动配个幕后音呢
0: 啊，配音的啊，人那俩就纯在那块生对话啊。
1: 我这样直接吐槽我们的台北，
0: 嗯
1: ，但是这个事儿总结起来就是因为我个矮。
0: 因为没助理，
1: 因为没助理，要不然你这刘远红，你但凡在现场，你就叭喊，哎，我 boss 没拍呢，所以我就说走哪儿，
0: 我就下去给你换手机去了，我用你自己换吗？
1: 知否对呀、
0: 啊？你看这人还是不会用啊，有助理都不会用，有福不会享，咱就说都有助理了，还自己颠颠换手机，让我帮你拖着场子，那咱就说这活我自己干
1: 就
0: 得了，
1: 对
0: 啊、
1: 就那个。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看那个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他教了你很多人生道理。里面祖母在明兰出嫁前就跟他说：“
0: 啊，
1: 兜里得有钱
0: 啊，
1: 身边得有心腹
0: 啊。
1: 现在我兜里有钱做不到，但是我到哪块我身边必须有心腹，
0: 一定要事事公办。
1: 今天必须化妆。我记得你请过助理拍大堆照片，万拿鞋，哎呦。”那等咱们来一堆新朋友，再把那个经典的故事再给大家讲一讲啊。
0: 那助理也是我呀，
1: 这好老板我追随一辈子。是的，那助理也非常经典。哎、
0: 嗯，
1: 这个事儿还没，这不是交换春天的活动吗？
0: 嗯，
1: 一转眼到了交换秋天，这不是吐槽官方了，是吐槽我自己的。
0: 嗯，
1: 交换秋天那次活动，
0: 是
1: 两个地点，我们拍摄地点两个，第一个我分到的又是动植物公园。
0: 哎，又去那儿？
1: 哎，我说天老爷呀！
0: 啊、
1: 嗯。这动植物公园
0: 啊，
1: 我进去里面的 NPC 那嫦娥都认识我，
0: 嗯，
1: 就这样式的，
0: 嗯，
1: 哦，那次分到的角色是那个铁扇公主
0: 啊，
1: 我大妆造，这回我一点不哈呼
0: 啊，
1: 然后那个前面是有一套非常非常长的开场白
0: 啊，
1: 那个开场白大概就是先念一下我们这次交换秋天的主题，我都已经忘了
0: 啊，
1: 然后还有前面一大段的一个就是整个活动的 title。然后还有一句我们，然后说完这个活动的主题，最后还要接一句这个活动的 slogan，然后再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我今天的角就是我的 NPC 角色的台词，就大概前面大概有四五分钟的干音，就是干不愣的这个独白
0: 啊，
1: 四五分钟有点夸张，三分钟绝对是有了
0: 啊。
1: 我这脑袋，我现场，我去之前我寻思那玩意儿，他说那个给我脚本啥的，是得现场给的，我说那玩意儿还脚本。就是你说演绎这玩意儿就张口就来，我随机性的东西都一定比你那个本写的炸，
0: 全变成我自己的语言啊。
1: slogan 口是口号
0: 啊，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啊。
1: 哎，然后我去了，我拿到那个，我的妈呀，就背
0: 啊。
1: 其实好理解，但是得背
0: 啊，因为有很多硬性的
1: 话。谁跟我说话吧，当时给完我这词儿就说，那个严老师你准备一下，咱马上就开录了，我们调一下设备。我说好的，我说这就开录了，我得背词儿啊。但我寻思了，我不能让人知道这脑袋瓜子是一背背卡不下来，一遍遍卡不下来，我就上几角去背去了
0: 啊。
1: 我后来我都背十来分钟了
0: 啊，
1: 背一遍卡，然后还骂姐
0: 啊，情绪不好。
1: 为什么还背不下来？
0: 啊、发生了什么事？
1: 对，我说这脑子，我再也不打麻将，这脑子我再
0: 打坏了，
1: 就再不会就了。我爸爸
0: 就说你一直寻思这玩意儿，他指定是背不下来呀。
1: 中间还给我老头打电话，我说老公，你说我现在这么笨呢，我就背不来。我说这以后这主持人我还能干了吗？
0: 你有那个心思其实背下来，你说是外插花干太多了。
1: 我说拿手卡的活干多了，我说这脑子真不行。我说这以后大型场合我是上不去了，真背不下来，怎么
0: 完了？
1: 我搁那背书。五分钟、20分钟了，我发现就是整个他们调个机位，这么半天没人找我呢。
0: 啊，
1: 我说这我现在背差不多，没人找我了呢。
0: 啊，
1: 是为啥呢？给我时间背词儿，那不能值得我菜了吗？
0: 啊，
1: 我恰恰过去了，我说啊，调好了吗？我在
0: 可以开始了吗？
1: 调好了吗？我在那边吃点东西，我就吃根烤肠，我牙上不会有孜然吧？调好了吗？他说我看你没背完呢，还有点卡。我说我哥点儿呢，那胸脉没。 关，啊、我胸脉没关。
0: 给、啊、老头打电话也开着呢。
1: 真假的？啊，哎，胸脉夹那个胸口，人家摄像大哥带着我这样的一个小
0: 耳返
1: 啊，小耳返，挺真亮的，啊、就搁那。

0: 听的这都得研究
1: 啊。
0: 哎呀妈呀，
1: 好像不行啊啊，
0: 换个人吧
1: 啊，
0: 这真不行了，干整背
1: 不
0: 来了，
1: 不行再看看给上提词器呢、哎、啊，
0: 关键我过去还一顿装，你知道吗、
1: 啊、
0: 还一顿装
1: 啊
0: 啊，吃根烤肠哎呀，困间起太早了、
1: 啊、
0: 咋样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差不多行、
1: 啊、
0: 录吧
1: 啊啊，让人
0: 全给跑了，你那马上全人听见了
1: 啊，
0: 然后
1: 啊
0: OK，后面 NPC 角色什么的就都正常，整个是一条线、
1: 嗯、
0: 就是一条线，就是一个整个动植物公园的一个行动路线，就是中间路过谁说什么话，路过谁说什么话，
1: 嗯、
0: 就 OK 了，嗯、那些都是很顺的，啊、就 OK 都完事了，啊、完事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地点，就我们这组搭档，我跟谁搭呢？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叫小王子，
1: 啊
0: 啊，这个小王子呢，他是，哎，他艺名好像不叫小王子。因为吵架
1: 到底叫
0: 正风、
1: 啊、
0: 然后那个我们都叫他小王子
1: 啊，
0: 这个小王子呢
1: 把外号给人说了、
0: 他演红孩儿
1: 啊，
0: 我演铁扇
1: 啊，
0: 啊，这不是在动植物园完事，然后我们又去那个友好村那边，是我们第二个点，我俩就是在那块儿、就是做一大桌菜，都得先摄像开吃，因为摄像得先拍完之后都已经凉，不然我俩搁那假吃、
1: 嗯、
0: 就是浓闲的惬意生活，
1: 嗯，
0: 然后前面不还是得有一段 slogan， 还是一样的三分钟吗？
1: 嗯，
0: 我眼瞅着小王子
1: 啊
0: 看一遍稿说，哎，快录吧
1: 啊，
0: 一本没稿全都下来了
1: 下来，
0: 我说嗯、我说这玩意儿你说是哈，
1: 他是不是自己人提前一宿拿着稿了？
0: 而且你知道我这个地方还是很尴尬，
1: 嗯，
0: 就是我还有个提醒的过程
1: 啊、
0: 我说哎妈呀，我说今天这段你说呀，我说还寻思我说呢、我说那你说你先提前看看吧
1: 啊、
0: 他脑瓜真好使，太好使了，
1: 捋一遍就好。
0: 我说今天我说这段可挺难背呀、他说哎呀没事赶紧整吧，赶紧啊、吐槽两句，赶紧录不结束吧，这个真的这都放假了，那天那正好端午啊，都放假了还没放上假呢，叭叭叭然后开镜，然后就是叭三分钟的、那个独白下来了，
1: 口白说完了啊。
0: 完，我站旁边，我说哥们儿，
1: 嗯，
0: 你是不是提前拿着稿了？
1: 演我，纯演我。
0: 他说
1: 啊，
0: 我习惯了
1: 啊。你看看人家这是专业的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一零三点八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张莹张律师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3: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2: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3: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2: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3: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2: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3: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2: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3: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0431-8581-5422以及0431-8581-5433。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宋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嗯，我有一个问题，我这个老头没了嘛，我没有工资。
0: 嗯，
4: 这儿子不赡养我，我寻思失去你，我得怎么办呢？
0: 嗯，您家几个孩子？
4: 我家就这一个儿子。
0: 嗯，现在就想问问，孩子不赡养您？
5: 孩子不养您啊，这个。
6: 法律上来讲我是可以起诉他的，明白吗？只要您舍得好多，为啥我说只要您舍得？大多数中国人孩子都不孝顺，就当爹妈的都舍不得打啊。但是呢，其实我是觉得您应该下这个决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对吧？这个岁数我辛辛苦苦含辛茹苦的把他养大养一辈子，别说我养他了，我就没养他，我生他都生一准，所以他就得养我。在法律上啊，我们规定叫什么呢？叫做没有劳动能力却没有收入来源的老人啊，可以要求其子女包括婚生子女、包括非婚生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养子女等等，都可以的，要求他们承担赡养义务，这是法定义务，明白吗？他要是实在不承担这个义务，就犯法，轻的法院判直接执行的钱、执行的工资，重的给他送进去。明白了吧？就是咱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对你是有保护的。那您现在你教育不了，国家替你教育，你愿不愿意？你要愿意，咱就上法院告他去啊，就要求他给你赡养。这个赡养呢是有标准的，法律不能规定说他必须让你吃香喝辣，但他必须保证你正常的生活水平，明白吧？就是你当地的生活水平，你的这个家庭的收入的情况和你本身需要花费的情况，像你说我要有病，他就多要点；我身体好，咱就少要点。这个具体个案不一样，但他都得给，听懂了吗？如果真是孩子不孝顺，咱可以告他啊，你放心，没问题，好不好？
0: 嗯，
4: 上法院去起诉他。
5: 对，上法院起诉他。
0: 嗯，
4: 啊，完了就是要工资，按他的工资的1%能给呀。
5: 这个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说按照他工资的1%给，

0: 我刚才告诉你了，根据什么呢？根据当地的生活标准，根据他的收入，根据你的花费。比如说，你说我现在一个月有500块钱，我不够了，那可能法院判的一月给你300。那你说我现在我身体不好，我一月看病就得花2000，那法院可能判的一月给你1700、2000、2300，那还得看他收入有多少。明白吧？法院就是这个判决就是啥呢？让他也能活得下去，让你也能过得安享晚年，他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他法条上不会确定，这个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需要来定性。实在是你们分不明白，咱们省高院每年还会有吉林省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正常应该花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叫省高院居民生活这个消费的这种标准啊，这个都有。那实在不行，法院还可以参照那个标准要。那个标准的话，没多少年，一个月1000多块钱啊。那这个
1: 他
0: 有可能，
1: 他一月，假如说一月挣10000块钱，他得给我多，他要是按国家标准，他得给我多少钱呢？
0: 咱们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吗，二娘？他一月挣10000，你要一个月花5000，没准法院判5000呢。那你要是一个月，你说你自己一个月有啊，有500块钱就，他再给你500块钱够了，法院可能就判500。判1000，这个具体看法院看啊、哦。你还得说，我为啥要那么高？是因为我看病，那你咱不得拿看病的报销的手续吗？
1: 啊，
0: 这个不是，他不是说法律规定一定就按这比例卡的那么死啊。
2: 是，宋女士，咱们这个事儿都得遵照事实。还有生活标准，还有他的收入，好吧，如果他要是真不给您，您就可以进行起诉。这样，宋女士，您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具体的事情呢咱们具体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线下的服务微信是18294567 18294567，您记一下这个微信号。
1: 好，
2: 那也跟宋阿姨就聊到这里。
1: 好，谢谢啊。
2: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像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上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迎进到的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请讲。
3: 张律师你好，我要咨询点事儿，就关于能开的农用车，就是收割机收割苞米时把人家的腿进行碰坏了，就是截肢了，司机承担责任不？老板雇的。
0: 承担责任呢，你自己要承担责任呢，但是呢它中间有几个角度啊。第一呢，咱们这个事有可能有两个责任，第一是民事责任，第二是刑事责任。民事赔偿，老板雇的你，你替老板当司机卖手腕子，你开车，对吧？那这个时候受伤的人他应该告谁呢？应该告这个老板，因为你是职务行为，雇主应该赔偿。但是雇主赔完之后，雇主你这老板，假如说人家是赔了100万，老板回头可以告你，因为我雇你是让你好好给我干活的。你要是撞完这个人把人腿压折了，是因为就不可避免，对吧？因为这个事儿你都是正常操作，那你就不承担责任。但是因为你自己没注意，你不小心。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你这是农用车，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雇个司机。对吧？我这个公司可能他是因为我们打过出租车公司告自己的这个出租车司机的，出租车司机开车把别人撞坏了，然后这时候告谁呢？告出租车公司，因为你公司有钱，我受伤的人我指定告你公司，对吧？我受伤的人告公司，公司赔钱，公司赔完钱之后，因为交警出的责任就是因为这司机超速，因为这司机他抢灯，他乱避线，这司机叫有过错或重大过失，明白吗？有过错，我雇主赔完之后。可以向有过错或重大过失的员工进行追偿，就是假如老板赔人家100万，老板可以告你，你没准再得赔老板的30-50万的，有这种可能性。不是说我给别人干活，我就随便想咋干咋干，我想撞谁就撞谁，撞完老板赔钱，不是，看你撞的有没有过错。如果你没有，老板告不赢你，那就损失他担。如果你有错，你可能要担一部分。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听懂？第一，如果现在受伤的人单独起诉你，你就可以说我是职务行为，跟我没关系，让法院判给老板。在这个案子当中你可能能赢，但是后期可能还会有。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啥呢，你

0: 如果要赔钱，一定跟老板说完了，那你以后不能再找我了，对吧？那我可以适当的跟你分点，你跟老板把这协议签好，要不然你不赔，等着等着老板来告你，对吧？你让老板证明我有错。但是如果咱真底气没这么足，确实是你这个过错也有，那咱就商量商量，因为毕竟是你的原因，直接你的原因给人造成的损失，那咱就多赔，咱就也赔一点，别全都指着老板，对吧？你俩都出点钱，这个伤者不更好吗？那我个人建议这么做比较好，但是为了保护你，你要是替老板出钱了，千万让老板可给写清楚了，我可替你出钱了，以后你可不能再朝我要了。
1: 嗯，
0: 你
2: 明白了。
0: 哎，
2: 那个张律师我再打断你一下，我再咨询一下，人家司机是正常的正常作业，这个人就上那个地里去捡那个苞米去了，是一个收割机，这个人家机械正在作业呢，他就非得上那块去捡那个苞米，捡出现问题的，他还是司机，他对这些事儿老懂。
0: 司机，那你司机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好好开车，假如我是个还是说这个出租车司机，对吧？他是给那个单位开车，人家开车。你说我正常行驶，这人啪就横穿马路来了，撞上了。那这种情况下，交通事故是不是定这个车辆这一方承担小责任？可能你就是没太注意，你承担个次要责任，对吧？这种情况呢，可能老板也赔点，但老板赔的不多。这个伤者自己的损失他都得担一部分。假如说这赔偿花10万块钱，可能他老板才赔他3万，那你就可能不赔。明白吧？因为你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赔是啥呢？赔就是你故意了，或者是你重大过失，你就是有错了，那咱就出点。但是你那个出也让也跟老板把字签好了，咱别白出了，对吧？然后第二个，如果你不是，你说我就是好好干活，这玩意跟我有啥关系？我跟你老板干活，突然间他穿出来吓我一跳的，我没找你要点精神损失都不错了，你还朝我要钱，那对不起，我不给。
2: 对。我是正常营业。
0: 嗯，那你要是正常操作，咱只要有这个相关的证据，那你现在你为了怕老将来老板找你算账，你现在先把这个整个过程伤者的你录下来，录音录像，对吧？你把这句话录下来，完你揣兜里，将来你就不赔，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是故意的，对吧？老板这块呢，那可能是安全保障责任，他是不是那个人受伤的，是不是也是他家老板呢？或者是你这块现场有没有安全管控啊，那也不是我的责任了，那是你老板的责任，你老板该赔赔你的，跟我没关系，你我指定是不赔，明白我意思吧？
2: 老板当时在现场呢。
0: 对呀、啊，老板当时在现场呢，要像你说这情况的话，那我觉得咱是占理的，那你就把这些证据收集起来，那我就不赔，听懂没？
1: 嗯，确实是这样。这样，刘先生，我估计您应该是听懂了，而且您呢也是要收集一下相关的证据。后续的话，您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您就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18294567。18294567，您记一下这部微信号就可以了。马上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四，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
2: 你好，律师。
1: 嗯，请讲。
2: 我反映这么着跟你探讨。
1: 嗯，

0: 不住了，在一个医院，他不知道了，不过他没有这个糖尿病，他们亲戚，他嫂子替他办的，我跟他去的就检查，哎，那时候吧，现在他有低保房，完了之后吧，我跟他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个低保房在一起，我居住是7年，这个低保房是10年，完了之后把我撵出去了，把我撵出去了，现在我投诉他，就现在完我。像那个
1: 明白了，王先生，您就是向各部门进行投诉他，您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是吗？
0: 不，我再说一句啊，从今年的今年的1月份啊，到现在的7月份，他把这个警察把这个东西撤了。
1: 您就想问一下，这个前期的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进行处理？也请张英主任为王先生进行解答一下。
2: 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假如你是个好心人，我就是看到有人骗低保，他造假，对吧？他骗了这个低保，他去造假去，他享受了不应该享受的社保待遇，我投诉去，正常的话，相关的管理部门立案查实。核查你说的情况，核实清楚了，会要求他承退，把这房子收回来给更需要的人。同时，这期间内他占着便宜，他多住的这段时间让他给补偿，这个呢是属于正常情况下啊，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你要是认为说确实我有证据证明他有问题，那你就去投诉。投诉呢，你去投诉的时候，因为你这不是当年房子也不是给你的，现在收回来也不会给你。你作为投诉人呢，你有权去问问看看这个查的是什么样子，如果你认为查的这个东西不对，查的有问题，你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诉讼，这是我给你解释的法律问题。咱们第二点再回来，张律师说说你为啥这么干。第一，当年你住了7年的时候你也知道不对，你当年拿到房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对，哎，当时你自己占着便宜了，你跟他一块住了，你不去找去，你不去投诉去，现在是他把你撵出去了，因为这个房子不是你享受的待遇，是人家享受的待遇，你俩又没结婚，你占不着便宜了，你不得劲了，你想去投诉去，对吧？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这个事儿呢我不做评价啊，就是因为我是作为律师来讲不做评价，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作为相关部门知道能够有证据证明当年你还陪着去了，你还帮着申请材料了，你俩合伙骗政府，好了，退钱我都把你带上，我都找你，让你一块退，这房子你俩谁都不应该退，明白吗？所以你要是说我就认可了，我宁可我退钱，我现在我幡然醒悟，我觉得呢，就是这么多年我骗政府钱不对，对吧？我自己承认错误，我举证材料，那咱就去，咱就打正常投诉，对吧？如果相关部门不收你的材料，你可以做行政不作为，你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对吧？你有信心打，这个法律都在那摆着呢，能告啊。但是如果说你说我就是，哎，我占便宜的时候我就不吱声了，我没占着便宜的时候我就非得想告，想豁楞豁楞，从法律上来讲，不差的，不违法，明白吗？但是你当年的错，你自己也要担责任，这个张律师必须要告诉你，明白吗？我要是行政机关，我要是能查实你当年帮着人犯了，赔偿过错的时候，我认为你是共犯，你是帮助他了，你这要够诈骗，我都觉得把你俩一块抓进去都不冤。听懂没？
1: 确实是这样，我估计王先生也是听懂了。这样，如果要是这个房子的事儿后续的话，咱们相关的部门我觉得会让王先生跟您的家属，你们俩可能都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方面的责任。那这样，王先生后续方面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具体的进行咨询，18294567 18294567，您记一下这一部微信号就可以了。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3的邢先生。邢先生您好。
3: 你好。
1: 请讲。
3: 我也干什么，我的这个开支卡，我这个开支卡吧，要就结那儿了，要就结那儿，你瞧， 给我提了个乱七八糟，有人水分也存，

0: 有完那个医保卡存完了就走。再一个这个那司机卡对吧，司机卡他、嗯、
1: 秦先生到底是医保卡还是你的工资卡？
0: 就是这个社保卡，医保
1: 社保卡，社保卡是吗？
0: 嗯
1: 嗯，这个卡咱们还是要整明白到底是哪个卡种。嗯，
0: 社保卡，
1: 社保卡。好，取了多少钱您知道吗？
0: 那还有一个怎么回事呢，那个手机卡存了一个3万块钱的手机卡，他都支走了，七天支走，支走了，他又给我转弯喽，又在那是医保卡社保卡上，他又给我把这在那个本上吧，又给我转了2万多。
1: 嗯，
0: 转了2万多吧之后，他就这么着稀里糊涂，他那说我1分钱没花，后来他给了三万，还有不少钱呢。
1: 嗯，您的意思就是您的姐姐把您的这个社保卡里面的钱都花光了，您就想问一下他不给钱您应该怎么办？
0: 没花光，
1: 没花光，留了一部分。部分钱花光了。
0: 花了完了不少。
1: 嗯，
0: 再有那个咱们那个2007年、2008年，给补助的钱也没有。
1: 嗯，
0: 他等于那原来那个叫吉林银行的钱吧，原来是吉林，现在是商业银行，现在是吉林银行。那前天也
2: 大概打断您一下啊，我给你总结一下，就是你的保险养老保险待遇。就是你的工资对吧，咱政府社保发的也算工资吧，退休金也算工资，就是政府给你发的这些相关的该属于你的钱。然后呢你让你姐帮你领了，你姐领完之后呢其中一部分转给你其他卡上了，还有一部分呢你就不知道他干啥花了，你觉得他把你钱给花了对吧，你没花着他把你钱给花了啊。首先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想说这个事儿，咱先问一下对不对？
0: 对对对，他不是说转走了，手机卡上存了3万块钱，他支走了，支走之后，他又在我的手机卡上，又存了2万多，也没存够。
2: 就是他从你这张卡里的工资卡里取了3万，然后又存到你另一张卡，你的名还是他的名啊？
0: 啊，就还是这个卡的。
2: 还是那啥，取回来3万多了，又存回去2万多，中间差1万多，是不是？
0: 支走3万多，取走2万多。
2: 啊，取走3万多。
0: 原来存3万手机卡，手机卡吧，他给我支走了，支走了又在我的本上。
2: 取了3万多，然后
0: 存的手机卡上。
2: 那另一张卡上存的2万多，这2万多现在还在那卡上呢，你还能花，还能增值，是不是？就中间少了1万多，是这意思吧？
0: 我还有别的方面，暖气上，这他也是我存暖气费一个月2000来块钱，1089。
2: 你觉得他占领多大便宜？他占领多少钱？咱就直接挑干的了。
0: 他家啥的我要不存这手机卡吧，他要不给我挪吧。我现在这个手机卡你这往里一个1万多了给的。
2: 就你认为你正常应该，他现在占了你1万多块钱的便宜给花没了，你认为他没花在你身上，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他说没花。
2: 行，我现在告诉你啊，第一，为啥他能去花你的卡，是因为当年你指定同意了。你当年你不同意，你不给他卡，你不告诉他密码，他取不出来。我张律师咋没把你家卡上的钱取出来呢？当年你是同意了的。好，你这个事儿，你授权当年同意的这个，如果对方能拿出证据来，那你授权他就看干啥了。如果你说我同意，就是我姐对我这么多年挺好的，我愿意把这钱给他，那你给完了，人家取完了就取完了，不能再往回要了。你说不是，我当年之所以同意让他帮我取，是因为我可能不方便，我是不是身体原因呢，还是啥原因，我可能出门不方便，所以我去取整不明白那个机器，我姐呢比我强点儿，那我想让我姐帮我去取，我只是让他帮我取钱， 对吧？你俩这样不有微信啊、聊天记录啊？当年没有，现在你找。

0: 姐唠唠，把这个说当年你看你这卡我可是只是让你帮我了，你把这个证据收集起来。然后剩下第二个事儿呢，他取了多少，他花了多少，这个事儿都有流水。他取多少这银行卡，实在你们算不明白，你就去调去，把那个银行卡流水调出来，不就知道取多少了吗？然后他花了多少，你让他给你安，他能给你安明白的都算，安不明白的，你认为他侵占你的财产了，他属于这种职务侵占也罢，属于不当得利也好，对吧？我们到时候看具体你俩当时咋商量的，那你要求他返还，对吧？他就现在占用了你的财物，要求他返还，那你举证，这个打官司叫谁主张谁举证。说白了，他没有权利免费占你的，但是你得能够证明他确实占了啊。那这些东西是你举证的，就刚才我说的，你得证明这钱是他承认的。假如你起诉的他，他到法院他开庭，他说我没掏啊，这钱他都明他自己取的，跟我没关系，我不知道谁替他取的。那你咋证明是你姐取的？明白我的意思吧？你是有欠条、有微信聊天记录、有录像都可以。再退一步讲，你姐她不那么坏，她到了法院，她承认，她说确实是我取的。你姐说，那我这个东西我都花她身上了，对吧？我给她取了取款费了，我给她交，平时我还给她买苹果了、买香蕉、买梨了、买米面油了。那让你姐举证，她能够证明法官认为有道理，就不让她赔你钱了。他证明不了，他承认他花了，他又证明不了这钱花在你身上了，那他就差多少，法官可能让他给你补给你。所以这事儿完全在于你俩谁能把这话说明白，谁能把这钱算明白，因为钱不多。
1: 嗯，
0: 你要是大笔的特别好找，对吧？你我们之前有个几十万的那个，那一流水他谁撒谎他也撒不明白。那你说本身差个万八千的，
1: 嗯，
0: 你俩要是想打官司，那你就多准备证据，明白吗？张律师说不是说不能打，你多准备证据。
1: 邢先生这头确实要多准备一下证据。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司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张莹律师，像节目之前我们的这位邢先生，如果他当初没把密码给姐姐，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当然如果邢先生要是后续想把这个钱要回来，首先要跟姐姐唠一唠，然后进行举证哈，跟姐姐把这些无论是录音录像也好啊，还是说有一个文书，这样的话可能

0: 可能这个钱就会更顺畅的要回来。
1: 对，因为刚才我说的差的不多，一万多个，因为正常法院审不可能审那么细。你说快八毛的伤了你姐弟感情合不合适，你自己考虑。这个张律师不做价值判断，因为我是律师啊。但是我能告诉你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这种情况，第一，你对你姐姐没有信赖了，那我可以选择把卡收回来，对吧？这个事要不要你自己考虑，以后谁再管的问题。但是不管谁再管，只要是你委托别人管了，那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怎么办呢？刚才主持人提供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假如你在找说最后不让姐姐了，让我弟弟给我管，你俩签个协议啊，然后让他给你列个账，然后呢你也可以说我不白用你，我一月给你300-500的，你同不同意？同意你俩签个书面协议，将来再出现事儿就更好维权了。因为你现在你们俩的这个证据，当年就是你姐开庭怎么说，这卡是你当时送给他的，你就让他花，还是说你委托他，这些东西因为你没有证据，对你来讲有点难啊，那我就让你收集证据。但如果刚才像主持人说，你俩之前你跟你姐姐当时你俩就签了这协议，那你拿这协议直接去起诉他会更容易啊，这您自己考虑。因为这件事解决完了之后，你未来过日子你可能还要考虑我是不是要找个人帮我管一下我的银行卡等等啊，你自己考虑。我们希望咱在不伤感情的情况下尽量都维护您的权益啊。
0: 确实是这样，邢先生，方式方法都已经给到您了，这样您后续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呢，把苏邦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呢也提供给您，您记一下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沈先生。沈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晚上好，张律师晚上好。
0: 嗯，请讲。
2: 哎，能听见吗？
0: 可以。
2: 那个是什么情况呢？我是今年的3月份3月初3月11号入职的一家物流公司，开那个大货车。完了干到那个今年的6月底儿，6月22、24号吧，24号完了，我在工作期间，就是我在给那个大货车那个盖那个雨布的时候，我在计程的时候，我的同事啊没看见我开叉车把我撞了，完了把我撞到那个车上了，把我腰伤了，完了这个腰伤的期间，我在治疗期间就住院打针的时候，完了我们老板啊，老板就把我开除了，把我工资给算了，然后那个单方面就把我开除了呗，完了我有电话录音，完了那个我后期就找到劳动仲裁，劳动仲裁确认完了这个劳动主体关系之后呢，完了让我去做那工伤鉴定，工伤鉴定现在我在做呢，还没有结果，我交完材料了，但是我想问，我如果我想再告他那个什么，就是因为给我交那个交社保而没有劳动合同，完了他这个我这受伤了之后。他这样不用我了，是不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这个我应该怎么去准备什么材料，怎么告吧？
1: 首先你们已经仲裁存在劳动关系这儿已经有了，对吧？然后呢，
2: 对对对，
1: 解除劳动关系那儿其实也有了，对吧？就是因为他撵你走，这些东西你也有了，违法解除。其实当时你确定存在劳动关系的时候，你就应该一并告，但是你没告也都无所谓，也不是说没告就不能再告了啊。第一，你现在当时就做了个确劳，就确定你们存在劳动关系了。现在呢，您可以先走工伤，为啥让你先走工伤呢？工伤赔的钱多，那个赔的钱少。工伤赔啥钱？工伤赔的是你的看病花的这些钱，然后你在家休息的这段时间，你休3个月给你8个月工资，你休10个月给你10个月的工资，你原来开多少钱开多少钱。然后如果够伤残了，还有三个一次性，这钱多，实际伤残，工伤要是够了实际伤残，赔偿几乎都是10万以上，9级伤残都20多万，啊，要是8级伤残都能有算出30多万的，啊，就20-30万都是很平常的。这钱吧，咋的应该凭你的离职补偿金高，所以你先可这个要。然后，比如说你工伤认定下来之后，单位不给你工伤的钱，你是不是可以再申请劳动仲裁，让单位给，就告他，你不给我钱不行，我现在定下来是工伤了。然后你给我那个呢，你可以考虑一并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拖欠你工资啊，然后你要离职补偿金和赔偿金一并在一起仲裁，都写出仲裁请求写上。但是现在现实当中，张律师告诉你，有的仲裁他认为这是两个事儿，先走工伤，然后再走那个，那我就分开两个告，反正我分开几个告，我也不多花钱，对吧？你不嫌麻烦，我就不跟你单位玩呗，反正我这个是要在我的这个 我现在的这个，你只要工伤没处理

0: 完，你现在确定存在劳动关系了，你工伤没处理完，他就不能给你解除，否则就是违法解除。所以他现在不给你开工资，就算他欠你工资钱，你当年是能要出来的。等到你工伤处理完了之后，你说我再想走，或者我不想走，我还想回来上班，你还得用我，或者我想走了，对吧？你赔我钱，那时候我都可以讨回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就行了。这里边有几个跟你有影响的，就是比如说本人工资，你受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是多少？这个工资打发的很关键，直接影响到你赔偿的标准。这些你收集好相关证据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像你这个，你工伤的只要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原因受伤，我估计这个应该问题不太大啊。但是你赔偿的时候，像你的这个，我提示你，第一，工伤看病的时候，咱尽量用医保以内的药啊，这句话能帮你省点钱。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我的停工留薪期就你上养的时间长，超过十二个月了，别忘了去做停工留薪期延长的申请，别因为我们没做这个少要钱了啊。然后第三个，我现在收集好相关证据，证明我当年没受伤之前多少钱工资，你那工资啥都算，什么加班费，什么这个。
1: 哎，张律师，我想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发工资，没有银行卡，只有他那个微信给我转账的，我是每个月9000块钱，只有是微信转账。
0: 嗯。
1: 这个也可以作为证据是吧？
0: 可以啊，没问题啊。你说这是工资，他说不是，那法官就得问他了，那他是你员工，你咋给他开支的？单位得拿得出来，单位拿不出来，那我们就认为这是工资了，听懂没？所以你多收集好相关的证据，咱多准备就多要钱。
2: 嗯，
1: 对，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提交这个申请书的时候，我是不是我再提交这个申请书，我就得需要提出赔偿了是吧？像我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工资是9000块钱，我应该怎么赔？
0: 先把你的工伤，你现在工伤还没认定完呢，你现在不能要求解除劳动关系。你在处理工伤期间内，我就是你单位员工，你现在不给我发工资都算欠我的，到时候我会找你要的。咱不能在这时候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明白吧？不能自己给自己路堵死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收集证据，然后先把工伤的定性定下来，然后工伤定性来之后，看咱养病，按揭养病。你养病朝他要钱，这可以，明白吗？然后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可以告他，但我不解除。等到我得看我的病养的好不好，根据你病情的伤的养的结果，你要是说我伤的不重，那我就跟你解除，你一次性赔我。
1: 伤的不重，
0: 那伤的不重，你不也得看够不够残吗？工伤很容易就评上残的，你要是有个骨折，打个钢板钢筋，很有可能就被实际上残，那就十多万块钱呢。可比你那一只补偿金二 N 呢？什么这些要多多了。
2: 沈先生，这些方法都已经给到您了，两条路都可以走，工伤仲裁都可以走。这样我估计后续的相关问题还是非常的多，您一个人恐怕是解决不了。这样您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就可以了，好吧？
1: 好，
2: 也跟沈先生就先暂时聊到这里。再来关注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顾先生，顾先生您好。
3: 您好。
2: 哎，久等了，请讲。
3: 哎，就是啥，我想咨询个，我有个临街门市，他临街门市是一楼，但是我们有临街门市外边有个雨达的，他现在已经因为年久失修，现在漏水，往屋里漏水了。我现在物业呢，我要去物业现在给我做防水，那物业给我一套方案是得先那个往下安装一个管，把雨达的那个水能引出来。完事再做防水，但在我那租户呢，现在就提出一个异议，你那雨达接出来漏出来那个水，冬天了之后它冻了，在冬天结冰之后有行人来回走，它要是行人摔倒了，这个责任需要谁负担？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现在这玩意儿谁负担呗？
3: 啊？
0: 谁接的这个什么什么水管子什么雨栏子的？谁干的？谁负担的？物业是物业，你现在让他给你解决漏水问题，物业说那我就给你接个这个。物业接完了，又这玩意儿卡着别人了，磕着别人了，下来有积水了，但是物业自己再接着承担呗。物业拆东墙补西墙去呗。物业说让你自己接，你说我接不了，这也不是我家的地方，我凭啥给我接？因为你要接只有一个原因，是你自己家坏了。你自己家坏了，你就不应该找物业，你自己想办法。你要是自己家坏了，你自己想办法，造成别人损失的你承担。你现在为啥找物业？是因为这个地方漏水的地方是应该物业管的，物业管他就应该负责安全，没有隐患的给你整好，明白吗？
3: 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门那个一楼门是它不有个那个什么吗？门前三包吗？
0: 嗯，
3: 这门前三包包括这

0: 个不？
1: 有没验三包啊？就是你这个是你承担一个过错责任的，但是这玩意儿，第一，那物业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我干的，他这个原因是造成的是他这个漏水，那你不能可能你三包，你不可能让我天天不让下雨，不让结冰，这我管不了，对吧？你的这个责任没有那么的大，而这个正常追究，除非啥呢？除非说是你的责任，比如说咱就说你那个你们家三包现在楼顶上，你那个楼顶上有个广告牌，这广告牌下来了，啪一下把楼底下都你门前走过的人给拍着了，给砸着了，找谁？谁印的广告牌找谁？我三包我还能管他广告牌不飞过来？这广告牌要是我立的就我管，这广告牌是隔壁飞过来的，是风一刮，我三包我还能管到风，说你别刮，我还能管到隔壁你别来，我还能管到行人别在我前面走，这跟你没关系。但是三包，假如你的责任是啥呢？这广告牌刮过来了，啪落你门前了，落你门前都落了三天两天了，你就不能找人清一清吗？你不清，半夜人家从你门前走，咔卡那广告牌上摔伤了。第一，广告牌是责任承担责任；第二，你也承担责任。听懂了吧？你有过错你承担，你没有过错你不承担。讲你吧。
0: 啊，再我问一下，假如说那我要是找物业给我啊完这个了，我用需要跟物业提前说明这个事情吗？
1: 你可以啊，你可以跟他说呀，你说的越清楚越好，对吧？而且物业这事儿就是物业没干明白，物业你不能拆东墙补西墙，你解决一个问题制造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物业的错。
0: 那我这个需要是跟物业签一个书面的。
1: 他不给你签，你签最好，但是他会给你签吗？他不会给你签，不会给你签，你就自己录音录像，将来真出事了你就找物业去，因为这东西是物业盖的，也不是我盖的，我让你盖，你都在我前面搭个管子，我都没嫌你挡我牌子呢，你正常你挡光我都得告你物业，我都不允许你盖，明白吧？但是这玩意儿该不该盖呢？因为毕竟那个所谓的门前三包就对你是一个过错责任，你人家假如是审批了同意了，那你也不能撵着人家不让，那不是你家的地方，对吧？那不是你家地方，你也不能硬干涉说你不能在我这走，你不能在我这过，咱也没那么大权利，咱没那么大权利，也不承担那么大的义务。
2: 嗯，我估计顾先生也是明白了，您最好先找这个物业，协商一个责任书，这样后续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顾先生您都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看看您的这个事情具体进行怎么样的分析，18294567，18294567。那么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在线的陈女士，请您耐心的等待一下，稍后回来。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连线的是0431-8581-5411的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5: 你好，
2: 请讲。
5: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想求助于咱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
2: 嗯，请讲。
5: 就是我在长春市居住，完我看病的时候呢，我方不方便把这个
2: 您就不用说这个医院的名称了，您就直接说这个事儿。
5: 它是一个民营的那个医院。
2: 嗯，
5: 我去看病呢，我给他交了5万块钱，然后我没在那看，那他是否应该把钱退给我，这是一件事儿。 然后呢，我一个劲儿的催他，每个月都给他打电话，他们呢就搪塞我，推脱我，就说的啊，我们那负责人上美国了，他家孩子出事儿了，就这么那么的。后来我猜他可能是出事儿了，最后在今年就是十月份，他终于告诉我，确实他是出事儿了。然后我说他不管出不出事儿，我不是把钱交给他个人了，我是交给你们单位了。我说的那你们单位不可能把我这个钱，就是撒到社会上，撒到马路上去吧？那我没看病，就是不管在哪个医院哪个地方，那我没用这笔钱，你是否应该退给我？
6: 那个就多的话咱都不说了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交钱的时候很有可能啊，你扫的不是他对公账号，是单位的个人账号，你看一下你这个。
5: 是对公的，对公
6: 账号。
5: 他们都承认是公家的，公家的他们也都承认。
6: 承不承认现在是这样，因为我担心的是你看他现在张嘴承认，到法院他还有那啥流氓，所以你先核实，我先让他改不了的东西，他想不承认的都不好使的，看一下收款是不是对公。为啥呢？因为就这种耍无赖，我就担心他还有无赖的招，所以先让咱核实一下，对吧？有些他不对公收账，他找个个人，然后最后他跟你不承认，所以第一看转账，第二他给没给你开数据。你交钱他不得看
5: 有那什么，他有那个就是我俩的对话，就是
6: 我知道对话，我现在问我问啥你答啥，这种关键我问的东西都是对你有用的啊。张律师指定不问白瞎的话，有没有收据手里的？
5: 收据我搬家的时候我现在放哪儿我找不到了，但是他们始终那个答应说确实是他们单位收到了这笔款项。
6: 怎么样啊？第一收据你现在可能没有，你就清楚了。
5: 对，他们单位会计那儿确实收到了这笔款项。
6: 咱不强调这事儿，我先告诉你啊，第一如果有收据再分章最好的，没有他说的，那他承认谁跟你承认的？他们单位会计，你咋证明是他们单位会计？我就现在把
5: 他
6: 讲成
5: 办公室主任，他们的
6: 办公
5: 室
6: 主任。在这个医院给交社保了吗？我查，我上，假如我是法官，我上这查，这办公室主任能不能带着？他能不能跑了？他能不能说不认识这个办公室主任？
5: 不能，我前两天还看着他来着。
6: 那你前两天看着他，法官去能不能看着他？
5: 我这么想是能的，但是他们的法人代表，
6: 我告诉你啊，
5: 张律师，
6: 如果你能找到法人代表，跟法人代表直接录，这是最好的。法人代表他总跑不了，他总不能说我这是不一样了。但是如果没有怎么办呢？你现在你偷摸录下来，我就这人就在这医院，我俩就在这说，你录点像放在兜里，万一他不承认的时候，我还有证据，听懂没？
5: 张律师，我想问。我抢您一句话，我就是说的，我到他们单位去，我把他们的法人和他们的办公主任的那个和我的那个录音录下来，您是这个吗？
6: 对呀、啊，最好啊，因为我担心的是啥？这医院你说没给你看病都不给你退钱，他就有可能耍流氓。咱把他先想成最坏，张律师打官司都喜欢啥呢？我不靠对方，我从来不靠对方良心。我不靠，我就想他没有良心，你知道吗？他有良心，咱可以不用，那不更省事吗？但万一他没有呢，对吧？
5: 对，
6: 告咱告他，万一没有呢？所以我趁着没打草惊蛇之前，我先通知告你，咱先多收集。如果没有咋办？没有该打也得打，那么大医院他也不可能就销声匿迹的就跑没了，对吧？
5: 是，
6: 那我就
5: 害怕他投诉你再行。没了，你说我这钱不打水漂了？如果是500块钱，我也不找他了，我也不麻烦您了，张女士。
6: 我知道您的意思，我这么跟你说，能剩你5万块钱的，他不可能就是一马路边上就20来平小诊所，他指定得挺大。咱不说哪个名，他指定现在目前挺大，他目前还没跑，对吧？如果能收集，咱也不多等了，就是这两天就去。我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那些，可能还有一我不方便在广播里跟你说，因为万一这医院停了，你再整不回来啊。然后你找我加微信，你把它收集回来，就这一两天就完事儿，没那么复杂。能复杂，到时候张律师帮你打录完了之后，回头你就告他去，上法院直接就起诉他。趁他没跑之前，就5万块钱告他，不舍拿把家的。你收完我钱，你不给我干活，他想说干了，让他拿病历，他拿不出来，他啥也没有，对吧？而且这钱现在两件事，第一，民事这块我们叫做服务合同，医疗服务合同，我给你钱了，你没给我提供服务，对吧？但别管是我不想来你这看了，还是你医生看不好了。
5: 对呀、
6: 啊，
5: 我说现在就得还钱，我没看病，你应该把钱给
6: 我。
5: 我
6: 就哪怕是我交完钱我就后悔了，我不想看了，你就得退给我。
5: 对。对
6: 哎 所以说咱只要证明钱确实交到这儿了，这就是你需要举证证实的，明白吧？你要是有转账，你转账是对公，咱

0: 录音都不要，我最后一句话付了你就得给我退，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帮你先捋一遍。第二个是这钱退完了，哎，然后他要是有什么其他违规的事儿，什么我再出气，我还可以去相关部门投诉，还罚你，连打带罚，对吧？你不解了，我这收不钱你还不退我？可以的，
1: 就时间长了，我说了，他说保证退给你，保证，我说你保证，你500年退给我早都死了。
0: 我跟你说，咱都不跟他置那气了，太气人了，对吧？而且他为啥时候保证退你？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你不能上我这儿来抢来，我忽悠着你走了，我能躲一天是一天，对吧？咱不等了，你就收集证据，只要收集证据，我认为全。张律师说行了，可以了，咱就是正事儿，就不管他耍不耍赖，咱都可以了。
1: 那他我要是录上，好像他不一定能让，但是我录音在他们单位可不可以？
0: 我有的是办法，明白吗？有的是办法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东西有的是办法，而且吧也不一定说非得有，就是现在啥也没有了，我该告我也照样告，因为你至少有转账记录，对吧？而且你有之前的这些人，咱也不是不能告，只是说你就不差这一两天，咱再补充补充更好。然后你上法院去这事儿，很有可能法院就是你看你找了他不害怕，法院诉前调解都没等立案，都不用见到正式的这个审判的法官，诉前我们诉前调解庭的法官都背不住，都帮你解决这事儿了。
1: 好，
2: 陈女士，我觉得靠您一个人好像不太行，这样您先添加一下，对对对，您这样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依靠咱们律师这头看看咱们怎么收集这些证据哈，让您的这个事情可能更丰满，可能更快的帮您解决这个事儿哈。您添加一下这一部微信号18294567，18294567，
1: 我已经记下来了，前面那些
2: 对，
1: 您
2: 其实是在这个长春市，您也可以带着这个资料呢到建设街苏邦律师事务所1469号哈，我们就可以直接的一对一点对点的帮您解决。
1: 您是那个周六周日休息是吗？
2: 我们不休息，
1: 上班。
2: 您去
1: 到周五工作，中午休息是几点？我必须砍成中午，影响你们吃饭休息。
0: 您这样啊，我们正常情况早八到晚上5点，我们都有律师在值班。这是
1: 好的，
0: 怎么是为啥让你加微信呢？你指定找哪个律师，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好，因为律师有时候看您不在。第二个就是
1: 说，对，
0: 那你要是说我想找个哪个专长的什么样的事儿，可以跟他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因为律师每个律师审的案子还不一样，张律师是看了近20年了，所以可能见得多一点，但是每个律师专门负责我们还有细的分工啊。
1: 如果律师能帮着我去那啥，比如说我们正在台湾，律师能帮着我，就假装是我的那个亲戚或者朋友，在旁边给我录录像，
2: 所以啊，
1: 那不更好了吗？
2: 咱们就得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去干。对对对，
1: 是的，为啥我要找咱们树帮啊？我就觉得特别可靠。
2: 是这样。
1: 行，我知道咱们的地方，谢谢。
2: 好，
1: 谢谢您张主任、张律师啊。
2: 那也跟陈女士就聊到这里了。
1: 谢谢您。
2: 好，陈女士再见。好，
1: 再见。
2: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那时间也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最后哈再问一下张勇律师，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有一个人给我们留言，他说张律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哈，对方不同意离婚，该怎么样可以快速的离婚？
0: 对啊，我们婚姻关系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人的法律关系，它是一个身份关系。那结婚不能一个人，离婚也不能一个人啊。我们现在想要求离婚，一方不同意的，只有一个办法，上法院起诉的，让法院硬判。法院在判决离婚的时候，它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两种，第一种符合第一次法院就认为判离的，它很过分的，法院直接就判，你这边起诉，法院这一查可以了，他就判。比如说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有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家庭暴力的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构成重婚的等等啊，就是严重的什么吸毒、赌博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就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叫法官认为其他可能已经确定感情破裂的，但一般这个兜底条款法官不咋用啊，就是现实当中就是我法条放在那儿，但是现实当中很少。那刚才张律师说的，我告诉你啊，就第一次起诉法院就判离的，特别简单，比如重婚的我们就有过， 有过。还有我之前抓的那个老公哈，吸毒的被强制收容了，我就可以判离，因为就这种人就强制收容，就说明他不是第。

0: 次被发现性骨，对吧？那就或者是嫖娼的，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问题的，那很有可能就离了。如果说没有这种情况，法官不能强行判离的，那在第一次法院还会调，因为你想，你俩都打到法院了，你不外乎不离，他真正说感情这块实际上可能没那么多，也就是钱。孩子归谁，钱咋分的事儿，那这事儿让中间找个明白人跟你们调一调，可能也快，那也离了。咱再退回来，最坏的，最坏一步讲，他就是不离。哎，我不要钱，我就不想让你走，我就想跟你过。那咱第一次法院就即便判不离，一定要判啊，别撤诉，就是法院判不离。你拿着判决书，我就跟他分居，然后我现在半年之后我就上法院重新起诉去，我就。等到第二次再起诉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法院就会判离了。而且咱们民法典当中还有一条叫做第一次判决不离，然后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一年了，第二次就判，就这个事儿法院就能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是说最快，但是你没有办法就想强离的时候，他都得走这么个程序，明白我这意思吧？但这中间任何一个时间都可能提诉，因为张律师我们做了大量的离婚案件，真正不离婚就是说就想拖到底的这种两败俱伤，谁也捞不着好的不多，大多无外乎就是钱、孩子该咋分的事儿啊。
1: 那这样方式方法呢也是给到您了，后续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其他听众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同样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只要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我们就会有一定的优惠和福利。在节目之外，您有相关法律方面想要咨询，都可以拨通热线电话0431-8567-1234。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带着资料到所里进行面谈，地址呢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素邦律师事务所1469号，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精彩解答。
2: 官司赵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0: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1: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0: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1: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0: 像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减，
1: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2: 我说什么办法，
0: 就是扛。
1: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倾诉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以声为羽翼，于灵韵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华灯初上啊，我就脑子里面突然间就有那个路灯的感觉，路灯下然后大雪纷飞那个影子，好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啊。大高个儿啊，你好啊，南京的听众，哎呦，季风你好啊，哎呀，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务实的人，叫比如说我在吃方面，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跟我特别好，那见了面之后，如果不让他请我吃顿饭，他会觉得啊，就是浑身不舒服啊，就会觉得就打不行的啊，一定把最好的给你啊。最近这嗓子又开始不舒服，又开始控制不住的这种咳嗽啊。啊，冷面王子，对呀，你好啊。然后就是我们是几年不见面，或者十年不见面，见面还是会就我们之间就是特别好吧，那种就是比如他说哎出来呀、啊、好久没见了啊，见面吃个饭，我说不，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不想哎，他也不会觉得很怎么样，他就觉得那不想就不想了吧。然后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他总会点最好的啊，然后他就觉得，但我就不觉得有多好啊，很贵，我说你这点的是什么东西啊，吃半天我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实实在在吃到嘴里的东西啊，好吃干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噱头。我经常会看有些厨师用手抓弄，妈呀，摆了摆去摆半天啊，我就坐在那儿看，我就啊，他还当着你的面去弄啊。啊，季风说2007-2008年在大学寝室晚上听秋雨大叔，你是哪个学校啊？哪个城市？所有承诺永恒的下心啊，这我就受不了啊，你就给我说了那么多这个好吃的这个东西有多么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就觉得吃这个东西还需要你告诉我好不好吃吗？哎，我吃到肚子里，我觉得吃到嘴巴里，我觉得哎好吃，那就是好吃了，这个我就觉得不好吃，然后你说好吃我就觉得好吃了吗？啊，是不是？哎，那我想说什么我真的忘了。哎，说什么不重要啊，对啊，务实，对，务实，就是我说下雪的这个路灯下嘛，就是它给你真真实实的内心的感受非常美好，哎，这个就够了嘛。留得住快乐，全部如果给你的感受不美好，那就是不美好，而不是因为谁跟你说这个是时尚的，这是个潮流的，这是个有档次的，这个怎么样，你就对一个没有感觉的内心感受不好的事情你就掰过来，你说哎呦这个我有问题啊，是不是？所以我刚才那个歌词里有了一句话，我突然想，哎呦真是，那个路灯下大雪纷飞，那个真美啊。

0: 王牌秀，秋雨主持，停秀。
1: 下面这首歌有意思啊，
2: 贴近我的心，
1: 听没听出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这首歌好听啊，嗯，只字不提。好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忽然间发现，哎呦，什么都不想提。

哎，大家好啊，是不是最后四句唱不好？是，就跟我们活着一样，好多那个节奏就是踩不上。但你会发现，忽然有一天你就会唱，忽然有一天你就踩上。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电视剧啊，我这个人就是后知后觉的啊。就是任素汐演了一部电影叫时差一万公里，好像电视剧吧啊，看了几集，真非常棒。是不是好多人都已经看过了，我可能后知后觉啊。任素汐演戏真是啊，这个导演是谁导的我不知道，非常的棒。就是他是比较的比现在的这个电视剧好，所以他就显得非常好。那我觉得就是刚刚就是比较正常的电视剧。

0: 生活这道难题只有你自己能解，且不说别人有没有那个好心去帮你，他也不一定有那个能力帮你。每个人人生当中都有一道两道啊，三道四道的难题。唉，解题的人呢只有你自己。看似好像简简单单一句话，但非常有用。你首先得明白认可坚信啊，就没有人能帮你解你生命当中遇到的难题，哪怕是很小的难题都没有人能并且心甘情愿愿意帮你啊。你得先明确这一点，你不要傻了吧唧觉得好像有人能帮你愿意帮你，不可能啊。他就是愿意帮你，他帮不了啊，不是说他愿意帮就能帮得了的。每一道题你都得自己解，就像我们小的时候那功课，你如果不做别人帮你做了，甚至你去抄袭别人的作业，你后期都得补上去，你不会就是不会。所以所有的苦不是你愿不愿意自己扛，是你必须得去自己扛。就像这个啊，
1: 远方的你啊别牵挂，
0: 就像好多事情都是这样。你说最简单的啊，我闲暇的时候有个爱好啊，喜欢一些小瓷器，很小的东西，我会朝它发呆啊，我就会想它是什么时候的，它是哪一个窑口的，为什么它这个开片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开片是从窑里自带的还是后天一点点氧化的，为什么它的胎是这样的，为什么的它的釉是这样的，对吧？为什么它的器型跟那个器型不一样，为什么是明代的啊，为什么是明中期的啊，明万历的后期的或者怎么样，为什么呢，或者永乐的宣德的为什么呢，对啊。然后这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难题一样，你下意识的就会问别人呀，有些人知道但他不会告诉你，包括怎么看真假啊，那不可能告诉你的呀。每个人都有一个绝招，但一定不会告诉你呀。像不像极了我们的人生，是吧？于是当你认认真真的去解这道难题的时候，忽然间解开了，哎呦，那个豁然开朗的感觉就跟那个孙悟空腾云驾雾一样。真的是因为某一个小瓷器它的这个啊升值了或者怎么样吗，或者弄清楚真假，不是的，而是你忽然间有了一个辨别真假的能力，辨别它很多的能力。就像是啊，你是电工，你没有电笔，你看着那个电的时候，你要么就用手摸一下有没有电是不是，你没有办法，你想知道有没有电，要么就是你摸一下，要不就让人摸一下你要有电笔的话，是不是马上就知道。哎，人也是这样，好多都是你知道的秘密方法，就跟有一个工具一样，并不是由此获得了多少钱，而是你有了这些能力之后的一种心理的踏实感。为什么很多人不在乎别人的观点，别人的喜好，还喜不喜欢你，重不重视你，为什么有些人不在乎呢？因为他不需要，他不需要从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这一点上去寻找安全感。有很多人说虚荣心不是，最根源的是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觉得 从刚才说那个就是难题，就那首

里好像唱了一句难题吧，难题得自己去解，你解了之后你就有解题的能力，有了解题的能力之后，你就会不是说拥有多少钱和地位，而是说你会内心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古代有人这个是画画的，很厉害的，就是他走的时候就带着纸和笔就可以了，带着墨啊，没有钱的时候就画一张画，然后就可以吃，一路上还有好多的这个人陪着他，有美女啊，有等帅哥啊，是什么呢？为什么很多人需要钱需要钱需要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我说的对不对啊？不一定对。我没有冲着对去跟你说，而是让你耳边有个人跟你说话，

0: 愁，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王牌秀，秋雨主持，秦秀。
3: 人啊，下苦功夫，让自己有能力，这是最踏实的，而不是说你穿一件名牌的衣服，开一个比较牛的车，或者怎么样，或者有一个什么啊什么背景啊之类的。只有你自己有各个方面的能力，你才能相对来说活得踏实幸福啊，相对来说的安全，包括你的妻儿老小啊，只能说相对的。所以你没事的时候多看一看，比如说我就喜欢看工具书，各种工具书。我这两天在研究一个仪器，就不说了啊，然后约了他下个星期来这面，他正好来我们这面来，哎，看一看。我对于仪器的迷恋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那个啊，不亚于对女人的喜欢。如果让我去选仪器和女人，我可能去首先选的是仪器啊。为什么呢？有人问，因为过了那个年龄了。

哎，就是很多的仪器啊，各种各样的仪器，我是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那个太神奇了。啊，这是我扯别的去了啊。多看点类似于工具书的东西，少看一些那些什么人生道理啊，或者是什么故事啊、散文呐、就类似那种什么心灵鸡汤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看了一头雾水，或者打了一身鸡血，然后该干嘛干嘛了，看点工具书。除非闲暇的时候娱乐消遣看一看可以，看点什么各种你认为就是工具书，工具一个行业当中他写的一些工具的，有意思，因为那里面很干，相对来说干净，就他在讲某一个领域的东西。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把自己的职业啊，就是相关的这个业务，就是业务，想办法做得厉害一点啊，大概是那个意思。我觉得这个有趣啊，有意思，就是不能说你拥有了一个魔法，但也差不多。让我最近买了一个就检测各种有害气体的仪器，那真的很灵，哎，真的非常的灵啊，然后还是有意思，就非常好玩。那天我记得是我们换，我就换一个那个什么分水器，别人来换，那人来之后，那个地方很别扭，需要这个工具那个工具，我就一会儿拿一个，一会儿拿一个，那个换分水器的人都傻掉了，说你怎么有这么多工具？哎，很有趣啊。哎，我就觉得工具就会让我他，我可能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就是那会很喜欢工具吧，啊，是不是？嗯，哎，包括你看，咱说个你们能知道的啊，最简单就是焊那个热接管的那个公母的那个焊接那个东西，我都有啊，关键时候我自己就可以剪了，直接焊。就这个感觉很有趣的，你没开开这扇门，那你觉得很复杂，当你打开这扇门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没那么难嘛。包括前两天我弄了一个特别好的，就是烙铁，电烙铁焊锡的那种啊，我喜欢各种，他那种就不用你手拿着弄，我包括铸熔啊，铸就是那种有那些，不是以前用松香嘛，后来还有别的铸熔剂什么之类的。虽然我焊的不好，歪歪扭扭的，但是给焊上去了。人家焊一个点，我焊一个像那么大个疙瘩，但是我焊上去了啊，越焊越好。还有一种就是手一捏就往前出，一捏就出，看着很美好，你买了之后发现不对。啊，一捏它出来的时候，它不会正对的那个位置，啊，哎，跑题了，跑题了，哎，我只是打个比喻啊，啊，很多这种生活当中的工具啊，能够让你有踏实感，你本身如果具备了很多能力啊，一样会给你踏实感，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1: 而你却认真了，
0: 哎，嗯，对啊。明白了吗？啊。

0: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用我的声音陪伴大家。
1: 敲醒沉睡的赤道疾风，
0: 我是啊，这个一个叫什么声音大客车，然后到了这个时间，我就开着，这有点吓人哦。我看过一个恐怖电影，就是晚上坐大客车带着一些人。本来是个很浪漫的事情，我想到了一个很吓人的画面。哎，我可喜欢看恐怖电影，然后又不敢看啊，就是那种特别需要人保护的样子。啊，可希望有一个美女能保护我啊。哎，就是很怀念小的时候看那些恐怖电影的那种，哎，也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就不敢看了啊。小的时候是百无聊赖啊，百无禁忌啊，还长大了不知道为什么。嗯，
1: 这些万里中小森林，
0: 有人说会做噩梦，我那倒不是啊，做噩梦倒不会啊，因为每天都做噩梦不是。哎，就是不是怕做噩梦，就是你会特别是现在。

0: 在这个坏啊，现在拍电影的人特别坏，特别拍恐怖电影，他拍的真特别就是恶心，就是特别是国产的，他能够抓住你的心理，拍成那种让你想象空间，他太知道你怕什么了，然后他就给你拍的那种，哇，真是可想看的，每次看的时候可想看的，看了一个开头就给关了。
1: 当湘军踏过夕阳时，心灵开始闯出新的湖泊。
0: 哎，你说他拍电影拍这么是成功的还是失败呢？啊，拍吓人的电影嘛，对吧？吓到人都不去看了，你说他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正在重组生命的经络。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九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这个世界如果仅仅是停留这么三分半钟的时间，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满足了，是不是？永不分离。这首歌来自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没错，永不分离。小时候听过啊，我听的时候也小时候。我听的时候也是小时候，对吧？小学一年级和小学六年级都是小时候啊。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90年代的那些华语乐坛内地啊。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内地华语乐坛的，封神之作。对，我觉得这些歌也是伴随着这些音乐人他们一生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些音乐人，他们歌手音乐人，他们一辈子有这么一首歌能被大家二三十年的传唱下来，我觉得就是他艺术生命当中最成功最荣耀的地方。你知道很多歌手可能这个唱过几百首上千首歌，可能都没有一首歌能红，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些歌手就凭这一首歌啊，唱满了他的所有的职业生涯。这个欲买桂花同载酒啊，你是真厉害啊，你怎么你刚才说的这歌好像跟我跟我说的这歌不是一首，但我觉得很像。来，欢迎各位，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情绪，把你们这瞬间带来的思绪都可以和我们用文字的形式来分享，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啊，还有我们所有的视频能看得到我们的地方。希望这些歌能够给您周日的上午带来更美好的回忆。

真的很神奇啊，这些歌就是没有歌词我们也可以跟着唱，是什么情况？不可思议啊。是的是的，其实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留言，也提到了一些歌曲啊，还有一些歌手的名字，但是真的很遗憾啊，就是有很多那些经典的一些歌曲的这个作者演唱者，在后来随着他们的这种人越来越红，越来越火，越来越积累了更多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社会财富，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走偏，你知道吗，他们就开始不干好事儿啊。对，在正当红的年纪，然后就会选择一些违法的一些生活方式来断送了自己的艺术生涯，真的是非常可惜。

我们就不报他们的身份证号了啊。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提个醒，就是一定要走得正行得端啊，一定要做好人做好事，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美好的未来是不是

0: 然后这边我看到开心留言说重阳节适合唱这首歌曲，你不你说的不会是九月九的九适合吃这首歌吧？这个虽然说他的这个歌名叫九月九的九，但是他似乎跟重阳节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只不过刚好赶上那个农历的那个日子啊。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哈，我们抖音直播间，各位真的跟我们都已经快唱的都嗨翻了，每一首歌都会唱。原来我们总说，哎呀，我不会唱歌，哎呀，我会的歌可少了，你别让我唱歌可好，一个小时你一直就没闲着，各位啊。来，我们的音乐还在继续。
1: 不

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真的是爆了。和大家回顾了九零年代的这些经典的封神之作呀，真的是每人一首代表作。谢谢 Mr. 李，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谢谢，感谢你送上的小礼物小星星啊，小灯牌。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说为什么说现在都2025年了，对吧？这个 AI 呀，什么什么 DeepSeek 呀，各种各样的一些互联网的这些这种智能啊设备啊，都已经开始，就是你输入一个主题，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想思念啊爱情，你给我形成一首歌，刷刷刷几分钟歌词编曲，然后成品都给你出来了。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我们依然会愿意去听，去回顾这些经典的30年前的歌。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我觉得刚才我也在搜一些相关的资料啊，我看到了一个经典的一个评论哈，就是说为什么当年那些年我们听到的歌那么好听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我要跟大家讲，可能大家可能不太幸福，但是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个广播电台这个行业，我是深有体会，就是在当年我们听歌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也没有那么多的渠道和平台，哪像现在啊，什么这种音乐那个音乐，这个云那个 Q 的，对吧？啊，现在在这个各种直播间都能听到音乐，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听不到那么多音乐，就是在那个卡带，刚才大家提到了那个磁带啊，穿个这个铅笔头哇哇一顿转那个磁带啊，就是我们听歌的唯一的渠道。还有一个渠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广播电台。当年我们的广播电台这些音乐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他们会经过精挑细选，把很多精彩的经典的好的歌曲都筛选出来，

把那些不好听的、没有什么传唱度的、制作很粗糙的歌都直接给他们筛出去，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广播电台在这个市面上能听到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就是说，在当年的时候真的是经过了广播电台，我们筛选出去很多没有什么传唱价值啊，制作很粗糙，甚至不值得一分。

偶像级。哎，现在不行，不是现在，是我是说现在我不行啊。广播电台还行啊，但是现在呢，你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家呢收听音乐的方式越来越多，那你就会发现，不管什么样的音乐，我们都能听到了。我们美其名曰百花齐放，种类繁多，但是你也会发现，不管什么样的水平、什么层次，啊，什么制作的，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在万千海量的这些音乐作品当中挑选出好听的歌能够传唱下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进步的同时，也是在时代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这些对于音乐有着特别至高追求的人的一种很残酷的一个现状吧。对吧，我们没得选了啊，也没有人把我们筛了啊，什么歌拿出来我们就能听得到了，也没有什么成本了，所以我们也就对现在的音乐没有那么多的感情了，很多歌可能也就流行那么一阵阵儿啊，然后呢也就过去了，因为总会有更新的音乐作品出现。90年代亚洲流行音乐的巅峰封神之作，让我们有请维维回到1992年。

我觉得精气神儿都是被这首歌带动起来了啊。欢迎人世间光字片，欢迎唐人乐，哈哈哈啊，欢迎大家。这首歌呢，北京亚运会啊，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曲啊，好像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去年好像是那个维维啊，又在哪一个这个比赛的现场啊，在那个观众席，在那个体育场的观众席，又再一次把亚洲雄风唱起来啊！哎呀，真的，当时真的沸腾了。所以这些音乐、这些音符、这些刻在我们中国人血液当中、DNA 当中的这些歌词、这些旋律啊，真的很难忘记，很难忘记啊！我们又再一次听到了这些歌，我觉得还是很庆幸吧。就是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那样的一段，内地音乐、内地华语乐坛最巅峰的时间，90年代。来吧，看看你的窗外吧。有没有一个小可爱在期盼的和你挥手呢？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3

来吧，看一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公号上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岁月静好，他说听到这些歌想起了小时候抄歌词的日子啊，手都疼了，抄完歌词呢还要想办法买歌手的不干胶贴上啊。哎，那个时候真的是人人都有一个小本日记本笔记本，然后上面呢会写很多的一些歌词，比如说心太软啊，比如说那个千年等一回啊，反正我当年是抄过歌词的，千年等一回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为什么没有播放这些歌，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目标锁定在我们内地的华语乐坛哈，港台的那边呢我们今天就没有涉及到，因为我觉得内地的华语乐坛的歌就已经足够经典了，那时候我们也真的很难能够或者说很少有机会能听到那些港台的音乐啊。之前我们也通过节目也分享过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来啊。来，星空老四他说，难得周末晴天在，喜爱主播接连来，好歌好听歌曲你主宰，充满回忆的年代，难忘当年之情怀，过往懵懂也是爱，虽然青春已不在，唯有快乐交通台相伴至今，甚美哉。来吧，今天还有好多歌没跟大家分享，是不是？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踏上这一场时光之旅，对吧？来吧，我们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突然间某人就来了呢？

小点声，一会儿那个谁该来了，一会儿。谢谢相濡以沫，他说李记你好，这周你放的歌啊我都太爱听了，非常喜欢哈、啊、我在沈阳来听我们的节目啊，来欢迎我们隔壁的好。

这首歌大家是不是都有听过呀？嗯，这首歌呢应该是全新改编版本，毛阿敏演唱的《诺言》。这首歌也是当年一部特别特别火爆大江南北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主题曲。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和家里面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去，喜欢里面的很多的角色呀，贾志新呐、啊。

0: 贾志国呀，贾圆圆呀，
1: 老夫，哎呦，老夫是你。
0: 经典的一首作品，和大家来分享，毛阿敏，诺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各位乡亲，咱们静一静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
2: 你是刚调来的，你叔叔还开了个烤肉店，说是塞罕陶莱第一烤。
3: 哎，你别说，我还去吃过呢，味道真不错。
4: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啊，
3: 是吧？
5: 是啊，
6: 羊肉巨新鲜。
0: 各位乡亲啊，
1: 老
0: 去，各位乡亲先静一静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1: 哎呀，行，知道，说吧，说吧。
0: 乡亲们，神舟16号乘组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好不好啊？哎
2: 呀，没说呢，
1: 天大的好事情，
2: 吉祥的事情吧。
7: 政府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8: 都有经验了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9: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1: 阿思恒啊，你桑杰叔叔那塞罕陶莱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7: 哎呀，是啊，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1: 嗨，
10: 就是啊，
11: 哎呀。对呀，
0: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1: 啊，明天就停啊？
0: 对。
1: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啊。
9: 阿思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你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2: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1: 加三个，
2: 再加一个，加四个。
1: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
0: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12: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部，报告联合搜救指挥部，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11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
13: 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4: 收到，请继续跟进。
13: 通讯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1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2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3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4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
0: 报告，
15: 进来。
0: 教导员，您找我？
15: 啊，是啊。阿泽，来坐吧。
0: 哎，
15: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陶莱神舟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5: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4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一集，配音导演齐杰，合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牧旗。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民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和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二集。
1: 喂，阿次恒。
2: 玉桂，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面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了没啊？
2: 当然想了。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舟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

0: 哎，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好嘞，加满啊！好嘞。哎，
2: 大哥，你这回拉的多少？桃园那边是南方过来的，
3: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嗨，
0: 都喜欢来咱们那边。
4: 小哥，还要开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啊，不远了，最多再有2个小时。
5: 2小时？
6: 还得2个小时啊！
7: 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哎，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圣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8: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济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7: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
9: 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3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哎，3次都落在他们家的操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10: 加完油啦，大家都上车吧。
11: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七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加勒吧。
10: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12: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13: 哎，我得拍个照。
14: 不不不，我录个像。
15: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14: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1个小时的路程啊。没问题，你去快点去吧。没事，走，回头，走。
16: 别往后退了。去桑杰的穆加勒了。
15: 欢迎你们来到老桑杰的穆加勒，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济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7: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8: 谢谢老板。
15: 哎，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12、14、15的着陆点。 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3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16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19: 那真太好了，
20: 这次来太值了，
21: 舒适可行啊！
15: 好好好好好。 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济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骆驼奶，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22: 有点贵，
23: 有点贵了。
15: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
24: 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土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25: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0: 这就算是近的了，
1: 这么远，20分钟。
0: 所以呀，我开了这个穆家乐，就是为的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2: 老板，
0: 太热情了！
2: 下次再来，看胡杨的时候还来您这儿。
0: 没问题。

0: 临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加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
1: 扫一下，扫一下。
2: 哎，你那，
1: 我扫你，
3: 一个一个的。
0: 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啊！安思恒来了，
4: 叔叔，我问你啊，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4: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4: 我知道啊，
0: 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4: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斯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返回舱三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4: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十六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4: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啊！哎呀，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呢？
4: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桑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4: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哼，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儿嘛。
4: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哎，
4: 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5: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5: 阿斯恒啊，哎，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说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4: 谢谢婶婶。
5: 你屋里涂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4: 哦，那我去了。
5: 哎，阿斯恒啊，哎，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4: 哎，
6: 八代八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7: 祝您健康长寿。
6: 八代八奶奶，
8: 八代马婶婶，吉祥如意。
9: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10: 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可惜啊，我的父亲乌恩奇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11: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12: 对，
13: 是啊是啊，
14: 感谢他，
15: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
5: 是啊，额吉，吉祥如意。
6: 巴德玛奶奶，
10: 哎，
6: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10: 哦，
2: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

0: 表示敬意。啊，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1: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0: 啊，
1: 现在都好了吗？
0: 哎，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1: 哦，好好，那就好。
2: 春天的味道茶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10000张电影票。
7: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8: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9: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 搬迁是在，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旗1/4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0: 乡亲们，我是搬家一幕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的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

0: 可不困难。
1: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共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2: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3: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吴文奇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1: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4: 我想和我的骆驼羊群一起走，可是就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1: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恩奇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5: 高主任，高主任您好。
1: 哎，吴恩奇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5: 啊，那就好。
1: 那个吴恩奇大哥
5: 啊，
1: 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5: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100-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巴德玛，
4: 哎，
5: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4: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宝格德山呢。
5: 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
1: 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3: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的什么都看不清。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儿，吴文奇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6: 吴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辆车呀？
7: 好像真是辆车啊！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8: 是不是迷路了？
5: 咱们过去看看。
9: 好。
6: 车上没有人。
7: 车上还有这么多东西，这人去哪儿了？
8: 车上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宝格德山方向去了。
5: 那可能是掉队了。
6: 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8: 是啊，马上天黑了，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拢不回来吧。
5: 不行，
2: 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

0: 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是会要命的。
1: 哎，那怎么办呢？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怪树沙漠去哪儿找去？
0: 徒步走，走不远，咱们几个分头去找。
2: 那羊群咋办啊？这可是咱们牧民的命啊。
0: 羊群留两个人盯着，上次探路的时候看了，那边不到十里地是戈壁和沙漠的过渡带，有块石崖，把羊群先赶过去，能赶多少赶多少，不要管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3: 好，
0: 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掉，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
1: 好，
4: 大家纷纷跟着吴文琪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吴文琪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1: 前面有人！
0: 喂，同志，同志！
5: 太好了，
6: 找到了！
7: 终于找到了，
6: 总找到了！
8: 同志，你还好吗？
9: 孟明大哥，太好了，有救了！我扯，新进才要送到。
8: 哎，同志，你先抿一口水啊，来，慢点，慢慢说啊。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你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9: 太好了！我是运僧，竟在刺水里死死，刺水坏了，怎么也刺动不了，和水弟走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是在门房的，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自然漏啊！
8: 好，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来，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
4: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文琪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9: CC 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10: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牧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9: 哎，太好了，CC 牛，吴大哥。
11: 好了，
3: 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9: 哎，谢谢你哦，介子听，真是太可怕了。
10: 哎呀，都过去了。
3: 对呀、啊，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9: 这儿子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连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鲜花盛开的。
3: 哦，是吗？
4: 小晋说，他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我当时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地方呢？可没想到啊，后来跟着桑杰去南方旅游，真是见到了，真美呀、啊！
7: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1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7: 详询0431-58458。
1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7: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5: 燕之屋。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7: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18: 梦多买单。
19: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20: 要不起。
21: 曾经的我，
22: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21: 如今的我，
23: 3、2、1，上链接。
24: 直到他的出现，
25: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26: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27: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28: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29: 省心的生活，
27: 省心的生活，
26: 省心的生活，
30: 省心的生活，
31: 省心的生活，
32: 省心的生活，
33: 支付宝到账，
34: 省心的生
35: 活，
36: 省心的生活
37: ，nice。
38: 来进行省心生活下一个一口价的好物、
39: 哎、下一个一口价的好物呢，咱不说嘛，刚说完电视之后咱接下来来空调。
38: 嗯，
39: 空调这个东西和电视有极大的相似程度。
38: 嗯，
39: 我们都是看着看着就迷路了，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38: 嗯，
39: 这好像歌词啊、哦
38: 还没从那个唱歌的地方回来呢，
39: 没回来呢啊！空调我们多数都说，哎，我出个冷风就行，
38: 嗯、
39: 我出个热风就行、
38: 嗯。
39: 但是看着看着，我就在关注它的样子。
38: 嗯，
39: 我在
38: 那玩意儿有啥样子？不就都要不就挂着，要不就站着吗？
39: 对，就这俩样子，
38: 一天上一个地上。
39: 但是我就考虑啊，这个样子符不符合我家里的装修啊？
38: 哦，
39: 哎，打在这里，我家放这些东西好不好看呢？
38: 嗯、
39: 突不突兀啊？
38: 嗯。
39: 就考虑这个了，
38: 多突兀都得放啊。
39: 慢慢慢看，因为这个原因，你们就多走了很多家空调的这个卖场，对吧？
38: 嗯。嗯
39: 哎，本来我就相中空调，这家不错，价格也行、
38: 嗯，
39: 但是看看其他样子吧。
38: 嗯。
39: 然后你就到其他家，其他家又说一遍他家的体系和他家内容和他家特点之后，你又懵了。
38: 嗯、
39: 哎呀，他家多一个多风玉。广玉峰，
38: 哎，那刚才那有没有啊？
39: 刚才那有没有啊？他家完，那销售员说他家可没有啊。哎呀，
38: 嗯、
39: 那我再看那家的吧。
38: 嗯、
39: 哎，我家多这个 AI 的清洁，
38: 啊、
39: 又冷热喷洗啊，又能够除菌、
38: 啊，
39: 那家有没有？慢慢你就懵了。
38: 嗯嗯， 你就不，你就已经忘了你来时的路，
39: 你
38: 忘了你的初心，
39: 是吧？你就和看电视是差不多的吧。所以说我是比我这种人呢、啊，是真的比较喜欢逛那种大卖场的。
38: 哦、嗯，
39: 我看各家有啥。